0: 吃屎啊，担心贺连胜早晚会被山口太郎这条恶狗算计。可此时贺连胜表现得非常的自信，山口太郎不认识天蚕，不认识天蚕他就得不到天蚕丝，没有天蚕丝他凭什么能战胜我。看起来贺连胜是心里挺有底挺有数。我们说战胜了山口太郎，又赶上贺连胜五十大寿，哇，这贺家摆下了丰盛的酒席啊，要来亲朋好友共同来庆祝。这一时间贺大院是宾朋如云，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还有更让贺连胜高兴的什么马家辉呀，哎，就那个20多年没登门的马家辉也来了，这来就来吧，还没空手，还带了一件非常珍贵的礼物，什么一个明成化年间的官窑的三彩花瓶。那家辉见到贺连胜有点不好意思，姐夫，上次你登门求助我没让你进门，今天特送上古玩一件，算是向你赔罪了，请妹夫务必笑纳。贺连胜是特别喜欢古玩呐，再加上那家辉那一声真的是，哎呦，有许久没听到他喊的这么一声妹夫，这俩人啊顿时是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了。贺连胜又想到那两包救命的天蚕丝，他把那家辉悄悄拉到一边去，低声问了句，那包天蚕丝是不是你送的啊？什么天蚕丝啊？我不知道啊。听他说也不知道，贺连胜是一头雾水。可这救命的天蚕丝到底是谁送的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不速之客也走进了贺家大院。谁呀？山口太郎。就看着山口太郎是笑容满面，一拱手对贺连胜说，贺老板，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山口太郎竟然来拜寿，贺连胜感到很惊讶啊！他一面和这位不速之客应酬着，一面让夫人进雅轩赶紧把那花瓶拿到客厅里妥善保管。进雅轩是小心翼翼抱着这个稀世珍宝，在两名佣人的护卫之下走进了客厅。贺连胜继续和陆续赶来的客人寒暄着，可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客厅里忽然是轰隆一声响，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全场客人都被吓呆了。雅轩，雅轩！贺连胜不顾一切冲进客厅，眼前的情景让贺连胜目瞪口呆。只见那个明成化年间的官窑三彩花瓶已经被炸得粉粉碎，而夫人靳雅轩和那两个佣人倒在了血泊当中。这意外的爆炸当然会惊动警察局，而那家辉作为重要嫌疑人当场被带走了。在警车开出贺家大院的那一刹那，贺连胜分明就看到山口太郎摘下了那副平底儿似的近视眼镜，似乎在漫不经心地擦拭着，可他那双奸诈的小眼睛流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难道是他干的？贺连胜是心头一震。紧接着在他清理爆炸现场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类似定时器的装置。你要知道， 这赫连胜早年可在燕京大学学过日文，他从这个定时器的日文标志上判断出这东西出自日本军界。可那家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商人，他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产自日本军界的定时器呢？又联想到山口太郎刚才的表现，赫连胜断定这件事肯定与山口太郎有关系。赫连胜急忙来到警察局，他把这个破损的定时器交给了办案的警官，同时他说出了他对山口太郎的怀疑，提出愿意保释那家辉。办案警官是个有良心的年轻人，他看了看这个日本产的定时器，摇了摇头说，这个案子非常的复杂，要想保释那家辉，除非你们贺家撤诉。贺连胜听警官这么说，他是斩钉截铁三个字，我撤诉。说到撤诉可没那么简单，按照当时法律，原告撤诉必须上报哈尔滨警察局，而这个案子是江岸警察分局办的，要想到哈尔滨警察局撤诉需要履行一些非常繁琐的公文手续。贺连胜马不停蹄东奔西走，花钱打点各种关系，七天后终于办完了保释那家辉的一切的手续。贺连胜高高兴兴来到那家，要那家派人和他一起去警察局接人。可刚进那家大门，他惊呆了，他就看到那家辉竟然已经坐在了家中的太师椅上。贺连胜拿出来哈尔滨警察局的保释手续，对那家辉说，这保释手续我还没交上去呢，你怎么就回来了？那家辉长叹了一口气呀，妹夫啊，我谢谢你了，用不着保释手续，我已经被无罪释放了。得知那家辉已经被释放，贺连胜是一脸的疑惑呀，说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想抓就抓，说放就放，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再看那家辉，他是老泪纵横，
1: 我把祖传的七星金笛送给了山口太郎。
0: 闻听此言，仿佛晴空中响起了一声炸雷，贺连胜差点震晕过去。过了半晌，他才缓过劲儿来，你说清楚点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那家辉那天从贺家大院被警察抓走，那家一家子是束手无策。这天晚上山口太郎来到了那家，
0: 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威胁那家人说，那家辉制造这起爆炸案造成了三个人死亡，按照中国法律一定会被枪毙的，但是他山口太郎可以帮忙从中间去斡旋，可以保住那家辉的性命，说中国官府还是会给日本人面子的。不过那家必须交出祖上传下来的七星金碟作为酬谢，人命要紧呐！为了保住那家辉的性命，他的妻子忍痛把那极其珍贵的七星金碟交给了山口太郎。我们再回到眼前，贺连胜得知实情，他问道，
1: 可在我的记忆当中，这个七星金碟原本是贺家的传家宝，怎么会到了那家呢？
2: 那家辉说了，说你还记得当年我妹妹失踪之后，我父亲要把你送进监狱那件事吗？
0: 贺连胜连连点头，
1: 记得，我听说我父亲 送给你家一件非常珍贵的宝物。

你父亲才放过我一马。那家回说，是的，你父亲送给那家的就是七星金蝶。贺连胜是恍然大悟啊，怪不得，怪不得这些年我没见过这件传家宝，我以为是兵荒马乱被家父弄丢了，原来是送给你家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得捎带一句，为什么说这七星金蝶这是宝物呢？你要知道，在关东丝绸界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得七星者得天下，而这里所说的七星就是七星金蝶。七星金蝶，金，黄金的金，蝶，蝴蝶的蝶。为什么说这七星金蝶如此的金贵？在这富饶美丽的小兴安岭一带，蚕的种类很多，可只有七星金蝶才是蚕中的珍品，而七星金蝶也就是被人们所视作珍宝的天蚕。这天蚕当然也是蚕的一种，同样要经过卵、幼虫、蛹、成虫这四个形态，而七星金蝶便是天蚕的成虫阶段。可是要想找到七星金蝶，简直比大海捞针还要难呢、啊、为什么？这种蝴蝶身上的标志，七颗金色的小星星，只有在捉到蝴蝶后把它翅膀展开对准阳光，才能够隐约可见。蝴蝶在飞行的时候，你即使有一双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也无法看清那七颗神奇的小星星。而当年贺家的先人在小兴安岭风餐露宿，坚持了无数个日夜，这才捉到了几只七星金蝶，后来制成标本，成了无价之宝。而贺家人就凭借现成的标本，在小兴安岭捕捉七星金蝶，让其产卵孵化幼虫，这样获取极其珍贵的天蚕丝就变得容易起来了。七星金蝶的标本如今到了山口太郎的手里，再加上这个日本人手上有先进的日本织机，这如同是老虎生了翅膀，必将给中国丝绸界带来灭顶之灾。此时此刻，贺连胜全明白了，山口太郎最终的目标不是那块没有价值的天蚕王的金匾，而是七星金蝶。山口太郎是诡计多端呐、啊。他通过贺连胜打擂成功引出天蚕丝，证实了中国东北地区确实有天蚕存在，然后再设毒计陷害那家辉，逼迫他交出七星金蝶的标本。这一连串的诡计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这是中日两国丝绸大战的一盘大棋。如今山口太郎博弈成功。我们再回到眼前，贺连胜问那家辉，可我还是不明白，你送给我那件古玩怎么就让山口装上定时炸弹了呢？听贺连胜问到这件事，那家辉又叹了口气，是这么回事，你跟山口太郎打擂获胜后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我对那天将你和夫人拒之门外感到羞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也为了缓和那贺两家的关系，我想送你一件古董。那件明成化年间的官窑三彩花瓶，东西虽然好，可是要送人怎么也得包装一下。于是我就到刘三麻子开的礼品店买了一个包装盒。听那家辉说到这儿，贺连胜是连声的责备说，哎呀，在哈尔滨谁不知道刘三麻子，他跟日本人勾结干了很多坏事，人们都骂他是汉奸呢，你怎么能跟这种人打交道呢？那家辉是满脸的愧意，我一时糊涂，

0: 忘了刘三麻子是汉奸了。又想起妻子惨死，贺连胜是悲痛欲绝，冤有头债有主，一定是刘三麻子搞的鬼。走，我们找他算账去。那家辉摇了摇头，没用了，没用了。我被抓进警察局，我觉得这件事太蹊跷，我连忙让家人去找那刘三麻子，可没想到，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刘三麻子在头天晚上就被人杀死了。听到这里，贺连胜是咬牙切齿啊，山口太郎一定是这个老狐狸杀人灭口，我们到警察局告他去。那家辉苦笑一声说，我的傻妹夫啊，如今这警察局能为咱们平头百姓办事儿吗？我能无缘无故被抓吗？我能因为把七星金蝶送给了山口又被释放了？贺连胜说，那难道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那家辉沉默片刻，心子头上一把刀，我们就忍了吧。从那家回来的路上，贺连胜越想越觉得可怕。山口太郎，他得到七星金蝶标本，一定会到小兴安岭寻找天蚕。一旦这个老狐狸找到了天蚕，他就拥有了天蚕丝。到那个时候，我拿什么战胜他呢？贺连胜这一路是心事重重，他一不留神跟个路人撞个满怀。谁呀？这一看正是小神仙，这算命先生。小神仙一把拉住贺连胜，哎，这不贺老板吗？哎呦，真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我正要到府上拜访您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说到这小神仙呢，那祖上也了不得，什么清朝的王爷，可后来呢家道中落，他流落到了哈尔滨啊。这当年呢看过几本卦书，就靠着这个摆起了卦摊，给人算命赚口饭吃。据说这小神仙有的时候啊也到当年满清老祖宗发祥地小兴安岭去贩些山货啊，赚点钱的补贴家用。正巧这时候贺连胜也有事情要问小神仙、啊、这里不是说话地方，我请你到茶楼坐坐吧，我们边喝边聊。哎呦，那我先谢谢了啊。就这样俩人来到一家茶楼，要了一壶上等的茶水，一盘瓜子儿，几样小点心。贺连胜问道，说吧，你找我什么事情啊？小神仙喝了口茶，他是不紧不慢地说，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岳老师。这期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个大类的水果哈。现在真的是吃橘子的好季节，那橘子啊、橙子啊，包括柚子，最近都是会频繁的出现在我们家的这个餐厅的茶几上。那其实呢，橘子、橙子、柚子啊，包括这个我们叫柑、芦柑，对吧？甚至是这个柠檬啊，还有这个酸橙，包括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喝饮料会有这个小的这个青柠哈，它们都属于这个柑橘类的水果。那今天呢，我们会聊一聊这个柑橘类水果的这个大家庭哈。首先来问问岳老师，就是这个柑橘类的水果是根据什么把它们分到这样一类的呢？对吧？因为我觉得柚子和这个橙子感觉个头还差的蛮多的，但是形态是不是有一些共性？
2: 其实我们大家如果把这类的水果切开呢，我们会发现它里边其实是比较像的啊，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的橘子啊、柑橘啊、橙子啊，它整个的结构来说是比较像的，虽然个头啊或者说是颜色上会有差别。柑橘类水果呢是很多柑橘亚属植物果实的一个统称，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呢都是柑橘类的一个水果。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它会有这种表皮上面会有我们说的类似这样的一个油囊，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它上面是有那样的一些小点点的一个状态。它在里边的话会有我们说的这种汁囊，就是说我们橘子啊、柚子啊，它里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构，而且里边会有种子，然后有一个中心部位，这是一些常见的结构。那还有的话我们说的一个海绵层，就是很多外面会有那层白色的这样的一些物质，那它从结构上来说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个从外向内吧，从外往内来说一说这个柑橘类水果哈，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从最外层来说，现在的这个橙子还有橘子啊，放在这个菜市场里，放在这个水果店里，感觉颜色越来越好了，越来越亮了。这个灯光一打，感觉哇，这个橙色感觉就是油光锃亮的感觉。那就问问岳老师，这个有人说这个很多的这个橘子或者橙子哈，表面被涂了一层油，就是为了它这个好看，或者说被打了一层蜡，哎，这个是不是属实呢？
2: 那柑橘类的水果呢，它表面呢我们会发现它是就像主持人说它是一个黄灿灿的这样的一个外果皮啊，那是上面会有一些小的凸起，那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挤过这个凸起，它就会散发出这种比较芳香的味道。那其实这个结构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结构里提到的一个叫油囊，它里边有很多挥发性的香气成分就被储存在这个油囊之中。一般来说呢，这个油囊呢越饱满的这种柑橘，它的味道呢就会越芳香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更明显，所以我们看到它表面油光闪闪的不一定是我们说的涂了油或者打了蜡，那这个油囊和最外层的薄薄的这种果蜡呢很多时候是它一个天生自带的。但是啊，也会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柑橘类的水果只要它的水分一丢失，它的口感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就大家就会觉得已经不是很好吃。很多人喜欢吃柑橘的水果就是因为它水分比较大。那如果说让这种柑橘可以保存的时间更长久呢，很多时候会在它上面打一层对我们人体无害的果蜡啊，就大家不用特别敏感。那这个果蜡主要就是给它保湿的，就是说这个果蜡打在上面之后避免它水分过多的蒸发出去，那这样的话它的口感就会更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一些进口的橙子或者说一些 我们平时相对来说少见，或者说其他一些地区的橙子有的这种表面更平滑，这种光亮很多时候也是有这种打果蜡的情况。
0: 嗯，我就发现了，其实这个柑橘大家族中有一类哈，我特别爱吃叫澳柑啊，就是说是产自这个澳大利亚的一种柑橘类的水果，它这个表面的那个橙色就特别的油亮哈，告诉大家这个一般来说啊，这个都是它自身的一些果蜡，假如说真的是有人工打的话啊，这个也是可食用的，没有关系，大家不用太担心。最关键的是一般来说这种橘子啊橙子啊咱们都是要剥皮儿的对吧，或者切开的啊，不用太担心。另外呢，刚刚也说到啊，这个讲完了这个皮儿，其实再往里一层呢，就是很多的这个柑橘类的这个水果中间会有一个白色的海绵层，这个海绵层呢就是在这个橘子里可能表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啊，我觉得在橙子上表现的特别明显，就是假如说你吃这个橙子你不是用刀切开，而是说你拿手去剥的话啊，你剥开是一个很白很白的这个一个海绵层对吧，那这个白色的这个海绵层能吃吗？
2: 其实在中医里边有一味药就是叫橘络，就是我们说这种白色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在中医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止咳化痰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橘子的这个海绵层呢比较薄，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就是一般是丝状的，是不会形成那种大片的一个结构。那橙子柚子海绵层呢就相对更完整一些，就是整个的一片。那这个白白的软软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其中包含了果胶等膳食纤维，还有一些矿物质和黄酮类物质，所以说它里边有这种橙皮带柚皮带这种成分，所以我们会觉得它略有苦味啊。但是这种成分可以帮助我们延缓食物的这种消化速度，预防消化系统疾病，并帮助我们降低一些血脂的这样的一个潜在功效，所以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保健或药用价值。当然有些人也会说我可能一天就吃一个，它是不能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个的话可以说我们大家不要说诶，那我出现一些问题就过多的追求用这种单一食物来改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功效，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它可以吃，而且对身体是有益的，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这个果肉了哈。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柑橘类的水果尤其是这个橙子其实是这个维 C 含量特别特别丰富的哈，经常这个就比如说会告诉大家这个橙汁儿什么特别补维 C， 那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排序，就是柑橘类的这么多这个水果中哪一个水果的维 C 比较丰富哈。另外就是除了这个我们熟知的比如说维生素这个柑橘类水果中还富含一些什么样的营养物质或者元素是对我们身体比较有益的呢？
2: 那柑橘类的水果的果肉呢，它是由这种小叶囊为基本单位组成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小叶囊组合在一起，然后被一层层的这种薄薄的瓣膜轻轻的包裹，就是会形成它独有的这种瓣状结构。那它这叶囊里呢就是有这种美味的这种汁水啊，那它里边有什么营养素呢？有丰富的糖类，就大家从口感上也可以吃到，然后有机酸类，还有维生素和矿物质，那这是它的主要的营养成分。那维生素 C 呢是柑橘类水果中最为出众的一种营养素啊。那根据不同的品种，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是在每100克这种柑橘类水果里边，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是在20到90毫克不等。那其中呢

0: 柚子的含量是最高的，橙子居中，橘子是略低一些的。当然这个的话还会和我们的一些品种、产地和栽培方式是有关的。那比如说我们晚上吃了一个稍大一些的橙子，就大约是200克果肉的情况，再加上三餐的蔬菜，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一天100毫克维生素 C 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的加餐或者我们的水果选择这种柑橘类水果的话，那维生素 C 相对来说就是一个不太容易缺乏的状况。那还有呢，柑橘水果里边的钾元素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那我们经常说，比如说有一些血压不好的人，在最早的时候有一些人用的是利尿剂这类的降压药，那它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缺钾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柑橘类水果呢，平均100克左右的含钾量在150毫克，那这个含量还是不错的。钾元素呢，能够维持我们细胞膜的一个通透，它对血压调节也是有帮助的。那我们说，如果我们每天摄入一个橙子，给我们带来大约是300毫克的钾，那就相当于我们全天所需要钾量的 15%。这个占比也是比较好的。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哈，也给我补充了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原来在柑橘家族中，这个维 C 含量最高的竟然不是橙子，而是柚子啊！这个柚子确实是一个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水果了，而且我觉得从单价上来比较，其实柚子的性价比似乎会更高一些，比这个橘子或者是橙子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柚子了哈。现在这个市面上的柚子呢，其实种类也是挺丰富的，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去选哈。这个包装上会写各种产地的柚子，但是我觉得有两种是大家很常见的，一个就是黄心柚啊，这是比较传统的；另一个就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这个红心柚哈。那现在我们家吃这个红心的比较多了，我们家选择的原因呢是说这个红心的柚好像更甜一些，然后汁水也更多一些，然后这个黄心的柚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甘苦或者是涩的这种口感。那也问问这个岳老师哈，很多人都说这个红心的柚子啊比黄心的更有营养，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解读呢？
0: 那柑橘中的这种红色和黄色呢，它来源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类物质，颜色的深浅呢与其中的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和种类呢有着很大的关系。那比如说那种颜色很红的这种葡萄柚，那红色蜜柚以及红色的这种血橙，它里边就有这种番茄红，它里边就有这种番茄红素。而黄品种的这种柑橘呢，它的番茄红素含量就会比较低。那我们日常认为呢，番茄红素只能从番茄和西瓜中吃到，那其实这是不对的啊。就比如说我们这种红色的柑橘类物质里边，它的这种番茄红素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和它的类胡萝卜素类的物质有关，并不是代表它的营养成分的一个高低。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那我们这个人体其实也是挺需要类胡萝卜素的嘛，对吧？所以说这个红心柚确实在某些营养素方面还是比这个黄心柚要更有特长的，比如说这个类胡萝卜素，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在体内能合成这个维生素 A 的贝塔胡萝卜素，这个红心柚也是这个浅黄色这个柚子的十倍之多啊，更是比没什么颜色的这个柠檬高出了200多倍。所以说这个其实番茄红素和这个类胡萝卜素对于我们人体来说都还是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所以确实我觉得红心柚是比这个黄心柚感觉上是这个营养成分要更好一些，更全面一些哈。而且告诉大家，这个颜色越深的这个柑橘类的水果啊，其实它的这个胡萝卜素的含量就是越高的比如说这个很浅的这个柠檬呢，在这个各种指标上哈就没那么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仅凭颜值去选水果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吧？虽然说大家曾经这个很鼓吹说我们这个用这个柠檬水哈去泡水去喝是非常抗氧化呀，有各种好处，但是现在看来 其实这个果肉没有什么颜色的这个柠檬，在柑橘类家族里来说，它的营养成分是偏低的。那接下来呢，再问问岳老师哈，说这个柑橘类的水果可以降低癌症类的癌症的风险，那究竟这个是不是一件真事儿呢？
0: 那柑橘类的水果呢，确实有研究啊，就是和癌症的这种风险是有一些关系的。咱们可以说一些研究，比如说2008年的有一个研究，就是说对

0: 还有日本做了一项研究，对40,000多人进行了一个长达18年的跟踪，结果发现每天摄入柑橘类水果与降低各类癌症风险有关，特别是能够显著降低胰腺癌和前列腺癌的发病风险。那如果同时呢，能够摄入大量的绿茶，那么降低癌症风险的效果就会更加明显。那我们这些研究呢，可以说它还需要就是更进一步，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量啊，或者是一个时间的关系，还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柑橘类水果确实和这种降低癌症风险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柑橘类水果除了维生素 C 还有很多的类黄酮物质，这些成分呢有这种抗氧化性，那它这个作用也是和我们说这种降低癌症风险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说我们说柑橘类水果是我们比较健康优质的一个水果选择。
1: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柑橘类的水果该怎么储存哈。其实我们家在这个就是每次秋冬的时候都会买这个成箱的这个干橙，觉得这个就是家里的消耗量也比较大，但确实有的时候呢也吃不了，就会这个橙子皮儿就是开始这个有点好像萎缩了似的，就变干了，失去了它的水分哈。那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过，就是这个热带的水果呢就不要放冰箱，对吧？这个如果不是热带的水果呢，如果是寒带或者亚寒带的水果呢，是可以放在冰箱里去储存的。那也问问岳老师，这个橙子、橘子还有柚子啊，究竟我们应不应该把它们放在冰箱里去储存呢？根据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哈，这个黄心柚如果是放在冰箱里，经常就会变得口感比较苦。
0: 其实柑橘类水果呢，它的储存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湿度和温度。那其实说这两个比较起来，更主要的是一个湿度。那我们都知道，很多柑橘类的水果如果储存不好，它会出现这种脱水，就是口感很干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它这个汁囊里边的话，这种果汁就会非常少。那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在温度1度左右，湿度85%这样的一个最适宜的一个条件下，柑橘类水果的话储存1到2个月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把这个柑橘类水果用箱子盖好，放在温度较低湿度较高的地方，比如说阳台或者说是冰箱这种高湿度的一个区域的话，都是可以长时间来保存这种口感，防止它这种水分丢失的。
1: 我觉得这个给它降温比这个给保湿要好像要更容易一些哈，可能你如果想给它一个高的湿度，你就真的得靠家里开这个加湿器了哈。所以也告诉大家，其实保湿比这个温度要更重要。另外其实我们聊到这个柑橘类的水果哈，我觉得有两个话题是不得不涉及的。一个就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我妈妈给我吹这个耳边风哈，就说这个橘子吃多了上火，橙子吃多了上火，这是一个问题。后来呢，我上大学之后呢，就又听身边很多同学说这个吃柚子可以排毒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听的最多的两种关于柑橘类水果的这个说法。橘子究竟是不是会上火呢？吃柚子究竟能不能排毒呢？这个岳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其实的话，我们就说这个上火啊，它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医学概念，也不是一个营养学概念。那说到这个上火呢，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认为它是一个体内缺水，或者说是营养素各方面不均衡出现的，一般不会说是单一某一个食物出现。当然有一些食物如果大量的吃，那我们容易引起体内的这个水分的一个缺乏，然后喝水又不及时的情况下是容易上火的。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这个水果尤其是柑橘类的水果，它的水分含量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认为它是不太容易出现这种上火的一个状况啊。那说到排毒，它里边确实有这种膳食纤维，那它这种膳食纤维呢，可以说是帮助我们体内的一些废物啊，或者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我们体内的一些这种营养素的代谢。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说和我们大家日常理解的排毒有一点关系。其实我们也平时不太说排毒，
1: 就是这两个概念其实它的这个存在可能就是值得商榷的哈。所以大家不用太去畏惧什么上火呀，或者就是出于排毒的目的去吃这个柚子，就是吃得开心啊，吃得健康就好。另外呢，其实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众也会反映说，这柑橘类的水果哈，吃多了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变黄。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个事儿哈，就是其一就是你有时候吃完了这个牙会变黄，对吧？这个是它的本身那个色素。另外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吃的超量了哈，你的皮肤甚至也会变黄。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值得我们

0: 去担心和预防的事情呢？
1: 那我们说刚才说，哎，有一些牙齿啊或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影响，就是和它的这种色素有关。但是我们一般也说，就是我们这种水果它其实也是要限量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哎呦，那我就要敞开了量来吃。那如果说按照我们这种日常的这种要求来说的话，我们每天水果推荐量，它一般是不会出现这种变黄的情况。那我们有一些人，比如说，确实大家见到一些人皮肤偏黄，那很多时候它是由于一些疾病造成的。那我们正常的饮食状态下是不太容易出现这样一个变黄的情况。
0: 嗯，最后呢也想来问问岳老师哈，这个我们说到吃橙子或者橘子，经常会有这个长辈跟我们讲说，这类柑橘类的水果其实要避免和很多药一起吃啊，是不是柑橘类的水果和药还确实会有一个相克的这样的反应呢？
1: 那我们说呢，柑橘类的这个食物里呢，比如说我们的橘子啊、柚子啊，这些食物里会有一个成分叫呋喃香豆素。那它呢，在研究中说它会抑制肠道细胞色素酶。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他汀类药物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药物，如果说和柑橘类的食物一起吃呢，它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药物的功效。所以说我们说，哎，那大家就建议的话，不要说在一起吃。还有的话也有研究认为，就是说在服药的前后几小时呢，最好不要喝西柚汁，那它这种的情况也是有可能会发生这种药物反应。所以我们就想大家喝药的时候一定用清水送服，然后尽量避免和这种水果类的这样的间隔时间过近。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建议大家吃药的时候不要跟这种，或者说刚喝完水啊，刚吃完水果就马上吃药，避免可能会出现一些影响。
0: 好的，那最后也想问问岳老师哈，一直在跟我们强调这个量特别重要。那比如说我自己也有过一个人就是吃掉一个柚子的这个经历哈。那我觉得有两类这个柑橘类是特别容易超量的，一个就是柚子，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小的那种，我们叫金桔，是吧？因为那个吃起来也是停不下来啊。问问岳老师，这个橘子、橙子和柚子，如果说适量的话，一餐吃多少是合适的？
1: 其实啊，我们对水果的推荐量呢，基本上就是200克左右，或者说200克到400克，这个是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但是200克水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对于柑橘类水果来说并没有多少，因为它水分含量多，而且是水分含量多的水果，它相对来说就会偏重一些。那大家说如果我吃这样的一些柑橘类的水果，我觉得一个多的橙子就基本上能达到200克了。那其他的比如说柚子，那大家估计两三瓣这样的柚子基本上也能达到200克这样的一个重量了。所以的话大家就是想，我们水果再好也不能多吃。
0: 好的，谢谢岳老师。那本期我们跟大家系统的聊一聊柑橘类的水果哈，有这个橘子、橙子还有柚子啊，这个在秋冬确实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水果的大类，也希望本期的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大家呢少不了到商场去溜达溜达，购物休闲，到超市里去采买购物，这些地方啊大多数都有电动扶梯。可是呢，年近90岁的张大爷，这平时啊身板挺好的，这天就是去了一趟超市买东西，东西没买上，人倒受伤了。在哪受伤的？在扶梯上。怎么就受伤了呢？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一起在扶梯上发生的受伤的案件。
2: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4: 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参与了这个案件审理的法官助理朱洪哲给咱们说说啊，90岁的张老爷子那天呢在超市到底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
5: 某商场内，老张正在逛超市，老张都快90了，而在其前方有一名保安，距离他有2-3个台阶的距离。这个是个台阶式的扶梯，保安员是人线上的扶梯，然后拉着购物车往上走。
6: 他当时的这个购物车有几辆？
5: 他就拉着一辆往上走。将超市购物车推进扶梯，由一楼上至2楼。这时购物车在扶梯上卡住并翻转，导致那名保安员失去平衡摔倒。应该是有个台阶硌到那个购物车，让购物车失去平衡，购物车一摔，购物车比较沉，带着保安员就往后翻倒，就砸到了老张身上。在其身后的老张也因此被撞倒受伤。
4: 这个是当时在庭审的过程当中由超市提供的监控录像，因为呢这个电子摄像头它离这个扶梯还有3-4米远，能听到的大致都是现场的一些噪音，基本上啊听不到现场的这个具体的和案件有关的声响。那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就这个超市呢，一楼呢是个大卖场，2楼呢也是这个商场。张老爷子那天啊斜背着一个单肩包，头上呢戴着一个黑色的鸭舌帽。哎，老爷子啊身材颀长，轻轻瘦瘦的。老爷子呢手里呢拎着一个小小的那种购物小推车，这就走到了扶梯的入口处。他的前头呢有一个年轻的保安，这小伙子呢站在扶梯的左侧，身后呢就拽着这个空荡荡的这个大的购物车。那老爷子看到了之后呢，还刻意和这个车呢保持了一段的距离，就是他上这个扶梯的时候啊刻意的走得慢了点儿。就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个老爷子，哎，穿着一个黑色的马甲，戴着一个黑色的一个帽子。那个老爷子呢手里呢也拿着一个空空的一个蓝颜色的小小的这种购物小推车。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呢前面保安手里的这个购物车摇晃起来了，就见这个保安呢想蹬拽，结果呢这个购物车呢就从保安的这个手里啊几乎呢给脱手了，倒到了右边，就是呢这两位呢老先生站的这个位置。因为老先生呢是沿着右侧站的，这一下子啊这张老爷子呢就没处躲呀，他呢就被仰面呢砸倒了，而且呢是躺在了后面的这个老爷子的这个怀里。这一下子这两个老爷子啊像叠罗汉一样咕噜咕噜

0: 就滚到了这个扶梯的末端。那咱们接着来听朱洪哲法官助理给我们介绍当时的情况。
1: 当时他那个站位，他就是人在前面站着，一只手在后面拉着，一下子就失去平衡了。其实他只是轻微的往下摔了一下，但是因为他距离这个老张毕竟也没有很远，两三个台阶，他一下子人就下来了，然后身体触碰到了，而且岁数又大，老张自然摔一下就会很严重。他当时送往医院是左锁骨骨折，还有多发肋骨骨折，住院了将近90天。
2: 治好了吗？
1: 他因为这个骨折嘛，也最后伤残等级也被评定为了9级伤残。
2: 挺惨了。说明伤得不轻啊，老爷子有一些这个功能是彻底恢复不了了。
0: 张老爷子这就提起了诉讼。您想想，老爷子那么大岁数，哎，本来啊这快90岁了，还能给家里买菜，还能遛弯，生活自理，挺不错的呢。可是自己住院住了将近100天，这得有人盯着吧？这一下子这儿孙这起码得派一两个人伺候啊，甚至呢请护工，这老爷子也遭罪了。我给您说啊，这老年人啊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坐个屁股墩儿，甚至呢在这个扶梯上咕噜咕噜滚两下，爬起来也就没事儿，顶多擦破了皮儿。可是老年人这身体他再好，他也不是像年轻人一样是个铁娃娃，老年人啊他是个瓷娃娃，特别容易受伤，甚至落下病根儿。果然这张老爷子啊就把保安和保安所在的保安公司和这家超市诉到了法院。咱们接着听。
1: 因为他认为他是在这个商城发生的事故，商城呢没有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
2: 对，
1: 而这个保安呢是在履行工作职责，应当由他的雇主或者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2: 您这是怎么判的？
1: 这保安员失职或不违反法律规定等原因造成的损失，由保安公司承担责任。工作岗位就是商城的首层扶梯岗，事发时他将超市的购物车推还至2楼，而这个商城在事发的电梯及商城门口都设置有乘梯的提示，乘梯注意事项，婴儿车、购物车之类的不能上扶梯的。法院认为啊，这电梯空间比较狭窄，事发突然，他无法预料，老张就没有责任。最后法院判决是保安公司赔偿老张各项损失14万余元。这个判决已经二审生效。
0: 14万多元，咱们国家的这个民法的赔偿那是挣不了钱的，只能说呢张老爷子，哎，您啊有什么损失给您把这个坑填平了。但是您说张老爷子受的这个罪，家里人的这个陪伴牵挂痛苦纠结，这个损失是没法赔的，因为呢这个叫间接损失。所以张老爷子不仅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挣不了钱，而且遭罪，他还有间接的损失。所以说这种案子啊，他赔得再好判得再好，都不如这种事情不发生。您看这家超市呢之所以没有法律责任，是因为呢超市呢人家在这个电梯的入口处有醒目的标志说了，哎，几类车不能上，其中就有购物车。另外呢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一下子就冲了出来哈，然后呢迅速呢按了这个紧急制停按钮，老爷子和后面啊那位呢被老爷子也叠到身后的那位老爷子一块呢紧急送到了医院。所以呢法院认为这个超市，哎，该做的都做了，但是呢保安公司他该做的没做到。那咱们一块来听啊，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发现的这保安和这保安公司在应急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咱们来听。
1: 一个是保安公司可能对于这位保安的培训呢有欠缺，以至于他没有注意到扶梯的提示，关于这应急安全这一块的培训可能不到位，他可能为了尽快将工作完成疏忽大意了，造成了这么一次事故。其实对于各方而言都是一个挺大的损失的。维护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角度提示，无论是保安公司还是物业公司、商城的经营者，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啊，也要注意这种应急安全方面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位，提示到位，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故。
0: 咱们平时啊在这个逛商场的过程当中，大家呢要是细心的留意留意啊，就会发现这有人呢也会把一些小推车推上扶梯，甚至啊更过分的轮椅推上扶梯，这绝对是不能做的。那摔下来那可就不仅是砸了别人，那首先您车上那个人他就得咕噜下去，身体啊遭受很大的伤害。我有一年，那是7、8年前了，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那天呢我呢陪孩子去购物，孩子呢在地下一在玩，在游乐城里，我呢就出来了想转转，我就到了一层呢到2层啊他的这个扶梯呢不长。这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空荡荡的这个商场里有一个小伙子，哎，推着一个特别年迈的一看就是超高龄的老人啊，在这个轮椅上他就上了这个扶梯。我当时还有点纳闷，这个扶梯能上吗？正在我犹豫的时候，就看到轮椅啊在这个扶梯的第3、第4个台阶上他就开始翻滚

0: 哎，这老人啊，脚就朝上了，然后呢，老人整个就折了下来，咕噜咕噜，就在这个扶梯的入口处啊，反复的翻滚。哎呦，吓死我了！我当时啊，失控的惊声大叫。那个扶梯呢，大概离我有十几米远。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下行的有一个小伙子，迅速的冲到了这个扶梯的最末端，三步两步跨下来，然后呢又迅速的拐弯到了这个上行的扶梯处。一下子那个小伙子个子也挺高的哈，身形呢也挺高大，立刻呢就把这个老人的扶梯啊给拽住了，立刻呢稳住了这个扶梯。哎呦，我当时啊整个人啊就呆若木鸡，就愣在原地了。那个老人特别的瘦弱，把老人啊在一边啊就给捡起来，您知道吗，都摔出去了，我觉得摔得够呛。就当时吓得我呀，哭不出来，都喊不出来，就惊呆呆地看着。我才知道这个轮椅啊，它上了扶梯，它是可以整个扣过来的，这个太可怕了。后来呢，我发现人家这个扶梯处啊，入口处基本上啊都有明示，什么购物车呀、轮椅啊、小孩的手推车呀，不能上，它也不能下。那大伙儿会说了，这扶梯看上去这角度，它也不是特别的陡峭啊，那就跟台阶一样，这轮椅一上去之后，包括这个购物车，它就能被卡，能翻过来呢。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也是采访了电梯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叶峰，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他给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这个年轻的男保安身后拽着这个空的购物车，竟然呢这购物车能卡住，甚至能倾倒。
1: 这个保安呢，不应该把这个购物车啊，那通过扶梯运送到上一楼层，这是他的一个错误之处。因为这个扶梯是拉人的，它不是拉货的。扶梯在这上面，像这个婴儿车呀、这个轮椅呀、自行车呀、它运载的车呀、推车呀，都是不能通过扶梯来运输的。购物车它是可以通过水平步道、自动人行道来运输，这个是可以的，但自动扶梯是不可以，
2: 或者直梯也行。
1: 对，或者通过直梯，一般因为它有购物车的地方，就对大型超市的话呢，一般都是配备自动人行道的。而自动人行道的梯级上面和购物车的轮子，它的这是有槽相互匹配的。那么购物车当这个推上这个自动人行道以后，它那个轮子上的槽和这个自动人行道的槽啊会相互配合，自动人行道就通过这个购物车上面的橡胶啊摩擦，就把这个购物车滞停在这个人行道上面，不会产生这种溜车伤人的现象。但是扶梯上面它没有这个设计，它从水平面到斜面以后，那么它会改变这个购物车的这个重心啊，改变它的重心，因为它会造成它的重心不稳啊，那么产生倾覆，这是已经有多次实现的一个事故案例证明确情。所以的话，在扶梯的两端啊，就专门贴有这个乘坐扶梯的警示标识，其中有一个就是不能把推车推到自动扶梯上。
2: 您看这个保安，他上扶梯的时候呢，他站在这个购物车的前面，这个购物车他也没想到被卡了，翻转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翻转？
1: 扶梯它设计的是运人，不是运货的，更不是运车的。那么这种购物车的话呢，它的轮子包括在下边的支撑结构啊，那么当这个使用扶梯的时候，从水平面到斜面的时候，那这个斜面梯级上面都会改变购物车的重心，那它的位置，一般的情况下都会发生倾覆。运送轮椅其实道理是一样的，轮椅有四个轮子，这购物车也是四个轮子，下面有一些支撑结构，当水平变成立面的时候，斜面的时候的话呢，那么梯级伸出来的这立面啊，都会触碰到这个轮椅啊、购物车呀、婴儿车它的一些轮子和支撑结构上面，改变它的这个重心位置，造成倾覆。
2: 那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对后面的老人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老人呢后来到医院去啊，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救治，住院了将近三个月，出院了之后还被病残了，上面有一个这个庞然大物，有一个购物车，一点躲闪的空间都没有，只能够挨砸，甚至的滚下去。
1: 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在扶梯乘坐的时候不能够运送大件行李，不能够搬运货物，不能够运送车辆，这样的原因。因为人员在乘坐扶梯的时候，我们要求的是站稳扶好，而且的话那么扶梯的左右空间啊是有 有限的。当我们的行李或大件物品在扶梯上产生滑落的时候，就势必会对它下方的乘客造成巨大的伤害，因为它没有空间去躲避，距离也短，而且它的扶梯的角度啊，像我们商场里面一般都是30度啊、35度的角度，那么当这个重物滑落的时候，这个势能啊、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冲击力也是比较大，对人的伤害啊也是非常大。保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确实也产生了这样严重的后果，要引起特别就我们的一个重视。像商场的话呢，应该对保安进行严格的培训，我相信这是也是他们应该也是培训过的，不应该用扶梯来运送这个购物车。
0: 还有一起案件，有一位老太太啊，她自己把这个购物车推上了扶梯，她这购物车里面还有东西呢，沉着呢，结果呢这购物车果然给翻了，给倒了，把她自己呢给压了，老人呢受伤。那老人的这个购物车里啊有酸奶，不少东西呢，没上几个台阶啊就开始往下溜，她后面呢是她老伴儿，哎，老伴儿啊就用胸部呢把她给顶住了。那肯定啊，那老伴儿也不可能在这上面赶紧往下走啊，他本能的就会把他顶着。可是就在这个档口呢，这车呢，这不就顶在了这个老太太的胸前吗？这车一下子就滚了，然后呢，老太太就摔倒，顺着这个楼梯咕噜咕噜就滚下去了。他的老伴儿老先生也摔倒了，两个人一检查，那都是不同程度的骨折呀。事后他们也把这家超市诉到了法院。从这个监控的视频来看，这个购物车呢是在扶梯上，刚一上扶梯就开始有点倾斜，就压在了老太太的身上。那老太太呢慢慢的就从这个站位变成了后仰的位置，那肯定啊，老人哪能挡得住啊购物车的这个倾压呀，老人就慢速摔倒，四肢呢在摔倒的过程当中还看到啊有这个下意识的防范的动作。但是呢，法院在取证的过程当中看到，在扶梯的入口处这家超市呢是有相关的提醒的，婴儿车、购物车、轮椅等等不能够上扶梯。而且呢，就在老人推着这个购物车刚上这个扶梯的时候，就能看到后面呢就已经有相关的专门的工作人员啊在呼喊。当然了，事发了之后，工作人员呢也迅速地摁动了停止键，对老人呢进行了相关的救助。那咱们一块来听当时呢开庭的情况。
3: 扶梯是正常运行，不存在安全问题，并且保安事先也进行了劝阻，事后还上前立即进行了救助，因此都已经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0: 那后来这个案件作出了宣判，法院认为超市尽到了相关的提示义务。我不知道您在坐扶梯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把这个大的行李箱、儿童车，甚至呢轮椅都推到这个扶梯上的事儿？我呢，轮椅见得少，就那一回，我刚才给您说的啊，老太太翻出来的那一回，因为呢，我经常坐地铁，我呢在地铁里啊，经常看到呢，有人呢推着孩子的婴儿车和拿着大件的行李上这个电动扶梯。那其实呢是应该坐直梯的，可是我们知道有的地铁啊，因为建得比较早啊，它没有直梯。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您也不能让孩子坐在儿童的婴儿车里，然后您直接上扶梯，那怎么办呢？您得啊，一手抱孩子，另一手呢把这个儿童车要折叠起来，要当个行李一样拎着，这样呢才比较安全。那有人说麻烦，麻烦是麻烦呀，可是它安全。那大型的行李按说啊也不应该走这个电动扶梯，但是如果说呢您非要走，我建议您哈，您把这个行李呢横着摆在这个台阶上，您站在他的身后，快到的时候呢赶紧提起来，别等着那个轮子啊磕着扶梯的那个沿儿，它很有可能卡住。另外您看到这种情况，您也得离远点啊。
4: 应急时刻，
0: 购物车、大件儿的行李、儿童推车，特别是轮椅，那是不能上扶梯的。购物车呢，要么您坐这个直梯，要么呢您只能用这个自动人行道。什么叫自动人行道啊？就是那种倾斜的，是一个平面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购物车呢，人家跟这个自动人行道那是天生一对儿。这个购物车呢只要推上了自动人行道啊，它会自动的锁停，哪怕呢它有这个倾斜的角度，它会停下来，不管上还是下。所以呢这个购物车呀，它就是用在这个自动人行道上的，它设置有制动和阻挡装置。而儿童的这个手推车和轮椅车一般来说是不建议在超市的自动人行道上使用，您啊坐直梯是最安全的。 咱们一块儿来听宋叶峰关于大家呢在公共场所啊、经营场所使用电动扶梯它的一些安全提示。
1: 那么我们无论是在商超啊，还是在高铁啊等等的这样的乘坐这种扶梯的场所的话呢，首先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携带车辆啊，携带大件行李啊，一定不要乘坐

0: 扶梯，要乘坐直梯，包括我们携带小孩的这样的乘客，我们要啊坐直梯，不要坐扶梯，因为像我们抱小孩也好啊，重心会比较高，
1: 如
0: 果扶梯的时候的话呢，这个突发的突停的这种情况的话呢，重心过高也让我们啊产生这种跌落呀、摔倒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吧，造成一个比较伤害。那么像带着轮椅啊、乘坐轮椅啊、携带婴儿车呀、包括购物车呀，也不要通过扶梯来运送。咱们前面说的这个事故案例，就这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乘坐扶梯的时候的话呢，主要还是站稳扶好，入口啊和出口不要停留。那么一旦停留的话呢，因为扶梯处的这个客流比较大，特别是在扶梯的出口处，如果你停留的话呢，造成后续的乘客呀，那么造成拥堵、挤压踩踏，在扶梯的两端啊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乘客须知。那我想我们作为一名这个城市的居民啊，扶梯啊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垂直交通工具，需要掌握这个相应的一些安全啊规范的乘梯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喝一杯酒啊，镇静镇静。
3: 等病人喝下了酒，过了一会儿，医生又问：
2: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3: 病人红着眼，恶狠狠地对医生说：哼，看谁还敢拔我的牙。
2: 查尔斯喝得醉眼惺忪，深夜到了家门口，他掏出钥匙，却怎么也对不准门锁。巡警见状，于是上前问道：
4: 哎，小伙子，需要帮忙吗？
5: 请帮我把这房子抓起来，别让它老晃动。
3: 周末的早上，丈夫还在拥被高卧，他的朋友托尼却已经来串门了。妻子连忙对三岁的女儿说：
6: 快快快去叫爸爸。
3: 女儿望着妻子迟疑了好大一会儿，终于走到了托尼面前，怯生生地喊了一声：
6: 爸爸。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에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7: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那是一份无法割舍的情怀。时光留声机在多情的岁月里，通过电波幸运和你一一细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歌声，感怀一路走过的多情岁月。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经典好歌，许多年后再听依旧动听，平铺直叙，没有什么样大的波澜，也很动人，对吗，朋友？大概是在99年、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满大街都在播着《盛夏的果实》，好像很多朋友一开始听莫文蔚的歌就是这一首，而许多年之后过去，近30年过去，这一首歌依旧是我们内心当中的白月光。前一段时间看了莫文蔚的一篇报道，说莫文蔚刚步入歌坛的时候不被资深音乐人看好，唱了很多歌曲也不出名，后来直到和张洪亮唱的那首对唱情歌《广岛之恋》才一炮而红，后来演唱了多首金曲，《阴天》《忽然之间》《电台情歌》《慢慢喜欢你》，直到现在的莫文蔚依旧风情万种，依旧是华语乐坛的顶流女歌手啊，而且越老越有味道。莫文蔚的声音感性且极富质感，演绎情歌能够把人们的情感表达到最佳幅度，却不显得突兀。莫文蔚的很多首情歌似乎因为她唱的就是芸芸众生的情感经历，所以她的声音以大诠释的多首脍炙人口的情歌，极容易和听者产生强烈的共鸣。莫文蔚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歌手，无论是从年轻一直到现在，她的脸上永远写满了风情与自信。你说莫文蔚她谈不上特别漂亮，但是看着却很自信而舒服，一如她演唱过的首首动听而经典的老情歌。

0: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细数华语乐坛这么多年来，闪耀的星真的太多了，而齐秦就是那一颗非常闪耀的那一颗星星。齐秦的歌像冷光般刺痛我们的心灵，和你的情感产生共鸣。百听不厌的动听旋律，齐秦的代表作也是一首接一首。外面的世界，原来的我，悬崖，还有大约在冬季等等非常多的歌。俨然多年以来，作为华语乐坛的优质音乐偶像，齐秦一直广受赞誉。虽然他已经渐渐老去，但是早已经代表了华语流行音乐的一面鲜明旗帜。齐秦以及他出版的多张唱片都引起过乐界的广泛讨论以及好评。就像他唱的狼一样，齐秦也像一匹驰骋乐坛的桀骜孤狼。作为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传奇人物，出道至今，他的音乐江湖地位也只有寥寥数人可以超越，可以说创造了无数的经典作品。

齐秦的代表作，温情满满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美好的秋日上午和你来重温美好的歌声。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朋友，我是星宇，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来自于《流浪地球二》电影定义主题曲，由周深演唱的《人世》。

的伴随着周深非常曼妙动听的歌声，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接近尾声，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你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你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解放战争的华东战场上，没人想得到国民党五大精锐之一的整编第74师竟然全部被歼。以我绝对优势之武力，竟遭这等空前损失，怎能不让人心痛？中央决定派陈毅赴华中地区开展工作，却让老将军眉头紧蹙，犹豫不决。看我个人去哪里摸得死，偏偏是华东，我把自己取得死情没得做。波澜壮阔的战争回忆，难以忘却的历史瞬间，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统的代表作《决战华东》。
1: 1945年8月25号上午，延安东关机场，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在轰鸣声中腾空而起，向东方飞去。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航行。窄小的机舱里拥挤地坐满了20多人，他们是来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代表，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远、张继春、杨德志等。此刻他们都怀着急迫的心情，恨不得马上回到各自的领导岗位。时局变化得太快了，8月8号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号150余万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平静的延安顿时忙碌起来。党中央领导人日夜紧张工作，毛泽东把办公地点从他的窑洞移到枣园小礼堂，一面同各根据地领导人谈话，一面挥笔疾书。

起草给各地的电报和指示。小礼堂的四周摆上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干部们坐在那里等候毛主席的召见，受领任务。当时中央最重视的是山东和华中根据地，山东是以八路军115师为骨干，加上几个分区的地方部队，控制着鲁西南、鲁中、山东半岛等地区，由罗荣桓在那里主持。华中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在苏中、淮北、浙东拥有大片根据地，此时由饶漱石在主持。这两个地区经过8年抗战，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最有利于我党大军大发展的地方。毛泽东的计划是要想在国民党军队之前指挥我军接收日伪占领区，猛烈迅速扩大解放区。他要派最得力的干部去加强和领导那里的工作。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林彪去山东，让陈毅仍然回华中。对此林彪是非常满意的，115师那是他的老部队，可以放手去干，而陈毅却有几分顾虑。原因是他不会忘记1943年10月期间，在盱眙县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发起了一场对他的批判斗争。饶漱石罗织罪名，诬陷陈毅是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企图把陈毅整倒，排挤出新四军。直到毛泽东来电要陈毅到延安出席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陈毅才得以脱身。但是在延安，毛泽东不愿意听陈毅的申诉，而是要他先做自我批评。陈毅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在整风期间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检查，在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时毛泽东要他回华中工作，陈毅考虑到与饶漱石的关系，坦诚相告说，回华中去恐怕没有事情做，不起作用。毛泽东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陈毅看毛泽东这样说，就答应下来。为了让陈毅能顺利开展工作，毛泽东于8月26日在陈毅乘飞机走后致电华中局，电报中这样写道，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毅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是这样，饶漱石为书记及政委，陈毅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各根据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频繁往来电报，下达命令，部署反攻向日伪占领区进军的行动。8月11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说，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8月10号和11号两天，周恩来同志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1到第6号命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命令解放区各部队前往敌占区接管受降。任弼时同志也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几份重要指示。8月10号，在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电报中，新四军采取重点主义，集中主力占领金浦、沪宁。

平凉县，并向长江以南的城市进军。要新四军军部即日发表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遵照中央指示，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发表粟裕为南京市市长、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的委任声明。延安的行动急坏了在重庆的蒋介石。8月11号，他也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三是命令第18集团军，也就是八路军，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的缴械、敌俘的收容、伪军处理以及收复地区秩序的恢复都已经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都不要擅自行动。当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电报之后，毛泽东怒不可遏，华北、华中、山东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打出来的，如今胜利到来，不让我军去受降，这是何道理啊？于是毛泽东奋笔疾书，在8月13日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回电指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当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战斗口号。但是怎样与蒋介石进行争夺，中央的考虑还不是很成熟。毛泽东8月12日在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指示中说，太原以南之同浦路、郑州以西之陇海路以及南之平汉路、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做占领计划，而致重点于占领广大乡村，在城市及要道未取得之前，乡村仍是我党的根据地。就在同一天，陈毅代表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华中局的指示，指示中这样写道，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郎溪各城镇及太湖西岸各地区以及浙西敌区各地，并在以上各地造成一些包括城镇统一的广大农村局面，对京沪沿线苏州、无锡、武进、镇江、丹阳等城市相继占领，不可能时即不要去，能占领之时也不宜做久驻之计，江南的任务是占领各城镇之后即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武装，囤积资财，布置内战战场。江北方面应以金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根据地都积极行动起来，向日伪军盘踞的据点和县城发起攻击。在江北，张爱萍、
指挥新四军四

之，收复淮北的宿迁、泗县、泗阳三县。罗秉辉指挥新四军二师攻克淮南的定远、嘉山、天长、六合等县城。谭锡麟指挥新四军七师攻克无为县城。黄克诚指挥新四军三师攻克沭阳、涟水等城市。在江南，粟裕、叶飞指挥苏浙军区一二三纵队连克长兴、丽水、溧阳、金坛等县城，解放了江阴、无锡、常熟三角地带的大多数乡镇。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华中、淮北、淮南根据地基本上连成一片，江南和浙西地区的根据地也有所发展。山东形势的发展也同样令人振奋。八月十号，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接到中央指示。中央的指示提到，山东军区有占领德州、济南、徐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大小城市交通要道的任务，要求你们迅速进攻与招降伪军，争取群众，扩大部队，将山东行政委员会宣布为正式省政府。罗荣桓立即召集会议，向干部们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下达了进军的命令。十三号，山东行政委员会宣布改为山东省人民政府，黎裕为主席。山东八路军和地方部队迅速进行整编，组成一线的八个师、十二个警备旅，按照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五个军分区编成五路大军，动员了十万民工支援。山东大地展现出空前规模的大反攻和大进军的热潮。鲁中军区部队在王建安、罗顺初指挥之下，连克临渠、博山、莱武、周村、义都等城镇，切断交济铁路，逼近济南。滨海军区部队

0: 对单位可以定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3: 中医学认为，夏之后是长夏，也就是指立秋到秋分，俗称为秋老虎。湿为长夏主气，人体的脾脏与之相应。我们常说的湿气与脾是什么关系？脾与胃是怎样相互影响的？食欲不振、口淡无味、胸闷想吐，这些症状的出现和脾胃功能受困有关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长夏湿热，小心脾胃遭罪。今天的主讲嘉宾是内科复诊医师、副教授刘福生，他是中国急诊医师协会第一届中西医结合急重症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急诊以及萎缩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功能性消化不良等内科病症诊疗。

0: 明代大医学家张景岳曾说，春因肝而养生，夏因心而养肠，长夏因脾而变化，秋因肺而养收，冬因肾而养藏。诗为长夏主气，人体的脾脏与之相应。什么是脾？我们常说的湿气与脾有什么关系呢？
1: 五脏的话，中医上常说的心肝脾肺肾啊，其实脾是五脏之一。那六腑呢，实际上是胃、大肠、小肠、胆、膀胱和三焦。脾和是五脏之一，但是胃就是六腑之一。其实脾胃它实际上在中医实际上是一个功能的概念，那我们一定要和西医对脾胃的认识进行一个区别。那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哈，网上有曾经有一个笑话是这样，是吧？哎，一个脾破裂的人给你脾切了，脾胃后天之本，你就没有这个后天之本还能活吗？其实这一块不是哈，在中医认为脾胃是脾经和胃经的一个功能啊。那咱们中医认为啊，其实脾也是有一定的位置的，它位于中焦，在膈之下啊，这一块的话也是老祖先的观察。古代的时候人们看到之后，胃的旁边有一个脾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是解剖的认识。但是随着人们的认识，哎，发现单纯你这个实体的脾解决不了中医的好多问题，它就逐渐把一些功能抽象化。那哪些功能归到脾呢？第一是主运化，第二个主生清啊，第三个主统血啊，统血。那在这一块儿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说什么是运化。那在这一块中医认为啊，脾主运化，第一是运化水湿精微啊，运化水湿精微。那就像我们吃到胃里边的东西，水啊食物啊，需要经过脾脏啊，逐渐把它转化成人体的气血津液，这是个运化的过程啊。如果没有运化的功能，那可能我们胃的功能就大打折扣。此外，那我们运化里边还有个运化水使。那现在咱们其实关注健康的朋友就很关注这个湿啊，经常有人说，哎呀，我湿气大是吧，我湿热，那个水使啊，其实就是中医对于人体邪气的一个说法啊。那这个脾的话，它有助于体内水使的代谢，给它运化代谢出。

0: 所以咱们在这个强调一下，运化它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运化水谷精微，第二个方面是运化水史。那除了运化之外，脾还有生清的作用，它实际上是将水谷精微啊上输到心和肺，再通过心肺输布到全身啊。这个认识实际上我们和现代医学结合起来其实更有体会。那我们全身的氧供和血供实际上通过心脏和肺脏的输布到全身啊。其实中医的认识也是在不断的一个进展的啊，所以我们中西医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说通的地方我们会一块儿解释，那有的地方说不通，那我们可能就分开解释啊。此外脾脏还有一个通摄血液的作用啊，通摄血液实际上这一块的话是老祖先啊或者古代的医生在观察的啊。那有的时候患者出现了什么呢，为那个鼻出血啊，月经量过多是吧，皮肤出血，哎，那这时候大夫用一些健脾的然后益气的然后固摄的，哎，逐渐的话它就好了，那这一块反推它脾有通摄血液的作用啊。这是我们中医啊对于脾脏的三个功能认识。
1: 脾和胃虽然是两个独立的器官，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极为亲密。中医认为，讲脾不离胃，讲胃不离脾，脾胃是整体概念，包括整个消化系统。脾胃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呢？
0: 然后其实咱们来看看中医对胃的认识啊。啊，胃实际上是也是和胃与中焦和脾是相隔着啊，一个隔膜挨着。那我们在这块中医上对胃的认识，它实际上又叫太仓啊，水谷之海，它其实另一个名称叫胃脘，它分为上脘、中脘和下脘。它的胃的功能其实和我们现代胃的认识有一定的相似之性啊，但又不完全一样。在这块它主要是一个受纳腐属水谷。那在这儿我们好理解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啊、水啊，首先到胃里，经过胃的初步消化形成食糜，这个过程叫受纳腐属水谷。那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它还要主通降啊，以降为和。那我们有感受啊，我们吃进去东西如果不往下走的话，那我们会感到胃胀啊，胃脘不舒服啊。脾胃其实是五脏和六腑它一一对应的啊，那在这一块都属于土脏，它位居中焦，以膜相连，还有经脉的络属啊，它实际上是这个表里配合的关系，它两个共同被称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脾胃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纳和运相得的，升和降是相阴的啊。那在这一块还有燥湿相济，纳运相得，那这一块我们相对来说好理解啊。我们吃进去水啊、食物到胃里边啊，它有助于脾的一个运化。那我们反过来，只有脾把这些水啊、食物运化转化成水气血津液，那才有助于胃的一个进一步纳啊，进一步纳，所以是纳运相得啊，纳运相得。那脾胃同聚中焦，那我们脾是生清的啊，胃是降浊的，它是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那这一块的话，升降相阴啊，没有脾的升清，那胃的降浊功能就会出问题啊。所以这一块除了这个纳运相得、升降相阴，那此外我们还有燥湿相济啊，燥湿相济。那我们在这一块啊，脾属于五脏之一，那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五脏它属于在体内属于阴的啊，六腑那个胃是六腑之一，腑是在人体认为属于阳的，所以那在这一块的话，脾脏属于阴啊，胃脏属于阳。那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胃它喜润啊五脏， 啊，喜润物燥。那用咱们现代的大白话来说，就是说胃啊，胃液它要相对的充分啊，它腺体的分泌啊，消化酶的分泌啊，这些情况，如果这个分泌的腺体比较少的话，那它就容易出问题。那中医认为是胃是喜润物燥的。那脾正好相反啊，脾它是喜燥恶湿的啊，所以现在咱们经常会提到湿气啊，湿气啊，其实这个湿和脾胃是五行是相对应的。那我们在这一块的话，那可以看到脾阳健运，那我们才能把体内的湿化了啊。如果脾湿被湿困脾的话，那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那我们有的时候会出现浑身沉重啊，然后嗜睡呀、舌苔厚腻啊等等这些问题。那在这一块儿，我们会发现啊，其实脾和胃它之间是燥湿，它是相济的啊，是吧？从而完成食物啊、饮食呀、体内代谢产物的一个循环。
1: 中医根据五行原理来划分季节，将一年分为春夏长夏秋冬五个季节。五季养生中，各季重点养护的脏腑不同，脾主长夏，此时自然与人体脾的关系最大。
0: 然后咱们听众朋友可能关注养生的都知道哈，其实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它其实是咱们中国的农业文明对农作物一年的生长一个观察和变化啊。其实如果咱们朋友在那个北京的话，去过南二环护城河那儿有一个四季公园，是吧？有几个大字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长夏其实那还没有写，是吧？那长夏它实际上这一块我们最早啊见于黄帝内经素问里边啊，它金匮真言论和脏器发实论里边，脾主长夏啊，足太阴阳明主治。那提到长夏和提到与脾胃对应的一个观点，那其实黄帝内经将一年四时，咱们就是说春夏秋冬，换成了一个春夏长夏和秋冬，那有五时和五行的对应啊，与木火土金水相对应，从而与人体的肝心脾肺肾然后五脏对应。那我们在这一块的话，咱们其实还是有体会的啊。比如说春天生发哈、啊，那肝是主生的，它是对应起来的。那夏天是以火为主哈、啊，心阳温煦在人体的这一块是非常关键的哈、啊，然后火对应。那脾土呢，它主要是运化，那咱们可以体会到土能生万物，是吧？那对于人体来说，脾的运化供养人体的全身，脾的运化是属土的。此外肺主降，那属金啊，金的肃杀，肾主水啊，这一块归为水脏，是吧？与水对应。那在这一块的话，那个我们长夏啊，它实际上是将五行五脏五时对应起来的一个这个理论体系。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体会一下，最近啊咱们正好是这个季节啊，然后湿度比较大，然后还有温度比较高，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感受到啊，如果喜爱这个养植物的啊，听众朋友可以观察观察啊，这时候植物茂密啊，生长特别快。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生长啊，逐渐的会化啊，怎么个化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枝叶繁茂的时候，逐渐把这些化生为什么呀？子实。然后我们有植物的叶，然后花果实，然后逐渐它果实越来越充实。其实对于小麦来说啊，那有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啊，之前有的观察的话啊，那灌浆期哈、啊、它也是个化的过程哈、啊、所以天这种暑湿天哈、啊、对植物的子实的充满特别关键。那如果没有长 长夏这个化生啊，其实是有原来的叶是吧，到后边的花，在后边的果实，没有这个化的过程，那可能我们就没有秋天的收获啊，冬天的收藏是吧，这一块的话，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我们这个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衔接。那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啊，啊，那其实我们如果没有脾胃将水谷啊、食物啊、水啊化生为人体的气血津液，那就没有我们全这个生命的一个循环，所以这个化是一个重要的枢纽作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临床上有一些病症哈，那脾胃不运啊，脾胃不能够化生饮食水谷的话，那我们吃到体内会成为什么呀，一些病理的产物，食积、水湿、痰饮啊，所以在这一块这个化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化的一个吸收的一个环节。到了夏季啊，经常会有一些就是胃脘胀满呀，饮食不香啊，然后四肢困重啊，然后头昏沉呀，其实就是我们脾胃的运化机能下降。那运化机能下降，有的时候可能本身的脾胃虚弱，另一方面可能跟这个暑湿困脾是有关的啊，所以这一块和我们临床病理是密切相关的。
1: 长夏多湿热，外邪的入侵也容易导致脾胃不调，脾胃不和，身体会有哪些不适呢？
0: 就是夏季啊，这个湿度比较大，温度比较高，然后呢我们稍微活动啊，那可能会出好多汗，那我们汗呀，它可能没有及时的清洗啊，沾到衣服上，那实际上会形成了湿。那前几天这个下雨，那有时候淋雨呀、啊、然后涉水呀、啊、或者居住的潮湿的地方，那其实这个湿，这是我们其实中医上讲的一个六淫之一是吧，湿邪，那湿邪会困脾啊，这是我们其实长夏的时候对脾胃比较影响的一个外邪之一。那此外我们天热，然后我们出汗，那这是我们的毛孔是开泄的，阳气是外越的，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咕噔咕噔的喝凉水啊，吃冰镇的这个冷饮啊，或者是冰镇啤酒啊，这时候那我们脾胃更会受到这个寒邪的侵袭啊，出现脾胃的阳虚啊，脾胃的这个运化减弱。那随后这长夏之后到了秋季，那我们这个脾胃虚弱阳虚受到这个损伤，就会表现为一系列的胃肠的症状。那我们重的会出现什么呀，呕吐啊，腹泻，轻的然后有的时候会胃的隐痛。那在这个不明显的话，那我们会出现哎呦吃饭不香了，然后身体困重了，然后时不时啊胃这儿凉，就会出现一些就是个脾胃的运化减弱呀，然后消化不良的症状。那咱们有一句这个常听到的一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吧，不劳医生开药方。那这一块的话，夏天为什么要吃姜，实际上我们也是反推过来可以了解到哈，夏天的脾胃啊功能比较虚弱，受到寒邪的侵袭，那我们吃姜的同时，它可以驱散寒邪啊，助脾胃的这个功能，然后同时它也有一定的调畅脾胃的气机的作用，那从而抵御疾病啊。所以这一块我们长夏到秋季这一段，然后脾胃的疾病这个出现脾胃不舒服的症状的朋友也很多啊，所以这块我们要提示做好一些预防。
2: 养生小厨房，
3: 高温来袭，不少朋友深受暑热的困扰，暑易伤气，热易伤阴，可以用药粥来调养我们的身体，起到消暑热、健脾胃、补中气等作用。下面为您介绍薏仁绿豆粥。薏仁绿豆清洗干净共煮即可，有健脾祛湿、解暑清热之功效。荷叶粥，把洗干净的鲜荷叶 和粳米以1:5的比例放在一起煮就可以。如果脾胃虚弱，大便溏稀，可以在荷叶粥当中加入莲子。如果心火旺，有眼睛红、口干舌燥、口舌糜烂等症状，可以加入莲心。百合核桃粥，取百合50克，核桃肉15克，大红枣10枚去核，粳米50克，共煮即可。此粥非常适用于老年人，尤其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接下来再为您介绍八味老鸭汤，取淮山药、茯苓、莲子、芡实炒薏苡仁等各30克，竹笋干100克，荷叶50克，广陈皮15克，老白鸭1只，清洗处理好后，锅中加入清水3000毫升，白酒少许，放入食材，无火煮沸后改用文火炖2个小时，精盐调味即可。此汤适用于一般人群服用，尤其适合脾、肺、肾三脏虚弱、运化能力不足、暑湿壅盛之人服用。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4: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

0: 川鲁粤淮闽浙湘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盘猪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腱泥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饭点说吃，我是主持人米夏。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1: 您的老朋友小胖，
0: 还有一位呢是营养师高睡睡老师，欢迎睡睡老师。
2: 大家好。
0: 哎，大家好。
2: 对啊，我是高睡睡。
0: 今儿啊，大家感觉这天气越来越凉了哈。
2: 嗯嗯，
0: 所以今天的话题呢也和天气有关。我们说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
2: 嗯，
0: 有的时候啊着个凉感个冒啊咳嗽，这都是很常见的。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同事可能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哎呀咳嗽了，嗓子发炎了啊！作为主持人呢，如果得这个病是很痛苦的。
1: 嗯，你有亲身体会
0: 啊？对，因为你很着急，你好多节目还没有完成，你就不停地找替班，然后心里会有压力啊。天凉了，那收音机前的您还好吗？我们希望您是健健康康的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哈，如果我们真的着凉感冒了，饮食上需要注意些什么？而且我们可以通过饮食进行调整，提高自己的这个抵抗能力啊。所谓邪不干正，我们自己很健康，那就不容易感冒哈。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天凉好个秋，您还好吗？我们分享一下啊，您最近的这个身体状况，您最近的饮食调整哈，或者说您有哪些饮食方面的问题，今天睡睡老师来了哈，可以给我们一个解答。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互动，一种呢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025，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里搜索饭点儿说吃五个字找到我们，随时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啊。刚才说这个很多病啊是吃出来的，确实是有这样的实力哈，或者说在生活中您就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睡睡老师曾经跟我们分享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这小朋友去幼儿园哈，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给大家讲讲
2: 啊。这个呀，就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呢，他会反映就是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时候呢身体状况还比较好，结果呢到了那个周末回家之后呢再返回来，老师发现很多小朋友都会咳嗽，但是这时候呢给他吃这个止咳药呢又不管事儿，就老师就很奇怪，就说为什么小孩子咳嗽但是吃止咳药又不管事儿呢？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呀，就是我们的这个咳嗽有的时候是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医所说的外邪所感，另外一些呢有些的时候是跟我们内在的这些饮食和生活习惯甚至你的体质的这种状态有关。比如说这个小孩子本身他就脾胃弱，回到家呢大家总担心哎呀是不是幼儿园里吃不好，结果回到家这两天大吃大喝
0: 使劲塞，
2: 对，再加上有的时候比如带出去玩小孩子又很劳累，结果回来之后呢他就会引起咳嗽，这是一种中医里叫做痰湿引起的咳嗽。其实我们可能从那个西医或营养学，
0: 脾湿生痰。
2: 对了，从那个营养学上可能讲，就还是免疫力下降，而且你这个身体代谢不好，造成你整个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人体失调。
0: 对，
2: 是这样意思。
0: 就是这两天我们总想着补一下，在幼儿园孩子自己吃不好啊，才两块小排骨，这哪能够吃啊？回来你敞开吃啊，鸡翅吃五个。就是孩子的脾胃其实非常非常辛苦，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损害，所以脾湿生痰他就开始咳嗽了，是吧？所以那句话很老话，很有道理，要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
2: 对对对，
0: 我记得当时看一个老中医讲哈，他说那个白菜哈，你如果外面冻一点儿，外面破损一点儿没关系，它很好，它一会儿它就长好了，你把这些这个烂的地方包掉了，它还是一颗健康的白菜。可是如果它从心儿开始烂了，然后这个白菜基本就不能要了，或者说这质量就明显下降了。所以说外面稍微冷一点啊，饿一点没关系哈，不要让它热着，不要让它太饱了。这是典型的吃出来的这种小病哈。
2: 是。
0: 那你看现在天气这么凉了，今天大家更有这种感觉了。可是我们的编辑小胖呢还穿着大短裤啊，这个
1: 老话讲啊叫春捂秋冻，
0: 是吧？
1: 这秋天呀、别着急忙慌，您把那长袖棉的都穿上了不至于，稍微凉着点就别冻着您就行了。
0: 我觉得这话分对谁说，你看我和小胖一起在这个直播间做节目，我们俩穿的不一样，我穿的长衣长裤。
1: 您是教着自己，
0: 您
1: 对自己好，
0: 睡凉炕的主。
1: 我是这个身子懒，我懒得把那长衣服拿出来，所以就接着穿短裤背心。
0: 那你就一直坚持着啊？
1: 就坚持到就是我无法坚持，因为拖延症嘛。
0: 对，小胖说的这个也有道理，春捂秋冻是吧？但是。

0: 如果真是天气凉了，像您比如说体质像我这没有小胖这么结实，那我就得想着我要及时的添加衣物了哈。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哎呀，我着个凉，我感个冒，我嗓子不舒服，我咳嗽了，尤其是秋天嘛，秋燥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哈，就比如说大家最常见的这个感冒，
1: 嗯，
0: 它好像有好多好多的类型是吗？
1: 对，其实感冒呢，我们从那个西医上来讲，我们分为是一般的这种，还有一种叫做病毒性的感冒，也就是流行性的感冒，还有我们平时所说的这种叫做伤风感冒。
0: 嗯，
1: 像病毒性的感冒，它就是因为病毒引起的，而且这个病毒它是变异性的，就每次来的这个流感都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你得了流感，你下次还会
0: 再得，
1: 再得。如果有这个对这个免疫力不好的话，
0: 嗯，
1: 而且它是不太，而且它的发病周期会比较长，一般要7到10天才能好。而我们平时所说的这种伤风性的感冒呢，就是因为你免疫力比较差造成的，就是比如感染的这种不是变异性的这种病毒，一般3到5天呢就会好。
0: 嗯
1: 嗯，
0: 它的病程要稍微短一点。
1: 对，
0: 这是从西医分的哈。
1: 嗯，对，但我们平时你看，平时一说伤风感冒，
0: 嗯，
1: 其实还是说的是有点那种中医的概念，我觉得。
0: 对，
1: 那个西里跟它叫做一般性感冒。
0: 哦，那我们经常听到的也是，哎呀，风寒感冒、风热感冒，
1: 对，
0: 不同类型的感冒，就是他们会有什么不一样吗？症状上，
1: 我觉得最简单的，其实我们应该分出那个风热和风寒来。
0: 嗯。
1: 其实我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吧，他就是还是一个营养师，然后他有一次跟我说，哎呀，睡睡老师，你看我最近感冒了，我还食疗了，
0: 嗯，
1: 结果我食疗之后呢，
0: 更严重了，
1: 更严重了。
0: 请问他是怎么食疗的？他吃什么了？
1: 然后他就问，我就问他，那你这个症状是什么样的？
0: 嗯，
1: 他说我现在比如说那个我就是那个痰是那个黄痰，而且我是发烧的，我就每天呢我要发热，
0: 嗯，
1: 我喝那个姜丝红糖水，
0: 嗯，按风寒感冒治了哈。
1: 哎，对，按风寒感冒治了。嗯，他其实后面他也是可能什么都混着，他说我也喝了什么白萝卜汁，
0: 嗯，
1: 我说你这个什么都混着，可是他就是说坚持吃那个姜丝的那个，
0: 嗯，
1: 他就说越吃越严重，
0: 他还发烧，痰还是黄的，结果他有点火上浇油这意思。
1: 哎，对对对。
0: 哦，
1: 其实像我们平时区分这个风寒和风热，最简单的就是风寒，它是属于寒症的。
0: 嗯，
1: 寒症的话，你就整体的状况是比较怕冷，
0: 畏寒啊。
1: 嗯，
0: 就害怕那个畏啊。
1: 对，而且有的人他会有一点点烧，但是基本上是不怎么烧的。
0: 嗯，
1: 反正因为你就怕冷，他会那个热出不来。
0: 对，
1: 他也不出汗，因为他都是往里面收的，而且他一般咽喉也不疼。像痰呀，包括这个咳嗽出来的这个鼻涕，
0: 嗯，
1: 它都是
0: 轻比较
1: 轻
0: 的。
1: 对，
0: 嗯，
1: 这种就是风寒的感冒。嗯
0: 嗯，那风寒感冒如果在食疗的范围内哈，就我们家厨房里的中药铺就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的话哈，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找点什么食材呢？
1: 最简单的当然就是刚才那位吃错了的，
0: 吃错药的。
2: 哎，是不是我也可以吃点什么，就是干辣椒之类的烹调的东西？
0: 嗯，
1: 对，
0: 可以来点白菜根儿啊，香菜根儿啊，还有葱根儿啊，蒜啊，
1: 对
0: 对，姜啊，
2: 就是发热的东西。
0: 对
1: 对，
0: 不是发热，就是能
1: 热一些，
2: 就是散寒，
0: 驱寒的啊，散寒。
1: 凡是热的东西，你比如说糖，就是选红糖。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喝那姜丝，避免不了它又怕辣，
0: 对，比较辛辣，
1: 会喝点红糖。包括我们常用的那个紫苏，紫苏不是一般都用在海鲜里吗？
0: 嗯，
1: 其实它也是治风寒感冒的一种。常见的，比如说到了这种秋冬季，有的人比如说就是怕感冒啊，
0: 嗯，
1: 怕风寒感冒，体质比较弱，
2: 嗯，
1: 你可以平时喝着这个姜丝啊，包括那个紫苏茶呀，都很好。
0: 平时就勤溜着点儿
1: 啊，
0: 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1: 对对对，
0: 治疗胃病。
1: 对，
2: 配着这烤五花肉吃，
0: 也可以呀。
2: 租哈，嗯，
0: 真的就是真正了解自己体质，然后了解食物性味的人，
1: 嗯，
0: 他一定会中和的。我今儿吃这个玩意儿火大，
1: 嗯，
0: 我来点梨汁儿啊，
1: 嗯，
0: 或者其他的比较清热的去火的东西，
2: 哎，
0: 它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
2: 对。
0: 但是像小胖这样体质特别好的啊，
2: 我现在就是注意少吃就行了。其实有的时候像我们这么大的这个20-30岁、30-40岁，就这个跨度啊，这20年，
0: 哎呦，你跨的还
1: 太大，
0: 20年呀，您跨了20年。
2: 一般来说，这个青年人，然后中青年这些朋友啊，就尤其像男孩。

0: 孩子，主要来说其实容易就是造成就是吃多了闹的病
1: 啊。
0: 其实他也不是这个风寒，也不是风热，他其实就是吃多了，
1: 嗯，
0: 就老话讲撑着了。
1: 对，
0: 撑着了，您说实话您不用吃任何药，踏踏实实的喝两天粥，吃点小咸菜，就两三天调一下就好了。
1: 是吗？是是老师
2: 他说的有道理。
1: 很客观的评价。
0: 真的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撑着以后啊，他也会有那种比如说哎呦感觉哪儿有点发热呀、啊、或者怎么头疼啊、嗯、怎么样的。其实
1: 就像小孩积了食一样。
0: 哎
2: 对,
0: 对，他有这种症状，大家好多都以为哎呦是不是要感冒或者怎么，其实不是、
1: 嗯、
0: 您琢磨琢磨您这两年都吃什么了，我吃的是不是过量，是不是过油了。
1: 嗯，就是好多病啊是吃从吃这儿来的、
2: 嗯、
1: 如果吃上我们注意的话就可以减少生病的这个几率，是吧？
2: 对对对。
1: 嗯，刚才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说了，天凉好个秋，是这么说吧？
0: 天凉好个秋，没错、
1: 啊、
0: 嗯，你说完都忘了。
1: 我没有，我就觉得突然这句话有点别扭呢。天凉好个秋啊，收音机前的您还好吗？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最近的身体状况啊，您的饮食安排哈。很多朋友都和我们互动了。DJ 兔兔，我觉得 DJ 兔兔试试老师一来您就特别活跃，像一个活跃的兔兔一样哈。试试老师好，米夏好、嗯、小胖好，从七月中旬感冒咳嗽到现在我都没有好利索，有但只有一个半月了，今儿九月一号哈、啊，一直还是小咳嗽，太痛苦了。试试老师，你能不能给我支个招儿？嗯，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2: 嗯、
1: 就是个病程特别长，
2: 嗯、
1: 你说很严重耽误什么了吗？也没有、
2: 嗯，
1: 但是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和痛苦，嗯、就是一直好不利索。
0: 我老觉得就是说这个感冒之后啊，尤其是长期老咳嗽，我老觉得是有点慢性咽炎。对，就是他这个病啊把他这个症状给勾起来了，
1: 嗯，
0: 然后你这个症状，你一旦这个症状发出来以后就很难就是在一短时间内给他平复，
1: 是这样哈、啊、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是医生，
2: 嗯，
0: 对，
2: 嗯
1: 啊，
0: 我们只能就靠自己的经验。
1: 尤其是小胖这个话呀，就是咱们就是客观的听小胖说，这样也许从个案说是对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您可能也不一定那么合适，你要客观的去听，也别我们仨一说啊，你得就这么做了，
0: 因为我们三个没有那行医执照。
2: 对, 对，不能行医、啊、
0: 我们只能就是靠个人经验，
1: 对，
0: 然后身边人的经验。
1: 嗯，小胖这种年龄跨了20年的也有生活经验的、嗯、
0: 我身边有一些年龄跨的比我大的，我可以问人家吗？
1: 对对对啊，
2: 其实我觉得兔兔的这个状况呢，其实还真的是反映了一种比较常见的这种状况。因为比如说像感冒，我们为什么说小病感冒里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1: 嗯，
2: 因为感冒它虽然是小病，我们一般都说你不治都能好，对，
1: 自愈，
2: 但是对，如果你是不治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拖延很久的话，它会引起身体的一种免疫性和这个炎症，比如说它会影响到有些人，因为感冒会引发什么心肌炎啊，
1: 嗯，
2: 包括这引到这个肺的这个问题呀、啊、支气管啊这种问题都会，
1: 它就往下走了，
2: 往下走，相当于会影响到你整个的这个脏腑内脏的这种器官了。像你这种比如说长期的就是小病啊，感冒咳嗽老是不弄，我觉得基本上可能是会，第一要看你是不是体质会比较虚，
1: 嗯，
2: 体质虚的话，平时像我们就建议你去喝一个叫做姜枣茶，啊、嗯，就喝那个姜丝啊、大枣、嗯、这样来，我们就是缓慢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免疫力，这是一个长期的。另外，你如果是长期的咳嗽，但是比如说又没有痰，那可能会已经影响到你的这个肺部了，
1: 嗯，
2: 最好去找那个中医
1: 或者
2: 是
1: 西
2: 医需要去治一下。
1: 对，
2: 我们今天就讲这个不讲那个特别身体
1: 性的
2: 病，因为我们俩没执照、
1: 哦、
2: 虽然我有时候也看着书不方便讲。
1: 对对，
0: 你敢给自己下家伙，不敢给别人下。
2: 对对对，
0: 是这样，
1: 试试本着很负责任的态度哈。
0: 嗯，
1: 我觉得兔兔你应该去看看医生。
0: 哎，还有一点有可能是什么呀？比如说兔兔他的职业是什么？是不是缺乏休息？
1: 不会是我们的同事吧？
0: 也有可能，那没准儿，比如说经常主持夜间节目，他可能就是那怎么说呢？缺乏休息。
1: 嗯，
0: 比如这个感冒
1: 用嗓，
0: 对，你比如说这个感冒有可能一个星期就好了，但是每天他的工作强度比较大，
1: 嗯，
0: 然后不是很规律的生活，
1: 嗯，
0: 那他可能他的这个症状可能就会延续很长时间。
1: 对，
0: 嗯，
1: 我小胖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我每年入伏了之后都会得一场病，一般都是咽喉引起的，然后就发炎，然后就发烧，必须输液的那种。然后在去年的时候。

0: 我并没有好着急，然后又路欢了正前方，又上了饭点儿，哎，结果就遭到惩罚，你知道吗？就是、
1: 老百姓讲你这每年一次是属于积的，
0: 然后我就病情有反复，导致这个病程更加的漫长。
1: 嗯，
0: 所以就是今年又得病了，
1: 就老实了。
0: 七月份我就坚决不说话了，谁让我上节目我也不上了。
1: 是啊，
0: 就是他确实你好，完全好利索之后，你再投入工作，

0: 对，
1: 呼吸内科，然后你看看是真的有炎症，他给你真的好好治一治，然后一定要根治了，这个病拖久了确实不是一件好事，像睡睡老师说的那样哈。这个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这个兔兔赶紧好了，然后我们在没有得病的时候可以通过饮食的方式我们预防一下哈。
0: 对对对，
1: 病理性的东西我们还是少说。
2: 对
0: 对对，
2: 没错，这天凉了，这咱们这个京白梨什么就全下来了，多吃点。
1: 对，这个时节有好多水果都上市了，它是有很好的就是去燥热啊、清热啊、清肺的作用的。
0: 对对，
2: 我发现大自然总是在特别适当的时候给予咱们这个特别好的东西。
1: 对啊，要不孔子为什么说不时不时呢？
2: 哎，
1: 要应时当令呢。我前两天买了一斤姑娘儿。我不知道大家，是东北说姑娘儿，北京说姑娘儿吗？
0: 也说姑娘儿，
1: 姑娘儿哈。然后，哎呦，我就记得吴浩老师说这是一味中药。哦，小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吃的很多东西，就那个时候当零嘴吃，没有什么零食的时候，后来发现都是中药。不知不觉就把它的食疗作用就吸取到了。这个东西叫就黄姑娘叫毛酸姜。然后它有很好的这种清热，对于咽喉的这种去热的这种作用。真的很好，这个时候大家多吃点这种时令的水果，它属于茄科的啊，一种很好的果子。
0: 对，
1: 咱刚才说到了风寒感冒。说到了您的一个朋友没治对啊，按风热治了，
2: 治反了，
1: 治反了。
0: 对，
1: 但是这位朋友他知道食疗还是挺好的。
0: 对，知道食疗了，但是还是有的时候要稍微懂一点。其实包括我自己之前也不太懂，就老觉得是感冒吧，比如说就是要发汗，其实也不见得是吧。比如说你本身就是风热感冒，你就本身就发着汗了，你就是再发汗就麻烦了。你看风热感冒它的特点就是它就是是发散性的，它会有发烧啊，而且基本上风热感冒就容易咽喉会比较容易疼，而且它的痰就是黄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吃那个，比如说您刚才提的那个梨啊、秋梨啊，这时候都是属于偏凉性一点的，
2: 就让它润润燥。
1: 对
0: 呀，
1: 银耳啊、百合呀、冰淇啊，
2: 对
0: 对呀，
2: 就跟说这个着火一样，您得拿水去浇灭它，
1: 你不能往上泼油。
2: 对，您不能再吃那些，对吧？太过于辛辣呀，是这种东西了。
1: 会加重你的病情的。
0: 对，
1: 刚才我们说风寒的调养哈，又说到这个风热的饮食的调整哈。我们说了这么多食材，可不可以介绍一道，就是我们平时就可以勤喝的，然后或者说可以吃的这样一个这个饮品啊。
0: 对，其实现在好多在推荐这个叫做桑菊薄杏饮。它这个还挺复杂的。
1: 什么叫
0: 薄杏？这个是个薄荷，它应该叫薄杏饮。
2: 我还以为您说的是白杏，然后
1: 我以为你说的是人品呢、薄杏。
2: 我还以为这字儿您给上口了呢，我还薄杏，这白杏不就完了吗？还薄杏。
0: 它这就是有点清那个清热燥的，因为有的时候像秋天吧，它其实有的时候是热寒交替，像这时候是热寒交替，有的时候它还有个特点就稍微有点燥，所以你会用到这个桑叶呀、菊花啊。薄荷呀，还有这个小白杏，还有加一点白毛根
1: 啊，
0: 就一样，就加一点就行，这个量也不用特别的严格。
1: 小白杏
0: 就是
1: 哪儿找去？
0: 就是咱们平时吃的那个国产的那个小杏
1: 啊，就那个
0: 白杏仁，
1: 杏仁小的那个杏仁。
0: 对，白杏仁，就这样，每天是用它来泡茶喝。
1: 哦，
0: 就是可以清热的，属于。
1: 您再说一遍这个薄杏茶。
2: 这喝完了就离婚了。
1: 您说说，再说一遍，没记住啊。
0: 桑叶，桑叶、菊花、薄荷、白杏，还有白毛根。
1: 白毛根啊，这种东西都可以在中药店买到。
0: 对，
1: 但是他们也同时都是食材啊，
0: 还真都是食材，
1: 药食同源的东西啊。就是比如说在秋天来临，自己身体有比较燥的情况下，
0: 对，
1: 这个东西可以当做饮品，
0: 对，
1: 代茶饮的那种，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哦。
0: 但是像这种寒性的东西吧，还不建议你老在喝，虽然也是食物的，
1: 对。
0: 比如说像这个清这个燥热的，也可以喝那个金银花。
1: 对，
0: 其实我以前就不懂，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有好一阵都喝那个金银花，
1: 就觉得这东西对嗓子好，
0: 因为你喝完了会觉得那个身体凉凉的，就是很好像很沉静的那种感觉。
2: 然后忽略了自己是个女性。
0: 对，
1: 喝了多长时间啊？
0: 但喝了好几年呢。
1: 哎呀，
0: 我就特别喜欢在茶里就搁点那个金银花。

0: 花、嗯、后来懂了才发现，哎呀，这个东西不能老喝。
1: 对对，
0: 就包括以前我遇到一个例子，就好多人不是都说那个喝菊花就很好吗？
1: 明目吗？
0: 明目啊、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喝了菊花之后他就有一个人他就喝完了之后他就老是那个咽喉痛啊，
1: 哦，
0: 咽喉痛后来怎么治也治不好，后来从他饮食上发现他天天就是喝菊花，
1: 嗯，
0: 把菊花一停，哎，咽喉痛就好了。
1: 哦，
0: 因为菊花也是就像刚才的那个茶饮里面有，它是偏寒性一点的。
1: 哦，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食物的性味哈、啊、就是你要达到一个平衡。
0: 对，
1: 你不能说因为我不平衡那我喝点菊花我校正一下吧，可是你那头又重了、
0: 哎、
1: 你就失衡了，所以你就又不舒服了。
0: 对，
2: 嗯，
1: 只要达到平衡感觉挺不错了就停下来。
0: 对对，
2: 就跟方向盘似的、啊、你老走正道其实你也在左右的
1: 在
2: 摇动你的方向盘。
0: 对,
2: 对、
1: 啊、不能说药不能停、
2: 嗯、
1: 一喝像顺顺老师那样喝四年
2: 那可不好，
1: 您今天还这么健康很难得呀、
2: 嗯、这放在吃上其实也是这个道理，虽然吃上、
1: 嗯，
2: 咱们说食物它的那个药性极低，但是您长期的只吃某一种东西，
1: 对，
2: 肯定也不行。
1: 所以我们说营养要均衡，
0: 对对对，
1: 食物要多样化嘛，哈。
2: 嗯，
1: 很多朋友都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吃上经历的这个坎坷和往事。
0: 嗯、
1: 我们今天话题是天凉好个秋哈、
2: 嗯，
1: 您在电波那头还好吗？非常感谢顺顺老师光临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召开，我市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推进会议，市委主要领导调研项目建设城建领域集中整治及供水供热管网改造维护情况，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15号，市委书记、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孟凡京主持召开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
4: 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规范帮扶资金项目库建设管理，管好用好常态化帮扶资金，做强乡村特色帮扶产业，健全联农带农增收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推动全市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三公示一公告制度，筑牢项目准入第一道防线，要紧扣产业发展、就业帮扶、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项目，保证入库的每一个项目都能拿得出、批得下、落得好。要立足北安寒地黑土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特色种养殖、设施农业等产业。要持续完善紧密型利益联合机制，用好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坚决防范帮扶资产闲置流失。要规范乡村公益性岗位管理，合理界定岗位职责，避免一岗多责、考核失真。要持续健全农户自主申报、大数据预警筛查、基层干部排查、信访舆情核查四位一体监测体系，动态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会议强调，要对标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以最严标准、最实作风查缺补漏、巩固提升，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各职能部门要立足岗位职责，做实用地、环评、工程标准等前置审核工作，各乡镇要扛牢属地主体责任，做到不敷衍、不推诿。
3: 9月15号，我市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推进会议，市委书记孟凡京就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由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海军主持。
4: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务必将专项整治作为检验政治忠诚、衡量担当的试金石，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黑河市委工作要求。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聚焦关键环节攻坚突破，建好、管好、用好高标准农田，要科学谋划项目规划，因地制宜，确保设计贴合生产实际与群众需求，要强化资金监管，严格结算审核与决算审计，要规范招投标管理，严厉整治行业乱象，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全流程盯控施工环节，压实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责任，要紧盯建设时序，保障项目按期保质完工，要规范竣工验收，做到程序合规、资料真实、现场达标、群众认可，要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依托数字化手段巩固建设成效。会议强调，要健全全链条治理体系，层层压实责任，闭环推动落实，要坚持建章立制，推动阶段性整治成果转化为常态化、规范化治理成效，要强化督查问效，对违纪违法线索优先处置，快查快办，要全力推动专项整治提质增效、常态长效，切实回应群众期盼。
3: 9月14号， 市委书记孟凡京调研我市项目建设、城建领域集中整治及供水供热管网改造维护情况。
4: 在鄂经济产业园B区大鄂屠宰项目和原北科技智慧农机装备制造项目建设现场，孟凡京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规划设计、投产筹备、市场对接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关口，延伸鄂产业链条，打响北安大鄂品牌，要立足区域农业发展需求，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以产业项目攻坚夯实经济发展根基。在和悦上都小区，
5: 其踏处敌人无不披靡。这个人就是他副官，此人呢在不久前得到了一个外号叫做李恒冲，而他的部署呢成为了李克用十余支纵队当中最勇猛的一支，号恒冲军。这个人呢就是那位只用手杀人而已的李嗣源。狡猾青年的李存信跟沉稳勇猛的李嗣源终于组成了太原另一对军事搭档，这一对呢也许是鸦军当中最厉害。

0: 害的组合了，因为本来排第一的康君立和李存孝快要拆伙了。战斗结束后，李存信终于取得了他昨天说的大胜，而幽军联军的一哄而散，吐蕃人回拉萨了，赫连铎想回云州，但是呢，回家的路上呢又不太顺畅。没过多久，李克用要亲自来跟他谈谈心。是月，李克用领兵到浑河川，大败赫连铎，俘斩万余，赫连铎的女婿还被人抓了。未及，李克用兵至魏州，大败幽州燕兵，斩30000多人。根据报道，李匡威的儿子也被抓了去。朱温败了，赫连铎精兵丧尽，李匡威元气大伤，可是他们呢都没有张俊、张相公惨。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李克用北面军团大战幽云联军的同时，另外一支军队呢直扑晋州的张俊。李存孝来了，他领着5000兵马驻营赵州。张俊呢已经听到了一些风声，这位李存孝最近有些疯狂，是一路抢杀过来的。前不见幽云，后不见朱温，念压军之汹汹，独怆然而涕下。张相公苦不堪言，也许失败已经不可避免了，也许撤退保全实力才是明智之举。这些个禁军是辛苦了一年多才高薪招聘过来的，是用来对付杨复恭威慑众军阵的。可是呢，张俊憋红了脸，他想起当时对李业的表白，说先扫外忧后除内患，未尝一胜，却直接送掉了孙奎的性命。那这么回去怎么交代呢？张俊甚至还想起了当天在长乐坡醉笑杨复恭，海口已经夸下，脸皮已经撕破，要是落败回去，自己还有立足之地吗？没有退路，就算前面是火海，那也必须得去趟一趟了。张俊叫来了韩建，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挑选300壮士去偷袭李存孝的军营。这似乎是一个难于登天的任务，但是呢，既然是偷袭，如果出其不意，也未必没有成功的把握。韩建去了，他可不是沙场菜鸟，人家是天下闻名的忠武军将领，杨复光的8大都头之一。以前呢，就经常干以寡敌众的事儿。赵州，月夜，皎洁的月光好像是冷霜满地，微凉的夜风吹动着金甲，树影婆娑处，前行着300壮士。他们呢，正是韩建带领的偷袭小分队。这路上很顺利啊，没发现什么放哨的。他们一直摸到了李存孝的军营，往里一望，略有数人站岗，其营帐里是静悄悄。韩建大喜，素闻这位打虎的家伙胆大包天，从来不把对手放在眼里。这会儿呢，要给他一个教训。韩建一挥手，300壮士抽出了兵器，迅速朝军营靠近。不过一会儿，他们就干掉了守门的敌军，直杀入军营内，挑开营帐，火光之下，空的，没人。所有的演义小说接下来呢，还有仨字儿，那就是中计了。火把四起，喊杀四响，韩建转身一看，太原人已经从4面8方围了过来。当头一人骑马直缰绳，他叫道：我李存孝后你多时了。问君肥否？ 被羞辱的感觉激起了韩建的愤怒，他大吼一声：“拼了！”也许是他们的勇气镇住了对方，也许是敌人太过大意，他们的许多人居然还冲出了重重包围。在回奔的路上，韩建不禁纳闷，这怎么就走漏了风声了呢？晋州城头，张俊心焦地等待着韩建的消息。在天光大亮的时候，终于看到自己的突击队，在那一刻，他的心为之一凉。从自己人军装不整边跑边回望的狼狈样，更从不远处滚滚而来的黄尘中，他知道不但偷袭没成功，还被敌人趁势追了过来。张俊连忙下城头召集军队，他说道：“韩将军就在城外，我们赶紧出去接应。”说完，他注视着他的那些军将们，这些多镇联兵在那一刻，张俊担心自己会听到一片反对声，但是让他感动的是，来自凤翔的、滨州的、夏州的纷纷表示冒死也要救回韩将军。团结就是力量啊。张俊打开了城门，大兵齐齐杀出，来到城外接住韩建，列阵对向了李存孝。很好，这正是一个良机。李存孝长途追杀已经疲惫，就在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句：“不玩了，回家。”有诗云：“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不需要吹那思乡曲了，也不需要夜深人静了。青天白日的，这粗犷的嗓音迅速传遍了阵地。那些士兵突然就明白了：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咱没事给张俊垒白骨积功劳干嘛呀？各路前来助拳的兄弟部队纷纷调转马头，朝着回家的路就猛跑。那根据事后张俊这位纵横家分析，这些兵本来就是来捣乱的，他们可能接到了杨福公的指示，趁着这个关键时刻乱他的军心，甚至这些人呢还将韩建偷袭的消息卖给了敌人。在这些个人跑了干净后，有些禁军同志也趁机开溜了。那妥了，人心都散了，你部队还好带吗？不多会儿，李存孝趁机扑了回来。等张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退回到城内时，发现自己的50000部队只剩万余。庆幸的是，韩建同志成功回到城内。这一下不但进一步的可能性没了，连退路都断了。那只疯狂的兔子李存孝马上就将晋州给围了起来。眼见着就能混到烈士这级别了，张俊是连遗言都想好了。可在被围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对方并没有猛攻他的城楼，兵马也不多。根据情报显示，外面这伙人经常分兵出去抢掠，对攻下他的晋州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没过多久，那位猛人李存孝竟然把兵马从晋州城下拉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张俊相公的智商应该是很高的，他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呢，总算是明白了，这是最后出逃的机会。张俊没有浪费这个机会，抓住时机打个城门跑路了，逃出了晋州，翻过太行险山直奔河阳。他们对李存孝的这一善念大为不解，甚至在想是不是准备诱我们出城然后设伏呢。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们走得有点狼狈，还有点心慌。到了黄河岸边时，张俊直接傻眼了。黄河远上白云间，一夜孤帆都不见呐。但好在张俊同学不是正宗的儒生，曾经呢也在深山搞过一些野外生存训练。面对着滔滔黄河水，他马上想出了应急对策。 领着部队冲进民居，把人家的房梁、门板、床板、马桶什么的都拆下来，然后呢用绳子捆起来，做成数百个木筏。据说啊，这个基本工艺，这还有这样式啊，跟孙悟空渡海求师时这样子差不多。这一年的水呢还特别大，匆忙制造的渡江工具呢有点粗制滥造，滑到了河中央，有不少木筏或散架或被打翻。遗憾的是，不该翻的都翻了，张俊的还没翻。他是活着到达了黄河南岸，站在岸边，张俊望着满身污水爬上来的韩介，又望了望江上散落的木头，他暗叫完了。他的禁军要么葬身鱼腹，要么上了岸，直接跟他说了再见。当年从长安安喜楼出发时，领出了50,000大军，今儿个跟随张俊回家的只有失败的五藏。惶恐不安的心，焦虑不安的肝，毫无余气的脾，无地自容的肺，还有疲软无力的肾。张俊同志满心凄凉，自己数万大军外加数路强援，怎么就落败至此呢？可能经过黄河水这么一泡，他总算是想明白了，上当了，我们都上了朱温的当。咱们呢现在可以理一理这起四方联军攻太原的事件了，这里面呢有一些小细节出现了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出现在朱温的上访信里，在信里朱温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中央出一个征讨使。在李克用告朱温的时候，每一次都提出只要中央批个条子，司令兵力粮食他自个儿全掏了。可朱温说，我只是一个帮手，讨伐李克用，中央您得挑大梁。尊敬的领导啊，李晔相信了，张俊冲动了，他们将辛苦攒下来的一半军队拉出了长安。第二个问题出在兵力分布上，李晔和张俊除了必须留在长安的保卫部队，已经拿出了所有的家底儿。赫连铎和李旷威也几乎是倾尽全力，只有朱温在保存实力。潞州之战，他们派了猛将葛从周，可是呢，只给了1000兵力。葛从周的任务很明显，守。而且呢，站在潞州这个太行重镇攻进基地，朱温竟然大方地要求中央派人来担任节度使，这不符合朱温见权眼开见地就战的习惯。那结论只有一个，朱三从未想过占领潞州这个军事要地，至少现在不是。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泽州之战，泽州太行山南重要的一个军事阵地，占据泽州一可呼应在晋州的张俊部，二可呼应被围的潞州。这么一个重要的攻城战，朱温不亲征已经很奇怪，而且呢还雪藏了多名大将，丁慧不见了，连张归霸、张归厚这样的也不见了。再联想攻泽州的三位小胖从没发起过进攻，一遇敌就后撤，咱们可以猜出朱三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围而不攻。朱温作为这次军事行动的首倡者，搅得天下大乱，军阵互咬，甚至将李晔的禁军也扯进来了。可是呢，他的精兵却全部待在汴梁。他只是想坐山观虎斗吗？远远没这么简单。在李克用四处出击应对不暇时，朱温从容地领着部队向和硕进发。决定天下归属的地方就在这儿，目标魏州。朱温已经看清了前面的路，要夺天下必占太原，要占太原必夺河北，要夺河北必趋魏州，要趋魏州必使他人不得相顾。于是呢，他就写了那封检讨信，布下了围攻太原，让李克用手忙脚乱的大棋局。如今棋局已近尾声，是时候收官点子儿了。 这时候的朱三披挂上马，威风凛然，在他身边是汴军守将庞师古，是善射将军霍存，是听我唱之丁慧，是莫惹我之葛从周，在他们身后是十万的狼虎雄师，而这才是朱温的实力呀。大顺元年十二月，汴州大军横渡黄河，直指魏州，庞师古、霍存攻取黎阳、临河，庞师古、霍存连下祁门、魏县。不久，朱温亲自率大军兵至魏州。十多天后，朱温在河南内黄县永定桥大战罗洪信的魏州大兵，五战五胜，斩俘万余。罗洪信也算得上是一时枭雄啊，可是命运如此捉弄，在他的身边降下了一个朱温。可是呢，罗大哥毕竟不是普通人，人家也有最后一招啊。在城外，他亲自去见了朱温，表示魏晋只为使君扫，蓬门专候将军开，服软了。朱温笑了，握住罗洪信的手说，如此您就是我的六哥了。从此呢，汴州和魏州成为友好城市。在以后的日子里，罗洪信基本遵守了他的承诺。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在朱温给罗洪信签城下之盟时，李晔收到了一封信，信是李克用写来的，在那封信里满是委屈和愤怒。对于李克用的控诉，李晔会还他一个公正吗？
2: 我们下期节目将继续为您讲述。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上个世纪50年代，正规曲艺团体在北京陆续成立，这便成就了北京相声界的一个辉煌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年轻演员。本期节目，我们将为大家详细盘点这一时期出现的相声名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之前节目中，我们说过，北京市工人业余艺术团曲艺队在这一时期代表了北京相声界的最高水平。那么，这支

0: 曲艺队培养出了哪些优秀人才呢？我们请相声演员李国盛说一说。
1: 反正具有代表性的，那么现在来说，李文华、马季。
0: 1956年，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在北京举办，担任评委的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看中了22岁的马季，并将他领上专业的相声表演道路。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马季、刘宝瑞合说的相声《拔牙》。
2: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
3: 啊，
2: 题材非常广泛。
3: 哎，对
2: 啊，什么都有，
3: 什么都有，
2: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3: 哎，
2: 揭露旧社会的，
3: 对，
2: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3: 那太多了。
2: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3: 哎
2: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3: 对，
2: 就那卖大力丸的，
3: 卖大力丸，
2: 这么大根药丸子，
3: 呵。
2: 他告诉什么都治，
3: 什么都治，
2: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3: 什么也不治，
2: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3: 切糕丸呐。
2: 你知道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3: 好嘛，
2: 啊，就那玩意儿，他告诉他什么都治，
3: 什么都治，
2: 就仗着他那嘴说骗人，
3: 哎，就仗着嘴。
2: 其实你有病，你上医院去，
3: 对，那多好啊。
2: 不到医院，你药铺里打听一下需要吃什么药，
3: 哎，
2: 人家也告诉你。
3: 是啊，
2: 比如说你肚子疼，到药铺里头你打听一下，
3: 嗯。
2: 先生，我肚子疼，您看我吃点什么药啊？
3: 嗯，
2: 人家告诉你了，
3: 告诉你，
2: 肚子疼别吃药，
3: 甭吃药，
2: 贴膏药，
3: 贴膏药，
2: 贴什么膏药？贴暖气膏，
3: 暖气膏，
2: 2.8块一贴，
3: 2.8，
2: 多少钱？2.8，太贵了，
3: 贵了，
2: 有便宜点的没有？
3: 便宜的，
2: 嗯，便宜点的，
3: 便宜点的，
2: 便宜点的有啊。把毒膏1分钱3贴，
3: 把毒膏，
2: 这位觉得便宜，掏出1分钱来，您给我拿3贴把毒膏，那玩意儿不是治肚子疼的呀。
3: 是啊，
2: 这个买回来之后还真贴上了，
3: 贴上了，
2: 贴一礼拜肚子疼没治好，拔出仨小疖子来。
3: 你这不捣乱吗？这
2: 没病找病吗？
3: 找病，
2: 天桥卖大力丸的就骗这种人，
3: 哎，
2: 啊，看病找便宜，
3: 找便宜
2: 是吧？
3: 嗯。
2: 卖那大力丸就仗他那嘴说呢。
3: 是啊，
2: 你看那样
3: 样，
2: 光着板儿脊呢，这系着板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3: 外乡口音
2: 都这味儿的。
3: 您来了，
2: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3: 大力丸
2: 有名有叫宝贝疙瘩，
3: 宝贝疙瘩。
2: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3: 治什么病、啊？
2: 咱这是百病全治。
3: 嚯，
2: 甭管你是车撞着、马踩着。牛顶着，狗咬着，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3: 嗯，鸭子踢着。
2: 你听这里有一句人话没有？刀砍着，斧剁着，
3: 好家伙，
2: 鹰抓着，人们让鹰抓着，
3: 没有。
2: 最后这句最不是人话。
3: 是啊，
2: 鸭子踢着，
3: 鸭子踢着，
2: 挺大活人让鸭子给踢趴下。那还活什么劲儿啊？
3: 说是呢，
2: 那鸭子最笨呢，
3: 哎，
2: 小短腿拐我拐我一抬脚，啪！是不是骗人的？
3: 骗人。
2: 拔牙的也是骗人的。
3: 拔牙
2: 啊、
3: 嗯，哦，
2: 摆一个牙摊，
3: 哎，
2: 一个大瓷盘子里装很多牙，
3: 很多的牙，
2: 什么牙都有，就没人牙。
3: 哦，没人牙呀？
2: 他各处捡来的，拿它做幌子，
3: 好嘛。
2: 他花俩钱在那个社会运动个营业执照，
3: 哎，
2: 往这儿一摆，他就给人拔牙
3: 就行了。
2: 其实你牙疼，你上医院拔下来，那不很痛快吗？
3: 就是嘛。
2: 不仅有人找便宜，
3: 找便宜，
2: 捂着腮帮子找他来了。
3: 好嘛，
2: 大夫好，
3: 大夫，
2: 我牙疼。
3: 啊、哦，牙疼。
2: 你看大夫这劲儿，
3: 嗯，
2: 牙疼找我来了。
3: 你干什么？
2: 啊，找您来了，您给我瞧瞧吧。
3: 瞧瞧吧。
2: 嗯，好。你是打算治好了好啊，你是打算留点根解闷呢？
3: 嗯，
2: 我打算治好了。
3: 是啊，
2: 我这坏牙您给拔了得了。
3: 坏牙
2: 哦，张嘴我瞧瞧。
3: 哎，
2: 这上面这个，上面那个1.6块，
3: 1.6块，
2: 张嘴要1.6块。
3: 嗯，
2: 这位呢嫌贵，
3: 嫌贵
2: 是不是？1.6块，别闹了，
3: 别闹了。
2: 不是要1.6，给8毛行吗？哦，要1.6给8毛，
3: 不拔，
2: 掏钱，
3: 拔了，
2: 治了。
3: 呵，
2: 病人一觉挺便宜啊。
3: 嗯，
2: 要1.6给。

0: 八毛钱。
1: 行了，
0: 赶紧掏钱。
1: 好吧，
0: 掏出八毛钱给他了。
1: 嗯，
0: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掖起来。
1: 嗯，
0: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个家伙来。
1: 什么？
0: 谁瞧见谁都害怕。
1: 干嘛害怕呀？
0: 头盒大老虎钳子
1: 啊！大老虎钳子，
0: 张嘴！那病人一瞧，吓一哆嗦。大夫啊，我拔牙，我不起钉子。
1: 张嘴，别废话。
0: 这位真下得去手，
1: 嗯，
0: 把老虎钳子捅到嘴里，夹住了一个牙。哎，咳嗽一声，噗，他愣给弹下来了。
1: 好家伙！
0: 疼的这位病人汗珠子哒哒哒掉了14.5对呢。
1: 好嘛，
2: 哎呦，大夫你可太损了，你
1: 损了，
2: 是往下拽啊，好家伙，一点麻药你都不上啊。
1: 说是呢，
2: 就凭你那点劲儿啊。
1: 哎，
2: 早知道这样让我们街坊去给拔下了。
1: 怎么了？
2: 我们街坊举重的比你劲儿大多。
1: 哎呦，真惨。
0: 他一猫牙坏了。
1: 怎么了？
2: 哎呦，你看看怎么流这么多血啊。你
1: 这玩意儿流血太多了、
2: 啊、那牙是拔下来，哎呦，那牙上带3两多肉呢、啊、
0: 后来他自己一琢磨，他觉得倒便宜了。
1: 怎么便宜了？
0: 要1.6给8毛，可不就得这么拔吗？没关系，年轻力壮，拔下来疼一会儿好了。没关系，
2: 行了，谢谢，回见大夫。
1: 回见了。
0: 走了
1: 走了
0: 半道，他一猫牙不对，他又回来了。啊，大夫不对啊。
1: 怎么了？
0: 你给我拔哪牙啊？我上面这疼，你怎么拔下面这个？
1: 怎么了？
0: 嗯，哪个？上面这个。上面那个，上面1.6，下边8毛。
1: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话呀？
0: 八毛钱我拔个好牙去。
1: 这哪说去，
0: 我上面这坏了，上边掏1.6，
1: 没得掏钱，
0: 里外里2.4给他了。
2: 大夫，你可别生往下拔了啊！你再那么拔，那8毛你也退我。
0: 把1.6掏出给他了。
1: 嗯，
0: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又掖起来。
1: 嗯，
0: 老虎钳子不用了，
1: 不用了。
0: 从皮包里拿出一根老弦来，
1: 老弦，
0: 拉胡琴用的老弦。
1: 嗯嗯，
0: 那玩意儿最结实。
1: 对啊，
0: 这头拴个瓶子扣。
1: 什么叫瓶子扣？
0: 就逮贼的扣。
1: 逮贼，
0: 绑上就下不来，越扽越紧。
1: 哦，这
0: 张嘴。把你那坏牙给你绑上，
1: 绑
0: 上、这个别绑错了啊！绑好了，
1: 绑好了，
0: 揪着这个弦，瞪着这病人往这边来，来了，来了，往这边来了，来，这边来了啊！
1: 这什么事啊？
0: 那病人跟着啊啊啊！一直给瞪在桌子旁边，
1: 嗯，
0: 桌子底下有个钉子，他把老弦那头绑钉子上了，这位病人就在这儿蹲着。想站可站不起来了。
1: 嗯，
0: 那瞪牙瞪得很，就这姿势多难受。大夫不理他了，
1: 受罪，
0: 跑那边喝大碗茶去了，
1: 不管了。
0: 一会儿功夫围上一大群人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1: 谁都要看这热闹。
0: 哎，老哥，这干嘛的？这是
1: 说是呢，
0: 拔牙的。拔牙怎么拴着拔呀？这有意思，咱瞧瞧瞧瞧，都这儿瞧着、
1: 嗯、
0: 围上一大圈的人。
1: 得，
0: 病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1: 是，都当怪物看。
0: 去去吧，去。就你瞧什么呢？瞧，拔牙没瞧见过？
1: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0: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吗、
1: 嗯？是谁呀、啊？谁呀、啊？
0: 大夫，大夫，来吧，你拿我当幌子不行啊？
1: 这才明白。
0: 你快让我们见瞧见我这干嘛呢？
1: 哦，
0: 这病人还真听话。
1: 是啊，
0: 也没办法不听话了。
1: 嗯，
0: 半个多小时这儿都酸了。心想赶紧拔下来就完了。
1: 对，
0: 接过香火头来，噗就杵上了。你说那炮药见火能有不着的吗？
1: 是啊，
0: 呼，这一家伙吓得病人蹦起3尺多高了。啊！大夫，你怎么回事？你这样？
1: 是啊，
0: 花2个多钱你让我放炮竹玩的？
1: 就是是。
0: 你看这脸全黢黑了，我告诉你，你这眉毛都撩半拉去。你这个不像话，我，哎呦，牙掉了，
1: 嘿，牙掉好了。
3: 这就是马季、刘宝瑞合说的相声《拔牙》。北京正规曲艺表演团体的相继成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相声人才。这时期啊，不仅涌现了大量相声表演人才，还有很多创作方面的人才。让我们来听相声演员来宝刚怎么说。
4: 赵振铎他们好多呢，啊，还有一些个作家，像那个连春明了，还有那个北京曲艺团的写相声的王群力了。
3: 说到这一时期涌现出的相声人才，从西城区青年曲艺队走出的相声演员贾继光显得十分骄傲。
4: 我们西城区出的最多，像岳文啊、傅宽呐、国盛啊、我呀。
3: 当年已故相声名家侯耀文还在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去听西城区青年曲艺队的表演。那时的收费标准是2分钱听10分钟，只要下午没课呀，侯耀文就早早的把作业写完，然后带着学习小组的2、3个同学去听相声。可以说侯耀文的艺术基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熏陶出来的。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片段《风俗与爱情》。
5: 苗族知道吗？
6: 哦，他们生活在贵州一带。
5: 哎，那个地区呢，苗族比较集中。
6: 是，
5: 人家搞对象谈恋爱都是用唱歌的形式来表达的。
6: 哦，唱歌嘛，还能够谈恋爱？
5: 哎呦，好玩极了。
6: 哦，
5: 你比如说哪个小伙子看上哪个姑娘了，
6: 哎，
5: 你就不要管了。
6: 哦，
5: 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6: 嗯，
5: 他站在人家姑娘那个竹楼底下，冲着窗户给姑娘唱歌去。
6: 哦，怎么唱啊？
5: 没听过。
6: 您给学学，
5: 好听极了
6: 啊！
5: 先是小伙子唱，
6: 小伙子，
5: 我给您学一学啊！
6: 你学学，
5: 一捂耳朵一插腰这样，
6: 是这姑娘不是啊？
5: 哦，
6: 别认错了门
5: 啊！这，上回就是对着他妈唱的有半个钟头，
6: 那不瞎耽误功夫吗？
5: 是是是，
6: 哎，看准了，
5: 姑娘在家呢，
6: 哎。

0: 了呗。这就完了。
1: 哎，少数民族弟兄心地坦诚，有什么说什么，去了拐弯的不会。
0: 哦，直截了当。
2: 直截了当。
3: 那么姑娘呢，
1: 跟她一样。
3: 哦，
1: 站在楼上往窗户下头唱。
3: 怎么唱？
1: 一唱出这味儿，
3: 你来了。
1: 缺德又来了。

0: 你爱我，我爱你，这事儿就算成了，
1: 一唱谈成了
0: 啊，这就是苗族、
1: 哦、苗族。
0: 可是你要到了新疆塔吉克族，可就不是唱歌了。
1: 到了新疆什么规矩？
0: 他们是用嘴啊亲这个地方，
1: 哪儿？
0: 手背。
1: 哦，手背还能够吻？
0: 干嘛手背啊？手心也可以吻。
1: 什么情况下吻手心？
0: 那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你比方说晚辈见到长辈就要吻手心。
1: 怎么吻？
0: 见面以后先打招呼。
1: 嗯，
0: 啊，老婆你好吗？
1: 哦，
0: 啊，你好，拿过来吧。
1: 嗯。
0: 然后给人送回去，
1: 哦，表示尊重。
0: 哎，拿走不行
1: 啊、
0: 嗯！两个小伙子，
1: 嗯，
0: 好朋友，
1: 嗯，
0: 见面知道吻哪儿吗？
1: 不清楚，
0: 吻拳头。
1: 拳头怎么吻呢？
0: 吻这儿，
1: 吻出什么样？
0: 俩人一见面这样
1: 啊，
0: 啊，没问题，
1: 哦，
0: 你好吗？
1: 你好，
0: 哎，你好，哦，哦
1: 这礼节很有意思。
0: 搞对象谈恋爱就得吻手背。
1: 明白了
0: 啊，
1: 一吻就算谈成了。
0: 哎
1: 啊，一吻谈成了。
0: 不行不行、
1: 啊、
0: 一吻不行
1: 啊，
0: 人家姑娘第一次让你吻只是让你表示一下敬慕，
1: 哦，
0: 第二次要是让你吻那就是让你表示求爱了。
1: 姑娘要是不同意呢？
0: 比如说人家姑娘不愿意跟你谈恋爱，
1: 是
0: 让你吻完了第一次第二次就不让吻了，
1: 哦，
0: 把手往兜里一搁，一点也讨厌
1: no。这礼节挺有意思，
0: 好极了，这个、
1: 嗯、
0: 又文明又大方。
1: 哎，
0: 好，嗯，
1: 这个礼节我不会，
0: 嗯，
1: 能不能传授给我呀？
0: 你学这干什么？
1: 今后表演用得着啊。
0: 哦，你说把它能够写在什么节目里头？
1: 节目里啊。
0: 我教给你，
1: 哎，
0: 好不好？
1: 啊，
0: 我教给你啊。
1: 哎，
0: 这个从现在开始吧。
1: 啊，
0: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塔吉克的姑娘，
1: 我是姑娘，
0: 我是塔吉克小伙子。
1: 好，
0: 我向你求爱的时候，我用我一吻你手背，咱就行了。
1: 我学会这礼节了，
0: 好不好？
1: 好，
0: 那咱现在开始。
1: 开始。
0: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大公园。
1: 哦，在公园里
0: 啊，前面是湖水，
1: 嗯，
0: 后边是高山，
1: 真美。
0: 这有一个长椅子，
1: 还有休息地方。
0: 后边有一棵歪脖树，
1: 还有歪脖树
0: 啊，对，然后半夜3点多钟呢我就来了，
1: 不找
0: 我呢，一看

0: 过去啊？
1: 半夜三点，姑娘害怕。
0: 哦，太晚了是吧？
1: 嗯。
0: 下午三点，
1: 差不多。
0: 下午三点，你坐这儿等着我。哎，我一会儿过来一吻你，咱们就算成。
1: 好，我
0: 就学
1: 会了，
0: 等着我啊。
1: 好。
0: 嗯嗯。哎，等一会儿，这我问您件事吧。
1: 啊，
0: 您叫什么名字？
1: 大伙儿都知道，我叫石富宽。
0: 完，完，
1: 怎么？
0: 你让同志们听听，石富宽
1: 啊，
0: 这名多难听啊。
1: 不难听、
0: 啊、冲你这名儿你也嫁不出去啊。
1: 怎么了？
0: 你想人家来求婚了。
2: 好、啊、老婆，我要娶你的女儿、
0: 啊、
2: 你的女儿吗？什么名字？
1: 嗯，
2: 我的女儿吗？
1: 哦，
2: 石富宽的干活。
1: 嗯，
2: 没听。哎呀，太难听了，不要了，人走了。
1: 是啊，
2: 哎，不行，
1: 耽误事这名
0: 没有。再说你这石富宽这名儿，你连那个新疆风味都没有啊，
1: 没特点、啊、
0: 哎，对，我给你起个吧。
1: 哎，
0: 我给你起个有点新疆风味的。
1: 这主意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嗯，
0: 你叫这个你呀、啊，你叫这个烤羊肉啊？
1: 啊，不行吧？姑娘有叫这名字的吗？
0: 这名字不好听是吧、
1: 啊？
0: 你叫这个，你叫我
1: 葡萄干
0: 怎么样？嘿，葡萄干小姐，这名多好听啊！
1: 太小了，
0: 小不行，它甜呢。
1: 哦，
0: 甜极了，葡萄干小姐，
1: 啊、
0: 好不好？
1: 葡萄干小姐，
0: 你等等我，我一会儿过来找你，
1: 好、哎，
0: 好不好？
1: 哎哎哎，我。回来
0: 啊！
1: 你看，就问我了，忘了问了
0: 啊！
1: 您叫什么名字啊？
0: 侯耀文呢？大家都知道就完了，
1: 这也没有新疆特点。
0: 哦，那我起一个啊！
1: 我送您一个，
0: 嗯，
1: 根据您这个体型，您就叫哈密瓜。
0: 我就知道好不了，反正、啊、
1: 哈密瓜取葡萄干，这叫甜上加甜呐。
0: 嗯，好好好，
1: 你等着我，
0: 哎，我过来，到时候一闻你，咱们就算完。
1: 好，
0: 好不好？
1: 开始，
0: 注意啊！
1: 哎，
0: 嗯，葡萄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见到你非常的高兴，这东西不咬人吗？这个，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1: 像您这么谈恋爱，这是不是粗鲁了一些？是这个
0: 啊、哦，粗鲁了一些是吧？
1: 啊、
0: 我打死你那心都有，
1: 那还谈什么呀？
0: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
1: 啊，
0: 我说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1: 是啊，
0: 你把手伸出来，我一闻你就完了。你不伸手，你来回这扭什么呢？你，
1: 姑娘，我们不是不好意思吗？
0: 哎呦，都谈恋爱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啊，
0: 一谈恋爱就不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了，
1: 我就豁了出去。
0: 哎，
1: 啊、行，
0: 赶快伸手，
1: 伸手，
0: 越快越好，
1: 快点伸手，
0: 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0: 这就好吧。
1: 哎，
0: 我给他拿过去，
1: 不慢这会儿，
0: 我还一句话没说呢，你就伸呢，
1: 又早了。
0: 等我说完话再伸手，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0: 记住了，
1: 掌握这节奏。
0: 哎，对了，
1: 明白了，
0: 再来一遍。
1: 哎呀，这个礼节还是挺麻烦的。
0: 葡萄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3: 我也是。
1: 你这擦皮鞋来了？
0: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你几天没洗手了？你这是？
1: 每天都洗手，
0: 你每天都洗，这里都馊了，你闻不见吗？这个，
1: 别开玩笑啊！就这玩意儿，爱闻不闻，来吧啊！
0: 葡萄干小，有件事情我想，真没想到，
3: 再闻一下，
0: 原来你
3: 再闻，
0: 试试吧。
1: 怎么打上了你？
0: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这个
1: 怎么了？这叫什么话啊？这个，
0: 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第一次表示敬慕，第二次表示求爱，两次就可以了。你这没完没完的，你这怎么意思？你这是
1: 让你多闻几次，显得咱们两个人感情深厚啊？
0: 那不行，只能闻两次，多了看着就不舒服了。
1: 不对，多闻几次多好看。
0: 就好看吗？
1: 当然好看了。
0: 你这意思我明白了
1: 啊！
0: 你就是说吻的次数越多，
1: 哎，
0: 证明这两个人呢感情越好，
1: 对，
0: 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了，
1: 也好看，
0: 那就是好看。
1: 哎，
0: 咱们多吻几次，
1: 多吻几次，
0: 试一试啊！
1: 哎，
0: 这一定差不多，
1: 就是太好
0: 了。葡萄干小姐，
1: 嗯，
0: 见到你我非常的高兴，
3: 哎呀，
0: 拿过来呗，
1: 哎。

0: 这多好。
1: 对，
0: 大方点。
1: 对，
0: 再吻我。
1: 对，多吻几次。
0: 对对
1: 对对，嗯。
0: 求爱呢吗？
2: 这不是求爱的呀，
0: 你这是啃鸡爪子的。
3: 听完了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片段《风俗与爱情》，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北京正规曲艺表演团体的成立、发展、辉煌，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其他地区的曲艺团体是怎样的情况呢？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

0: 笑是忽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2: 有很多相声表演艺术家，不光是在舞台上为观众带来欢声笑语，在生活中，他们也都能面对现实，笑看人生。即使是身患绝症，也能泰然面对，谈笑风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和您讲一讲王世臣先生癌症手术前给医生护士抖包袱的故事。王世臣先生艺名小迷糊，1922年生于北京，10岁时拜相声艺人陈雨婷为师，出师后曾和戴少府合作演出相声。17岁与班德贵搭档在天津撂地，20岁以后，王世臣先生在北京启明、济南、晨光以及天津各相声场所演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曾多次到中南海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并受好评，也曾应聘到天津担任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相声教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王世臣、班德贵合说的卖布头片段。
3: 我问问你，孩子读怎么办呢？
4: 那得拿铡刀往下铡，
3: 铡刀铡下来，做的时候拿针进缝，
4: 那哪行啊，剪子都搅不动，针就扎得透了嘛。
3: 那得怎么做呢？
4: 那做的时候相当的麻烦了。
3: 是啊，
4: 那得拿电焊焊，使铆钉铆，
3: 哎，
4: 做得了穿出去一看呢，
3: 大罐
4: 锅炉
3: 谁穿的，好嘛，锅炉成精啊。
4: 别提这种布了，你就算提这种黑呀、啊，
3: 哎，
4: 他青的就是黑呀、啊。
3: 对，
4: 他怎么这么黑呀、啊？你说怎么这么黑？
3: 怎么这么看呢？
4: 黑色的往上飞呀、啊嗯，要不让黑你亏呀、啊。
3: 哎，
4: 唐朝有了一个黑鹰腿呀、啊，
3: 对，
4: 他怎么黑呀、
3: 啊？是啊，
4: 在东山马滩，他心上马虎没呀。当过两天的卖铺的二掌柜的吧，
3: 不错。
4: 你别提这种黑，
3: 怎么样呢？
4: 就单提这种户啊，就不往远处说啊。你要我的远处说呢，花了坐火车，你花了几块多，就拿瑞福枪去买，
3: 怎么样？
4: 一起怎么接的五毛六嘛？
3: 感情
4: 就没有五毛六，你买不着我怎么米呀？怎么心呀？怎么厚啊？怎么好味大？
3: 对，
4: 来的我这个摊
3: 啊，
4: 我一个样的价，这个一个样的货，谁买我小不摊的，谁不偷我零不块的？
3: 对了吗？
4: 我们嘟嘟钱了、站住了脚步了，掏一掏尺寸清零钱来吧。
3: 哎，
4: 这里一只草，一寸五尺，人头发十尺的围一丈啊，三头一丈五，九一丈四，一的给两毛吧，一的给两块，四的给八毛，你给两个八，你们先说买不头发的给我包上八，给我裹上八，两块八毛算不要了。
3: 哎，
4: 这只要了买了还不卖呀，额外省钱了还要让他这。
3: 怎么样？
4: 两块两毛钱，一个两块六，
3: 哎，
4: 两块六毛钱，内魂不要，再两毛钱，你个两块四，两块
3: 五
4: 毛钱，里边还嫌贵，让你毛毛取个毛，你个两块二，
3: 老本，
4: 两块毛钱，内魂不要，再两毛钱，
3: 赔了，
4: 你给大洋整两块来吧，这不两块钱，你们先说买不通过的，给我包着吧，给我裹上吧，两块大洋预备好了，
3: 哎，
4: 这只要是买了还不卖呀，额外省钱，
3: 怎么样呢？
4: 马上加鞭子还要让他，把这两下往外一推他，
3: 对。
4: 手给他一个子儿，一个棒子也不卖呀。这里块钱
3: 怎么样？
4: 这灯啊，搁着灯啊，打破了吧？你给一块九，
3: 没有了，
4: 一块八，一块七，一块六，一块五，一块四，
3: 赔了。
4: 但是不要你的，给一块三呐、啊。
3: 老本，
4: 这不一块三，让一毛去一毛，你给一块一，
3: 别让了。
4: 这不一块一，让五分去五分，你给一块钱，
3: 赔了。
4: 这不一块钱，让五毛去五毛，
3: 这不呢？
4: 白拿去了，这个
3: 白拿去了。
2: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王世臣和班德贵二位合说的卖布头片段。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王世臣先生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他台风潇洒，表演火爆，基本功扎实，捧逗腻俱佳，擅长倒口以仿学见长，注重人物刻画，使包袱尽在情理之中。相声名师马季先生评价王世臣时说，在他心目中啊，除了侯宝林，相声界就属王世臣形象高大。下面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王世臣、赵世忠二位合。

0: 说的传统相声《窃洗澡》。
1: 您的这个意思吓我一跳，您捏的是怎么呀？
2: 好，我们这是说相声的。
1: 哦，说相声的。
2: 哎，对对对，
1: 咱没听过。
2: 哦，没听过相声。
1: 可不是
2: 啊。
1: 那您又不知道您此地来过。
2: 哦，您不是我们此地人。
1: 哎，我是头一趟，头一回。
2: 哦，
1: 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2: 到这里呀。
1: 啊，
2: 到这里，找过会儿，
1: 找过会儿。
2: 大先生，您来的可不是月份，
1: 这冬天哪有过会儿？
2: 你要七八月份来，能有过会儿？
1: 你看，七八月就嘛呀，嘛月份全有过会儿？
2: 没那事。
1: 你看，我找的是南过会儿。
2: 哦，你找南过会儿啊？那得上南方找去，北方哪有南蝈蝈？
1: 南蝈蝈什么呀？我说的是啊，南泥蝈蝈。
2: 是，我知道啊，不就是两个须，头头是四个小爪，后头俩大夯，一叫嘟嘟嘟嘟。
1: 你说那叫拐子，
2: 拐子。
1: 我说的是南蝈蝈。
2: 怎么南蝈蝈？
1: 他呀，
2: 啊，
1: 是我妈妈养的。
2: 哦，你妈养过蝈蝈。
1: 你妈的瞎蛐蛐儿。看这句话，我说的是男蝈蝈。
2: 怎么个男蝈蝈啊？
1: 他呀，
2: 啊，
1: 是人，
2: 是人。
1: 他是我娘养的。
2: 嗯，
1: 我呢也是我娘养的。他比我大呢，
2: 啊，他是我蝈蝈。
1: 我呢比他小，我在这就这样。
2: 哦，
1: 找你哥哥呀。
2: 哎呀，
1: 南蝈蝈。
2: 哎，你哥哥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南蝈蝈在这里呀。
2: 啊，
1: 开买卖。
2: 哦，开什么买？
1: 大买卖。
2: 哦，开百货店。
1: 那算大买卖。我说的是大买卖。
2: 什么大买卖？
1: 大粪场子。
2: 啊，大粪场子叫大买卖呀？
1: 可大粪场子你看不起？
2: 没有啊，
1: 你还不如大粪场子。
2: 嗯，
1: 拐过去那个公共厕所
2: 啊，
1: 你就比不了。哎，
2: 咱们比不了啊。
1: 我看了看，一共八个孔子。
2: 嗯，
1: 一天掏三回。
2: 哦，
1: 你们家几口人？
2: 六口人，
1: 吃不了。不是，我说呀，是那个换那个钱，你们吃不了。
2: 你倒说清楚了。那你见着你哥哥没有？
1: 见着了。
2: 哦，见着了。
1: 难过吧，阔气
2: 是吧？
1: 哎，早在这个月份，出来戴这个帽子，都是他的。
2: 什么叫他的呀？那叫水塔帽子
1: 啊。对呀，那个也陪着马包吃的。
2: 陪马包穿大衣
1: 啊，穿那个鞋都是泥不鞋的泥。
2: 什么叫泥不鞋的泥？泥不泥的鞋
1: 啊。你呀，
2: 全不懂。
1: 哎，
2: 你哥哥对你怎么样？
1: 不穿。
2: 哦，不错
1: 啊。男主播说，行了，头一趟来
2: 啊，
1: 带你开个眼。
2: 开什么眼？
1: 逛逛。
2: 哦，逛一逛。
1: 哎，上马路上我都没看
2: 啊，
1: 这个天津地方没有马逛的。
2: 啊，
1: 没有马逛的，你接着就跑那个小屋子。
2: 小屋子
1: 脑子上还梳俩大辫子。
2: 那是电车。
1: 哦，是
2: 电车。
1: 难道说我带你看电影去了呢？
2: 哦，看电影去。
1: 哎，上那个
2: 哪儿啊？
1: 电影铺子。
2: 什么叫电影铺子呀？
1: 啊，
2: 那叫电影院。
1: 啊，不是院子，是屋子里头。
2: 我知道，那叫电影园子。
1: 嗯，不是园子，里面是四方的。
2: 这叫电影院。
1: 哎，到了门口里，
2: 嗯，
1: 从那儿有个小玻璃窗户，
2: 哦，
1: 有个小洞的。男哥们拿钱拿出来。递给哪个人了？
2: 啊，
1: 哪个人吃了两张纸啊？递给男哥们了，
2: 手摇醋。
1: 哎，到了大门这儿啊，哪个人拦住？
2: 啊，
1: 男哥们把这两张纸递给他的。
2: 啊，
1: 他的四七半拉，溜了半拉，
2: 他在这护卷。
1: 我进去这么一看，
2: 嗯，
1: 嘿，哪里是电影院子的？
2: 什么呀？
1: 大戏馆子。
2: 那
1: 胃口里边人骂人没有呀、啊？
2: 没人，
1: 有个财
2: 啊，
1: 挂着筷子，没带，
2: 那是银幕，带个红面，
1: 就做碗圆脸。
2: 哦，完了，怎么了？
1: 闹开了天气
2: 啊，黑了天了。要开眼了，
1: 伸手不见掌，对面看不见人。
2: 是啊，
1: 打我脑袋后边，那两个一道闪，
2: 哦，咔啦一个雷，把那背篮子劈两半一块，木拉开了。
1: 打后边出来个人，
2: 哦，
1: 我怎么一看，嘿，外国人，
2: 哦，外国人，
1: 这女的，
2: 嗯，
1: 但是长得挺漂亮的。
2: 是的，
1: 有男的跟男的，两个人坐在个椅子说话。
2: 说着话，
1: 两个人还亲嘴呢，你看这
2: 怪还揍人呢，
1: 还知道害臊。待会儿
2: 啊，
1: 就拉开了战士，
2: 是啊，
1: 这个大炮就响了，咣咣咣咣，
2: 战斗片儿，
1: 一回枪咔咔咔咔咔，手枪亮亮，奔我就来
2: 啊，
1: 奔我下班
2: 是、
1: 啊，我怕你一对比的
2: 啊，
1: 我哥们儿发现，还打我。你说打不着，打什么误伤？男哥们把我救出来了，你看你，怕他一个一个骂，不钱扔了呗，扔了呗，谁让你花钱，跑前线去了，知道吗？
2: 前线的，
1: 男哥们说走，我带你吃饭去，
2: 上哪儿吃去？
1: 啊，咱上那个。
2: 啊，邓英楼，
1: 哎，邓英楼，
2: 那叫邓英楼，
1: 哎，叫来邓英楼，
2: 对，邓英楼，
1: 男哥们儿爬那个小梯子上去，
2: 楼梯呀，
1: 在上去一看，有一间屋子一间屋子的
2: 大座，
1: 我进去一瞧，嘛也没有哎，
2: 啊，
1: 就趴着个大王八盖子，
2: 那是圆锅面
1: 儿，啊，过了个人，
2: 哦，
1: 二位，你的点心啊。我点心我受不了啊，你给我来个枪毙行吗？我点我的心我受得了啊，
2: 咱得让你吃点心
1: 啊。对呀，上了好几盘子
2: 啊。都上了什么呀？
1: 上了有辣子手的
2: 啊，
1: 豆子芽的
2: 啊，
1: 小车骨的，小烤面的，小骨卷，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呀，一样一样的说。那辣子熟的是吗？
2: 啊，那是套环，
1: 瞪着眼睛，
2: 二五眼，
1: 小车轱辘，
2: 那是江米藕，
1: 小烤面子，
2: 梆子。
1: 你先吃吧，
2: 当然吃过了。
1: 我这又上了一盘小撇仁，
2: 小撇仁，
1: 小撇仁。我们哪里撇了这么大字儿，这里撇了这么一点儿，舍不得上粪，吃不起来。
2: 那是别气，
1: 你别老气。你这是黑的，这是白的，
2: 这是削了皮儿的鼻血。
1: 对，
2: 全不懂。
1: 又上了盘小四号子，
2: 小四号
1: 子这么大个，挺黑的，长一身戒，拿块地夹，出了鞋子就跑了。
2: 是的，海参，
1: 我夹了半天不夹回来。
2: 嗯，
1: 拿手抓了一个，往嘴里一扔，没尝着麻味呢，滋溜的下去了。
2: 嗨，谁让你忙了？
1: 哎，又上了盘小四孩子。
2: 小孩子，
1: 那孩子头子这么一点，嘴全扁了。
2: 那是鸭子，
1: 那鸭子不有毛吗？
2: 这是煮熟了的鸭子。
1: 这鸭子是吃完了，搞完了，咱哥们吃完了，看上了盘这个白开水，
2: 漱口水。
1: 啊，对，男哥们端起碗喝了一喝了一口，啊，碎了，
2: 我碎了。
1: 我说你怎么找你东西？
2: 哎，
1: 你碎了怎么？男端起碗喝了一口，
2: 碎了，
1: 压了半天。又穿上盆洋火，
2: 洋火，
1: 那洋火木头，挺尖的。
2: 你拿钱儿，
1: 哎，那怎么拿七个戳子戳子出来的？我拿七八戳子戳子塞往大楼。哈哈哈哈哈！我带你洗澡去呗。
2: 哦，洗澡去，
1: 哎，到澡堂子里。
2: 哦，
1: 到了澡堂子大门，我一瞧，嘿，哪里是澡堂子呀？
2: 什么呀？
1: 是个刷钱场子。
2: 怎么见得？
1: 你里面有好些人全不对呀、啊，光着个腚配着片子人没用
2: 的，那是洗澡的。
1: 我过了个人，二妹，脱衣服，我把衣裳脱完了，脱完了之后呢，我拿那裤腰带拴好了，这头呢我就拴住腿上了。
2: 你拴那儿干什么呀？
1: 哎呀，我丢了呀！
2: 那丢不了。
1: 你再说丢不了，在家里洗澡成丢。

0: 一蹲。
1: 你在家哪儿洗呀？
0: 那坑里啊。
1: 坑里啊？坑那儿没人。
0: 什么人还丢裤子呢？那么闲人，你是谁去偷裤子的？
1: 没法跟他说话。
0: 我这没人穿，哎，别放心，不管心，丢不了，我保准。我说你保准？谁保准你？
1: 这还要脸还保啊？
0: 难怎么说？你可行？那人还喊你房子，铁汤，这你洗澡还铁汤吃？
1: 这谁还汤吃？那是池塘，
0: 到了池塘门了，俺门进球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娘啊！
1: 怎么了？
0: 可把我吓坏了啊！不是澡堂子，
1: 什么呀？
0: 到了阴间，
1: 阴间
0: 里面有两口大锅煮着好吃的呀！
1: 是，
0: 哎呀，他们那个人正嚷啊！哇，哎呦，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你出来，你嚷嘛呢？
1: 洗舒服了，
0: 那洗舒服，煮熟了一个，大着个子凳子上那扒皮儿呢。
2: 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3: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4: 苦啊！
5: 笑星笑传奇，
2: 笑星背后的故事。
3: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王世臣不幸患了肺癌，要进手术室了。按照惯例，医生也得做一点思想工作，就说：“王老，您别紧张。”话还没说完，就听王世臣说：“告诉你们，我老觉得我这肚子里有宝，手术时看好了，要是牛黄，我卖给你们就发财了。”就这一个包袱，手术室中沉寂的气氛一下就被笑声打破了。下面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王世臣、赵玉贵合说的相声小段，我吃这个。
6: 做一个相声演员呐，不简单，
7: 不容易。
6: 哎，首先来说，你得够条件。
7: 哦，
6: 你不够条件不行。
7: 得够什么条件呢？
6: 唯一来说，你得会说话。
7: 哎，哑巴能说相声吗？
6: 那是差点。
7: 干嘛差点啊？
6: 再一方面，你得文化的基础。
7: 对，得念过书。
6: 你没有学问不行。
7: 是啊。
6: 哎，当然不是我们自己表扬我们自己。
7: 嗯，
6: 我们这个学问也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
7: 那么在哪儿呢？
6: 正在二五眼上。
7: 嗨，二五眼的学问呢不怎么样啊。
6: 在过去一般作艺的他文化水平都低，
7: 嗯，
6: 没有办法求学，
7: 念不起书。
6: 还不单是艺人
7: 啊，
6: 大多数人在过去那个社会你就没有多大的学问。
7: 那会儿因为穷人多，
6: 你求不起学，
7: 念不起书。
6: 为什么现在要提高文化，
7: 扫除文盲吗？
6: 不认识字是非常的苦恼。
7: 是啊，
6: 你还别这么说。
7: 怎么说呢？
6: 我不认识字怕什么呀？
7: 嗯，
6: 我有的是钱
7: 啊。
6: 那你不如认识字好。
7: 就是不认字睁眼瞎子呀。
6: 你要娱乐娱乐，
7: 嗯，
6: 看看电影，听听戏，认识字有好处。
7: 那有什么好处啊？
6: 今天是你的假日，
7: 休息。
6: 你把报纸拿过来，广告那栏你查一查，
7: 嗯，
6: 哪儿的电影好？
7: 对。
6: 哎，这个片子不错。
7: 什么片子？
6: 大华电影院
7: 啊。演的什么片子？
6: 3:45。
7: 嗯，
6: 片子是
7: 什么？
6: 老公跟家巧。
7: 哎，啊，老公跟家巧。
6: 就是乌鸦与麻雀呀。
7: 你这不废话吗？
6: 哎，看看这个片子。
7: 嗯，
6: 到那儿看一看。
7: 哎，
6: 看了电影了，到饭馆子吃个饭。
7: 嗯，
6: 认识字有好处。
7: 有什么好处呢？
6: 你往那一坐，服务员过来递给你空白条。
7: 是。
6: 给你一滚笔，把那个菜盘子递给你。
7: 嗯，
6: 那个菜盘子上什么都有，
7: 很齐全，
6: 菜类、汤类、肉类全有。
7: 是啊，
6: 你随便写。
7: 对，
6: 吃什么要什么，
7: 嗯，
6: 喝什么写下来，啊，递给他，一会儿的功夫菜饭得了，
7: 双方全省事。
6: 就是不认识字，
7: 啊，
6: 也打算吃饭去，把菜盘子递给你了，你说什么？
7: 我不认识字
6: 啊，
7: 我不认识字。
6: 哪有像你这么没羞没臊的人呢？
7: 我招你了，
6: 说不出口啊！我那时候，我文盲，我这差点不认识，差点
7: 要是难为情，
6: 不像话。
7: 就是
6: 打算要吃怎么办呢？
7: 怎么办呢？
6: 他也有主意。
7: 什么主意呢？
6: 还显不出来自己不认识字。
7: 哦，怎么个办法呢？
6: 有办法
7: 啊！
6: 把菜牌子接过来了，
7: 不认字接过来。
6: 哎，同志，我写来不及，我这么办得了，拿手指，
7: 指
6: 指着哪个我吃哪个。
7: 哦，
6: 这意思就是壮大运。
7: 哦，指着好吃好的。
6: 哎，手来。

0: 来这个，我就吃这个。服务员接过来一看，这个
1: 啊，
0: 这您吃吧得。
1: 这什么菜呀、
0: 啊？这是公私合营啊，这个
1: 没法吃。
2: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王世臣、赵玉贵合说的“我吃这个”。在1996年，北京曲协、北京曲艺团为王世臣先生举办了庆祝舞台。

0: 心没肺，事事不往心里搁。我乐观到什么程度上？我跟在座的介绍一下，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拜我这个主刀的大夫，叶大夫叶伯善，拜他起来。什么道理？我让他也高兴高兴。他说什么呢？就跟我这二闺女说，说我估计你爸爸顶多活上二年，我60岁做的手术，说你爸爸顶多能活二年，现在我75岁，什么原因？我就找这个因。我乐观到什么程度啊？就给我动手术的那天，英培、振玉、红姨。
1: 等等吧，一大堆
0: 都在我跟前儿，去了好多位孝星，人家那儿的院长、跟护士、跟大夫都去了，20-30名，有一个给我注射的那个麻醉师，他根本不给人注射了，他为什么要给我注射呢？他说我是您的老观众。老观众啊，我在警察这里有您，您有什么顾虑没有？现在就要进手术室。我说我没有什么顾虑，这都是为我好。在里边长的不知道是什么，拿出来一看是牛黄。我说多少钱？人家大夫跟这个院长都乐了，说没想到能够有这样的病友，给我们减轻了好多的担负，所以说我乐观，就乐观到那儿。再报告大家一档子事儿，出了院以后一点药没吃过。
2: 听完了王世臣先生当年的亲身讲述，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您的收听，愿您天天都有好心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啊是满洲里。满洲里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处在中俄蒙三国交界地带，是我国最大的陆运口岸城市。它的位置啊有多妙呢？它呢就像是接连三国的超级大通道，一头呢牵着咱们中国，一头连着俄罗斯，另一头呢还和蒙古国紧紧相依。站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啊，仿佛一脚就能跨越国界，感受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那早在旧石器时代呢，这里啊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先后啊是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的游牧地。在清朝时期啊，满洲里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在

1901年，东清铁路西部线建成通车，满洲里正式开埠，从此呢，开启了它作为国际商埠的辉煌篇章。而且在满洲里呢，它的建筑风格呀也有很多，因为挨着俄罗斯嘛，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啊有很深。这儿呢有好多俄式风格的建筑，还有哥特式风格、法国古典主义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等等的啊欧式建筑。那么什么时候去满洲里旅游最合适呢？每年的5到10月啊，是它的最佳旅游时间。5、6月份，草原刚刚苏醒，嫩绿的草芽破土而出，整个草原呢就像铺上了一层绿色的绒毯，清新而充满生机。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去草原上感受春天的气息，欣赏漫山遍野的野花，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那在7、8月份呢，是草原最美的季节。这个时候啊，草长得又高又密，各种野花呢也是竞相开放。而且天气呢也非常的宜人，不冷不热，非常适合在草原上啊尽情的玩耍。可以骑着骏马在草原上驰骋，也可以躺在草地上，仰望着蓝天白云，享受着悠闲的时光。那9到10月份呢，草原啊就渐渐染上金黄的色彩了。这个时候呢，游客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你可以更加安静地欣赏满洲里的风景，感受它的宁静与美好。

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几个啊满洲里的宝藏打卡点。先来说说套娃广场，它呢是满洲里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广场上啊，矗立着大大小小的套娃，最大的套娃有30米高。而且这个套娃里面呢，还是一个俄罗斯民俗体验馆，里面包括俄罗斯的文化、历史、生活习俗，大家都能去了解到。在这个广场上呢，还有各种套娃造型的游乐设施，像旋转木马呀、摩天轮等等啊。

满洲里的口岸国门景区也不容错过。国门是满洲里的标志性建筑，站在庄严的国门下，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咱们现在看到的呢是第五代国门，乳白色的建筑高大雄伟，上面镶嵌着闪闪发光的国徽，显得格外的威严庄重。国门对面呢，就是俄罗斯的后贝加尔斯克口岸，两国的界碑啊，静静的矗立，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和两国的友好往来。在景区里呢，还有火车头广场，这里呢，停放着一台1940年日本制造的蒸汽机车，当年呢，这辆火车啊，在中俄边境来回穿梭，运送物资。

下一个呢要推荐的是鹰山大教堂。这个教堂啊充满了浓郁的俄罗斯建筑风格，尖尖的塔顶直插云霄，色彩斑斓的墙面还有精美的雕花，非常的有异域的风情。走进教堂呢，内部的装饰啊华丽而庄重，在这里呢你能感受到浓厚的宗教文化。同时呢，猛犸公园啊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这里是为了

海市扎赖诺尔猛犸文化而建的。一进公园呢，就能看到好多栩栩如生的猛犸象雕塑，最大的那尊猛犸象雕塑啊，已经高达了15.77米，长呢达到了15.9米，宽4.4米，重达330吨。那除了猛犸象雕塑，公园的绿化也做得特别好，到处呢都是绿树成荫，还有一些儿童的游乐设施啊，非常适合一家人来游玩。

下一个是城中草原熊小满，它是一个充满趣味和生机的地方啊。这里有大片的草原，在草原上呢，可以放风筝、野餐，还能和可爱的小动物们互动。有小兔子，还有小羊，比较适合带着小朋友们来游玩，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美好。说完打卡点呢，再给大家介绍几个满洲里的绝美景点。首先呢是呼伦湖，它又叫达赖湖，蒙古的意思呢是海一样的湖，它是内蒙古第一大湖、东北地区第一大湖、中国第五大湖、第四大淡水湖、亚洲中部干旱地区最大淡水湖，为构造成因的矿化度受环境影响啊较大的淡水湖。湖边呢是广袤的草原，在呼伦湖呢不仅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湖景，还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水鸟，像天鹅、大雁、白鹭等等。那来到这个呼伦湖呀，一定不能错过品尝新鲜的湖鱼，这儿的鱼肉啊鲜嫩爽滑，而且味道呢也特别的鲜美。

下一个呢是呼伦贝尔草原，它就更不用多说了啊，它是无数人心中的草原天堂。广袤无垠的草原上，在这里呢，你可以骑着骏马尽情的驰骋，感受风在耳边呼啸，也可以躺在草地上仰望着蓝天白云，放空自己，享受悠闲的时光。下面要介绍的是莫日格勒河，它呢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河水清澈见底，而且水草丰美，河边呢也有成群的牛羊。从高处俯瞰，莫日格勒河的九曲十八弯尽收眼底，与周边的草原风光啊相互的映衬，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在这儿呢，你可以沿着河边散步，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也可以乘坐游船欣赏两岸的美景。

那最后一个呢是额尔古纳湿地，它是中国保持原状最完好、面积较大的湿地。这里的景色啊，四季各异。站在观景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湿地，河流、湖泊、草地、森林相互交织。而且这片湿地里面呢，还有许多的珍稀动物，运气好的话是可以看到的。好，我们稍事休息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啊是满洲里。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些满洲里的特色美食。首先呢是手把肉，它呀是蒙古族的传统美食，而且做法呢也很简单。先将带骨的羊肉按骨节给拆开，放入大锅当中来煮熟，期间呢是不用加任何调料的。那在吃的时候啊，把这个煮熟的羊肉给剔下来，再蘸上韭菜花酱、蒜泥等等的佐料，可以品尝到羊肉的鲜嫩多汁和原汁原味，而且呢肥而不腻。在吃手把肉的时候啊，可以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这个奶茶呢是蒙古族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饮品，它是用砖茶煮成的，再兑上鲜牛奶或者羊奶，再加上黄油、炒米等等，味道香浓醇厚，既能解渴又能充饥。

满洲里的烤羊腿啊也是不容错过的，它是选用新鲜的羊后腿，经过精心的腌制后，用炭火慢慢的烤制。烤好的羊腿呢，外皮金黄酥脆，像一层薄薄的酥皮一样，里边的肉呢鲜嫩多汁。那在吃的时候啊，用刀把羊肉给切成薄片，蘸上孜然、辣椒面等调料。烤羊腿的分量啊，一般会比较大，比较适合一群人来一起分享。下一个呢是俄罗斯大列巴，它是一种俄罗斯风味的大面包，个头非常大，一般呢会有5斤重左右，像一个大锅盖一样。大列巴它的外皮呢是硬邦邦的啊，但是很有嚼劲，里边的瓤呢却是松软可口，还带着一股独特的麦香味儿。它是用啤酒花发酵的，经过长时间的烘烤制成的。而且这个列巴呀，保存时间会比较长，很

适合当干粮，吃的时候呢可以切成片儿，抹上黄油、果酱或者奶酪啊，口感是丰富多样的。大列巴呢，它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中俄文化交流的象征，在满洲里的大街小巷呀都是能够买到的。那满洲里的俄式西餐啊也非常的正宗，像红菜汤，它是以红菜为主要原料，搭配牛肉、土豆、洋葱等食材，经过长时间的炖煮，汤汁啊非常的浓郁，而且酸甜可口，特别开胃。还有灌焖牛肉，是把牛肉和蔬菜放在小罐子里啊，用小火慢慢的焖煮，牛肉炖得软烂入味，蔬菜的味道呢也会完全的融到肉里，非常的醇厚香浓。另外呢还有奶油蘑菇汤、俄式香肠、沙拉等等啊，也都是非常值得一试的。如果可以喝酒的朋友们啊，在吃俄式西餐的时候呢，可以配上一杯伏特加，感受一下俄罗斯人的豪爽。

最后呢，我们来说说蒙古奶茶泡炒米，它呢也是当地的特色。炒米是蒙古族的传统食品，它呢是把这个糜子经过蒸、炒、碾等多道工序制成的，吃起来香脆可口，可以把它直接当作零食吃，也可以泡在奶茶里，把炒米呢放进碗里，倒上热气腾腾的奶茶，让炒米充分吸收奶茶的香味儿。吃起来呢，既有炒米的香脆，又有奶茶的浓郁，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它呢是蒙古族牧民最爱的早餐之一，简单又美味，在满洲里的很多餐厅啊和小吃摊儿都能够吃到啊，大家一定要尝一尝。那好了，今天关于满洲里的旅游推荐就到这儿了。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啊，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历史文化、好玩的打卡点、绝美的景点，还有让人垂涎三尺的美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啊，一定要亲自去满洲里感受一下它的独特魅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冰州迷雾》，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狄仁杰跟着李元芳正埋怨呢，说这个狄景辉啊，说要给我接风，自己到现在连个影子都看不见。元芳啊，咱们不要等他了，随我一起去二堂坐着，一边喝茶一边说话吧。说着话，狄仁杰拉着李元芳刚要迈步，这个时候啊，狄春噔噔噔噔噔跑过来了。老爷，李将军，你们都在这里啊？老爷，少奶奶来了，在二堂等着呢。哦，秋月来了，孩子们呢，都到了。那好，元芳啊，随我去二堂。就这样，两个人呢就来到狄府二堂。这狄府二堂里灯火辉煌啊，正中央放置着精雕细刻的金丝楠木的桌椅，两边面对面还设置了一对色彩斑斓的孔雀牡丹屏风，显得十分的富丽华贵呀。狄仁杰走到这里，一看这般情景啊，当时狄仁杰眉头紧皱啊，看了看旁边狄春，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
3: 都是三少爷送来的，说专为您接风的。
2: 狄仁杰刚要说什么，就这个时候啊，从里面走出来一位锦衣女子。这位女子走路是非常的端庄，但是非常的快，走到了狄仁杰面前，飘飘行礼，恭恭万福。狄仁杰这才发现，给自己行礼的正是自己的三儿媳，也就是这狄景辉的媳妇，叫陈秋月。狄仁杰赶紧说：“秋月不必多礼，起来吧，谢公公。秋月呀，你一向可好啊？孩子们都好吗？”狄仁杰一边笑眯眯的端详着这位三儿媳，一边问着话，一边紧走几步踏入二堂。陈秋月在后面跟着，回答狄仁杰的问话：“托公公的福，秋月一切都好，孩子们

0: 也都很好。这个时候狄仁杰身后的李元芳偷眼打量了一下这位陈秋月，一看这个陈秋月呀，姿容秀丽，衣饰华贵，通体上下都是粗制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气派。只不过呢，好像这个陈秋月呀有什么心事，眉头微蹙，眼波流转之间带出一丝丝的淡淡的愁容。这个时候狄仁杰已经进屋了，转回身就给陈秋月介绍：秋月呀，这位是李元芳将军。元芳啊，我的三儿媳陈氏秋月，她的父亲就是兵州长史陈松涛大人。
1: 哦，李将军啊，陈夫人。
0: 这两个人呢，隔了五尺开外是互相施礼。狄仁杰在一旁冷眼观察，就发现李元芳啊秉承礼仪，目光始终不曾落到陈秋月的身上，但这个陈秋月呀却在失礼之间深深地看了一眼李元芳，在他的脸上露出一种阴晴不定的表情，这个表情啊显得十分复杂。狄仁杰可是相人的老手啊，一看自己儿媳这个表情，狄仁杰心说话，看来秋月心中有什么难解之事啊。但是狄仁杰并没有表露出来，三个人就这样各自落座。这个时候呢，就听见脚步嘈杂，奶娘啊领上来俩小孩，这俩小孩呢一男一女，哎，都七八岁的样子。谁呀？是狄景辉的一对儿女，也就是陈秋月所生的。哎呦，这俩小孩啊长得好，粉嘟噜嘟的，好像粉雕玉琢一般呢，这是基因好啊。狄仁杰年轻的时候就漂亮，狄景辉长得也帅，所以人家俩小孩啊，嗨，长得呀跟金童玉女一般。领进门来见到狄仁杰，哎呦，见到爷爷了，围在狄仁杰身边一个劲的叫爷爷。哎呦，把狄仁杰乐的呀心花怒放啊，拍拍这个孩子的脑袋，亲亲这个孩子的脸蛋，哎呦，隔辈儿亲的啊，这了不得呀。狄仁杰久在洛阳为官，很少能够体会天伦之乐呀，看见两个孙子，哎呀，那简直是喜不自禁呐，享受了一会儿天伦之乐，然后又让奶娘把这俩孩子带进后堂去给他们的奶奶请安。前面这是大人的地方，哎，大人吃饭呢，小孩呀不跟着掺和。就这样，前面这三个人呢喝了口茶，狄仁杰漫不经心的就问秋月呀，你可知道景辉在忙些什么呀？啊，陈秋月冷冷的回答，公公，媳妇不知道。哦，狄仁杰呢觉得其中有事儿，但也不追问。那长史大人进来可好啊，待我安顿下来应该去拜访一下陈大人呐。
1: 哦，公公，家言很好，家言呢也很惦念公公，今天就嘱咐秋月问您什么时候方便，家言要到家里来向公公请教。
0: 哎，我已经致仕了，是个闲人了，长史大人为国为民日夜操劳，当然应该是我去拜访他了。
1: 公公您不要客气，否则就是为难媳妇了。
0: 陈秋月答话是言简意赅，但是话中呢颇有一些不耐烦，这个眼睛一直朝堂外边看去。狄仁杰不露声色，只是默默地坐在这里喝茶。他们俩这么一不说话，那李元芳更不能说话了，一时之间这二堂之上呢是一片寂静。这个时候天都已经黑了，佣人们过来把这灯烛全部都点起来了，飘忽不定摇摇曳曳的烛光映在每个人的脸上，发现这每个人呢都没有丝毫的喜色。结果这茶呀都喝了三壶了，这狄景辉呢仍然没有露面，陈秋月的神情也显得越来越不安了。就在这个时候，狄仁杰把茶碗一放，狄春呐，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啊，一旁服侍的狄春赶紧过来，

0: 老爷，刚过戌时。这戌时啊，是晚上7点到9点。刚过戌时，按现在钟点来说，晚上7点来钟。
1: 哦，
0: 不等了，我们入席吧。哎，狄春一听狄仁杰吩咐了，赶紧的命令佣人们上菜。就这样，佣人们开始无声无息的一道一道上菜，这菜一盘一盘的落在这桌子上。狄仁杰随着菜品的增加，这个脸色呀也是越来越难看。时间不大呀，这满桌子都已经摆满了珍馐佳肴啊。而此时的狄仁杰也早已经面沉似水，一言不发的端坐在桌前。就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随着一阵匆忙的脚步声音，那狄景辉呀，急匆匆的撞进来了，撞进来的啊，都不是跑进来的，一里歪斜，莽莽匆匆，急不愣登，撞进来了。一撞进来，一眼就看见桌前坐着的自己的爹狄仁杰了。就见狄景辉脸色微微的这么一变，赶紧的跨前一步，深深作揖，孩儿狄景辉拜见父亲。这个时候，李元芳和陈秋月同时也站起身来了。再看这狄景辉，这腰也弓下去了，这个礼也失了，但是狄仁杰仍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也不说免礼，也不说平身，什么都不说。狄景辉一看，我不能老在这弯着腰啊，你不说呀，你不说我自己起来。他一起身又直起腰来了，看了看父亲，一看父亲狄仁杰不理他，狄景辉呀并不在意，好像对父亲对自己的这种态度啊早已经习惯了，哎，习以为常了。这狄景辉站起来，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下媳妇儿陈秋月，并没言语，而是把脸转向了李元芳。他上上下下打量着李元芳，哎呦，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将军吧。李元芳一看狄景辉跟自己说话，赶紧的抱拳行礼，在下李元芳。这狄景辉呀正想开口，这个时候一直坐在那里的狄仁杰说话了：你设的接风宴，你自己到现在才来，是何道理？狄景辉一看爹终于说话了，爹，儿子还不是为了您嘛，为了能让您老人家喝到咱滨州最好的三乐酱酒，我怕这下人呐不懂酒的好坏，所以我这才亲自到了城外的波斯酒肆亲自挑选，哪知道回来的路上啊，这下人居然失手把这酒壶打翻了。哎呀，没办法呀，我只能又返回去，这来来回回呀多走了一趟，所以我来晚了，您呐甭生气。狄仁杰哼了一声，一看这三个人还都站着，先示意媳妇儿陈秋月坐下，然后又招呼李元芳：元芳啊，景辉比你略大几岁，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称他一声景辉兄吧。李元芳点头称是。狄仁杰按按李元芳的肩膀，让李元芳坐下。等这俩人都坐好了，狄仁杰这才向狄景辉抬了抬下巴壳：你也坐下吧。哎，谢父亲。狄景辉啊就在父亲对面坐下了，然后看了看这桌上的菜，怎么一点都没动啊？难道说这些菜肴不合您的口味吗？哦，我知道了，是缺少美酒佐餐呐。对对对，有菜无酒不成席呀。来人呐，把那壶三乐酱送上来。马上就有人端上了一壶酒。这狄景辉亲自起身，拿着这壶酒给每个人满满的斟了一杯，斟完之后自己又坐下，然后举起自己的酒杯：爹，李将军，景辉在此，给你们把这酒杯端起来。这陈秋月刚

碰酒杯，李元芳啊微微的刚把这酒杯抬起来，把这酒杯端起来。这陈秋月刚碰酒杯，李元芳啊微微的刚把这酒杯抬起来，这眼光都盯着狄仁杰呢。只有狄仁杰把这酒杯抬起来，大家才敢举呀。哪知道狄仁杰并没有动面前的酒杯，而是冷冷的看着狄景辉，哼，多谢你的美意了，可惜呀，我从来不喝这种酒，只能心领了。转头，这狄仁杰又对李元芳说：“元芳啊，你身上还有伤，也不要喝酒了。”狄仁杰这一句话一说出来，这李元芳这杯酒啊就不敢举了。李元芳、狄仁杰都不举酒，这陈秋月更不敢举了。这狄景辉举着酒，当时就愣那儿，脸色有点不好看。那我就自干为敬吧。啊，说着话把这杯酒放在嘴边，然后一扬脖，咕噜，这一杯酒是一饮而尽呢。饮完这杯酒，把这杯子往桌上一蹲，然后又看了看桌上的菜，高声吩咐狄春：“狄春呐、让人到厨房去把老张给我叫过来。”啊，哎呀，这么好的酸乐酱啊，这酒可是好酒哦，你们不喝我喝。他自己嘟嘟囔囔的，然后拿起那壶酒，咚咚咚又给自己杯子里倒了一杯酒，一扬脖又喝了，然后又倒一杯酒，一扬脖又喝了，接连喝了好几杯。正喝着呢，这个时候狄春已经把那个老张啊领到了桌前了。三少爷，老张来了。哦，来得好吧，老张过来过来过来，给老爷呀介绍介绍这桌酒席的好处。今天说的好了，少爷我是重重的有赏。说说，哎，三少爷，老爷，您听我说呀，这道菜呀叫白沙龙，是用冯祥产的羊啊，就取那羊的嫩肉爆炒而成的。这道菜您看，这叫啊驼峰鸠，这个驼峰啊是从西域专运过来的。这道菜呀叫木链肚，是用羊肚肉用慢火微熟的，然后呢把那带调料的水全部收干就做好了。这五个生盘啊是羊、猪、牛、熊、鹿这五种肉细切成丝，生腌之后，然后拼制成五花冷盘。这道菜呀叫金丽萍，其实啊就是鱼子酱夹饼。还有这红螺丁啊，这可是用奶油与血块制成的冷糕了。狄仁杰这个时候啊再也听不下去了，厉声喝道：“哎呦！”把这老张吓得一哆嗦。狄春一看情势不妙，赶紧的把这老张啊给拖出去了。狄景辉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喝了半壶酒了，听狄仁杰这么一喊，哎呀，狄景辉呀大大咧咧的看了一眼狄仁杰：“爹呀，怎么了啊？哎呀，看来这桌子菜不合您的口味吗？”哼，狄仁杰这个时候怒视着儿子：“我来问你，这桌酒菜市价要多少钱？”“多少钱？哎呦，哎呀，这个嘛还真不好说。这么说吧，您就是再有钱，您也未必能找到地方买去。你看，像这驼峰、鱼子酱、雄鹿什么的，这都得要到胡人开的店铺里去特定，头半年您就得定下来，您想现买呀根本是不可能的。做菜配的这些调料香料那也都是稀有的，别的不说吧，就连这个老张那都是儿子专门从长安那里花大价钱请来的。爹呀，您说这桌菜要花多少钱呢？”啊，这狄景辉这话里啊就带着挑衅。狄仁杰一听儿子这么对自己说话，强压怒火呀：“好，那我换一种问法，以你一个五品官一年的官俸，可以办多少桌这样的酒席呢？”“嘿，爹，您这不是要考儿子的算术吧？”“哎呀，您老人家不会忘了吧，景辉我可是19岁就明经种地的，这么简单的算术您还是难。

0: 边陈秋月颤抖着声音说：景辉，您别说了，您别说了，您喝醉了吧？
1: 让他说。
0: 狄仁杰这个时候火大了去了，浑身也发抖啊。狄景辉呀，人家倒是逍遥自在，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然后端起来抿了一口，看了一眼媳妇儿，喝醉。我这样的酒囊饭袋可不那么容易喝醉呀，再说了，喝醉了又怎么样呢？也不像人家什么大将军那么金贵，时时刻刻需要保重身体呀。嗯，旁边的李元芳一听到这里，猛地一抬头，目光如箭一样射向狄景辉。李元芳心说话，我招你惹你了，你说我干什么呀？但是也就是本能的看了一眼狄景辉，李元芳又慢慢的移开了自己的目光。狄仁杰看着儿子，狄景辉呀，这就是你要给我办的接风宴吗？从一见面，你可曾问过我回乡的缘由？你可曾问过我一路上的经过？难道迟到懈怠、摆阔炫耀，就是你给我接风的方式吗？哎呀，儿子倒是想问呢，爹，您给过儿子机会吗？再说了，儿子就是问了，您会说吗？您可是国之宰辅，朝中栋梁啊，全身上下担负的都是国家机密，儿子哪里有资格知道您的事情呢？不过呢，这回呀，儿子倒是看出来了，您老人家别不是奉了皇上的命令，又要当什么钦差大臣，微服到了老家，目的就是要查您儿子的违法贪赃之罪吧。哎呀，景辉呀，求求您不要再说了。旁边的陈秋月呀都快哭了都。狄景辉咬着牙说，为什么不说呀？我花的可都是清清白白的银子，我怕什么呢？嘿，这狄景辉呀，这一番话呀，可把他爹狄仁杰气得不轻啊，气得狄仁杰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啊。您看狄仁杰啊，平常舌尖嘴利，多么厉害呀！啊，可是今天被儿子气的，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李元芳在旁边一看，人家一家人闹家务事儿，我跟着掺和什么呢？李元芳赶紧站起身来，大人，元芳告退了，他就想离开。哎，慢着，慢着，慢着！狄景辉站起来给拦住了，李将军呐、啊，您可别走啊！您走了我爹怎么办呢？您别看我爹对我不待见，可对您呐，那可是他的宝贝呀，哪次写回家的信里都要夸奖您几句，您的大名可以说都把我的耳朵磨出茧子来了。景辉，我一直都想向李将军您学几个哄我爹的绝招呢，您可不能走啊。他这么一拦呢，李元芳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狄仁杰一看太不像话了，元芳啊，你去吧，不要理他。是，元芳先告辞了。李元芳啊，向众人一抱拳，一转身就向堂外走去。噔噔噔，刚走几步，狄景辉扭向身子，对着李元芳的背影说：哼，我还以为是什么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呢，今天这么一看呢，不过是靠一些卑躬屈膝、言听计从来讨人欢心罢了。旁边的狄仁杰实在是听不下去了，狠狠一拍桌子：狄景辉，你给我住嘴！李元芳这个时候啊，刚刚跨出二堂门，一听狄景辉这话那么刺耳朵，李元芳微微停下脚步，咯巴巴把这拳头啊紧紧捏住，在这里站了一小会儿，平息了一下，这才大踏步的向外走去。李元芳这么一走，狄仁杰此时啊也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哎，狄景辉呀、啊、你也走吧，你们都退下去。狄景辉还想说什么呢，陈秋月在旁边一拉他的胳膊，含着眼泪向他拼命的一摇头，那意思，爹都这么大年纪了，你就别气他了，赶紧走吧。嗯，好吧，儿子告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7: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8: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9: 看镜头，
5: 3、2、1，
10: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中学生报的编辑记者翟涵，他曾经留学英国，并在英国工作。今天我邀请他呢，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他的留学生活。翟涵先向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问个好。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翟涵，今天非常高兴来做客小雨姐姐的这档节目，给大家讲一讲我曾经的留学经历。
11: 翟涵是什么时候出国留学的？
12: 我是14年的8月份到的英国。
11: 你是去那儿读的研究生？
12: 对对对、我是本科，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类似的项目，就是
11: 交换是吗？
12: 也不能说是交换，因为大三的时候我们等于是提前把大四的课已经学完了、然后大四的时候就可以到合作的学校去读一个研究生的学位，也是教育部认可的嘛，就是正常的。然后可能就是4年，你不仅拿到了国内本科的文凭，然后也拿到了国外的研究生的文凭，就等于能省1年时间。
11: 那当时也是为这些学习好的学生准备的吧，因为你要抢出来把这个时间哈。
12: 对，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假期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留在学校里面，把就是大四的课学完，然后把大四的论文答辩什么的都完成，然后这些成绩就是比较好的学生，然后你可以选择到英国这边去读一个研究生的这个 master 的一个学位。
11: 那你在大学里学的就是传媒是吧？
12: 对，我大学里面学的是我们学校的国际文化传播这块，然后下面分设的一个专业是

0: 就是英汉双语播音专业。
1: 那当时你就去到英国，语言怎么样啊？你在大学里面学的是国际传媒。
0: 对对对，就是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课都是跟英语相关的，比如说有传媒英语啊，然后英语播音、英语口语，包括就是定期的外教课、口语课，其实这些都是已经做好了准备的，并且我们也会就是考雅思，然后有这些语言成绩，所以其实语言上的问题倒不是特别大，只要你没有就是心理上的障碍，沟通还是可以的。
1: 大三的时候你已经超过20岁了哈，比现在的小留学生感觉要心智要成熟啊。
0: 对对对，其实我属于胆大的那种。
1: 看不出来，我觉得你很文静。
0: 我特别小的时候，就是初中的时候，我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是在英国的那种 homestay 寄宿家庭里面待的，然后上了一个、为期2个月的暑假的课程，应该是在初一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就是爸妈然后让我参加了这样一个活动，然后就去了。其实对英国是有一点点熟悉，但是毕竟隔了很多年嘛，所以再去的时候没有胆怯吧，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忐忑
1: 啊。那是跟一些同学一起去呢，还是单独一个人呢？
0: 我们去的时候是一起去，就是有小伙伴的，就是我们那个专业我们班去了2个人，就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女生、然后其他的专业可能也去了一些同学。
1: 那大家会在一起吗？比方说去学校报到啊，或者去找房子呀，生活当中。
0: 对，就是在前期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订了宿舍的，但是我就说我是属于胆大的那种，所以因为英国的房租很贵，我们大学的时候一学期可能就1000多块钱的宿舍，我觉得就条件还挺好的，
1: 就人民币1000多。
0: 对对对，特别便宜。然后到那儿可能就是一周要100多镑，就是当时的汇率可能就合人民币要1000块钱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贵。然后我去的那个城市是利物浦，可能大家都还挺熟悉的，然后宿舍也不算便宜。然后我当时就没有在网上订宿舍，我是下了飞机才找得住的地方。就是英国的第一个月我搬了3次家。
1: 那你当时不担心吗？就是下了飞机如果找不到房子你该住哪儿啊？
0: 我是其实在国内先联系了一个学姐，就是我们上一届然后去到这个项目的学姐，因为她当时已经回到国内了，然后她给了我一个那个电话，她说你到那儿就给她打电话吧。那个是一个在那儿读博的一个算是前辈吧，她当时接了我们，然后就带我们到了一个就是能让我住2周的地方。我说那我先住着吧，然后我就住了2周，我就在这2周之间又找了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也只能再住2周，然后就是这样的连续搬了3次家，算是找到了一个能够住1年，就是到我这个课程结束的地方。
1: 哎呦，想想也挺不容易的，刚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需要搬3次家，另外你还要去协调学校里边的一些事情哈。
0: 对，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融入当地的机会，就是就跟那些房产中介打交道，然后他带着你去看，就是国外的房产中介还是比较 nice 的，他们那些人、
1: 比较友好哈。
0: 是，
1: 对，去上学肯定学习还是第一位的哈。那你到了这个学校跟你想的一样吗？
0: 其实还是有挺大差别的，因为我之前就是也有了解过，可能国外的课程呢就是跟国内设置还是有挺大区别的。我们到那儿以后他就认为我们是在国内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了，因为我申请的那个专业是国际新闻专业，他又是一个特别重视实践的这样一个，他就直接给我们上了2节理论课之后就开始让我们做节目了，去大街上采访，就是需要那种就是他们当地叫 breaking news，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突发新闻。我就不知道我怎么去就是每天漫天的去给你找这些突发新闻。他然后后来我们的那个老师他是挺有经验的一个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媒体的记者，一个老太太，她就说你们可以打电话求助任何机构，你可以打电话给就是 police station， 就是警察局，他会告诉你最近2天发生了什么样的案件，你可以打电话去医院，比如说有没有车祸呀，有没有什么。然后我说我天天在这儿上学就盼着周围身边发生点不好的事儿，我就有采访的素材了。就是我们有7个人我们班，然后2两组成一个小组，然后去采新闻，就是每周都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周一开选题会，然后周 2、周 3、然后要把这个新闻采出来剪出来，然后周 4的时候老师要审
1: 拍出来是吗？
0: 对，是摄像机。
1: 哦， 是摄像机。
0: 对，
1: 摄像机你们都会用吗？
0: 前两节课他会大概教你一下，因为他会觉得你在国内这些都是学过的，包括剪辑的这些东西你都是学过的。
1: 那实际上你们学了吗？
0: 我们是有非线性编辑的课，但是毕竟我们可能就是播音这个专业嘛，然后又学很多英语，其实没有很系统的学过，毕竟我们不是编导。 所以还是就是我们基本上都靠自学，就是有的会的同学他会教我，然后我就对，或者是刚开始就是我来给人家拍，然后人家来剪，就是这样搭档的一种合作。
1: 哦，所以也很紧张啊。
0: 就是很锻炼人，我觉得。
1: 那在学校学习的这一年多的时间，有没有什么事儿让你特别的印象深刻？
0: 就是学习上可能就是压力比较大，两周的理论课，然后就是每周的那个校园电台你要做出一个节目，然后这个节目就是你最后就是他平时的一个考核标准
1: 啊，就是作业等于、啊、
0: 对、然后老师要看的，然后可能最后还会有一个大的，就是你需要呈现出来的一个作品，就相当于就是你的毕业作品，然后还有一篇论文，这个是你就是这个实践的部分，然后当然了还有一个大论文，可能就是20000字的这个paper。 就是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说就是挺有趣的一个经历吧，就是我刚到英国前三天我都没有吃到过热的东西，就是他们都是冷水、冷的三明治。然后那会儿我去的时候其实是8月底，按说应该是当地比较热的时候。
1: 对呀，是夏天呀。
0: 但是我特别冷、就是因为他那边的夏天可能也就20度左右，然后温差又特别大、然后所以我就挺冷的，然后我都穿着大衣，但是我那些同学就是国外人，他们就穿着短袖还开着冷风上课我也找不到热水，然后我们的 tutor 还特别就是认真的跟我们说，为什么中国女孩到这儿老要热水喝、就是、
1: 那你没有带一个什么热水壶之类的吗？
0: 因为你只能自己在家烧好，你在学校或者在哪儿你没有热水，除非你可以去星巴克要。
1: 那你在住的地方也没有烧吗？
0: 就是会烧，但是总是不够喝的嘛、
1: 对，不能把一天的水都带上。
0: 对，然后我就也吃不饱，所以
1: 也吃不饱，
0: 就是因为三天我都没有吃到热的东西，而且我又要找房子嘛，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好惨呀自己。然后后来我找到稳定房子，第一件事我就是让学长给我介绍了一个中餐馆的打工的工作。我课余的时候可能每天会有2-3个小时在中餐馆打工，中餐馆呢就会管我饭，就是会有工作餐，然后吃的特别好，然后我就觉得
1: 还有热水喝哈、
0: 对，然后就特别开心。然后我爸就老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就是为了人家的中餐去给人家打工。
1: 我印象里面翟涵的家庭条件还是挺好的，其实不打工完全可以。
0: 一个是我就是闲不住吧，因为其实我们的课基本上是从每天下午1点钟开始的，你上午的时间都是你可以去写作业，可以去图书馆，你也可以干自己的事情。刚开始的话课业压力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我就可能会去打打工，然后找找工作。
1: 上午打工，一般餐馆上午也不开门啊。
0: 我们那个餐馆它是10点钟开门，因为很多学生、因为中餐馆嘛，很多也都是中国留学生去吃、然后中国学生可能比如说他下午有课，他上午总要起来吃顿饭，然后下午去上课这样子。然后我就上午去，有的时候是下午比如说3点钟下课了，然后可能是晚上5点到8点的时间打工，其实没有太长的时间，也就是2-3个小时、一周可能2-3次这样子。
1: 当时饥寒交迫的这种感觉过去了之后，是不是觉得留学生活还感觉会好一些了，是吧？
0: 对，就是觉得也会有更多的小伙伴了，因为其实我们那个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很多，当然了也会有一些外国朋友，大家在一起，因为都是年轻人，所以讲的事情啊，然后讲的专业上的事儿啊，然后讲的身边的趣事啊，就会让大家的生活变得丰富，然后有意思起来，就觉得可能是一段挺好的经历
1: 啊。那在学校里面你也会经常去图书馆吗？
0: 会，对，因为我们图书馆资源很好，环境也很好，就是整大概有3-4层，是整个一栋楼，然后全是那种落地窗、落地玻璃，然后在一个小花园里啊，然后就是周围都是古建筑这样的一个图书馆，还很现代化，图书馆都是地毯，好多老外就是他们就穿着袜子就直接进去了，就坐在那儿看书，然后也会有自习的地方。
1: 在你们学校的图书馆是绝对需要安静的吗？
0: 对，是很安静的。其实，在公共场合，就是在英国这个国家，我不知道其他国家，
1: 嗯，
0: 都是很安静的，包括火车呀、餐厅啊什么的，除了酒吧这种地方啊比较闹之外，他们就是说话的声音啊、交流的声音都是比较小的，就是还是挺怕打扰到周围的人的，所以图书馆就更安静一些。
1: 你本身你觉得很适应在英国的留学生活吗？
0: 嗯，我觉得我还是适应的比较快的。
1: 那其他同学有适应的慢的吗？或者说特别不习惯的有吗？
0: 倒也没有，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就是能挺好的适应的，但是身边也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刚到哪儿课业压力跟不上啊，有留级的，然后也有就是论文挂科的，都有
1: 就没过哈。
0: 对对对、嗯、然后也有延毕的，第二年再重新去补考的，这种都会有这种情况
1: 啊、嗯、这个英国大学也会是那么严格不让过呀之类的哈。
0: 对，会的，他会给你机会，就是比如说你这一门课，我们当时研究生他是这样一个标准，就是50分算过，40分以上50分以下的话算软挂，就是说就是你这科挂了，你其他科都过的话，这科就不算你挂了
1: 啊，
0: 叫软挂。对，40分以下的话、
1: 嗯、
0: 你就必须得补考了。
1: 嗯，那你觉得这个英国大学的老师、
0: 嗯、
1: 比起我们国内的老师怎么样啊？
0: 就是什么样的老师都有，就是我的老师的话，我觉得他是心特别大的那种老师，就是他不会说无微不至的，就是把所有的知识都告诉你，或者说一点一点的去教你怎么弄，或者讲很多很多理论的东西，他就放手让你去试。
1: 嗯，
0: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你问他的话，他也很热衷的给你回答，而且是一个特别干练的老太太，就是一个短头发、
1: 哦、
0: 然后很干练的一个老太太，是经验挺丰富的、嗯、但是她也挺严厉的，就比如说上课迟到或者你没有记得上课的时间的话，她会觉得你不尊重她。
1: 她会发脾气吗？
0: 会。
1: 她怎么发脾气啊？
0: 就是有一次是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女生去了，其他的可能他们忘记了上课的时间，就是记错了，因为她是邮件通知的、嗯、临时改了上课时间，然后其他同学没有来，我和另外一个女生说起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就笑了一下，当时笑的原因我记不清是什么了，然后她就特别生气，她就说这有什么好笑的，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态度让她非常的不能接受。
1: 其他国家的同学怎么样呢？
0: 我们班有一个男生给我印象挺深的，是挪威的，他不是说很帅气的那种，但是也很高，金发，然后很典型的欧洲人，我觉得他是属于比较古板的那种，就是
1: 古板，
0: 就是做什么都特别特别认真、嗯、平时跟我们交流的也不多，但是老师挺喜欢他的，因为他什么事都能做得挺好的，然后也是拿着奖学金进的我们学校，当时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挺高冷的人，但是有一次有一件事儿让我觉得他人真的还挺好的，就是我们每周要做一个大的 program， 就是大家的作品都要集合起来，这个 program 怎么做出来呢，也是要靠你们七个人，就是有些人是比如说操纵后台的，就是什么时候推音乐什么你是操纵这个的，有一个人是播音，就是我是播音员、嗯、我要把这个新闻播出来，然后有一个人是场外连线的，有一个人推字幕的，就是这些职位你们在这一学期里都可以轮换、
1: 哦、
0: 对，就是你们七个人都可以轮换，然后我第一次去推这个声音切画面的时候，我完全搞不懂这些，我就特别早去到这个后台然后去练，他也教了我很多，然后他当时是也是在旁边操纵另外一个仪器，他就教了我很多，然后但是我还是出错了一个地方，然后老师就很生气，因为之前的学生没有出错过、
1: 哦、
0: 当时老师就是在课堂上说为什么我没有提前去准备好，然后他就帮我说话，他就
1: 站起来就说有，
0: 他就说、嗯、他说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Winnie， 然后他说 Winnie 其实很努力，他提前很早就进了那个后台去练，他可能是因为今天要切入的画面太多了，他没有记清楚。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啊，好温暖啊，就是
1: 特感激啊，
0: 对，没有那么尴尬。
1: 那学校里面有没有什么课余的生活比赛呀或者演出啊什么的？我因为我在我印象里面佳涵是一个很文艺的女孩子哈。
0: 有的，就是我们那边它会有各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学联，英国的学联、
1: 嗯、
0: 就类似于国内的学生会，
1: 嗯，
0: 中国的学生会在利物浦真的很大，然后我就进去，然后就进到文艺部，当时因为每年春节的时候啊就会有英国的学生中国的学生一起举办那个农历，就是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会有一个春晚
1: 啊，春晚，
0: 对对对，就是这种学联的春晚、啊、然后会在当地的，有些是选在市政厅，有些是选在大礼堂、
1: 嗯、啊，那还是挺隆重的，
0: 它是很多学校一起联合办的，它并不是说我们学校自己办的这样子、
1: 哦、
0: 就是新年的时候我回国了，然后但是当时就是有一个算是当地的一个 个学联主席把我推荐到了牛津他的一个春晚，因为牛津剑桥还有全英学联的春晚是最大型的、
1: 嗯、
0: 然后就说啊，我们这儿有一个姑娘她学主持的，你看看就是你们不招主持人吗？其实竞争很激烈，还有一些国内电视台的主持人在那边做研修的也会去参加这种，我当时也没想着说就是怎么样，我就说那就试试吧，既然人家这么好心，当时就是还是视频跟英国那边的学生会见了一下，然后、
1: 啊、就是用手机视频跟他们，
0: 对，因为我在国内
1: 啊，对对对，当时你说新年回来了哈，
0: 对，然后这初试，然后初试过了之后，他们就说你回英国以后就来牛津进行复试，我还没去过牛津，我还是第一次特别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时去过牛津，我就去了找他们，然后当时有男主持人、女主持人，还有各个节目，然后都在选，然后我就在那儿看，等到选主持人的时候，我们就一个一个上去，然后其实大家条件都很好，英语好，长得各方面形象也很好，应该也是英国各个地区的，有伦敦的会多一些，然后还有牛津当地的，因为都在南部嘛，然后我是从北边过去的，还是
1: 还挺远的，
0: 对，我坐火车得俩小时，因为英国的火车特别慢，当时他就直接给了结果，我刚从那个他们那个选拔厅出来，然后就收到了邮件，就说恭喜你，你是这一届的那个主持人，就是女的主持人之一，我们当时选了两个女主持，两个男主持，跟我搭档的还是一个外国人、
1: 嗯、
0: 长得特别帅，中文说的特别好，那次还来了很多算是名人吧，就像六小龄童啊什么，然后还请了当地很多就是大使馆的领使，然后牛津郡的郡长、市长、嗯、牛津大学的校长，一些就是英国当地小有名气的那种乐团呀什么的、嗯、对，来唱歌啊什么之类的。
1: 我觉得去留学期间有这么样的一次经历哈，真的是很难得、嗯、
0: 对，我觉得就像天上掉了一个馅饼砸着我了那种感觉、嗯、
1: 后来当时你是留在英国去工作了是吗？
0: 对、嗯、我在那儿工作了10个月吧，准确的来说，因为当地的实习时间是10个月为期的。
1: 嗯，
0: 对，
1: 那你毕业了就去找了一份这个实习工作？
0: 我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开始找工作了我的这一份就是在英国的正式的算是工作吧，也是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开始找了。我觉得我是那种不太能闲得下来嘛，我刚才说了，就是可能好多小伙伴在假期的时候就出去欧洲玩，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遗憾，我在英国待了2年多，将近3年的时间，我没有去欧洲玩过。
1: 哎呦，那还真是有点小遗憾。
0: 对，就是寒假、嗯、暑假，包括英国会有很多这种各种的小假，我都没有去过。
1: 那你都干嘛了？
0: 要不然是写论文。春假的时候我就在投简历了，春假大概是3、4月份的时候，然后完了之后就要到暑假，就是你写毕业论文的这个时间，但是毕业论文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我没有太多的精力再去找工作了，然后我就开始投了一些简历。我当时其实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假，我到我们那个利物浦旁边的一个城市，我自己去的，就是一个海边，然后我就去住了2天酒店、哦、我订了3天，第二天晚上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让我去面试，面试是在伦敦周边的一个城市，就是他们的编辑部是在伦敦周边，但是记者站是在伦敦，然后呢我要见他们的主编。
1: 嗯，
0: 当时我也挺犹豫的，然后跟父母商量了一下，其实我爸妈挺不想让我，不是说一开始就愿意让我在那儿工作嘛，
1: 因为你也是独生子女哈、啊、肯定爸妈都不舍得、
0: 嗯、因为他们会害怕我是不是在那儿工作就不回来了对、嗯、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下，我说就先试试看，然后如果那个行的话我就多工作一段时间，如果不行的话呢我就回国找工作，或者是再读一个研究生。对，当时我爸爸是想让我再读一个研究生，
1: 嗯
0: 啊，然后我就说我就看一看吧，后来就同意了，然后我就还没有毕业，就是毕业论文还没写完的时候，我就跟老师申请，我说我去那边写论文，然后就边工作边写论文。然后因为写论文的时候你其实都是你自由的，就是老师不会看着你写论文，你是在家完成的，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邮件，或者你也可以回利物浦跟导师定期的沟通，然后导师也就同意了。也是没过多久吧，他们就跟我谈了一下薪水啊各方面的这些问题，然后让我尽快给一个答复，因为其实他们很缺人嘛。
1: 啊，那工作你觉得怎么样？对你来说是很挑战吗？
0: 我觉得刚开始是有一个适应阶段的，就是一般都是主编给我什么线索我就去跟人联系，然后我去采访，后来
1: 可以主动了，
0: 对对对、嗯、然后我还包括还写过自己的小专题，就是每期的定期的采访，然后也因此认识了好多好多人，就是在伦敦那边，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嗯，
1: 那怎么后来又回到国内了呢？
0: 我觉得是因为当时正好要赶上快脱欧的那个阶段，我回国的时候是 2016年的6月份，然后2016年8月份的时候就公投了嘛。
1: 嗯，
0: 然后那个之前就是对留学生各方面的政策会查得很严。我们当时在办实习签证，然后实习签证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等了很久很久。我从12月份，就是我毕业以后就开始办这个签证，然后一直到来年的6月份我回来之前这段时间我都是没有护照在手的，我什么都没有，我就去哪儿我都很不方便。而且
1: 你就是已经把护照交给他们了，
0: 对，交给移民局，然后他们已经

0: 我录了生物指纹，但是一直没有给我发那个就是可以在英国或者欧洲通行的一张卡，一直都没有，护照也没有。而且他们还把我的护照还有那个成绩单，就是我要证明我学业结束了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都给我寄丢了，发了一场洪水，他们也不知道邮局怎么回事淹了，然后中间反正特别麻烦一件事儿。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我要不要回国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因为我觉得当时的形势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当时也在犹豫嘛，因为如果要再读一个研究生的话，我当时已经申请好了，其实我回国从这边的话我还要申请。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李静的散文《阿城：舌尖上的世俗智慧》。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朝衡的《望月望乡》。
3: 阿城原名钟阿城，1949年出生于北京市，今年71岁，著名作家、编剧。1984年，阿城出版个人首部短篇小说《齐王》。1985年，担任剧情电影《大明星》的编剧，从而开启了他的编剧生涯。1986年，凭借剧情电影《芙蓉镇》入围第7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1991年，担任剧情电影《齐王》的编剧。1993年，他与香港著名导演胡金铨共同担任神话恐怖电影《画皮之阴阳法王》的编剧。1997年出版散文《威尼斯日记》。2002年，由他担任编剧的剧情电影《小城之春》上映。2006年，担任人物传记电影《吴清源》的编剧。2010年出版散文《好说歹说》。2015年担任古装动作电影《刺客聂隐娘》的编剧，该片入围第52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2016年出版作品集《阿城文集》。阿城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有趣味，有个性，而且亲切，有烟火气。李静的散文《阿城：舌尖上的世俗智慧》，从阿城对待吃的态度写出了他的思想深度和哲学高度。请欣赏《阿城：舌尖上的世俗智慧》。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世间有两个阿城，一个是以小说家身份名士的阿城。1984年4月，阿城的《齐王》发表于上海文学，凭借传奇故事与古典白话小说的笔墨震惊文坛。随后的《树王》《孩子王》与之合称三王，在当代文学史中被描述为寻根文学的纲鼎之作。三王也成为阿城最著名的标签，锚定着他在当代文化版图中的位置。但熟悉阿城其人的都知道，他当然不是一位职业小说家，他既能画画拍照，也善写小说、随笔、编电影剧本，还有烹调、修护家具、组装汽车等好手艺。如此全才，仿佛过着多重人生，被盛赞为难以被化约的文艺复兴人，或坐拥世俗却清明谦冲的智人，乃是当代文化界传说般的存在。不管是被简化的三王作者，还是被传奇化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
6: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
1: 舞台剧《战马》2007年在伦敦首演，被誉为是英国文化的新象征，是一部伟大的国宝级作品。从2015年至今，这出舞台剧已经先后在北上广等城市演出了200多场，也掀起了一股战马热潮。战马舞台剧是改编自一部同名小说，这部小说也曾在2011年被斯皮尔伯格导演搬上了大荧幕，获得了多项奥斯卡提名。从小说到电影再到舞台剧，这个故事在不同的艺术家手中绽放出了不同的魅力。今天咱们就从最初的小说版开始聊起，跟大家说说战马背后的故事。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 战马是英国作家迈克尔·莫波格创作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小说发表于1982年，曾经获得过当年惠特布莱德奖的亚军，此后还多次被改编成了舞台剧和广播剧，在英国可以说是风靡一时，家喻户晓的故事。小说以一匹名叫乔伊的战马的视角，讲述了英国农场少年艾伯特在一战中的寻马之旅。一战爆发之后，艾伯特的父亲为了维持农场的经营，在醉酒之下把农场马乔伊卖作了军马。战火纷飞，乔伊在一次冲锋中不幸落入了德军之手，幸好得到一个法国小女孩艾米丽和她祖父的照顾，才幸免于难。冥冥之中，乔伊又回到了英军的战壕，跟小主人艾伯特短暂相聚。可惜好景不长，伙伴之间再次分离。而另一边，小女孩艾米丽却不久于人世，临死前祖父答应她一定会为她找回心爱的战马乔伊。不过最终艾米丽的祖父了解了艾伯特和乔伊之间的故事，决定以区区一便士的价格把乔伊卖回给了艾伯特，让他们终于团聚了。接着我们来说说《战马》这部小说的作者迈克尔·莫波格。他出生于1943年，在伦敦大学学习英文和法文之后，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因为在学校里他经常会给孩子们讲故事，也从而发掘了自己创作故事的天赋。1974年，31岁的莫波格出版了一本儿童小说，名字叫《一直没下雨，五个故事》，从此走上了专业的创作之路。莫波格虽然写的是儿童文学，但却不是那种童话梦幻的风格，他的创作灵感往往来源于现实，有的时候还是残酷的现实。比如说《战马》就是以一战为背景的。多年前，莫波格邂逅了一位曾经在骑兵部队服役的一战老兵，这位老兵把战马当作唯一能和他说话的人。一战期间，大约有100万到200万匹英国马被运往前线，可回来的只有6万多匹。莫伯格于是就萌发了为战马写一部小说的念头。莫伯格的作品经常审视战争、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用童心的力量去抚慰和救赎世界。在他的另一本小说《莫扎特问题之谜》中，讲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被派往威尼斯去采访世界闻名的小提琴家保罗·列维先生。出发之前，这个小记者被告知绝对不能向这位小提琴家提问关于莫扎特的问题。然而最终，保罗·列维却向世人吐露了真相：这位小提琴家的父母都是音乐家，也都是犹太人，当年他们被从不同的地方拉到了集中营，因为会演奏音乐，他们被纳粹组成了交响乐团，没完没了地演奏莫扎特的曲子。虽然得以保全了性命，但当他们发现纳粹成立交响乐团的真实意图之后，却每时每刻都被罪恶感所侵蚀着。原来在集中营里演奏交响乐是为了安抚新到集中营的囚犯们的情绪，给他们营造出一种安详的感觉，好让他们驯服地排着队一步步走向毒气室。莫伯格说，他忍不住会想， 对一名热爱莫扎特的音乐家来说，在地狱般的情况里演奏莫扎特的曲子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故事一步步推向高潮，同时也挑战了很多读者的泪点。

如今给孩子讲故事的迈克尔·莫伯格也像曾经的战马乔伊一样生活在农场上。他为城市里的孩子们开办了一个慈善农场，每年都会邀请城里的孩子到农场体验乡村生活，引导孩子们从动物和大自然中学习包容和宽恕，和孩子们一起工作，又反过来为莫伯格的创作提供了灵感。英国的卫报就评价说，只要读到迈克尔·莫伯格任何一本书的第一句话，你立刻就会明白，你遇上的是一个天生的故事大师。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战马。不过对于中国观众来说，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故事还是因为2011年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版《战马》。说起来，斯皮尔伯格这位导演曾经创作过非常多和二战有关的作品，比如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电视剧《兄弟连》、《太平洋战争》等等。但是和一战有关的作品，《战马》还是第一部。斯皮尔伯格也说，在美国，一战是一场很少被提及的战争，这并不正确，所以他也觉得自己有必要来拍摄一部讲述一战故事的影片。起初，斯皮尔伯格了解《战马》这个故事是源于他的合作伙伴的大力推荐。读过小说之后，斯皮尔伯格就专程前往伦敦观看了《战马》的舞台剧。斯皮尔伯格认为这个故事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具有跨越国界的感染力，决定拍摄制作成影片。不过斯皮尔伯格一开始只打算担任监制的工作，在看过了改编剧本之后，他又进一步被这个故事所吸引，决定亲自指导这部影片。电影《战马》在拍摄前只给了剧组3个月的时间来训练马匹，在片中一共有14匹不同的马扮演了主角乔伊，8匹是成年的，4匹是幼年的。其中在一场戏里最多出现了280匹马。电影中的马匹看起来做了不少危险动作，但在拍摄过程中，这些动物演员都受到了剧组上下最周全的保护，没有动物在拍摄过程中受伤。斯皮尔伯格解释说，影片中出现的那些危险场面都是源于打光角度、摄影机位置以及后期剪辑的效果，才产生了看上去很危险的错觉。他们希望观众能够了解，剧组不会将动物置于险境，这比影片本身重要的多了。

说起来，斯皮尔伯格这位导演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了解马匹，他们全家都和马一起生活。当年他15岁的女儿就是一名骑手，经常参加全国性的马术比赛。斯皮尔伯格说，人们总以为猫和狗更有灵性，但其实马拥有更惊人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不仅通过它的眼神、它的耳朵，还有它的整个身体。斯皮尔伯格对拍摄战马非常自信，他还请来一位专业的驯马师，也叫马语者，来协助影片的拍摄。在这位马语者的手下，剧组的马匹简直是无所不能。更牛的是，饰演乔伊的马在每天的拍摄中都会带来改进的表演，是剧本上没有出现的，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原来马也可以那样子表演，简直就像魔法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在电影《战马》的拍摄过程中，原著小说作者迈克尔·莫伯格不仅常去片场探班，还和他的妻子克莱尔一起在影片中客串演出。而当年那个为莫伯格的创作提供了灵感的一战老兵，他的孙女也出现在了这部影片中。斯皮尔伯格说，虽然这部电影叫《战马》，但归根结底这是一部关于人的故事。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人们有时通过对动物的爱也会互相产生怜悯之心。在这部影片里，马就是纽带，是他让德军和英军在同一时刻保持了一条心，激烈的战争因此暂停了5分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居然出现了5分钟的和平，正是那个时刻触动了他，去讲述这个有关人性的故事。

0: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是从舞台剧《战马》开始聊起。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16年的春晚，在 TFBOYS 演唱完他们的代表作之后，战马乔伊就和他的好伙伴一起出现在了春晚的舞台上。这匹追风骏马驰骋舞台，还和美猴王一起登场，寓意马上封侯，为全国观众送上了吉祥的祝福。节目播出之后，战马乔伊也立刻成为了网络的热搜话题。2007年10月17号，舞台剧《战马》在英国伦敦的皇家奥利弗剧院首演，一经问世就征服了剧场里的所有观众，让大家为之震撼的不光是动人的故事、丰富的舞台元素，更是因为舞台上的那匹马，它不是真马，却像真马一样生动。有人说舞台剧《战马》就是一场发生在观众眼前的魔术，纯手工制作的马偶乔伊在舞台上完全由3位操偶师来操纵，不借助任何电子自动设备，只凭借操偶师精湛的技术，却仿佛成了灵性的生物。随着剧情的推进，操偶师就好像在观众眼前隐形了一样，这些马儿看起来就是活的，他有时候踱步，有时候小跑，有时候狂奔，他可以甩尾巴，也可以用嘴轻碰自己的前蹄。观众完全忘了他不过是用木材和纱布制成的一个木偶，这正是木偶剧无与伦比的魅力。

中文版舞台剧《战马》中的所有木偶都出自南非掌上乾坤木偶剧团的艺术家之手。马偶乔伊的重量大约是108斤，有3米长，2米4高，是由14个人耗时8个月手工制成的，造价360万人民币。虽然叫木偶，但它并不完全是用木头做的。马的脖子是用碳纤维玻璃制作的，以保持弹性。黑色的眼睛有一层清澈的树脂膜，光线就可以折射出来，显得格外有生气。骨架是用藤条构成的，脊柱的部分是铝制的，外面再包上皮革。马的皮肤是由针织物做成的，鬃毛和尾巴是用一种塑料状的特殊纸张做的。乔伊的操控需要3个人共同配合才能完成，一个操偶师控制头部和耳朵，一个在心脏部分控制呼吸和前蹄，还有第3个人在后部负责控制尾巴和后腿。这些操偶师都受过声音训练，他们可以模拟马的各种叫声。同时，因为他们操作马偶时彼此是看不到脸的，这些叫声也成了他们之间沟通的工具。不光是在舞台上需要大量的操作练习，舞台下面他们还需要阅读广泛的资料，以及对马进行细致的观察。操偶师要像马一样思考，去学习马的行为和动作。中文版《战马》的木偶导演刘晓毅在舞台上就是那个操控马头的人。

0: 他说，我们有一整套的训练方法，比如我停下，其他两个人也得停下。一开始互相之间还不信任，就会想凭什么听你的。经过训练，我们三个人如同一个人，就像谈恋爱一样。就连马的声音也是三个演员的和声，呼吸或者吼叫，三个操偶师都是一起发生的，三个人完全是同一频率。前几年已经欣赏过舞台剧《战马》的朋友，很多人都表达过这样一种想法，他们以前以为木偶剧就是给小孩子看的，木偶剧也很粗糙，很难完成细致入微的表演，但看了《战马》之后，他们对木偶剧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关于木偶，南非掌上乾坤木偶剧团的艺术总监亚德里安·科勒说过这样一段话，作为操偶师和制偶师，我们穷尽一生都在与主流戏剧的权威进行了抗争，因为人们不承认木偶剧在戏剧领域中的地位，我们为此不得不付出艰难的努力。对我们来说，战马的成功有理由让其他的木偶艺术家坚信他们的工作在戏剧领域同样值得尊敬。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了战马，从小说到电影再到舞台剧的幕后故事。既然今天的主角是马，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来聊聊那些有名的宝马。咱们听的最多的名贵马匹就是汗血宝马，这种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纯种马之一，原产于土库曼斯坦，学名是阿哈尔杰金马。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国徽和货币上就印着汗血宝马的形象。不少人在武侠小说中都看过关于汗血宝马的描述，一般是说这种马的速度风驰电掣，而且耐力惊人，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一般的马每天也就跑150公里左右，也就是300里地，最多也不过200公里，而汗血宝马的记录是84天跑完了4300公里。有人还测算过，汗血宝马在平地上跑1000米只需要花上1分07秒。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骑的那匹枣红马就是一匹汗血宝马。不过最初郭靖还不知道自己的马是汗血宝马，还是因为有一次马儿狂奔留下了许多红色的汗液，才知道它原来是汗血宝马。但事实上，汗血宝马的汗液不是真的就是红色的，因为这种马的皮肤比较薄，奔跑的时候血液在血液管中的流动就容易被看到。另外，马的肩部和颈部汗腺发达，对于枣红色或者是栗色毛色的马，出汗之后局部的颜色就会显得更加鲜艳，就给人以流血的错觉。自从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建交以来，土方已经三次将汗血宝马作为国礼赠送给了我国。说起来，将动物作为国礼进行馈赠，几乎是全世界通行的一种崇高的礼仪。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带来的国礼同样也是一匹马，它是一匹退役于法国国民警卫队的8岁成年公马，名字叫维苏威火山。2017年的11月11号是它最后一次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执行任务，54天之后它乘坐飞机抵达了中国。有过骑马经验的人都不会忘记第一次骑上马背那一瞬间的感受，广阔的天地迎面而来，豪迈之行也是油然而生。在欧洲，马文化是骑士精神的一种象征，在中国，马这种动物的身上同样有着许多美好的寓意。马到成功，一马当先，龙马精神，天马行空。马是人类的朋友和助手，也是古今中外各种文艺作品中歌颂的对象。不过就像斯皮尔伯格拍摄电影《战马》讲的仍然是人性的故事一样，

0: 人类对马的喜爱之情也同样包含着对自我的更高追求。那今天关于战马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腾格尔的《万马奔腾》，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传说是到辽阔的风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同一首歌，这不仅仅是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曲，也是一档曾经万人空巷的音乐节目。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它的原唱是毛阿敏，但是在同一首歌的舞台上，蔡国庆唱过，那英唱过，韩红唱过，演员童铁心唱过，当年的乐坛新势力沙宝亮唱过，孙楠也唱过，韦唯也唱过，而古巨基也唱过。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唱过同一首歌，而每一个人都唱着同一首歌。

0: 这是来自毛阿敏唱出的同一首歌。时间回到2000年，我们国家这个家庭电视机的普及率达到了86.12%，几乎实现了家家有电视、户户看电视的生活日常。在那个时候，时间刚转入千禧年，内地和港台的文化交融也达到了一个非常繁荣的状态。虽然那个时候香港歌坛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但是台湾歌坛强势崛起，再加上祖国大陆新生代不断的涌出，造就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流行音乐传播时代背景。一切的一切就已经准备就绪，只差一个将他们集中大放光彩的舞台。而在2000年的1月27号，同一首歌第一期开播，这档由央视主办的顶级音乐节目的开播阵容，造就了一个到现在都难以复制的重顶尖歌手云集的名场面。这是当时刘德华也唱过的《忘情水》。
1: 曾经年少爱追梦，

听到刘德华唱出的《忘情水》，当年在同一首歌这档节目当中，不仅有刘德华和王菲，像是《又见炊烟》《忘情水》《爱你一万年》的金曲联唱，连不喜欢营业的刘欢老师都在这个舞台当中唱出了千万次的问，足见同一首歌这档节目的分量。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带着各位来说一说当年那档同一首歌节目的故事。这不仅仅是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也是一档曾经万人空巷的音乐节目。当年当红艺人国乒孙悦，重量级的世界冠军运动员，包括足球界、体操界、乒乓球界的，像是李小双、王涛等等，就连国宝级的词作家乔羽、曲作家古建芬都在同一首歌第一期节目当中出现了。放到现在，这些大牌随便来一个月也需要宣传一个月，压轴出场连唱四首歌的存在。但是那时候不管多大的牌，谁来参加这档节目都基本上只给一首歌的时间，因为时间实在是太拥挤了。一期节目将近两个小时，能够唱37首歌，主持人的串词绝对不啰嗦，基本上都只是出身报幕，甚至是连镜头都没有切。要是明星来太多了，唱不了这么多怎么办呢？那就每个人只唱歌曲的副歌高潮段落，或者是只唱每首歌的第一段，连唱几首做个拼盘串烧，这大概就是串烧节目最早的雏形了。这是当年孙悦所唱出的《祝你平安》。

同一首歌不仅收视率能打，而且所有嘉宾的表演状态都非常的真实。那时候刘德华初登同一首歌的舞台，梳的还是五五开的发型，身着一身长款黑色风衣，缓缓走下楼梯，唱到中间还会时不时的弯下腰和第一排的观众握手，提醒观众小心讲下。我们来听刘德华当年所唱出的《中国人》。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今年夏天总能看到榴莲价格大跳水的新闻哈，曾经高不可攀的高价水果，如今价格被打下来，变得平易近人了。榴莲价格大降，主要因为近年来进口榴莲的来源不断扩大，中老铁路、全铁冷链班列等跨境物流持续升级，运输时间明显缩短，同时全程冷链和多式联运降低了鲜果损耗和物流成本，货更多，运得更快，损耗更少，榴莲价格自然就降下来了。而且呢，人们早已习惯榴莲是一种自带护照的水果，长期以来中国市场销售的鲜榴莲主要来自东南亚，直到最近几年，本土榴莲产区发生了新的变化。2023年，三亚约1400亩的榴莲进入了挂果期，并采收约50吨果实。这不是中国第一次种出榴莲，而是首批实现规模化采收的果园。此后，海南的种植和挂果继续推进，海南之外，云南等产地也逐步有了产业化的进展。榴莲由此开始走向国产化，这背后是本土旺盛的榴莲需求，在国内科研机构及产业公司的共同努力下推动的积极结果。中国市场对榴莲有着特殊的偏好哈，这个闻着臭吃着香的水果目前已经成为我国进口量第一大的水果。市场持续增长的需求和过去几年我国进口政策的变化，更多东南亚国家的榴莲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2025年，中国进口榴莲已经达到了186.8万吨。榴莲的植物特性决定了我国的榴莲供给长期依赖进口。榴莲是一种原生于东南亚热带地区多年生的常绿乔木，这种水果偏好东南亚，不只是因为那里热，还因为东南亚产区更容易长期提供热度、湿度、水分和干湿节律的组合。榴莲喜欢湿润，根系却对积水敏感，土壤长期含水过多，根区缺氧气，树也会营养不良。榴莲需要热量，但高温如果叠加干燥空气，幼树叶片可能灼伤，严重时甚至死亡。我国的热带气候分布狭窄，这也导致榴莲的适生区范围小。此外，榴莲又是一个适合长距离运输的水果，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呢，榴莲属于呼吸月变形的后熟水果，成熟后意味着它采摘后依旧能持续变甜变软，因为果子即使已经被采下，它的呼吸强度和依稀释放仍会增加，推动果肉软化和香气形成。金枕榴莲便是基于这个后熟特征大量被销往中国，目前泰国、越南出口的金枕榴莲借助后熟特性，在果子尚未成熟后采下，经过采后处理，实现了长运途的运输和销售。其次，榴莲干物含量极高，极其适合加工为冻果销售，冷冻处理延长了榴莲的销售期，满足了国内

榴莲冻品原料的需求，也让更多不适合后厨管理的榴莲品种，比如猫山王等大量流入中国。进口贸易支撑起了中国每年庞大的榴莲需求，但与此同时，在中国本土围绕榴莲的本土化从未尝试挺过哈。海南最先把榴莲种出来，中国试种的榴莲时间并不晚，在海南保亭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至今还保存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引进的榴莲母树，它们在海南生长了半个多世纪，证明这里的局部环境能够让榴莲长期存活，个别植株也有结果的可能。海南之所以成为国内持续试种的榴莲地方，首先是因为南部拥有中国少见的连续暖热窗口，但这里并不是榴莲原生环境的简单复制，旱季的干热、雨季的积水和不定期到来的台风都有可能影响榴莲生长。即使在相邻地块，海拔、坡向、土壤和风口位置的差异也可能造成不同的生长表现。一棵老树能够留下来，可能是它恰好处在一个合适的小环境里，也离不开长期照料。它证明的是这里可以种，却没有回答怎么能让一批果树在相近的时间开花结果。这个问题呢，首先卡在种苗上，由种子长成实生榴莲，幼年时期呢通常较长，后代形状还可能会发生分离，即使母树结出的果实很好，它种下它的种子也未必能复制相同的结果时间、果形和风味。商业化运作的果园需要成批相对整齐、结果可以预期的树，嫁接提供了一条更可控的路径。他把已经结果的优良母树枝条接到了砧木上，能够缩短等待的时间，也更有利于保持目标品种的性状哈。2014年，保亭一处基地从越南引入一批商业品种的嫁接苗，4-5年后，这批树较为集中的开花结果，与少数的老树零星结果相比，这批嫁接提供了新的成活率高的方案。榴莲不仅能够在海南偶尔活下来，还有可能在预期的时间里成批结果。4年后，国内旺盛的市场需求吸引企业开始规模化引入嫁接苗，海南榴莲由零星试种进入成片种植。但要建立实现榴莲在本土产业化的发展，仅仅把更多的树种下去还远远不够。树多起来以后呢，过去被少数幸存植株盖住的问题哈，也第一次成批的暴露了出来。最初几年，补苗几乎与定植同时发生。一家较早扩种的榴莲海南企业哈，第一批榴莲苗只约5-6成活了下来。面积扩大带来第一份答卷，不是果实，而是成批死亡的幼树。看起来都是死苗，背后却不是同一个问题。种在低洼地块的幼树容易遭遇积水，位于风口的树容易受损，旱季供水跟不上，高温与低湿叠加还可能灼伤片叶哈。一棵老树或许能碰巧地躲开这些风险，一片果园将会地形天气差异同时放大。为了找到方法呢，种植团队一边到东南亚成熟产区去看果园，一边把境外种植专家请到海南现场查找问题。2019年，海南启动榴莲优质品种资源引进与区域适应性评价项目。2020年前后，国内科研人员进一步进入企业果园。围绕这些死苗问题，果园的改造逐渐有了明确的方向。低洼处要解决排水，旱季要用蓄水池和喷滴灌保证供水，幼树呢需要遮阴，迎风地块要考虑防风，不同地基也开始依据地形筛选这种种植环境，通过除草、还田和施用有机肥改善土壤，通过精

化的管理，这家海南企业基地的苗木成活率从最初的约60%提高到了97%至98%，跨越了把幼苗养活的第一关。随后海南的果园又逐步优化了授粉做果的问题，榴莲的花通常在傍晚至夜间开放，有效的授粉期大约只有一个夜晚，部分商业品种在自交亲和性又较弱，新建的果园通过配置授粉品种和夜间人工异花授粉，逐步提高了做果率。在宝亭热带作物研究所里，科研团队通过在示范基地比较品种、繁育嫁接苗，并研究辅助授粉、矮化密植和水肥管理，不断总结适合本土的种植经验管理。在产业和科研机构的共同努力下，榴莲的种植面积开始走向规模化。到2023年，据公开媒体报道，海南榴莲种植面积已约30,000亩，其中三亚约1400亩进入挂果期，并采收约50吨。50吨相对于中国的消费规模仍然很少，但却标志着国产榴莲实现了产业化的突破。本土产地已经把零散的种植经验组织成了一套能够支撑成片果园的结果生产方法。此后的几年，海南的榴莲种植和挂果仍在继续推进。据海南省农业农村厅预估，今年国产榴莲产量达到5000到6000吨。海南之外，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规模化种植探索也初见成效，其中最突出的产地是云南，那里炎热湿润的气候为榴莲的生长提供了适合的环境。在市场需求和逐渐成熟的技术支持下，海南榴莲的种植推广进展迅速。2024年，西双版纳景洪一颗2019年种下的金枕榴莲首次挂果，次年也是西双版纳地区一棵由种子成长成的榴莲树结出了16颗果实。当地科研机构也在收集种质资源，建设试验基地，观察不同材料在低纬高原环境中的生长表现。在云南临沧孟定，产地已经加快了产业化的投入。2024年，已有企业在当地一次下栽下3900株黑刺和猫山王。第二年，该产地又建起了300亩的榴莲产业园，由企业负责运营，农户以入股的方式参与。园内同时引入106份优质材料。临沧已经不再是农户种下几棵树观察，而是出现了商业主体的成片投入。临沧榴莲产业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中国对榴莲参与已经从买果到运果，延伸到选品种、试区域、建果园，由单纯的消费市场变成了生产的参与者。尽管本土产区的发展远远无法与东南亚产地相提并论，也不足以改变中国主要依靠进口的供给结局，但海南、云南产地的突破已经让中国货架上的榴莲有了另一条新的供给道路。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知名职业发展指导的行内专家赵昂老师，和您一起来看看关于职业和专业的关系，如何与孩子们说清职业和专业的那些事儿。我们来欢迎赵昂老师，欢迎您，赵老师。
1: 哎，刘辉老师，您好。
0: 赵老师你好哈，很多家庭真的特别特别着急，有些老父母和孩子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好像感觉完全没有思路和方向，哎，有些真的是特别的苦恼。赵老师，您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1: 现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你也说到了一个现象，特别苦恼。而这种苦恼呢，其实有两个方面所造成的。那一方面呢，就是有些认知呢是需要调整的。什么认知呢？就比如说啊，选择其实没有那么麻烦，因为大家填报志愿的时候会听到很多声音说，你看要从成千上万个选项当中去选择，好像特别焦虑，其实啊也没那么难，因为最重要的高考志愿填报的因素还是大家都知道的分数，是吧？这个说起来呢，大家都觉得说很可笑，但实际上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分数来去选择你的志愿的，就是高考录取的情况。那么分数大概档位定了以后呢，你可选的选项其实并没那么多。像这就是一种认知。还有呢，其实像选择呢也没那么可怕，因为对于我们来讲，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变化这么快，专业的更换、职业的变迁这么快，那不存在一个所谓的选错这件事儿，只有说你上学上的有问题。当然了，这个在选择填报志愿的时候还很重要啊。这个重要呢，只需要把握几个点就好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没有必要的焦虑。另外一方面呢，造成这种苦恼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在孩子其实普遍来讲都是缺乏生涯教育的。那缺乏生涯教育呢，孩子们就缺乏对自我的认知。换句话说，他们不知道说我喜欢什么，我将来想做什么。所以在这种缺乏自我认知和对于完美的选项的期待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鸿沟。父母们总是想说，这个孩子他一下能选一个特别确定的专业，将来呢这个发展的好，孩子还喜欢，还能成功，还能幸福，那这个认知本身呢，就是有问题的。这对这种期待就会造成越有这种高的期待，那在选择填报志愿的时候越会纠结，越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0: 刚才赵老师也说到了跟生涯教育有关，跟大家要调整认知有关哈。那怎么样去帮助孩子来确定这个填报志愿的方向，是不是跟我们孩子们的梦想有关？大家有了解过孩子的梦想吗？是不是说我们了解到了孩子未来想做什么，他的梦想是什么，这个方向定了，那么填报志愿这样的事情也就清晰明了了。
1: 如果说孩子有梦想的话，那当然是件好事儿啊。因为首先呢，他将来做不做这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梦想，他想去学习，这就有学习的动力，那肯定要选报相关的专业会好。但实际上呢，很多的孩子其实你问他的时候，包括他的兴趣，他也不太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非要是固执于说，就是一定要有梦想，没有梦想没法填报志愿的话，那也会影响这个志愿的填报。其实梦想的最大价值啊，就在于实践梦想这个过程中，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孩子们认识到说他可能对什么感兴趣。这个过程是蛮重要的。而且我们还要认识到说，梦想它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目标。你现在比如他想当一个作家，那你好啊，可以学中文。对吧？那先不用去看将来中文一定能不能当作家，或者说学中文是不是一定有出路，你将来再去调整啊。将来可以做新闻，还可以做法律，对吧？甚至于去做中文的，还可以去这个做程序开发，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梦想呢，一方面当然有很好，我们因为梦想可以做出下一步的选择。那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如果说那个有或者说对未来的焦虑，都不用太多去考虑说将来一定要固执，一定要做相关的事情。
0: 这当中且不说这个行业的变化，我们就今天为止都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哈。也许你选择了相关的行业专业，那未来这个行业就消失了，或者被其他的取代了，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说的。第二个，我觉得 其实自己的兴趣，孩子的兴趣真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点您说的特别好。比如说孩子们在确定自己毕业之后就一定能找到这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吗？我之前记得在一个文献里面有一个数据报告，一个公司哈，他对这个方面做了一个调查，大概只有18%的人，都不到两成，哎，就是大概只有18%的人选择了对口的专业之后毕业就直接找到对口的行业。所以这个未来这个概率其实是挺低的，而且很多的兴趣是会变的。大学之前是一个兴趣，也许随着慢慢慢慢上的时候他的兴趣又发生了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握的是什么呢？赵老师，就是孩子第一个他的这个学习的定力，对吗？对于这个学习的兴趣，对于坚定自己学习的这个方向不能变。
1: 其实包括刚才您说到那个数字啊，那个数据，我相信在实践当中，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被统计过的，那实际上呢，应该比这个数据再低一点。为什么呢？
0: 还要低？
1: 就是即便是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啊，我说的是真实的，那会还要低。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专业啊，它是很难转变的，比如说像学医的
0: 啊，
1: 那学医的 对吧？那我们都知道，像学医的，他学了5年，对吧？那转变起来就有点难，更何况来找我做咨询的很多人，他们是医学博士毕业。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转原来的那个，花费要10年的时间成本，那这成本就太高了哈。
0: 没错。
1: 那这些人其实很难转变的，但是他们也不见得就一定是那么的感兴趣和热爱。
0: 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关键的关注是什么呢？包括将来进入大学也好啊，不管是进入哪个大学或哪个专业，它非常重要的就是保持对外界的好奇，然后持续的学习能力，以及在做事情当中提升的做事情的素养。那这个过程中，比如说进到一个大学，你这个专业你不喜欢了，那学校有图书馆，能不能去利用业余时间看很多书？学校有辅修的，有第二学位的这种专业，能不能去这些学校里面去旁听？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开拓了视野。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在大学里面，我不敢说那么准确啊，但至少是80-90%以上的人都是对于未来的职业世界是迷茫的，因为他们没接触过啊，包括对自己的专业将来发展成什么样，也都是听自己的老师和学长们来讲的。
0: 嗯，
1: 有些特别明确的，比如金融啊。对吧？比如说一些技术啊，计算机啊，这种特别明确的，而很多的其实不明确的，而且很多的时候你做什么都可以，包括这个像咱们做新闻呐、主持，对吧？咱们这个更是本行会更知道。那很多主持人也跟我聊过，那他们有些这个也会转型，转型像做新媒体。那在新媒体的时候，那种玩法可能不一样。那个专业的东西还会有，但是也还要去更新迭代新的技术，了解市场的新的需求，
0: 还是要有持续的学习能力。
1: 对对对对，学习能力特别重要。是的，
0: 对。所以我知道哈，这些年您其实在这个关于青少年生涯教育方面也是做了很多自己的努力和尝试，也是帮助了非常多的家庭是不是探讨过一些填报志愿的技巧呢？我觉得咱们今天节目里面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些。
1: 好啊，其实这个呢也很简单啊。刚才我们也讲了，填报志愿的时候首先不要焦虑就好了。那这个不焦虑呢，就是你要知道说自己的岗位就在那儿，然后呢把注意力关注在应该关注的地方，也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填报志愿呢浪费了几分。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这个包括给别人指导志愿的时候就说一分都不要浪费，我能卡着分数线才最好呢。其实也没必要啊，我们不是说做那么精准的，这就完全是不可控的嘛。我们不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不可控的因素上。那我们可控的是什么呢？几个考虑因素啊。就第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我们填报志愿的时候先看城市。为什么城市最重要呢？因为我们上的是大学，那大学期间除了上课之外，还有大把的时间是需要你在业余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而且一个城市它的行业的分布，它的经济发展的情况，文化的氛围，消费的习惯，认知的水平，会对一个人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特别是这个孩子他毕业的时候，那他的整个的人脉圈，包括他的师兄师姐们，可能都是在这个城市或者以这个城市为中心的，会占的比例比较大。比如说我们知道像北京毕业的 对吧？那可能毕业生在北京待着可能有一半，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像这个深圳的、广州的、武汉的、南京的，像这些重点的这个高校比较多的城市，基本上都在附近。所以这个就是将来它不仅是一个大学四五年的时间，还有大学毕业之后那个职业生涯发展的。所以城市的选择非常重要，
0: 这是排在第一位的，
1: 这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嗯
1: 那其他的呢，反倒是更简单了，像专业、院系、学校，那这些所有的这些都要考虑啊。但是考虑
0: 你不能说它不重要，对吧？
1: 对对对，
0: 挺重要的，
1: 这非常重要。这些方面呢，只需要考虑两种情况。
0: 嗯，
1: 第一种情况就是我非常明确，我就喜欢这个，那没得说啊，你不用去考虑说将来好不好发展呐、啊，或者怎么办呢，就不用想那么多啊。那就选它就好了，
0: 这反而很简单。
1: 对对对，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真的不清楚。那不清楚的时候呢，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尽量选择的模糊一些。
0: 这话怎么讲？
1: 就是这个话怎么讲？千万不要被所谓的热门所限制。比如说啊，咱们现在说人工智能好，那咱们就一定要选个人工智能、
0: 大数据，
1: 或者说对吧？一定要选新能源，选的好像特别细，越精细，将来调整的空间就越小。我们可以选择更加模糊的或者更加基础的。比如说啊，理工科的，我现在真的分不清啊。然后呢，我的这个父母也不知道，家老师也没法给指导。那你大概选一选嘛，比如说，至少说文理科大概别选错啊。我特别喜欢文科，你非让我学个理科，那这个转起来就很痛苦。
0: 对。
1: 但是你比如说文科类的，学一些基础类的，比如语言呐、哲学呀、政治啊这种，就是它可以转换的空间会很大。另外一类像理工科的，像数学呀、物理啊，都是特别基础的。有人说了，这些专业不好就业，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不好就业的问题。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牛人啊、大咖呀、大佬，他们都是一些基础专业出来的。其实基础专业有很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它建立一种底层的逻辑思维，对这个学科的认识，同时他们自己会有一种危机感，不会在大学期间被一些浮躁的东西带走，反而会在学习这一个专业的同时，自己主动的去学习其他的知识。而这些呢，更方便未来转型。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因素，不管是专业、院系，包括学校。学校这里面我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尽量选择一些综合类的院校，因为综合类的院校它的设置呢比较，这个院系比较专业比较多，比较全面，你至少可以旁听哈、啊，然后呢可以去蹭课，可以去跟其他的这个院系的同学交流，这也是打开的一种可能性，
0: 多选择综合性的院校、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两点呢，只要把握住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好多父母或者自己啊都可以去做一个选择。那另外还有一个最后一点，就是选择确实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如何度过这个大学。所以刚才我听你讲到，它是一个大学是一个起点，确实是一个起点，要真正的认识到说我选择很谨慎啊，但是选择完了以后，哎，那剩下的我就要这个怎么去把这个大学的这个时间给过好，哎，把这个关注点放在这里就好了。
0: 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善于总结这件事情哈、说很多的啊学子们在苦读了十年寒窗之后，一朝踏进了大学门就开始彻底放松了，但其实这真是不对的。作为家长哈，作为家长怎么样去跟孩子去说这一段呢？
1: 说专业跟职业是吧？
0: 对，
1: 包括进入大学，其实
0: 大家不要放松，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做好这种大学期间的这种自我管理？
1: 其实这么讲就好了。

0: 专业跟职业关系啊，就像是我们中小学的基础教育跟大学的学习是一样的这个关系。
1: 嗯，
0: 因为我们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呢，这些知识到大学里面可能也没什么关系了，对吧？那这个大学的学习，其实到了职场之后呢，好多东西就即便是技术性很强的，也会没作用了。所以大学的学习它不是一个职业技能培训，这是所有的人都要知道的。就是很多的时候会有意无意的把这个专业的选择跟将来的职业做链接。
1: 对，
0: 但是我觉得那个链接更重要的其实不在于你学了什么技能，而在于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去熏陶的。那么大学是干嘛的呢？这个是关键。大学是干嘛的？我觉得有这么几点要注意啊。第一点就是，大学是一个充分提升自己素养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这个阶段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一生当中啊，绝无仅有的阶段，就包括学术素养、人文素养。那这些素养可能会决定一个人将来能够走多远。所以在大学期间，我特别建议就是多读书、多听讲座。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刚才讲为什么要选择城市、选择大学的重要原因，因为在这样的城市里面就会有这样的氛围，就会有这样的讲座的机会。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提升素养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大学期间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转变的阶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从原来被父母在家庭里面照顾，到开始进入大学去住宿，因为有些已经在中学开始住宿了，但是有些呢是第一次离开家庭自己去住宿，开始为自己负责，然后呢开始参与实践。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氛围、那个寝室、那个班级、那个社团就是重要的成长空间。所以这是一个角色的转变的重要的生涯阶段。
1: 嗯，
0: 再有就是第三个呢，它还是一个开拓视野和自我探索认知的重要阶段。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人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不了解自己，没有办法展开视野。那这个时候进入大学了，就要更多的读书、实践、参与社团来去了解自己，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呢才能建立起来主动的意识。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大学期间肯定也是为未来做准备的，但是这个呢放在最后一年开展就好了。比如说到大四的时候开始考虑训练自己的职业化的意识啊、能力啊，包括怎么写简历、怎么面试，对吧，怎么去参与实习，那这作为最后一年的这个内容就好了。所以这样去学，这样去看，那大学就知道说它到底是干什么用了啊。我们就知道这个阶段的重点任务是什么。
1: 明白，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还是要调整一些关于自己的很多思路的问题，包括很多的认知，就一定跟孩子说清，选了专业并不一定意味着未来一定会从事相关的职业。
0: 嗯，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到
0: 好多都会转变的，
1: 很多都是在转变的。
0: 对，
1: 而且要跟孩子说清楚，在这个大学期间你更应该做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比我们去到底选个哪个专业，我觉得也可能跟选专业来说同等重要的位置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对我们来说，生涯没有说谁比谁更重要，
1: 嗯，
0: 而是说每一步把它做好了，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每一步踩扎实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这种专业和职业的事情哈，就是就特别要认清的一点，就是未来一定会层出不穷的新职业，像人工智能工程啊，包括物联网，包括云计算，我记得应该还有无人驾驶驾驶员、无人机的驾驶员，包括工业机器人系统的操作员等等。所以这样的一系列层出不穷的新职业的面试，其实倒推回来说，我特别同意赵老师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在不清楚自身状况和未来很多情况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要选择一些基础性的学科专业，可能更为的保险一些。
0: 是的，是的，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些新职业，像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主播，是吧？这个我们往前推，对吧？且不说它最近两年特别红，就是即便最开始出现的，离现在也就是五六年的时间，
1: 嗯，
0: 对吧？我想一个人如果说他刚开始去选专业的时候，肯定没有这么一个专业。到那个他出现的时候就忽然就特别热，他是什么专业毕业的呢？这个不好说，是吧？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职业慢慢的发展起来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素养，是一种逻辑。
1: 嗯，
0: 我想这才是我们面对未来要需要去做的一个准备。
1: 好的，首先大家还是要调整认知， 对吧？
0: 嗯，
1: 不要焦虑，
0: 是的，
1: 不要焦虑，在选择的时候，是。

0: 定会更大哈。拿到通知书以后说，反正这不是我想要的，那不是我想去的，其实没关系啦。
1: 嗯，
0: 这就是一个机会，抓住机会，然后你关键是怎么过好自己的大学生活。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一些。
1: 没错，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和赵王老师就先聊到这里。我觉得生意之前很多要填报志愿的那批老父母们是很有福气的，我们可以更早的来做这个提前的准备工作。推荐给大家一本书啊，也是赵老师最新的一本，叫《通往未来之路：培养有梦想的孩子》，我们一起和孩子们提前把这个生涯教育尽早做起来。好，谢谢，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这个中秋节呢，咱们中国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传统，那就是赏月吃月饼。而说到月饼呢，就不得不提这些年在互联网上热度很高的五仁月饼。这种曾经行销大江南北的月饼，在今天花样繁多的月饼礼盒里已经风光不再，而关于它的口味问题，却年年中秋节都能在互联网上掀起一波讨论。部分网友认为五仁月饼果仁丰富，味道香甜，但也有许多网友批评五仁月饼是不折不扣的黑暗料理，又硬又干，还高糖高热量，堪称中秋节的童年阴影。为此还衍生出了不少嘲讽五仁月饼难吃的网络段子，像什么甲过河的时候不小心把冰皮月饼掉进了河里，过了一会儿河神浮上来说，对不起，吃了你的月饼，这个金月饼和这个银月饼就作为补偿送给你了。乙听说之后呢，也跑去河边把五仁月饼扔进河里，过了一会儿河神的尸体浮了上来。您就说这笑话有多损吧。不过再损的段子呢，也无法阻止五仁月饼延续至今的生命力。人家虽然不是月饼界的顶流，但架不住长寿啊，足以熬死各种花样摆出的新奇月饼。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五仁月饼到底有多长寿呢？为什么今天备受控诉的五仁月饼会成为过去称霸月饼界的王者？最早的月饼起源于何时？历朝历代的月饼有何不同？为何说五仁月饼里备受嫌弃的青红丝儿，居然源于难得一见的高端食材？为什么很多在过去广受欢迎的小吃口味都不被今天的消费者所喜爱呢？听天下跟您聊聊五仁月饼的那些事儿。要说这个五仁月饼啊，咱得先聊聊月饼是怎么来的。关于月饼的起源，现在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月饼起源于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回国后带来了大量西域的特产，其中包括胡桃，也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核桃。后来汉朝人学着把核桃加入面团里，做成一种圆圆的小饼，也就是月饼的雏形。咱今天的五仁月饼的五仁里就有一种是核桃仁，看来五仁月饼的历史的确是源远流长。第二种说法是月饼起源于唐朝，传说大唐初年有少数民族侵犯大唐边境，大将李靖出兵讨伐，取得大胜，回到长安，正好赶上8月15，在长安当地经商的吐蕃人为了凑趣儿，向唐高祖李渊献上了圆圆的带馅儿的胡饼祝贺大捷。李渊拿着这个圆圆的胡饼，又看了看天上的月亮，吟了一句应将胡饼腰蟾蜍。这话可不是说李渊要把胡饼喂癞蛤蟆，蟾蜍在这里是月亮的代称。李白有举杯邀明月， 李渊这可以称为举鼎邀明月了。讲完这话，李渊就把胡炳与群臣一起分食，此后便有了中秋节吃胡炳的习俗。至于到底是什么时候把中秋吃的饼称作月饼的，传说是一年中秋节，唐玄宗与杨贵妃凑一块赏月分食胡饼，杨贵妃提出胡饼的名字不够雅致，这个饼圆圆的，与天上的满月相似，不如便叫月饼吧。不过这个传说呢，并没有史料佐证，在现在咱们能查到的典籍中，直到北宋还没有月饼这个词儿。不过北宋过中秋节，宫廷中倒的确会吃饼状的小点心，当时人称其为宫饼，民间则俗称小饼或者月团。北宋著名的吃货苏东坡就写过这么一句诗：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怡，意思是圆圆的小饼吃起来好像在咀嚼品尝月亮，中间加了酥油和糖。听这形容，苏东坡当年吃得挺满意，想来这种月饼的味道不错。第三种说法认为月饼起源于元末，说元朝末年民不聊生，为了防止老百姓聚众造反，朝廷官兵严防死守，各种盘查搜索。当时朱元璋准备联合各路力量起兵造反，但朝廷监视得太严，如何把起义时间告知各路人马成了一个大难题。后来朱元璋这边灵机一动，写了许多张八月十五夜起义的小纸条塞到饼里，再派人送给各路起义军。后来果然起义成功，再往后朱元璋当了皇帝，中秋节那天自然要搞点仪式感的活动来怀念自己的光辉岁月，于是八月十五分食月饼的传统就逐步从宫廷传到了民间。那被许多网友嫌弃的五仁月饼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月饼界的呢？关于五仁月饼这个名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今天已经不可考了。不过五仁月饼的雏形出现时间应该比较早，咱们的新疆博物馆就收藏有一块唐代的宝相花纹月饼。对，您没听错，这点心的生产日期呢是1400多年前的唐代，得益于新疆得天独厚的干燥气候，竟然至今没有腐烂，现在还好好的躺在博物馆里呢。这个月饼的外皮呢是麦粉烤制的，上面有唐朝人很喜欢的宝相花花纹，跟咱今天月饼上用模具做出来的花纹很像。不过由于技术的限制，这个月饼是什么馅儿的现在还没法鉴定。根据专家考证，它的馅料很可能跟大唐流行的胡饼馅料近似。那当时胡饼喜欢放什么馅呢？基本上是枣、核桃、葡萄等果仁。好了，到此可以证明1000多年前五仁月饼的干果加甜味馅料的雏形这就有了。除了造型精美、保存完好，这块宝相花月饼背后还有了一段令人愤慨的往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咱们能在新疆博物馆看见这块宝相花纹月饼，可以说十分不容易，因为它1972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纳230号墓，而阿斯塔纳那个地方可是近代各国所谓探险家们最向往的热土，不为别的，正是因为阿斯塔纳有保存完好的地下古墓群。就说近代很出名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吧，也就是从敦煌盗走10000多件文物的那位，他就在1915年光顾了高昌遗址附近的哈拉和卓阿斯塔纳古墓群，盗走了好几百箱文物。据说因为盗走的文物太多，这家伙光在中国和中亚境内运输就累死了300多头骆驼。后来德国人和日本人也老来这块地方转悠，日本人甚至把古墓里的干尸都挖走卖钱了，其他文物的命运就更不用说了。经过一波波洗劫， 阿斯塔纳古墓群里最有价值、最

宝贵的文物都已被探险家们盗走，留下的文物基本上是被认为价值不大而丢弃的。您想想，1400多年没腐坏的唐代月饼都被丢下，那帮外国强盗得从咱们国家顺走了多少好东西呢？咱再把话说回月饼啊，清代大才子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记载了一种流芳薄月饼的制作方法。怎么做呢？翻译成大白话的意思大概是用山东的面粉起酥做月饼皮儿，中间加上碾碎的松仁、核桃仁、瓜子仁，再少放点冰糖、猪油做馅料，吃起来也不觉得特别甜，又香又松软又柔腻，和平时的月饼完全不一样。听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暗叫救命了。是啊，这又是核桃瓜子儿，又是冰糖猪油的，听起来怎么这么像今天的五仁月饼呢？而同样是清代，在一本叫《钟馈录》的书中曾记载了一种酥月饼的做法，大概是用猪油、油酥、糖、核桃、麻油来制作月饼，依然逃不出果仁加糖的模式。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里也写过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用松仁、核桃仁、瓜子仁等果仁制作，一样与五仁月饼师出同门。就这还只有贾母这个大家长才能吃上的，请吹笛子的人吃一个算是赏赐人家了。听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清代的时候啊，咱们国家的饮食已经发展得挺成熟了，很多今天大伙耳熟能详的南北大菜清代人餐桌上也能见着，怎么到了月饼上口味还这么奔放呢？能不能改改这土味月饼的口呢？嘿，您还真别说，这种月饼在当年啊可真不土。无论是袁枚记载的流芳薄月饼，还是贾母吃的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在当时都已经算是很讲究的，普通老百姓想吃那可吃不上。那老百姓吃的月饼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是大啊，现在咱们过中秋节也有不少商家搞这个巨型月饼，不过这一般呢是为了吸引眼球赚点流量。然而搁在明清，脸盆那么大的月饼是常态。明末出版的《地经景物略》里就提到过有2尺大的月饼，换算到今天直径差不多70厘米。清代也有人记载说，北京最好的糕饼铺致美斋做出来的月饼有1尺多，那这要是拿在手上分量可想而知，要是给这月饼砸一下，人八成也得晕好几天。之所以搞这么大，是因为中秋节是咱们古代的团圆节，月饼也被赋予了团圆的象征意义，所以古人根据这个象征搞出了不少规矩。清代的地方县志就记载说，8月初1后，各大饼铺就纷纷开始做月饼了。那月饼能做到2-3尺大，还有个绰号叫团圆饼。既然是团圆饼，那仪式感就得搞足了，吃之前就得先拿出来做贡品，等供奉仪式完了再分给家里人。注意啊，这个月饼啊只能自己一家子吃，家里有亲戚朋友需要中秋走动的得另外订购月饼赠送。体型巨大不方便食用只是明清时期月饼的其中一个不足，更可怕的是当时月饼的味道。这个话又从何说起呢？月饼大倒也罢了，更要命的是当时月饼的味道。今天网络上不是流行一句话吗？说咱们中国人对糕点味道的最高评价是，这个不太甜。是啊，现在都讲究健康饮食，吃那么多糖分就是在于好身体好身材，说拜拜呀，那还能指望大家跟你这种糕点说嗨嗨吗？可明清时期的月饼刚好和现在相反，甜，太甜了，
简直甜的发

大齁，因为当时月饼的主流做法是用果仁搭配巨量的白糖、冰糖翻炒成馅料，再烤制成月饼。虽然听起来跟咱们前面说的刘芳博月饼、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差不太多，也是五仁月饼的亲戚朋友，但您还记得咱们说到刘芳博月饼的时候特意强调啥来着？没错，就是少放点冰糖，吃起来不觉得特别甜，这对于月饼口味的改善可是太重要了。可老百姓吃月饼图的不是口感，而是实用性。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当时老百姓吃的普通月饼除了中秋节食用之外，还有人会留下一部分月饼不吃，干嘛呢？留到除夕那一天再取出来食用，增加团圆的仪式感。一块月饼放好几个月不坏，天知道古代人往里加了多少糖啊。当然，或许在当时人看来，这种齁甜的食物兴许也是一种美食，毕竟平时的日子挺苦的，也不是随便就能吃上口糖，逢年过节吃这么个糖疙瘩也算是换换口味了。而且糖分高，热量也高，吃几口就饱，还能盯时候，肯定受劳动人民欢迎啊。总而言之，同样是果仁和甜味馅料的配方，材料的配比很重要。咱们觉得小时候的五仁月饼难吃，可能还真不是五仁月饼这品类的错。不信我给您说说民国时候的五仁月饼。二十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记载了民国时上海某粤菜馆的五仁月饼，说这月饼选用了来自天南海北的上等新鲜好料，有浙江北山的杏仁、广东西山的橄榄仁、海南岛的椰丝、青岛的生油，现做现烤现卖，很受上海本地人的欢迎。但这种手工月饼的用料比较贵，产量有限，作为高端定制的零食吃吃还可以，想搬上生产线量产就有一定的难度了。于是1939年在昆明成立的冠生园对五仁月饼的配方进行了修改，去掉了橄榄仁、花生仁，还用便宜的冬瓜蜜饯换掉了五仁月饼里原有的柑橘蜜饯。这么一番换血下来，五仁月饼的味道自然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还少了什么？没错，咱们童年记忆里的五仁月饼既没有柑橘蜜饯，好像也没有什么冬瓜蜜饯，唯一长得跟蜜饯沾点边的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玩意儿，被叫做青红丝，也有叫红绿丝的。这东西啊，看起来还好，吃上甜不甜，咸不咸，嚼上去吧还硬邦邦的。很多人讨厌这个五仁月饼，就是因为受不了里面无处不在的青红丝儿，甚至还有人怀疑这东西是不是用老皮鞋做的。那在这儿呢，就有必要聊一聊这个青红丝儿到底是啥呢？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里有这么一个描写，说七巧亲自拿筷子替纪泽剪掉了蜜层膏上的玫瑰与青梅，道：“我记得你是不爱吃红绿丝的。”这里的青红丝是青梅腌制后做的绿丝，玫瑰腌制后做的红丝，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食材。不过咱们过去吃的五仁月饼里的青红丝可跟青梅玫瑰完全搭不上边儿。你想想也知道，那些月饼大多出自老的国营食品厂，物资匮乏的年代哪能采购那么多梅子和鲜花做配料啊。所以老式五仁月饼里的红绿丝是用萝卜、橘子皮做的，制作方法也并不复杂，用明矾或者石灰水漂洗剪成丝的萝卜、橘皮，让它们变硬，再用大量色素和糖腌制几天。啊，听起来暗黑，吃起来更暗黑。不过放在几十年前呢，很多地方都吃不饱饭，也自然没什么人挑剔青红丝的口味了，好歹是个甜口的不是？

虽说今天许多人吐槽五仁月饼难吃，但在老式月饼中，五仁月饼却是最真材实料的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小时候吃的月饼啊，除了五仁月饼之外，大多是一些标注了水果口味的月饼，烤成棕黄色的饼皮上印着凤梨、哈密瓜、草莓等字样。比起干硬的五仁月饼来，这些月饼好入口的多。然而实际上嘛，这么说吧，无论这些月饼饼皮标注的是什么口味，它们的馅料大多来自一种大家很熟悉的植物，那就是冬瓜。凤梨味的呢，就是冬瓜馅加点凤梨香精，黄色色素。草莓味的就是冬瓜馅添点草莓香精，红色色素。相比之下呢，倒是五仁月饼的食材最难伪造。瓜子就是瓜子，杏仁就是杏仁，核桃仁就是核桃仁。吃五仁月饼最多在青红丝那里吃点萝卜冬瓜，可吃水果月饼的话，可能除了面皮儿，您就是一直在吃冬瓜。这大概也是过去五仁月饼受消费者青睐的原因吧。而随着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今天网上冲浪的青年们大都没有饥饿的记忆，自然开始注重食物的味道和健康了。老式五仁月饼种种不如人意，被大家反复吐槽也就不稀奇了。其实啊，不光是五仁月饼，许多过去出名的美食放到咱们今天都能让人直呼塌房。咱别的不说啊，离咱近的咱说狗不理包子，好多游客前往天津旅游都是慕名去吃的，一尝之后不少人上网反映说它又咸又油，吃起来也不顺口，高昂的价格让人怀疑是不是自己上当受骗了。其实呢，狗不理包子距今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招牌刚打出来那会儿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街头小吃，光顾的客人大都是往来运河码头的船工、纤夫、小商贩，这些人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需要油水和盐分，狗不理包子当时售价低廉，味道足，自然是广受欢迎啊。您可能也听家里老人提过，过去逢年过节买点肉，大伙都爱挑肥肉买，因为肥肉油脂丰富，吃起来香啊。而今天商场超市的肉柜内，瘦肉才是占据 C 位的大头。现在的学校食堂里打的饭菜里面全是肥肉片子，绝对是一件值得控诉的事儿。这些不都是随着经济发展，大伙的口味也随之改变了吗？说到底儿，这也是咱们生活条件进步的一种体现。所以类似五仁月饼一类的传统小吃，想要重现昔日辉煌，也得针对时代变化进行些改良，做出原材料更好更健康的口味，来满足大伙的味蕾。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

0: 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丹霞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 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9: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0: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9: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12: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 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2: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2: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4: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5: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4: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6: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3: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0: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3: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

0: 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3: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1: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4: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5: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4: Technology regulation.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8: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inflation
9: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7: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0: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7: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

0: 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3: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
13: 巴勒斯坦外交。

0: 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SA 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2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呀、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 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三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 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 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

0: 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 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0: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去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2: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0: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宫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

0: 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2: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1: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2: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1: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3: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1: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4: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1: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3: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 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4: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是否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0: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5: 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6: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 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

0: 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 HY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000-8000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来了解一下。
3: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4: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5: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4: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6: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一倍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4: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

0: 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1: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0: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1: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菌是播种3500到3700株。
0: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2: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0: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2: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0: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3: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0: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靳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1: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0: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3: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 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9块，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4: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8: 啊、哦，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3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3: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4: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3: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15: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13: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

0: 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0: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2: 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标5年多之后，以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拉绳子的呢是商混车的司机谢某。他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想到车里剩了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他就用剩下的混凝土来补路。因为水泥没干，谢某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目前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谢某。不幸去世的女子的一名亲友也告诉记者，当时拦路的绳索呢是一根手指粗的电缆线。司机谢某被逮捕，还支付了几万元的丧葬费。事发路段是个下坡，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啊，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这个绳索可能瞬间就成为了利刃。即便拉绳的初衷是提醒路人，是保护路面，谢某却没有想到可能的这个极大的危险。而谢某造成的悲剧呢，还不是孤立。今年四月份，一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撕拉的绳索。而去年年底，一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脖子，送医无效之后身亡。无论是出于当事人的疏忽还是不明原因，从天而降的绳索，拉绳子都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一种可以随意采取的警示方式。即便当时只是顺手，甚至是帮个小忙、提个醒， 公共安全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这里。那么安全的底线究竟靠什么？我们这段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杨老师，这次要跟您聊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因为拉绳子的人本来是好意提醒，但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首先我们想知道他要在法律上会负什么责任，本身他的这种主观善意能减轻他的罪责吗？
4: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从法律上来判断呢，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导致了经过的这个路人的死亡，他是要承担民事上的侵权责任，主要是经济上的这个赔偿。那另一重意义就是当地检察机关已经对这人进行了批准逮捕，构成另外一个其实更严重的，也是可能更引发大家关注的，就是可能构成的刑事犯罪。那目前涉嫌的罪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犯罪是我们国家最严厉的一种违法行为，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比较轻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至少认定是涉嫌呢，就是大家说到的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因为过失它和故意是不一样的，过失同样在法律上是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人死亡或者伤害这样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可能预见的觉得技能技术或者是各种轻信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当中啊，肯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导致路人这样的死亡，但它客观上带来的这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通行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应当比较高的高度当中的一个绳子，带来的结果就是路人带着极大的风险，客观上这个结果当中也造成了。从法律上我们说好心肯定是可以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并不能够规避我们前面的民事责任，乃至于我后面说到的可能的刑事责任。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2: 但是我们看公共场所的这个绳子索命的案例甚至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类似的一些情形，也井盖掉了，有个人找个东西盖一下呀，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悲剧。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当事人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场域当中，他都要去负法律责任吗？
4: 不一定都要负法律责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他人包括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一定要设想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危害性。问题的关键，他拉了这个绳子，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利益，保护他铺的路面被毁损，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尽管他做了一些标识，我看放了稻草，我认为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绳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否则他不会做标记的。但是他没有充分的预料到这样的一个标识能不能够清晰的阻止他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常见在路上出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那按照规定你必须要有三角标识牌，而且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通道，不是一个私家的庭院，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恰恰就是初衷是好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带来了多方的一个伤害，对他本人，对路人，当然也对其他人员可能带来的一种影响，就是你当通行的道路

0: 您觉得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什么样的提示？除了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具体的事例，可能还有一些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个莫名出现的绳索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障碍物啊，导致了后面的悲剧。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要对他负责？比如说基层治理有没有可能做更多？公共场领域的这个公共安全责任它是怎么算的呢？
1: 公共安全肯定是一个靠多方来实现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这样的道理，人人和个个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用当中我们今天说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但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和公共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早期的这个路人经过的路人，因为道路不平整又有多余的，他是充分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拉绳子，或者做了充分的别的一种预案，有了清晰的明晰的标识，可能更多的是从他的善举，从他的善行当中来考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公共场域当中啊，通行道路当中以及其他的场域当中，你就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经营的饭店的门口如果有雨水或者泼了水之后，你就要清理干净，要标识。像我们现在商家都是有这样的义务的，因为从法律上你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参与这个其中，就本身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这是人人讲安全的第一个我理解的最基本的。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公共场所当中，我认为那另一种选择是不是自己去做，而是告知比如说公路的维护单位和相应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更专业的，更有技术，也对那一系列的技术的安全的因素考量更周全，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求助于相关的部门，专业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当中啊，能够举一反三，认识到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基本的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措施是到位的。如果有更多的宣传，有更多的知识的传递和措施应对到位的这个要求，让这个路人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同时考虑的第二件事，这两个都周全的时候，我一定认为它是一个更完美的解决方案。
0: 像您讲的，如果更多人有安全意识，他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结局了。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帮大家建立这种安全意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1: 这些年其实经过我们这些案例啊说的血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你做一个行动你都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共处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代价有点高，从宣传尤其是从切实的行动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如何从正面的角度来防止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构筑一个更有效的宣传的体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比如说像这个路面当中如果出现的问题，及时应当向哪些部门来反映，一旦反映了哪些部门能够及时到位，他能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共通的行为，也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端于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存在的一些缺路，我们这时候如何来弥补，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按照一个连续的闭环的解决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说还是要从预防开始着手，从观念，从行动和举措，这是最为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类似建立这样的，比如说基于善心，我们类似是不是有相应的一套补救的基金啊，或者措施，至少让受害的一方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民事责任的承担可能在现实当中常常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救助基金，我们的相关的资助能够到位的话，至少能够从事后的弥补当中啊，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看实际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反映了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更能够提供一个更充分更全面的一个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悲剧已经发生，安全却是不容小视。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是做出的提醒其实也非常简单，公共安全。

容不得我们任何人的随意举动，任何在公共场合的搭建，包括拉根绳子，都可能蕴含危险。找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对安全再多的重视都不为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国家卫健委最近在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白开水淡茶水什么时候喝有益？什么情况下却并不适合？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茶？骨头汤、鲜榨果汁等等，为什么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健康？更多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0300-037-3367。
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
2: 北京时间
1: 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
2: 整
1: 不见不散。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并巡核时强调，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
1: 黑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1353户，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黑龙江省系列主场活动将于9月23号在严家岗农场举行。
1: 全省各地水稻陆续开镰，
0: 百年老街中央大街开启换新模式，擦亮冰城文旅金字招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在河长制实施10周年之际，9月17号，省委书记、省总河湖长许勤到哈尔滨市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并巡核。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河湖长制，着力打造幸福河湖，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切实担负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
2: 近年来，我省深入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持续深化江河保护治理，松花江干流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优等级。许勤乘船巡查松花江哈尔滨段，检查水生态系统治理和湿地保护等情况，并现场取样查验水质，强调要严格落实河湖长制，以长牙齿的措施管水治水，加强排污监管和水质监测，常态化开展河湖清色乱，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守护好湿地原生态风貌，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松花江这条母亲河。在雾通码头，许勤了解江海联运及松花江航道建设航线运行等情况，强调要发挥水网通达、区位便利优势，科学规划全省航道建设与港口布局，积极参与北极航道开发利用，构建干支衔接、内连外畅的航道网络，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深化对外开放提供坚实支撑。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切实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做好新时代治水兴水文章，实现河湖永续利用、人水和谐共生。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及地表和地下，实施系统治理、流域治理、源头治理、科学治理，协同推进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改善、水环境优化，让龙江大地碧水长流。要强化兴水利民，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推进防洪工程体系和现代水网建设，加强水资源科学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因地制宜拓宽水资源生态价值实现路径。要压实落靠责任，省河湖长制办公室要做好协调督导，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级河湖长要履职尽责，做到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许勤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良好生态环境就是现实生产力、持久竞争力，落实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让龙江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推进生态振兴，建设绿色龙江，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省领导于洪涛、于建，省和哈尔滨市有关

0: 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点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将其作为构建“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目前，全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1: 截至今年9月，黑龙江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53户，近五年数量增长超3倍。从领域分布看，企业覆盖航天、精密仪器、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95.7%符合“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方向。从区域分布看，哈尔滨以占比近一半居首位，大庆、绥化紧随其后，三市合计占全省70%，区域集聚效应显著。同期全省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132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9户，形成层次清晰、梯次衔接的梯度培育格局，成为补练强练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跨越式增长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政策奖补真金白银，被认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省级财政给予一次性100万元奖补。目前全省已有36户企业获得中央奖补资金1.47亿元，融资支持力度空前。2026年新出台贷款贴息政策，对专精特新企业等按贷款利率的60%给予贴息，单户企业最高1000万元，全省贴息贷款额度达1000亿元。校企协同深度赋能，依托哈工大等高校资源，推动实验室成果向市场产品转化。工大卫星作为哈工大卫星技术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典型代表，助力形成龙江独有的创新转化路径。
2: 作为专精特新企业，创博科技被业内称为国内齿轮双面检测的精度标杆。凭借硬核技术实力与一次次快速响应，企业在竞争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站稳脚跟，客户覆盖国内多数主流车企和齿轮生产企业。眼下一场新的极限交付战再次摆在了他们面前。
0: 清晨6点，哈尔滨创博科技技术副总监包永久已经在去往工厂的路上，距离小米汽车的15台齿轮检测设备订单交付倒计时只有12天。
3: 总感觉这心里有个石头压着，客户需要每天要进行那个汇报，答应人的事儿，就投工地，就是咱东北投工地，我得给他搞出去。
0: 比包永久更早到场的是装配一线的工人。今年博创科技的齿轮双镍检测设备出货量全国最大，但没人敢松一口气。新能源市场的铁律是慢一步订单就是别人的，
4: 你不接别人家就接走，无需扬鞭自奋蹄，干就得了。
0: 敢抢急单靠的是硬底气。车间里这台填补国内空白的智能齿轮双面镍合测量仪正在运转，不到10秒，一个看似完美无瑕的齿轮就被揪出0.1毫米的加工误差，这个精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0.05。
5: 新能源相比燃油车齿轮更少，就对精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是一丝，虽然说肉眼看不出来，但是会产生一个异响。目前我们的测量精度在行业领先。
0: 正是这份专精，让小米、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把创博的设备纳入供应链。一个齿轮的参数偏差就可能卡住一款新车的研发上市节奏。但光有精度还不够，12天交付15台设备，考验的不只是技术，更是整个体系的响应速度。中午车间火热的生产被一通电话打断，客户临时要求增加检测功能，重新设计、采购、组装、调试至少需要2周，这在同行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6: 客户这个新增加的这个功能，对我们来说这个工期上的压力非常大，外协采购这块马上就得投下去，现在就必须要响应快。
0: 临时会议紧急展开，半天的时间创博就调整了设计方案。恰好在工厂考察的江苏供应商当场拿出了电子集成方案，本地供应商的机械手臂部件也以最快速度到场验货，
7: 根据他的诉求、他的产品，然后去定制。
8: 客户在变，我们也得跟着在变。
0: 这套快速响应机制是新能源市场一次次急单逼出来的，但个别零部件还得靠哈尔滨平房区的上游配套。包永久直奔供应商，没有寒暄，直奔主题，1个小时部件搞定。
9: 都是互相心连心的，互相的，就你寻思啥，我就能差不多知道，就是得默契一下。
0: 创博带头供应。

0: 业拧成一股绳，经过评估，这笔订单将如期交付。
1: 创就创极致精度，博就博交付的速度。根据国家的15人形机器人里面，在这个领域当中发挥我们的个强项。
2: 今天，投资龙江外资企业龙江行经贸合作交流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50家外资企业商协会及驻华使领馆代表，围绕黑龙江重点产业开展深度对接洽谈。
3: 活动现场，各国嘉宾围绕产业合作、项目落地对接、资源优势互补等议题深入洽谈，达成了多项初步合作共识。本次参会企业涉及农业食品、机械电子、航空制造等领域，与黑龙江省着力培育的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同频共振。凯斯纽赫兰工业哈尔滨机械有限公司是黑龙江省重点引进的外资项目，累计投资规模已突破20亿元。企业正准备将全球领先的高端变速箱制造项目落地投产，打造更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一代智能农业装备产品。
4: 哈尔滨不仅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更汇聚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卓越的创新能力，这为企业长期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3: 亲商、兴商、务实高效的营商环境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走进龙江投资兴业。
5: 黑龙江的营商环境是越来越好，我们心里边就很有底啊。我们经常带领很多企业家回到我们黑龙江，我把这些咱们黑龙江的优势就是推荐给我们香港的企业家。
3: 黑龙江省商务厅将结合本次活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打通项目落地全流程服务通道，引导更多外资企业关注龙江市场，布局龙江产业，共享龙江机遇。
6: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扎实开展养老服务领域专项监督，推动各项养老惠民举措直达基层，直抵民心，办实事惠民生。今天走进齐齐哈尔，看当地纪委监委如何推动助餐服务持续优化，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
3: 正午时分，齐齐哈尔市建华区锦湖社区的福小厨助老餐厅饭菜飘香，不少老年人结伴就餐。今天餐厅里来了几位特殊顾客。
7: 咸了、淡了、油了啥的，有没有啥建议？
8: 挺好，我建议这个面食，反正适合老人口味的。
3: 齐齐哈尔市纪委监委督促市民政局出台专项方案，建立三级陪餐体系。养老机构负责人、民政干部、包保干部都是餐厅常客。不仅是坐在一起吃饭，更注重吃前茶、吃中看、吃后改，把监督视野从后厨延伸到了采购、存储、加工、配餐、就餐、反馈全流程。
9: 这是我们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这些我们所有的都有记录。然后您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所有顾客的陪餐记录。然后你看我们这个老人，建议我们做点儿四喜丸子，我们会马上的采纳他们的意见。
3: 为了避免陪餐流于形式、问题整改敷衍，齐齐哈尔市纪委监委督促市民政局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类清单，实行消耗管理，给予助老餐厅政策支持。
10: 筛选出一些闲置的供暖房，免费3年给这个助餐企业水电气暖，享受我们的民用价格。在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我们采取流动送餐的模式，
11: 天天送到家都多少不用走了，吃现成的。
3: 年初以来，齐齐哈尔市新增16家助老餐厅，153家助老餐厅常态化运营，全市登记的养老机构实现陪餐制度全覆盖。
12: 我们将持续立足监督职责，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严肃整治养老助餐服务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持续推动养老助餐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2: 中央大街是哈尔滨城市消费与文旅发展的窗口，今年这条百年老街再次换新，老建筑有了新场景，老味道品出新滋味，老商业催生新业态。
13: 你能想到吗？我刚刚乘坐的这部老电梯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现在它是哈尔滨中央大街最新的隐藏打卡点。百年前，这里是松浦洋行，远东最时髦的百货公司。 百年后，它摇身一变成了一家新营业的

0: 式餐厅。如今游客们慕名而来，在老洋楼的木梁下品尝着地道的东北菜，墙上的商号旧照诉说着往事，头顶的浮雕穹顶静静俯瞰，到处都是时光的印记。
1: 我们刚才还一顿照相，你看我们穿这么漂亮，吃的菜都是香的。
2: 在东北百年洋行的老建筑里，脑子里全是民国电影的画面，好像下一秒就会有个穿旗袍的姑娘走下来。
3: 在这座刚刚开放的哈尔滨红肠博物馆里，游客可以品鉴到百余年间陆续传入哈尔滨的各式欧式香肠，老灌肠机、手绘的厂区平面图，200多件展品静静讲述着欧肠在冰城落地生根的百年历史。
0: 边吃边逛，我有一个新发现，您看我身后的这面墙上啊，全是俄文广告牌，每个铜牌下面呢都贴着二维码，我们现在来扫一下看看啊。这是1928年俄语报上的一则广告，宣传的正是哈尔滨首家香肠工厂，百年前的哈尔滨才能买到的欧式香肠，今天我竟然还能尝到同款。
4: 这是咱们至少半个世纪之前哈尔滨人家的一个俄式酒柜，这是一个小菜板，人们用来在这里切欧式香肠和火腿。那个时候呢，哈尔滨已经是远东地区远近闻名的这个欧肠之都，这个欧肠文化呀，它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3: 作为国内首家欧式香肠主题馆，这里更像一场舌尖上的时光旅行，品的是滋味，更是历史。老街的心不止在舌尖，20多家特色肠馆散落街巷，30多家新品牌扎堆入驻，全球热门 IP 潮玩、创意文创挤满超大购物空间，多巴胺场景精准拿捏年轻人的审美。今年中央大街持续发力手电经济，拒绝千街一面，全国首创的和所有零食店主打健康新鲜，独苏世家东北手店开业首月营业额超100万元。
5: CTO 挺合适的呀，就是这条路，然后适合拍照的点也很多。
6: 手电品牌非遗业态文化文创，
7: 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不在医院坐诊有10多年了，平时就在家待着，在家其实也闲不住，每天找我看大毛病小毛病的人挺多的，啥样的病都来，猫挠、狗咬、耳朵钻虫子、烧伤、烫伤都来，有的根本不需要处理，自己凭借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好，来了我就得给他扎骨，基本上也都是3瓜2枣的药费，有的还不要钱。有一回我们一个小区里面的老侯家有个孩子，10来岁的小小子，夜里睡觉左耳朵里钻进去一条油眼，油眼就是类似蜈蚣的那种，有很

多腿的虫子。一般的老房子，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里都有，总在墙上趴着，晚上关灯以后比较活跃，一下钻到这孩子的耳朵里边了，他就不出来了。在孩子耳朵里这咬一下那爬一下，孩子疼啊，耳朵里进去啥都受不了。家长抱着孩子连跑带颠来我们家，进屋把情况说了，我赶紧把我们家的顶顶抱回来。顶顶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小的时候特别爱上高，电视机顶上、立柜上边，哪儿高就往哪儿爬，所以我外孙女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顶顶。那时候虽然不到一岁，但是他吃得好，长得胖，跟个大肉团。

不同的基础病，服用老膏的窍门是不一样的。加上这些小窍门，见效的速度就能加快。后期我在医院看病的时候，来找我的基本上都是奔着老膏来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咱们胡家老膏的量就供应不过来了。我还得在医院接诊，我还得自己熬膏，根本忙不过来。我就想到了跟药厂合作这条路，我可以授权一家药厂专门生产胡家老膏，这是第一个原因。我忙不过来了，我自己熬的老膏数量太少。另外一个原因，跟药厂合作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我在医疗体系工作了一辈子，我太明白咋回事了。好的药材都在药厂手里，不管是医院还是药房，必须得为药厂让路，上上等的药材药厂优先采购，药厂采购完了才是医院，医院采购结束才是药房。所以只要我们能跟正规的大型的药厂搭上桥，采购好的药材就不是难事儿。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采购药材是最难的事儿。我前头讲了，我得趁着每年的年根，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然后他们过年放假了，不再采购药材时，我才有机会从药厂的牙缝里头挤出来一些上上等的中药。那么如果能跟药厂合作，我们随时都有好药材可以采购，这多好啊。从今往后，胡家老膏不犯愁药材质量了。说到这儿，兴许有很多人会认为我会主动的上赶着求着哪家药厂找他们生产胡家老膏，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82年开始，有好多家药厂陆续的上门来找我，找我干啥？谈合作，要跟我签授权书，生产胡家老膏。我手里头最多的时候有不下100家药厂，南方的、北方的加到一块100多家，都是具备高级资质的药企。为啥这些药厂这么踊跃？说实话，整个医药圈是很窄的，好东西就那么几个，好方子传到今天依然好使的就那么几个，多少药企都盯着的。就跟白酒一样，喝酒的人都知道，白酒的品牌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但是真正的好酒，最受人们喜爱的白酒，其实就两个，一个在贵州，另一个在四川宜宾。这两种酒，如果把配方拿出来让任何一家酒厂生产，那都得乐开花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临床上的治疗数据，在心脑血管领域，在风湿骨病领域，在肺病、肾病、肝病等老年人常见病的控制上，综合实力是处在尖儿上的，所以足够吸引这些药厂上门找咱，不用我自己出去找。

0: 还挺苦恼的，我得在这100多个药厂当中选出一个最合适的。后来我为啥会选择江西的新正药业？说实话，我一眼就相中的他这个药厂的名字了。新正药业，那个心是心脏的心，是用心做事的心。他要是3个金那个心，我肯定不用他。因为3个金摞起来是招财的意思，一堆金子都不满足，得3堆金子，这是日进斗金啊。药厂还没生产药，就寻思日进斗金了，那么这个药的质量不带好的，他肯定想方设法节省成本，成本节省了，药的药效就没了。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心里想什么就会起什么样的名字，就跟人起名字一样。有的女孩子叫戴弟儿，那么她家肯定没有男孩，父母想生个小子。有的男孩叫金宝，那是因为家里不富裕啊，想招财，生一个金元宝回来，全家人不愁了。所以新正药业这个名字一下就把我吸引了。我不光喜欢那个新，我还喜欢那个正字。正字不光是堂堂正正的意思，它还是一把尺子。你看我们过去大集体的时候选村干部怎么选？村民先投票，投票以后公布票数，把3个参选的人的名字在黑板上公布出来，名字下边全是正字，一个正字代表5票，最后谁的票数多谁当队长。小黑板上的正字越多，说明这个人在村子里的威望越大，同时也要求这个人要行得正，坐得正，端得正。所以正是一把尺子，约束。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曾小亮。小亮好。
1: 嗯，大家晚上好。
0: 嗯，小亮，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就想问的是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为什么有人会放弃一个特别特别爱他的人。他说是这样哈，他说我呢喜欢了一个女生，因为我自己在生活中有一点点自卑，我觉得很多地方好像不大能够配得上她，她真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身材也好，长相也好，另外工作也还不错。那么最初见到他的时候是在一个朋友的聚会当中，在这个聚会当中啊，我觉得好多男生都挺喜欢他的。那一天四个男生其中两个男生都带了女朋友了，可是我还是能感觉出来，男生虽然带了女朋友，有的时候还会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这些其实我都看在眼里，那么也是日后我自己的一个心病吧，就是我总是会担心别的男生被他所吸引哈。和他在一起的最初，其实我觉得最初还是挺顺利的，可是呢我不知道我以什么样的姿态接近他更好，那我就有了一种什么样都去随他，也就是说在这个关系当中我自己变得很卑微。还有就是在这个关系当中我尽可能的做到最好，比如说体贴了，照顾了，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买什么了，他说想去哪儿就带他去哪儿了，想办法满足他所有的心愿，这样的表现呢我其实是非常非常爱他的。但是在这个表现当中我们进行了8个多月的时间，他还是最终对我说分手了。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有人会放弃一个很爱很爱他的人，因为在分手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可能再也遇不到像你这样更爱我的人了。
1: 对，
0: 我知道你非常爱我，但是我真的不愿意和你在一起了，我觉得你爱的也很累，我接受这份爱也很累，这是这个女生对他说的啊。
1: 对，
0: 那么就是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对方会放弃很爱很爱他的人。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生活中好多人也问过啊，
1: 好多人。对，
0: 我那么爱他，他为什么会对我提出分手？那分手的时候他还告诉我说他可能再也遇不到像我这样爱他的人了，这句话也是听着比较熟悉哈。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再进入一段关系，我不想爱得那么卑微，我想在爱当中变得比较主动一点，不想在爱当中做出了那么多，最后换来的是一场失望，我该怎么办？
1: 对，哎呀，这个我觉得这是有感同身受，而且这些问题确实好多人都遇到过哈。我就回答第一个问题，首先我觉得这个男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还不太懂最开始什么是爱，我觉得，这个爱就是来，我觉得他会觉得爱可能就是很多男生可能都是这种，不能，我觉得不光是男生哈，很多女生也都是这样的想法，就是我要爱一个人，我就使劲儿对他好，
0: 对，
1: 不顾一切的对他好，
0: 对，
1: 但是他没有想过他的注意力其实。有没有打在这个女生或者这个对方的身上，就是说他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爱，这个只是你对他好就够了吗？我觉得烦恼是很多的时候对方要的是你能吸引他的感觉，而不只是你光对他好。你吸引他就是其实你吸引他，哪怕你不对他好，让他对你好，他都心甘情愿的对你好，比如请你吃饭，给你送礼物，那些都心甘情愿的。如果你不吸引到他，就是你再怎么对他好他都觉得平平淡淡的没啥意思啊，你对他好，打个比方，这个你不是他们家的保姆，或者也不是他家的，对他好的，也不是他的父母哈。那就是呢，恋人之间，我觉得首先重要的第一点，我认为哈，还是首先要制造那种吸引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男生呢一直在注重就是来对他好，但是可能没有注重对他吸引怎么去吸引这个女生，所以这个女生最后一定会发现呢，这个人真的对我特别好，就像一个哎呀真的是太好太好的好人，他好的让我都有压力，但是我就是对他没感觉。这个女生其实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我对他没感觉，没有爱的感觉，他但是有一个好朋友亲人发好可能会给他发一个好人卡好朋友卡，但是就是没给他发一个恋人卡， 因为这个人呢确实对他没有让他产生这个吸引的这个恋爱的感觉。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一个人会放弃，他说一个对他特别特别好的人，一个句话就是你还没有吸引到我，没有，你没让我对你产生这个恋爱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是最最关键的啊。所以呢，我觉得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呢，接着回到他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他是其实从这个事情里面有些反思跟反省，我觉得是对的啊。但是下次就是我如何怎么能不爱得这么卑微，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应该从这个事情里汲取一点，就是在这个恋爱里面的这个就是呢一些教训跟经验，就是呢不应该就是呢所谓的是爱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味的对他好，一味把自己放到尘埃里，那这个人是不是就会更爱我，这个中间完全不成正比的啊，不能画等号的。
0: 这是很多人在爱情关系里比较容易的一个走向。
1: 这么去做，对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什么都听你的，
1: 对，
0: 我什么都去满足你，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爱嘛。
1: 对，
0: 嗯，你想要什么，我尽量的去满足。
1: 对，
0: 嗯，你的这个关注点在哪儿，我的关注点就在哪儿。
1: 对，
0: 我一切都听从你的，我一切都以你为开心，你开心我就开心啊。
1: 对，
0: 然后我每次见你之前我都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有讨好你，
1: 嗯，
0: 有想办法这个让你过得很舒服很愉快。但是我们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在恋爱关系中他会觉得你愉快了我就愉快。
1: 对，
0: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我在这段关系中真正的想怎样。
1: 嗯，就是你自己愉不愉快，如果你不愉快你那种气场也能感受到给他压力，因为比如他觉得你不真的讨好我，但是你可能你会特别委屈压抑。
0: 对，
1: 啊，
0: 就是明明
1: 他也不放松。
0: 对，比如说，嗯，明明你并不喜欢去看球，但是你为了我，
1: 嗯，
0: 你要去看球。
1: 对，
0: 而且呢你是觉得
1: 嗯，
0: 如果你顺着我，那么我开心了，嗯，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就好了，这个关系就对了。
1: 对，
0: 但其实我是知道看这场球可能对你来说是挺受罪的一件事。
1: 对，
0: 就比如说我有朋友，
1: 嗯，
0: 他们一对儿，这个女生是一个话剧迷，她是非常喜欢看话剧的，
1: 嗯，
0: 男生是一到看话剧的时候就要睡觉。
1: 对，
0: 因为他实在觉得话剧没意思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女生会津津有味儿。然后呢这个恋爱的最初男生就会陪着女生去看什么各种各样的小剧场啊，
1: 嗯，
0: 话剧呀，最后他们分手的时候，
1: 嗯，
0: 男生才会说我要没那么爱你我为什么要去陪着你看那一场又一场无聊的话剧。这个本来是在吵架哈，
1: 嗯，
0: 然后这个女生说你如果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更不能在一起了，
1: 嗯，
0: 因为其实你做的这些事情你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开心，
1: 嗯，
0: 我其实特需要的是我开心你也开心。
1: 对，
0: 是吧。
1: 嗯，如果我开心你为了就是为了压抑换得我开心，但是你并不开心，这个关系它可能偶尔还可以，时间长了还是一样的会分崩离析的。
0: 嗯
1: 啊，因为你不可能就是你为了我适应一时，但是我觉得不可能适应长久啊。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在就是在这个里面，因为合不合适真的是最终还是大家互相做自己才能真正的互相做自己之后，我觉得真正的合适那是最合适的，那否则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虚假的合适。
0: 嗯，
1: 啊，对，啊，
0: 对，是的。
1: 嗯，
0: 所以所谓的我再也碰不到像你这样爱我的人了，
1: 嗯，
0: 这句话在分手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会说，
1: 嗯，
0: 但是并不等于他此刻也那么的爱你。
1: 对，
0: 嗯，
1: 他这个话呢，从就这个女生刚才说出这句话呢，从现实中情况他可能说的是对的，
0: 嗯，对，
1: 也确实他可能很难碰到一个的，但是呢他宁愿要的不，他要的不是一个对他这么好的人，就是我或者说我们这个好吧至少要分阶段，比如打个比方结婚了之后或者结婚有段时间呢你对对方越来越好，我觉得就是我以前看过一句话哈，他就说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要讲究的是吸引恋爱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将来结婚之后反倒要去多去添加一些什么对他好啊，这种会让婚姻越来越稳固的。
0: 嗯，
1: 那个时候你在吸引呢，
0: 嗯，
1: 或者什么制造吸引的感觉当然也要，但是那个时候是进入到具体的生活的现实层面，在心灵的层面上你不用再说你不吸引他或者没他就会要跟你分手啊，那时候更重要的就是我不断的去承诺，加深对对方的承诺，对对方的好会让这个婚姻关系变得更好。但是你在开始两个人就是从陌生人还没有变成亲人的这个过程中，吸引烦恼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嗯
1: 啊，我觉得现在这个男生呢一步就过渡到亲人了， 就把他当成俩亲人的，就是我今天使劲对你好，但是忘记了你俩是个陌生人。他现在要的不是只是对你好，要的是你能让我心跳，能让我征服，让我觉得你，我想跟你想跟你在一起，我有一种你吸引到我，为你，就打个比方，神魂颠倒，就这种感觉，你现在这个男生没有给他。
0: 哎，说的 对，那这一点其实也是适合我们很多要在恋爱当中的朋友们哈，就是我们要知道恋爱，其实真的是一种相互吸引的魅力，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吸引对方。
1: 是，
0: 如果你学会了吸引，这其实是一个恋爱的小技能，
1: 对
0: 不对？
1: 嗯。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的，
3: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

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啊。那另外当然他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他想在下一段关系中不想再爱的这么、
1: 嗯、
0: 这么难受、这么卑微了、
1: 嗯、
0: 这其实可能也是很多人在爱情当中如果栽过跟头的、
1: 嗯、
0: 其实也会有这样的想法，说哎呀下次关系里我再不想这样了、
1: 嗯、
0: 下次关系里我不想再让我自己搞得到最后那么那么的爱他，
1: 对，
0: 然后最后他对我说对不起，我觉得我们不合适，你是个很好的人，
1: 他可能还特别难受、嗯、我估计这个男生应该也挺难受，
0: 当然了，所以在下一段关系里他不想再这样了，
1: 对，
0: 那怎么样可以不这样哈、
1: 啊、我觉得会有些小小的技巧，从心理学上，这也是我的一个，我也经历了一些类似这样的挫折、
0: 嗯、
1: 打个比方我可以分享一些技巧给他。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好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对他过于好，
0: 嗯，
1: 我说这个好了就是呢，你要用一个你的步骤慢慢的来，而不是一下子就所谓的叫倾城而出哈。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觉得首先你要让，不要一下子让这个女生，我觉得不管是，还是回头来说，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女，光只是对男生或者女生来说这个话，我觉得不要让一下子让对方马上能读懂你。我认为这个吸引学，我们所谓的吸引嘛，它就是要制造一种朦胧和神秘之美。我认为最开始你比如说啊，我喜欢对方，你能不能把你这个喜欢对方略微先藏两天，不要一下子就是马上第一天见到你就像那个影视剧中表白，我太爱你了，爱你受不了了，就是然后你就是好像你两个在互相打牌一样，你马上把你的底牌亮出来了，对方立刻就觉得没啥意思，这牌还没开始呢，就是你这个就马上你所有的这个底牌就亮在我面前。我觉得其实应该就是不要马上就把你所有的这个你对他的这种好感跟就是这种喜欢，因为那你是表达你一个情绪的需要，但是其实对方不见得需要你这么现在马上对他表白啊、
0: 嗯、
1: 对方需要的是他能多猜一猜你到底是爱我吗，或者你到底对我是什么样的，你越猜我才越想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你啊、
0: 嗯，
1: 那这个男生我觉得很可能他在第一次跟这个女生交往的时候，我相信他可能第一次就不停地对对方表白啊，对，马上把对对方的各种感觉全告诉这个女生了，这个女生就会觉得一张白纸没啥意思，我再钻研一下我都读懂他了，他对我什么想、
0: 嗯、
1: 我完全读懂了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小技巧，我建议就是呢，不要一下子向对方表白你对他的感情啊，就是呢，我认识好多男生就是表白之后，就是很多男生跟这个女生去谈恋爱，一表白之后这个女生马上就冷淡下来了，
0: 嗯，
1: 很多女生对男生也是这样的，就开始谈恋爱就是一表白之后马上就冷淡下来了。为什么表白我觉得是个最开始谈恋爱的一个大忌哈，我就觉得、
0: 嗯、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嗯，他其实因为很多时候表白其实你就给了对方一种压力，因为你没有考虑对方就这个时候他已经有没有做好准备接受你，你一表白的这个潜台词的一个潜台词就是意味着就是对方必须也得接受你，因为你对我表白了嘛，我现在爱你，
0: 对，
1: 那就这个牌已经摊出来了，你现在就必须也得爱我，你得回报我相同爱，我也因为我对你表白潜台词的意思就是期待着你也爱我嘛，对方有没有做好准备你根本没考虑到这一点。
0: 哎，对，所以我觉得小亮的这个提醒很对、嗯、就是有些人呢也可能你会在某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中、
1: 嗯、
0: 比如说某一个夜晚，某一个很放松的时刻、
1: 嗯、
0: 某一个两个人正在散步的时候、嗯、这时候心情很放松，耳边不知道从哪里飘来的音乐，又喝了一点小酒、
1: 嗯、
0: 哈，微醺状态，也许你表白了，但你要知道、
1: 嗯、
0: 表白并不意味着你表白了、
1: 嗯、
0: 对方一定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回应你，
1: 对，
0: 或者说对方马上来爱
1: 你。
0: 你
1: 说的太对了，这个关键你要一定要让传达给对方，但是我认识的大部分的人是这样的，就是大部分的人表白的一定后面跟着一个情绪的需求，就是你必须回应我。
0: 哎，对，
1: 如果你不跟着这个回应的需求往往还没关系，就比如说你可以后面要跟一句话，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Linda 打个比方啊，就是Linda、哎、我发现我爱上你了，爱得很难受，我现在不是爱得很难受，就是我强烈的喜欢上爱上你了，但是你要有一个回转，就是这是我知道可能这是我的一个我的一个情绪状态，也不见得我说出这句话就一定要你爱上我，
0: 对，
1: 我可以给我们过程跟时间，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如果有说出这句话对方可能就好一点了，但是大部分的人潜台词的意思是我爱上你，你得赶紧配合我的节奏，你也得马上爱上我。
0: 对，小亮说的对、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去表白，你可以去表白你心里的情绪在某一个特定的像我说的一些场合。

0: 下，那此刻就是那个感情是在我们心里边涌动的，我们可能会说出来，哎，我觉得我对你有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哈，你可能也已经感受到了。我们中国人总是说得很含蓄哈，我们中国人可能也会像这个说出月亮很美，今晚的月色很美哈，也会是这样的。那可能我们会说，哎呀，我对你有那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但是这是我自己心里的感觉，我只是想把这个话说出来。
1: 对对，
0: 我只是想说这个话，
1: 对，
0: 不要说马上期待瞪着眼睛，你呢？你怎么看？
1: 对对对，是的，这个就马上给对方压力了。
0: 你怎么看？
1: 对对对，
0: 你要做我男朋友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或者你要做我女朋友吗？
1: 对
0: 啊，我都向你表达了，你是不是也要接下来也要这样做了？
1: 对对对，
0: 那对方会觉得，
1: 对，
0: 你这个，我本来是对你有好感的，但是我没有打算在现在就告诉你我想做你的女朋友，
1: 是
0: 或者我想做你的男朋友，所以这个表白
1: 不想马上把这个章子盖上去，
0: 哎，对，可以是这样哈。
1: 对。你这个，然后他就会有压力了。他很多人，比如说为什么一表白，很多人就会逃，或者说马上就冷淡下去了，就是因为他现在他就有压力了。
0: 嗯，
1: 他要给自己隔离一下，让自己想一下这个事情。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很多人还马上解读成就刚才说这个卑微的，我相信他可能有可能会这样解读。当对方突然在这个表白之后冷淡了一下，他就会觉得可能对方不爱自己，他会加速去追击对方。好多人遇到的这个。常理的这个情绪逻辑跟心理逻辑，一般人都是这样的：一对对方表白，其实对方马上是冷淡的，并不见得对方是不爱自己或者不接受自己，对方只是需要给自己心里一个缓冲。比如说，我稍微遇到的这个人现在，就对我表白了之后，我需要去缓冲一下。
0: 嗯。
1: 但是大部分人解读就是，那可能对方不爱我了。
0: 嗯。
1: 我马上要对他更加的好，给他更大的压力，然后往往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推得更快了，这个事情好多关系在这个阶段就问题出来了，就完蛋了啊。
0: 对。
1: 嗯。
0: 我还想到的。有人说，哎呀，我在下一段关系里边，我不想爱得那么卑微了哈。
1: 嗯。
0: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就像刚才小亮说的，关系里边，我们男生也好，女生也好，
1: 对，
0: 我们可能有一点，我们都觉得，如果我想去追求对方，特别是男生，
1: 嗯，
0: 我想去追求对方，我就是得不断地做他喜欢的事情，
1: 对，
0: 然后这叫追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个他想看电影，陪他看电影，
1: 对。
0: 这个他说他不舒服了，哎呀，给他买药买水果，他说这个他喜欢什么了，那我想办法我就满足他，
1: 对，
0: 这不就是叫追求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关系里边，其实我们知道追求有这个内容在里边，
1: 对对，
0: 但是追求更重要的是像小亮所说刚才说的那样，
1: 嗯，
0: 其实是让对方注意到我，
1: 嗯，
0: 注意到我是那个可能会给你安全感，
1: 对，
0: 给你温暖，
1: 嗯，
0: 让你很开心的那个人，
1: 对，
0: 我是那个人，其实我是主体，
1: 对，
0: 是我在追你，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所以在关系当中，如果我们不想变得很卑微的话，
1: 嗯，
0: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我是这个关系当中的主角之一，
1: 对对，
0: 这个主角不是说光你一个人，
1: 对，
0: 我只是去满足你了，
1: 对，
0: 那这个主角是两个人，而且我一定要让你看到我这个人，这些事情是我做出来的，
1: 是的，
0: 这些事情是我为你用心的，
1: 对，
0: 你看到了吗？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1: 对，
0: 我是一个比如说聪明的智慧的，
1: 对，
0: 我是一个懂得体贴的，
1: 对，
0: 我是一个做事情很周全的，
1: 对，
0: 你一定要让对方看到你这样的话，你在一段关系里才不至于说我陷入了那种我不断的去满足你，但是我越满足你就越没有我了，
1: 对，是不是自我了？
0: 对，在这个关系里就没有我了，
1: 对对，
0: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知道我是这个关系当中的重要主角之一，
1: 对，
0: 我所做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告诉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我觉得孙岩说的特别对，在这个事情其实我个人觉得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你刚才讲的，你始终不要失去自我，要保持对我的一个关注，我的感受。但是同时呢，我发现在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的人又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完全是比如说我想给你什么，比如说我关心你，我说我想表白或者什么，他没有关注到对方真正想要什么，
0: 嗯，
1: 这个也很关键，就是比如说，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在恋爱关系里啊，应该有一种观念，就是你一方面在关注，就是你刚才讲的保持做自我，我的感受，我说但是同时呢，你要把聚光灯也要打在对方身上，他到底真正要什么。而不是说他想要个梨，你非塞到一个苹果，然后爱你了，所以我就让你吃苹果，这也是爱。但是其实对方不想吃苹果，他想吃梨。我觉得很多人就会，你会发现好多恋爱关系里，最开始那个人说我对你真好啊，你怎么还不爱我？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我们以前也探讨过这个。

0: 话题，你对他的这个好是你认为的好，还是他想要的好？这个中间我觉得好多人在这方面也是栽了跟头的。
1: 嗯
0: 啊，好多人就是给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同事提到这个表白，很多人就会觉得，那我这么爱你，你怎么就不接受我的爱呢？因为他不见得希望你这样去对他表白，因为这对他是给他压力了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关键啊。
1: 嗯，对，说的对。所以在这个爱情当中啊，可能很多东西都是我们需要感受过之后我们才会有领悟的啊。
0: 对
1: 那么所谓的什么放弃了一个很爱很爱自己的人，这种事情在生活中也是很常见的。
0: 对，
1: 这就像小亮说的，你的那个爱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份爱，所以他会放弃。
0: 不过最后我就还是要说一点，就是比较鼓舞他的话吧，我觉得就是鼓舞他的或者说激励他的话，就是这个人不接受你呢，其实也不要那么就担心或那么沮丧跟绝望，也可能有一个人他就正好能愿意接受这种感情，能接受你对他的好。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终其为本质不见得是，就是不见得是这个人，当然我们从方式上可能做一些调整，但是不见得你愿意去对一个人好这种感觉，或者你愿意用你自己的这种心哈，也不见得在另外一个人上就不合适。有的人可能就是打一个比方，他就喜欢这样的温暖，喜欢这样的暖男，喜欢这种人。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喜欢那种坏男孩的激发，我们原来提过这种，比如有可能前面有他就所谓的吸引学，他喜欢那种欲擒故纵一点的，对我冷淡一点，高冷打压我一点的。
1: 对，
0: 他有的他就不喜欢这样的，有人就喜欢这种忠犬，我们所谓的这个网络有一个词儿叫忠犬男，就他讲
1: 忠犬男，
0: 对忠犬男，对对，
1: 就一些网络词真多。
0: 对对对，他讲的就是特别的那种忠实我，很乖顺的，很体贴的这种暖男类型。那有的人就喜欢这种类型，那正好你是这种类型，不见得你们就不合适。
1: 对，同意，说的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卑微这个词无论如何用在任何感情关系当中，如果是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感情，都过了。
0: 对，
1: 就是可以是付出，
0: 对，
1: 可以是体贴，
0: 嗯，
1: 可以是暖心，
0: 对，
1: 这些都没有问题。
0: 对，
1: 如果形容自己的这个词形容自己在爱情里的状态是体贴，
0: 对，
1: 付出，
0: 对，
1: 暖心，忠诚，
0: 对，
1: 忠心，
0: 对，
1: 对吧？哎，这些都是好的词。
0: 对，
1: 但是如果在爱情里自己真的变得很卑微，
0: 对，
1: 卑微是一种这样的情绪，是自己会很压抑。
0: 对，
1: 这个感觉是这样。如果你在爱情中你感觉很压抑，你可能要调整。
0: 对。而且还有从实际学来说哈，这个卑微往往带来的实际行动就叫跪舔。这个跪舔也是一个网络词啊，
1: 也是个网络词汇。
0: 他死的意思就是了，因为你太卑微了，所以你对对方就是无软质的跪舔嘛。
1: 对，
0: 那跪舔其实在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如果感情很深厚，你已经走进对方的心灵的深处了，这个时候你这么做其实还倒没有关系。但是最开始我们往往是两个陌生人在一块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跪舔，我们要对人性有所了解。人性的了解就是了，越对我跪舔的东西，越得到太容易的东西，我越不珍惜。我们对物品就能感觉出来，比如说这个东西，你买了一个奢侈品的话，你花了好大的代价，好不容易才拿到手了，你一定会特别的珍惜。但有些东西得到的太容易了，你可能不是那么珍惜。
1: 对。
0: 那在这个卑微跟跪舔，它可能就会因为卑微带来跪舔的行为，就有可能让你特别看重的一个人，他并不珍惜你。
1: 是的。
0: 太容易得到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爱情当中，在恋爱关系中，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到的哈。好，谢谢小亮。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和大家分享交流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正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情感作家曾小亮。小亮，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现在我们的孩子已经6岁了，但是呢我老婆啊老是在跟我吵架，我老婆好像总是有一肚子的不满，这个主要的不满呢是对我父母的不满，还有对我一个姐姐的不满。情况呢是这样，我们当时在恋爱的时候啊，我父母不同意，我父母呢对他可能就比较刻薄一些，后来呢结婚以后父母就没有管过我们两个，是我非要和他结婚的，因为我在家里边是一个儿子，那我父母说来说去怎么都不同意，但最后我结了婚，父母呢也没有跟我断绝关系哈。我还有一个姐姐，当时呢我姐姐也比较厉害一些吧，可能帮着我妈一起骂过我媳妇儿，也就是当时我的女朋友。其实呢我父母主要是因为我的岳父岳母可能有点什么事情，以前他们有旧的中间认识的人大概彼此传过一些什么闲话，是因为不喜欢我女朋友的父母，也就是现在我老婆的父母，才阻止我们两个人的。那后来我们结婚了之后，我的岳父岳母自己出钱在县城给我们买了房子，我的媳妇儿我们就住在岳父岳母给我们买的房子里边，那么我的这个姐姐呢有的时候啊到县城来推门也就进了我们家了，进到我们家呢，因为是我姐姐，从小啊我还比较听我姐姐的，那对我说话呢可能还是像小的时候一样，我的媳妇儿就特别不高兴，我媳妇儿就把我姐姐轰出去过，当时她跟我姐姐说这是我们家，是他们家出钱买的，跟我们家什么关系都没有，这是我们自己的小家，就把我姐姐轰走了。那我姐姐回去以后告了状，这样的话呢我父母和我媳妇儿的关系就更差。现在我们的孩子6岁了，一般来说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生的是儿子的话，其实我父母是应该管的，他们是爷爷奶奶嘛，
1: 对，
0: 但是我儿子到现在6岁了，我父母基本上没有怎么管过，我也知道我父母可能也是因为那些怨气吧，那么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我媳妇儿总是因为这个和我生气和我吵架，其实我也生我父母的气，一般也就是我父母那边生病了，那我就可能过去，我现在呢自己有挣钱的能力了，那么我会送一点钱，也会出出力跑跑腿，为这些我媳妇儿都不高兴，到现在我媳妇儿总会说房子住的还是他们家的，孩子你父母一点都没有管过，如何如何的，其实如果不提我父母我们一家三口过得挺好的，但是一提我父母他就生气，我都不明白6年了他还是在生气，什么时候能够不生气呢？他特别希望老婆变得不生气，
1: 对，
0: 然后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对吧，就是男人有的时候可能是拿女人的这种生气挺抓狂的，
1: 对，
0: 男人会觉得那不是过去的事儿吗，6年前的事儿，我父母当时骂你也好，是我姐姐跟你闹矛盾也好，那都是6年前的事儿了哈，你要提一辈子吗？
1: 你看其实在这个事情里面就让我想到一本现在挺流行的书，是个国外心理学家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叫《非暴力沟通》，他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去认识很多问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温好更好的去沟通。我觉得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你看你在念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几个词儿，你不是第一个词儿说到把他这个姐姐轰出去的，打一个比方哈，就类似这些关键细节，我能看出他们这些所有的人都他们在沟通上出问题了。我相信最开始的他们也是面临这个沟通的问题，那就是呢他们这个比如说当时他反对对不对哈、很多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呢大家制造了现在所有的这些心结都没有在这个沟通下面呢没有通过更好的沟通去释放，反倒因为不好的沟通雪上加霜更加重了，比如他现在就说他媳妇儿对他的这个东西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是沟通这个问题，而且都是用什么吵架了什么是那个发火哈，用那种就是很那种就是带有一种冷暴力的方式哈去解决这个想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心理的怨气，所以我觉得呢 当初是因为不会沟通制造的这个症结，我建议现在重新回来用很好的去沟通来化解这个心结，还是需要沟通，更好的沟通。那这个沟通现在我觉得对于这个丈夫来说呢，我觉得因为这个事情他是这个整个所有的这个关系的润滑剂嘛，我现在听出来至少他是这个无论是他的老婆还是他姐姐还是他的他妈妈爸爸，
0: 对、
1: 啊、那他是这个中间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润滑剂。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现在怎么去组织一场更好的沟通，他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应该来主导或者他来组织这样的一个沟通啊。这个沟通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来就是来大家，我觉得我看过很有意思啊，你看中国看了很多电视剧，像那个大丈夫那边有个电视剧叫大丈夫哈、啊、我就发现很多确实中国人在某些时候在表达感情的时候啊，其实心里其实挺爱对方的哈、啊、中国人，但是特别喜欢嘴巴上就是说的特别狠对，就是其实他是就是大家不会用爱的方式去表达爱，有时候反倒用恨的方式去表达爱。
0: 对，
1: 有了这种语言习惯哈，比如说啊你怎么那个，就是比如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其实这个也是带着一种其实内心里其实还是爱你的哈，但是用这种话听得让人特别不舒服。
0: 对，
1: 好多时候这种误会就这么产生的啊。我相信他们之间很多时候也有这种种这样的一些误会，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现在真的要组织起来需要一种很好的这个沟通。
0: 嗯
1: 啊，去把这个所有的心结化解释放出来，因为他们现在大家都有心结，而且在心结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在沟通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讲故事。
0: 嗯，
1: 比如说老婆肯定在讲故事，哎，当年他怎么怎么地的，然后呢他父母也在讲故事啊，我这个怎么怎么地的，姐姐也在讲故事，他也在讲故事，大家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去想揣度想象对方，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呢？他的立场是什么？他当时这么想，他背后的这个环境背景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大家需要沟通去把这些理捋啊。
0: 我觉得哈，在我读这个男士的这个男性朋友给我们的咨询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这个男性的思维哈，第一是遇到女人发脾气很抓狂，对吧？他的思维就很简单，就是六年前的事情了，你今天还不断的提，对吧？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啊？那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点事儿值得你不断的跟我生气吗？
1: 嗯，
0: 本来我们一家三口挺好的，
1: 嗯，
0: 你不断的提，不断的生气，值得这样吗？
1: 嗯，
0: 但是，你要让我听，或者让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女性听来，
1: 嗯，
0: 那我们会觉得，值得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受了很大的委屈，
1: 嗯，
0: 对吧？那从女人的角度，老婆的角度，
1: 嗯，
0: 她可能会觉得，我当时很爱你，
1: 嗯，
0: 我想嫁给你，
1: 嗯，
0: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可能你父母比如说骂了我，
1: 嗯，
0: 你姐姐可能和你妈妈一起，和你父母一起，他们都来骂我，
1: 对，
0: 那我自己就觉得很委屈，我没有得到你们家人的认可。他当然这个男士只举了那么几个小例子，但是我相信可能还会现实中可能还会有比这个更让这位他的妻子委屈的内容哈，
1: 导致的因子
0: 对，比如说他说他这个姐姐，
1: 嗯，
0: 当时是跟他妈妈一起骂了你老婆的，
1: 对，
0: 然后到县城来，
1: 嗯，
0: 到你们家来，
1: 嗯，
0: 可能事先没有打招呼，
1: 嗯，
0: 推门就进，
1: 对，
0: 进来就是做出一副家姐的样子，就是我是你姐姐，
1: 嗯，
0: 我来了，
1: 对，他们小两口的生活的一种，我觉得
0: 侵犯，
1: 没有
0: 侵犯，对对对，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你老婆可能确实是不高兴，你老婆说的对，这是我的小家，
1: 对，
0: 可能你老婆有什么地方没说对呢？可能就会说，这是我爸妈出钱买的房，这是我的家，他心里确实
1: 沟通上出问题
0: 啊，他心里确实这么想的，但是
1: 动机是没错的，
0: 对，但是他确实是这样的，
1: 维护他的边界没错，
0: 对，这是他的家，这是他和他的丈夫以及他的孩子的家，虽然你姐姐是你姐姐，但是你姐姐和你老婆有矛盾在先啊，她也没有尊重这个家庭主妇啊，对吧？她始终都没有尊重你妻子是你妻子的事实，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这是第二件事，还有第三件事情，你也说了，你们家乡咱们很多的这个各地的风俗可能都有这样的，家里你生了个儿子，媳妇儿给你生了个儿子，本来呢爷爷奶奶应该很高兴，甚至爷爷奶奶应该带这个孩子或者帮着带这个孩子啊，当然这不是说这一定要这么做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某地风俗，你这个地方的风俗就是这样，
1: 对，
0: 但是你的父母呢，他们对你老婆厌恶或者说仇恨或者说不能接纳到，我连孙子我都不接纳，
1: 对，
0: 是吧？那么作为你老婆而言，
1: 他
0: 是不是一直在受委屈？
1: 对，
0: 他其实这个委屈

0: 从来没有停止过，
1: 对，反倒不断的累加，
0: 对，反倒不断的在累积、
1: 嗯、
0: 而你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你老婆一直在怨你，
1: 嗯，
0: 其实对吧、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一个逻辑吧，
1: 他潜意识你说的非常对、嗯、他也会觉得是因为你本来作为一个男人你有担当，
0: 嗯，
1: 或者你作为大局观可能你能把这个关系帮我，我不便出面很多事情你能帮我处理好，
0: 对，
1: 让我少受点委屈，因为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到那边去传的，去、
0: 嗯、
1: 去协调的，他会觉得有时候可能这个跟这个也很有关系，就觉得你这个在这点上做的是不称职，所以我对你有怨言。
0: 那其实我们特别能理解、
1: 嗯、
0: 就在这种关系当中的男人确实很难做、
1: 嗯、
0: 一方面他是爹妈的孩子，
1: 对，
0: 你不能不孝顺爹妈，不管爹妈了、
1: 嗯、对，
0: 但是他还在管，他也在拿钱、
1: 嗯、
0: 他也在爹妈那边生病他也去跑腿，对吧、
1: 嗯、
0: 那么另外一方面老婆你也不能不要啊、
1: 嗯、
0: 老婆和孩子、
1: 嗯、
0: 他们也是你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对，
0: 其实这些时候最重要的是哄谁啊、
1: 嗯、
0: 哄好老婆，
1: 对，
0: 你老婆真的是受委屈了、
1: 嗯、
0: 你如果你的态度，如果一个男人的态度是
1: 嗯
0: 这点事儿你至于吗，
1: 嗯，
0: 你老婆会
1: 更
0: 发火，更
1: 委屈，对，
0: 更委屈，
1: 对，
0: 他会觉得我受了这么多委屈你都看不到，
1: 嗯，
0: 那我这些委屈都是为你受的，我是因为嫁给了你，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承受这个不被认可的儿媳妇，
1: 嗯、
0: 我生了儿子还不能得到认可、
1: 嗯，
0: 然后我的家门擅自就被别人闯进来，
1: 嗯、
0: 对吧？这个我一直在承受这些委屈，是因为我和你在一起了，
1: 对，
0: 然后你反而来问我，你说这事儿你至于吗？
1: 对，我觉得孙远说的非常对啊，而且孙远提醒了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观察的角度，其实确实是，我就打一个比方，在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从数的层面来评论这个对错的话，很明显现在看上去这个家庭的这个长者这一方哈，或者父母，比如打个比方，这个女生承受的委屈会觉得会更多一些，这个妻子哈，包括他们家庭，包括很多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就从这个角度分析清楚了以后，我们接着可能就回到一个解决办法上来，怎么去解决这个，我现在想呢，就是就像很多我们可能的一些主旋律的作品一样的，我们最终可能还是要达到一个宽恕和、
0: 嗯
1: 和解，因为这个家庭无限制的就是斗下去，它会是一个大家冤冤相不宜解、啊、对
0: 对
1: 对，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我们最终是必须要走到这个和解跟宽恕包容啊，大家最后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我就在想呢，我们最终是否还是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要放下这一切，你觉得呢、
0: 嗯、
1: 我们要一个就是大家要把彼此的心结解开，委屈的呢就是比如打一个比方，委屈的就是呢这个父母能不能主动大度点去拥抱自己的这个儿媳妇儿，你多年对不起，你跟他说一声对不起，这多年包括家里打个比方我对你了，那这个大家每个人都就找出自己的一个在这个事情你的斗与是摆正自己的位置，我想最后是不是能达到这个一潭和美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啊、
0: 对,
1: 对，
0: 当然如果能达到这个状态那就太好了，
1: 对，
0: 但是在达不到这个状态的情况下，我是觉得这个男士提问、
1: 嗯、
0: 给我们提问、
1: 嗯、
0: 其实他的问题问错了，
1: 对，
0: 他问的是至于吗，六年
1: 了
0: 还生气，
1: 对，
0: 你应该问的是
1: 我怎么去，
0: 我怎么
1: 解
0: 决，解
1: 决，你说太对了，
0: 我怎么让老婆开心呢，
1: 对,
0: 对, 对吧，
1: 我怎么让这个家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弄下的这些结我怎么解开，
0: 对
1: 啊，
0: 其实
1: 而不像的去怀到去怨他这个老婆不停的发、
0: 哎、我是
1: 太对了，
0: 对，我是在读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男人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就是、
1: 因为提这个问题就说明他这个事情的症结没有重视到，
0: 对，
1: 他还是在抓住，他也在抓这个表象，或者他抓到那个他的那个角度啊、嗯。
0: 对、
1: 嗯，
0: 就是他其实是不认可老婆这种情绪。
1: 嗯、对。
0: 那也就是说，他不能够体谅老婆的委屈、
1: 嗯。是。
0: 所以他现在觉得老婆在关系中变成了罪人。
1: 对。
0: 嗯，老婆。这个你为什么
1: 对？
0: 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你至于吗？
1: 你
0: 至于现在生气？
1: 你不能像秦香莲一样的更牺牲自己吗？
0: 啊，你不能够
1: 不能，
0: 你不能够很大度一笑泯恩仇吗？
1: 对,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他是这种感觉，但是确实不能。如果他要那样做，得靠你。
1: 对。
0: 所以这个问题是，
1: 嗯、
0: 你应该提问是：我怎么样能让我心里边一直不痛快的老婆开心起来？
1: 对 对, 对, 对。
0: 我怎么样能让多年不和的
1: 这个家
0: 啊？我父母和我老婆这个老死不相往来的这个双方，
1: 对，
0: 我怎么样能让他们
1: 对
0: 即便不能说抱成一团，大家说这个相互都谅解了、
1: 嗯、
0: 但是至少大家都没有那么难受，可不可以，对吧，应该是这样
1: 的
0: 一个问题哈。
1: 对对对，是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是一个关于恋爱的问题啊。一个女生问我们说，我现在啊和一个男生，我说不上来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在一起呢互动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经常没事儿两个人就会晚上聊聊微信，说说话。男生对我说过他喜欢我，而且如果我告诉他说，比如说双休日，他问我你干嘛明天，我说别人介绍了一个男生我去相亲，他就会表现出他的不高兴，他会说你干嘛要相亲啊，你为什么还要相亲啊，你不知道我喜欢你吗，等等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呢其实我是挺喜欢听的，我觉得他是挺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他大学刚毕业以后的工作经历，这些工作让他看到了多少行业内的黑暗，又让他对自己有了怎样的清醒的认识呢？
4: 老板，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可以啊。
4: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听人讲故事啊？
3: 这个问题啊，一两句话也解释不清楚。简单说，我觉得说出自己的故事，可能对于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来说，都是一件会让自己放松的事儿吧。
4: 那也得看是什么故事吧。难道压抑悲伤的故事，你听了也会放松？
3: 压抑悲伤的故事吧，说出来至少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会让他们好受点。我开酒吧就是服务客人的，让客人开心，我自然也开心了。
4: 哎，所以即便是毒鸡汤这样的故事，你也愿意听了？
3: 毒鸡汤，你熬的？
4: 是啊，我的故事一点都不励志，而且步步都是坑。不怕中毒的话，我就说给你听听。
3: 好啊好啊，听了那么多故事，我自认为自己也是个百毒不侵的主了。咱们过过手呗。

0: 行，我这碗毒鸡汤的名字就叫《一个女大学生的就业奋斗史》。
1: 听上去故事很燃啊。
0: 燃不燃，你听到最后才会知道。
1: 好，那你就说说你的第一份工作吧。
0: 我是2010年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医院做文案策划，每个月1200，包吃包住。我本来吧想着第一份工作一个月1000也就足够了，所以这个工作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那一波面试了小20个人，最后只录取了2个，包括我啊。所以呀，我一直以为是自己的才华打动了老板。
1: 这难道不是吗？
0: 你接着听就知道了。
1: 嗯，
0: 我住的宿舍就和医院隔着一条街，是个很破的居民楼，虽然我只能睡上铺，而且房子旁边就是火车道，噪音很大，但好歹我不用担心租房的事了，所以觉得还不赖。安顿好以后，我就去了办公室。当时那里还有一个高级文案，我一般都管他叫赵姐，是一个名校的新闻系毕业的。我们那个医院网站、报纸，甚至电视上的那些广告语都是他写的。我一直把他当作榜样和目标，因为我也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广告文案策划。
1: 很有志向吗？那工作还顺利吗？
0: 还行吧。第一个星期就是练习写软文，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每天都要写3-5篇的软文。不过我还是觉得钱挺好赚的，因为包吃包住嘛，我平时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衣服鞋子顶多就买几10块钱的，所以当时我每个月都能存上8-900块钱，手里再留200-300现金，买零食水果绰绰有余，真是开心死了。不过有一次我去领工资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医生的收入。
1: 你看到他的工资单了？
0: 不是工资单，我们发的都是现金。
1: 发现金啊？
0: 是啊，后来我才知道是为了避税。
1: 啊？为了避税，竟然给所有人都发现金？
0: 对。
1: 这也太奇怪了吧？正经医院会这么做吗？
0: 正经医院需要雇人写软文吗？
1: 你的意思是？
0: 我也是慢慢才发现的。我们排队领钱那天，我看到一个医生拿的信封鼓鼓的，听说啊，里面有3-4万呢。
1: 竟然能挣这么多呀？公立医院的普通医生挣不了这么多吧？
0: 是啊，我那个时候才明白，原来医院还分公立和私立的。我在的那个就是个很不靠谱的私立医院。我一直都觉得吧，医院都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写软文也只是帮医院做宣传而已。我们那种软文基本套路都是编一个案例，然后再说一下病人在其他医院如何贻误了病情，最后在我们医院知名医师的治疗下痊愈了。
1: 你是说病例都是你们编的？
0: 但我们也都是向医生咨询过之后，结合很多患者的病情写的，所以当时我真的不觉得这是虚假宣传，而且确实也有很多治好了的病人，只不过钱是真没少花。
1: 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0: 我是慢慢才觉得奇怪的。当时我和一个妇科主任比较熟，就经常一起出去散步，时间长了他也会跟我发牢骚。有一次他跟我说，他之前在妇幼保健院工作，根本不像现在这么治病，现在这家医院做完人流根本不采取任何措施，老板还要求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病人体内。
1: 什么东西啊？
0: 我记不清那个词了，总之就是类似于消毒棉球之类的吧。
1: 把那种东西留在身体里啊？
0: 就是为了感染之后病人还会来看病，还可以继续赚他的钱呢。
1: 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
0: 是啊，后来又发生一件让我崩溃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是一次给周边的农村妇女进行的团体免费体检，还提供车接车送。因为人太多了，我也帮忙去做引导。那些农村妇女特别老实，为了做 B 超要憋尿，她们就算憋得难受，也不说抢着去做检查。

0: 这个查出来有问题的还会特别焦虑，觉得自己钱没带够。哎，他们那个样子啊，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1: 当年的你？
0: 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每次来大姨妈之后都会觉得痒，就在网上找了家医院。那个网站会自动跳出对话框，对方特别热心地帮我做了预约。我去检查后，医生说我有炎症，还挺严重的，估计治不好了。当时我就吓哭了，还以为自己活不长了呢。回学校以后，一个室友跟我说他的症状和我一样，我们俩就一起去了那家医院治了好几次，花了多少钱我都不记得了，而且那些钱还都是我借来的。
1: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上当了？
0: 是上班以后才慢慢发现的。原来那些自动弹出的对话框，所谓的咨询人员根本不是医生，但他们很了解病人的心理，知道怎么说才会让病人来看病。所以我看到那些农村妇女的时候，就知道他们一定会被医院讹不少钱。我也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从这种医院的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可我真不是故意的。那天晚上我心情特别不好，就去超市买了点吃的。走到高架桥下面的时候，我看到迎面走过来几个建筑工人，他们衣服破破烂烂的，也很脏。我就突然想，你说他们已经都够不容易的了，怎么还有人忍心在他们身上再捅一刀，榨干他们的血呢？我爸爸也一样，是在外地打工的。不知道现在他在那里生活得怎么样了。为什么有些人为了赚钱就能这么赤裸裸地牺牲他人呢？而我也成了助纣为虐的一份子。
1: 所以说这种工作真的不能再干了。
0: 所以我就辞职了。当时我也觉得自己解脱了，我把简历挂到求职网站上之后，还有一些医院打电话让我去应聘，但我全都谢绝了。后来我在一家技校找到一个文案宣传的工作，我要求工资是每月2500，不过人力非要给我压到2400。当时我真的是太需要工作了，而且加上技校稿费也能赚到3000多，还能住宿舍，我就同意了。
1: 这也是那种私立的学校吧？
0: 对，而且在好多城市都有分校，规模还挺大的。
1: 嗯，也不错，为学校做宣传比给黑心医院做宣传倒是强多了。
0: 我觉得也是。那个技校有一份内部宣传的报纸，在全国的分校都发放，我在上面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写的软文也得到了总编辑部的认可，后来竟然成了特约撰稿人，稿费翻倍。
1: 不错呀，看来你文笔确实了得。
0: 嗯，凑合吧，主要就是干熟了，而且我在那儿待的也挺开心的。主管只比我大1岁，比较好相处。那年秋季招生结束后，部门选优秀员工，我竟然全票通过。
1: 嘿，真有你的。
0: 哎呀，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因为工作越来越顺，钱也越攒越多，我就给自己买了个笔记本，准备好好学习一下文案策划，想成为更牛的策划达人。不过后来出了一件事儿，让我几乎又在学校干不下去了。
1: 难道说你又发现什么黑暗面了？
0: 那倒不是。当时我们部门内部的管理岗搞了个竞聘，我听说人选都已经内定了，但我还是想参与一下试试，因为我心理素质一直都挺差的，一当众讲话两条腿就哆嗦，我就想干嘛不借这个机会锻炼一下自己呢，是吧？所以我就特别用心地准备了一下。面试那天，校长和两个副校长都在。我演讲的时候，发现几个大领导都在特别欣赏地看着我。我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紧张，竟然把想说的全都说出来了。几天之后结果一出来，嘿，我竟然成了我们宣传企划中心的负责人。
1: 哎，这不是大好事吗？你怎么会说自己干不下去了呢？
0: 你以为现实

0: 真的是多拉拉升职记啊。而且我早说过了，我给你熬的可是一碗毒鸡汤。
1: 哦，对对对，来来来，放毒吧。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0: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不适合做管理人员。你想啊，我是一个连参加单位聚餐都会有心理负担的人，更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结果现在一下子让我负责一个小部门的走向，那个压力简直没法想象。
1: 原来是这个问题啊。
0: 而且我感觉大家都在看我的笑话，有的人明着对我阿谀奉承，可我真需要帮忙的时候，这些人连影子都没有。还有的人甚至会当面跟你对着干，虽然也会有人帮我，领导也总是能原谅我的错误，可是我真的是越来越紧张，而且干的也越来越不开心了，情绪总是特别低落。后来我专门去看了精神科，医生说我是轻度抑郁，没什么大问题，可我却觉得自己快精神失常了，怎么可能只是轻度抑郁呢？
1: 嗯，所以你又辞职了？
0: 我经常这么想，但我又跟自己说磨练会让我自己进步，我还在努力调整自己。就这么挣扎了8个月吧，状态也是时好时坏，经常要通宵加班，而且其实当时工资也没什么变化，还是2-3千，我也没法靠这点钱养我父母啊，所以我就开始想，我到底该干什么，到底能干什么，适合干什么。
1: 那最后想明白了吗？
0: 想明白了，我好好分析了一下自己，我觉得自己虽然学习算不上太好，但要论创业经商就更不是这块料了，所以我决定还是读书更靠谱一点。
1: 你决定继续上学？
0: 对，我辞了职准备考研。或许在你看来这就是一种逃避吧，但我在复习的时候真的觉得比上班的时候开心多了。辞职的时候大概是8月份，当时我手里只有几千块钱的存款，但我觉得这些钱应该能撑到我考完试。但是没想到用钱的地方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1: 是因为房租这些生活费吗？
0: 那倒不是，我自己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主要是老家那边。有一天我妈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朋友的女儿云云刚考上大学，要交学费还差4000，所以想管我借点。
1: 你父母不知道你辞职了？
0: 我没敢跟他们说，怕他们担心，也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我妈问我卡里还有多少钱，我说还有2000，她说那就先借2000吧。
1: 哎，我不明白啊，为什么他朋友的女儿上学还要你负责借钱呢？你们两家关系很好？
0: 嗨，肯定是我妈跟他们炫耀自己的闺女能赚钱了呗，我也不好意思跟他们说实话，所以就把钱打过去了。
1: 哎呦，你又何必死要面子呢？
0: 你不明白吗？我一直觉得自己养不起父母已经很对不起他们了，如果连这点面子上的事儿都满足不了，那我还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1: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0: 哎呀，我当时手头还有1000块，我还借给2个同事各2000，等钱要回来，除了给云云的2000之外，省省的话用这3000块钱也能熬到年底。可没想到又过了几天，我爸打电话跟我说，我弟在大学里没钱了，我爸打工的钱过年才发，所以想管我先借点。哎呀，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过想来想去我还是答应了。
1: 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没办法，都走到这一步了。挂了电话我就哭了，我突然怀疑自己决定考研这个事儿是不是个错误。不过过了一会儿，我妈就来电话说我姨已经借钱给我弟了，不用我出钱了。可能是因为我爸听出了我的犹豫吧，所以就托我妈跟姨借钱去了。 我妈还哭着说对不起我。她知道我小时候就曾经为了家里舍不得花钱自己饿肚子。她这么一说，我也哭了。我当时就一直在想，你们再等我几年呢，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1: 哎呀，那之后的几个月你怎么过的？
0: 就是省吃俭用呗，最后还搞得营养不良，基本上是每个月都会感冒一次。
1: 那最后你考上了吗？
0: 考上了，不过我并不是因为考上了研才让生活变得像现在这么稳定的。
1: 啊？什么意思啊？
0: 读研的时候我遇到了现在的老公，我还没毕业就和他结婚了。他在省城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们结婚后我也放弃了继续读博的想法。毕业之后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还一起买了房子。总之说到底就是我摆脱没钱的命运靠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嫁了个好老公。怎么样，这碗鸡汤够毒吗？跟你想象的励志故事完全不一样吧。
1: 如果我开这家故事酒吧就是为了听励志故事，倒不如去买几本鸡汤杂志，读起来更痛快了。这碗毒鸡汤我干了，而且还要送你一杯鸡尾酒作为回报，你稍等啊。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柳橙汁、柠檬汁、凤梨汁调成的，名字叫做灰姑娘。
1: 你是想用灰姑娘的故事形容我吗？
0: 虽然啊，你总说自己的故事是毒鸡汤，或许确实没有童话里说的那么单纯，但是依然很打动我。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真实啊，因为你确实为了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奋斗过。正是因为你脚踏实地的奋斗过，所以我相信，就算你在读研的时候没有遇到你的老公，毕业以后也依然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或许啊，遇到你老公让这份幸运提前了几年，但幸运的内涵何尝不是一种辛苦呢？难道你老公不是被你的独立、善良、渴望挑战的性格吸引的吗？难道你认为灰姑娘只是因为漂亮才得到魔女的帮助，获得了见到王子的机会的吗？
1: 没想到一碗毒鸡汤就这么被你解了毒。老板，你很擅长给人熬鸡汤啊。
0: 哎，我可不擅长做汤啊，我是个普通的调酒师罢了。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奋斗在城市》，我特别爱钱。原作书香，改编制作陈寒、张尚佳，演播周香宁、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中国120里都能够啊跻身十六强，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战略上的成功。那么对待意大利队，其实这是在我的理解呢，实际上这是王军指导最理想的一个对阵。虽然意大利队呢是 D 组的头名，并且在小组赛末轮呢1-1逼平了这个亚洲冠军日本120一组，但是这支球队和夺冠热门西班牙120一组差距非常的大。无论从个人能力、整体的协防技术、整个的这个技战术的运用啊，整个的这个策略方方面面，他和西班牙队都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如果当时中国120女足拿了小组第二就要碰英格兰女足，其实这也都是王军指导不愿碰的对手。所以说最终他在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中大胆的去轮换，一方面呢是为后边的8分之1决赛蓄力，另外一方面也让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板凳球员，能够啊尽早的适应和熟悉国际大赛的这种氛围，和提升他们的抗压能力。那么实际上这些效果都达到。而且在这个意大利120女足比赛之中，为什么我们先丢球然后又能扳平，看似是对手门将一个黄油手啊导致自宰乌龙，但实际上在这个进球产生之前，中国120女足已经起势了。在边路啊中路其实这个进攻威胁都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120分钟内解决战斗，主要的原因是我们
2: 没有得分，
1: 特别关键位置上缺少一锤定音或者力挽狂澜的这么一个决定性的球员。
2: 是，
1: 那么尤其在锋线上我们没有能够一锤定音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中锋球员。那我观察了一下，我们经常会在中前场啊能够完成渗透啊完成传接啊分散

0: 精巧的配合打出来，找到这个缺口，对方防线的缺口。但是呢，在最后一下的这种关键的球的处理上有所缺失。
1: 嗯，
0: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锋线啊，包括后腰，我们丢球呢，为什么一开始被动，是因为我们后腰的球员整体比较年轻，那么身体啊，整个身高啊，身体对抗能力上面都明显啊逊于对手。那么意大利，大家可以看到意大利队后腰和后卫的选手那个身材都比较高，
1: 嗯，
0: 啊，这种冲撞能力、对抗能力都非常强，所以说在他们体能充沛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通过简单的这种后场和这个冲吊去对对方产生威胁。而由于恰恰因为对方上半时的这种低压，导致我们的这种技术发挥呢无从谈起，所以导致了那个丢球。
1: 嗯，
0: 但是我不得不说呢，在此之前，王军指导带队呢，在包括云南啊，这些这国内的城市进行有针对性的集训，把球员的这个体能和储备做得非常好。
1: 对，
0: 那么球员到了能坚持打120分钟，说白了是球员真的是他的体能身体状况能够胜任这样的比赛。
1: 嗯，
0: 咬牙到这个时候，
2: 嗯，
0: 至于是点球呢，这就是运气的问题。对方呢就五罚全中，然后咱们呢五罚四中，其实也并不差。
1: 对，
0: 但没想到对方这个就是五罚全中。
1: 嗯，
0: 这个就是运气的问题。
2: 对啊，这不太不像意大利了，这。
0: 对对，其实意大利队我们赢下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1: 嗯，
2: 就是其实刘晨在那个出黄油手之前的表现啊都很好，就包括当时很多人说这挺能飞的啊，就女足的门将。看着这横向能飞这么远的不多，
1: 而且就在他出现失误之后，其实还是高阶低挡扑出了很多对方的必进球。
2: 就是你相当于一个门将，他不可能你让他全场所有的球都能扑出，那不成多纳鲁马了吗？
0: 是，而且我不太认可那个球，那个丢球是他的失误。这个球我们。
2: 他奋力的，其实他是
0: 他也不是失误，
2: 他已经把身体舒展到极限，单拳把球往外顶了。
0: 对，
2: 但只是说没有顶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1: 嗯，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客观来说，那个不是一个解围的他的失误，而是他的那个扑出的球恰恰落到对方的这个。
2: 对，就对方那个，对方那个才是黄油手。
0: 对，对。对，对方那个我估计那个门将叫贝利嘛，已经懵了当时。
1: 嗯，
0: 所以当时
2: 滑了自己门里去了。
1: 啊，是。刚才听肖老师说我们缺一个一锤定音的人，缺一个在禁区里可以给对手造成压力的人。我想这不缺一个马小旭嘛，然后后来想了一下，马小旭打国青的时候其实正是04、06，那个是我们国青取得最好成绩的，就是在世青赛取得最好成绩。
2: 那当然，当年谁能拦得住马小旭。
1: 两个亚军，现在马小旭已经是 U17 的主教练，时过境迁，已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其实我们在
2: 这个队，我之前去采访看过这个队，
1: 嗯，
2: 就马小旭这队呢，他其实他带队的思路和他这个踢球的时候感觉还挺像的，
1: 哦，
2: 非常敢进攻啊，
1: 嗯，
2: 就是希望球队有这个攻击性。
1: 嗯，
2: 但是呢很遗憾的告诉你，那个队里面也没有肖楠老师想要的一锤定音的人。也没有。
1: 对，所以想请肖楠老师做一个对比，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从男足的层面来讲呢，我们从05到09遇到了一个人才相对而言选材面比较宽的时期，那么对于女足同年龄段的球员，无论是现在的 U20 也好啊， U17 也好啊，我们的人才是不是也赶上了一个好时机，是不是也更宽泛了一些，还是相较于男足其实并没有比较明显的选材面的变宽？
2: 我觉得 U17 那支比现在 U20 这支稍微好一点。肖老师怎么看啊？
0: 我觉得呢是这样，因为随着呢国际足联呢变更这个 U17 男女足的竞赛频率，说每年举办一届，实际上这给了各会员协会啊，包括中国足协在内所有会员协会啊，去完善或者说强化女足青训工作的这么一个优越的一个背景条件吧。
1: 嗯，
0: 因为其实除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男子的青训工作呢已经有起势的这种迹象了，那么在国际赛场上包括U17亚洲杯我们获得了亚军，其实这都是一个信号，那这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我是觉得当你的青训工作真的是脚踏实地的去循序渐进的去按照 正常的足球的规律去往上走的时候，那么我想开花结果是必然的，它是符合规律的。我想男足和女足其实目前呢，在中国足协的青训的这种战略方面呢，它没有啊区别，没有太有什么区别。那么中国足协，大家可以看到，对男女足，尤其青训球队的国足好球队的这种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啊，帮助他们联系优质的对手。你比如说男足的117队可以去，去这个西亚去打一系列的优质的啊热身。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国足好青年球队的这个热身对手都非常的强，
2: 包括前年在上海打这个各个欧洲球队的梯队，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那么当这种杠杆或者是平台啊渐趋优化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这种世青赛或亚青赛这种优质的杠杆平台，那么越来越多的孩子他觉得我能有机会，而不是因为我受到我的年龄段的影响，那么我可能受到权益年龄段或者说是奥运年龄段限制，那么我可能不是重点批次的球员，那我觉得得不到这个行业管理部门的这个重视扶持。那现在不是了，世青赛每年一届，也就是 U 系列的世界杯赛是每年举办一届。那么这客观上就鼓励了啊各地啊各协会去好好的去挖掘啊培养年轻的苗，包括女性的苗子。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体发展态势来说，我认为女子足球的这种青训的状况呢也会越来越好，应该是用渐入佳境来形容，不会跟男足有明显的差别。所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下一个马尔区到来横空出世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1: 我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能够相对比较稳定的进入到世青赛这样的级别的比赛，因为毕竟其实我们世青赛决赛阶段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入围了，但是现在世青赛它不仅是频次加多了，而且呢它的参赛队也变多了，2024年之后应该就有32支球队能够去打世青赛了，在女足这个层面。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就给了我们这些年轻球员更多的和不同从大洲的球队去过招的机会，比如这次我们就有机会打西班牙，虽然1-3输了，也有机会打意大利，虽然也是点球憾负。您觉得通过和这些欧洲的球队的这种比拼，我们能看到球队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吗？或者是我们可以精进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我在这里边我想举几个例子，就是2015年的世界杯，当时中国女足呢曾经1-0取胜过荷兰女足，但是到了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就2-8输给荷兰女。那么短短的5-6年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欧洲的足坛男子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男子化程度呢，不是简单的复制男子化的模式，而是它将女子和男子职业足球啊，它是捆绑在一起了。尤其英超、法甲这些主流的先进足球国家的主流联赛。他们这些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包括乌兹别克，大家说乌兹别克女足、斯坦女足的这个发展，为什么它其实也是跟男足是同步发展的？虽然它的这种学院制啊，它的一些赛制可能也并非是全完全的职业化，但是它这种同步男女足同步统筹发展是非常有建设性的，非常有前瞻性的，也非常有效果的。那么英格兰女足的这种逞强，恰恰就是因为女子职业化和男子职业化啊这协同发展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想意大利队啊，2017年我在沈阳报道这个当时北京奥运会的测试赛的时候，在沈阳当时我们随随便便打意大利队啊，像什么欧洲的这些除了瑞典、丹麦、
2: 德国
0: 这些传统强队以外，其他球队咱们随便打，就是手拿板攥着去赢。但是渐渐的，随着各欧洲国家他重视起来了，对女足重视起来了，那么他的这种发展的步履就迈得非常大。尤其再加上跟男足同步，那女足他这个发展的迅猛，这态势呢就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么到现如今，整个欧洲女子足坛已经明显的领先于。甚至现在原来打破了原来美国女子足球啊独霸这个女子足坛的这么一个局面。
2: 上届世界杯都是美国1-7。
0: 对，
2: 一个美国队打七个欧洲队，嗯，
0: 是啊，这就是一个态势。其实这个跟男子，大家不觉得现在整个女足的这种竞争态势和男足越来越接近吗？
2: 哎，对，包括西班牙女足的踢球风格和他们西班牙男足也很贴近，
0: 哎、
2: 就是
0: 是、啊、
2: 就不太能打了，已经就是
1: 巴萨女足和巴萨男足也很接近，对，
2: 就踢的不是他不叫不是一种足球，他踢的这个体系很西班牙，就非常西班牙，让你无从使劲啊。好，今天时间关系和肖老师聊这么多啊，我们希望这个姑娘们总结啊，在下面一场比赛打菲律宾，对吧？
1: 嗯，
2: 那个比赛反赢了以后还能出线，希望后面的比赛米利西奇能够延续他的这个啊胜绩啊。谢谢肖老师，再见。嗯，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2: 继续来看一下足球比赛。今天晚间还有亚冠的二级联赛，这组的第一轮比赛呢，上海申花主场打新加坡的球队啊，但宾尼流浪者，这比赛呢结束了，最后是2-1啊。我们连线一下上海台的体育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久等了哈。
5: 郝迪、张文，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嗯，这比赛我看张文劲儿跟着全程看了一下，我扫了一眼，我说这中超打中乙有什么可看的？但最后这比赛难度还是挺大的感觉。
1: 嗯，
2: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比赛进程啊。
5: 这场比赛呢，申花在人员不太齐整的一个情况之下，应该说不是不太齐整，是非常不齐整的一个情况之下，主场作战。还是打出了球队本身的一些套路，以及新帅过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是新帅这个红牛系的这个主帅，来了之后的第一个主场胜利，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场比赛申花，防守做得还不错，面对新加坡这支日本球员以及这个外援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球队，应该说虽然丢了，表面上是丢了一个球，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对方的这个进球呢，其实是一个误判，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越位进球。
1: 嗯，
5: 所以等于说真正意义上申花这场比赛在防线上是包括赛后的这个数据啊，射门数啊，射正数啊等等，都是远远要好于对方的。所以这场比赛可能裁判的判罚是这场比赛可能比赛的进程更加让人讨论的一个点吧。如果不是裁判的一些判罚的话，可能最后的比分不是2-1这样一个比分。
2: 嗯，
1: 确实这场比赛对于申花来讲是比较难的。刚才你也提到球队现在缺兵少将的情况，吴曦不在，朱顺杰不在，杨浩宇不在，
5: 对，
1: 这些人都是去踢亚运会了。那实际上从咱们外援的角度上来讲，拉唐也踢不了，所以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场比赛其实是挺见米洛因为其功力的一场比赛，他怎么样去调兵遣将，把这些剩下的人放在他该放的位置上，包括这些替补上来的球员，包括像高天意啊等等，他补位补得怎么样？
5: 首先从首发来说啊，我觉得这场比赛我来评价主教练米罗耶维奇的这个排兵布阵呢，可能就比较矛盾。我首先第一，我觉得他的排兵布阵不管是换人还是首发也好，排的都没有问题，从比赛场上大家球迷也都看到了。但是另外一个点，我想多人的情况之下，大家自己去看一下那名单，但凡是稍微了解一些申花的话，他的首发只能排那些人，只有一个是让我们有点意外的，就是马纳法这位能上场的外援，他没有把他放在首发上，
1: 对，
5: 而是65分钟的时候才把马纳法这个外援给替补上场，这是唯一的一个。就如果马纳法这个点把他放在场上，把中场或者是边后卫徐浩洋这个给换下去的话，那就是大家认为的目前这套阵容申花能排出的最好的最强的阵容了。刚才张文你讲的这些球员的缺失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位置，一个当然是中后卫朱晨杰，另外一个呢是还在受伤的这个中国香港的左边后卫陈静一，然后另外就是中场，其实杨浩宇进国家队呢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肯定跟吴曦对申花的影响是没法比的。
1: 对，不可同日而语。对
5: 对，然后锋线上呢还有一个就是拉唐，拉唐他是上个赛季的最后一场亚冠

0: 黄变一红，所以呢他是延续到这个赛季的一个停赛处罚，这场比赛他停赛不能上。所以我觉得刚才以上我说的这四个人是对申花攻防两端影响最大的四个人。但是最近因为阿苏埃的状态比较好，然后刘成宇的复出呢应该是解决了442这个阵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前锋的点。因为上一场比赛刘成宇时隔三个月受伤之后是复出的首秀，那这场比赛等于是复出踢的第二场比赛。
1: 但我看很多球迷好像对他的表现不是非常满意，你怎么看？
2: 给刘成宇点空间吧。
0: 对，我觉得刘成宇和特谢拉这两个球员今天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好，都不是，对，都不是我们认为他们最佳水平。那特谢拉呢？上一场比赛，打重庆在联赛当中他也没有踢。所以这场比赛我相信特谢拉应该也不是一个百分百的身体状况来打的这场比赛。所以我觉得他跟刘成宇两个人这场比赛发挥的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没有那么好在整个团队赢球以及大环境表现不错的情况之下，其实槽点不是特别多，就是可以再给他们一些时间跟机会。
2: 就是上海申花的这个人员还是有厚度的，你像今天登场门将薛兴浩，两个左右边后卫徐浩洋、杨泽祥，这都是国脚，前国脚哈。
1: 前国脚。
2: 中间高天翼、汪海建，这也都前国脚。谢鹏飞不用说了，然后呢，金瑞侃其实也是大家比较熟的中超老人。前面刘成宇啊，这几年的这个重点培养的一个前锋，虽然培养的过程中有点困难，但是其实也算还可以。就李松毅，大家看他踢比赛稍少一点，但也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老中后卫了，应该是。所以就还是申花整体的这个牌面的能力还是很强，就像刚刚您说的，这马纳法不上我也是不太理解，就有外援不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1: 嗯，这还是有点
0: 马纳，
1: 您讲。
0: 马纳法这个点我稍微回应一下郝迪。马纳法这个点我觉得是可能要引出可能我们要聊的下一个话题，就是球队对于亚冠的二级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正的态度和心理上的应对，我觉得可能会反映出一部分这方面的问题。
2: 明白了。
1: 您既然说到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今年足协给了所谓的亚冠专属外援嘛，那其他队用了咱们没用，这个是不是暗示了球队的一些态度？
0: 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是非常现实客观的一个点，就是国安也好，海港也好，他们打的是亚冠精英联赛。但是申花打的毕竟是这个二级联赛。
2: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说亚冠二级联赛对标欧洲的话是欧联杯，亚冠如果是欧冠，那二级联赛就是欧联杯。但是咱们都知道，你真正不可能和欧联杯在这个欧洲足坛的这个重要性去相
2: 比。况且就算欧联杯也没人看啊。
0: 对，但是欧联杯冠军对吧？那对于很多球队来说，他还能第二年是一个直通欧冠的这么一个，包括曼联好几任主帅对吧，也是靠
1: 欧联杯
0: 啊，对，足总杯，这个他还是能保住一定程度保住帅位的。但是你说对于亚冠二级联赛这个，咱们这两年才刚刚对标欧洲所产生的这么一个二级联赛，后面可能还会什么欧会杯，那咱们再搞个什么亚冠三级联赛，那这个后面咱们就不讲了。所以我觉得在使用这个亚冠外援这个层面，申花可能在前一段时间因为又换了主教练，又解约了一位外援，然后联赛的成绩咱们说实话是完全低于你的预期的，即使你是扣了10分，但肯定你的表现也是不如预期的。在等等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你打的洲际比赛又是一个二级的这个低级别的比赛，所以我相信可能球队还是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可能放在未来下个赛季的联赛也好，对，包括这个亚冠，如果应该是这个，如果可能机会不是特别大啊，那就是未来如果再打亚冠的这个顶级联赛的时候，我相信申花一定会把这个规则给吃透给用齐的。
2: 主要亚冠对于申花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联赛和杯赛。那其实呢这个二级联赛让申花这样的老牌劲旅看起来的确有一些距离感，就是

0: 比作一个 G 二的中油偏下水平的，
1: 能到吗？
0: 对吧？或者是下游吧？
1: 哦，
0: 我觉得差不多。那这个小组，申花这个小组肯定是那个天天泽维亚是实力相对来说强一些的。
2: 对，天天泽维亚沦落到这儿都不应该，怎么说？
0: 对，
1: 那边的恒大嘛。
0: 但是这个队确实今天这场比赛看完，因为咱们之前也不了，完全不知道这个队。
1: 对。
0: 但是今天看了了解了之后呢，确实他的水平跟这样一支申花还能有如此明显的差距，那就知道他确确实实可能是配不上更高级别的，这个目前暂时配不上更高级别的比赛。
1: 嗯，新加坡联赛就八个队，我那天我特别了解了一下。
2: 而且即使是这样，他在新加坡联赛现在表现都不是特别好，前六轮可能也是输球会比平和赢更多。
1: 嗯，
2: 所以呢，这支球队确实是对于申花来讲，他的
1: 能力不是很强。
2: 我们在主场拿下这支球队也是应该的，但是可能对于申花球迷来讲啊，其实打东南亚球队不是非常有信心，过往也有过翻车的经验。好在这次我们终于新帅在我们的主场拿下了一场胜利。我前两天还看见一个段子，就是说有一个人从2016年穿越到2026年，问的第一句话就是那申花拿冠军了吗？然后结果
1: 2016年穿26年、啊、
2: 对，穿26年，问了很多问题，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申花拿冠军了吗？没想到过去这10年申花还是没有拿到一个联赛冠军。
1: 你这个这听节目的申花球迷，
2: 所以我想
1: 哪壶不开提哪壶。
2: 所以我想跟汪轩交流的是，是不是从申花的层面来讲，还是把联赛看得更重一些？
0: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话可以是板上钉钉的来讲的。
2: 嗯，
0: 就是而且甚至这个前缀你加申花，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更。那对于其他，比如说对于海港，比如说对于这个怎么这个赛季成都夺冠，比如说对于接下来的成都，可能大家在拿到那个联赛冠军，尤其是可能多次大于一次的情况之下拿到联赛冠军的话，那可能他有更高的目标的追求。那比方说我是不是在亚冠的赛场可以有一些突破，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中超球队在亚冠的巅峰或者辉煌时刻。但是在你阔别这么多年的联赛冠军之后，我觉得这个有点让我想起来利物浦当时在扎叔的这个带领之下跟瓜迪奥拉的这个争斗当中第一次拿到联赛冠军时候的那个感觉，包括上个赛季阿森纳拿到联赛冠军的感觉。
2: 嗯，
0: 其实我觉得对于联赛冠军的那个渴望，其实当时利物浦阿森纳在欧冠当中走的也足够远，
2: 还是有竞争力的。
0: 对，但是最后他们也都没有拿到欧冠冠军。那现在我们作为马后炮来说，可能认为就是因为对联赛冠军极致的渴望，可能让他们在欧战的赛场上稍微有一点点的保留或者是保守。那马后炮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他是说得通的，就这个逻辑和整个的这条线其实是可以被大家理解的。就我也不觉得阔别那么多年了，你说我一定把80%的精力都放在联赛上，足协杯啊，或者是这个洲际赛场上，我放的少一点，其实这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俱乐部自己的一个，包括球迷来说，这是一个情感上非常非常自然发展到这样一个结果的。
1: 就是过往申花，就是甲 A 时代拿过两个冠军，当有一个冠军我们就不提了哈，这有些问题。
0: 嗯，
1: 95年的时候我们拿过冠军，但其实后来是10个亚军。就是刚刚汪轩说的，就是俱乐部不得不反思，10个亚军转化率太低，就是在某个赛季没有专心搞一件事情，就是这10个亚军的那些年，有可能某一些年注意力再集中一点，那有可能就会转化率高一些，对吧？
0: 嗯，有这当中，尤其是这些年，就是在这个斯诺斯基执教的这几个赛季当中，起码有2个赛季，球迷都觉得是对，就可能是用毫米来算吧，厘米我觉得都有点多了，可能是就是真的分毫之差。
1: 嗯，
0: 所以越是差的越近，其实你的那种渴望和遗憾和期待值就会成倍的甚至翻番的这样的增长。
1: 嗯，所以说呢，就是这支球队啊，还是上海球迷心中的一个非常就是明显的一个图腾，还是希望他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成绩啊！我们也是祝福申花。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汪轩的连线，谢谢，再见。
0: 嗯，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本次专项行动围绕四大重点任务展开，在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方面，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强化对农产品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中侵权假冒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抢注或侵犯老字号商标、驰名商标的行为。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斯杰潘诺夫17号说，由于加拿大方面的所作所为，俄加两国正常的双边关系早已不复存在。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加拿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等方面支持，并多次对俄罗斯实施制裁。9月1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

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7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10人，失联人数为6145人。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美国阿拉斯加尼科尔斯基地区发生6.3级地震。法国公共卫生署16号说，今年夏季法国先后经历几轮热浪，5月下旬到8月20号，全国共出现7919例超额死亡。当地时间17号，据英国方面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19号到21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4到6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年来，福建崇武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渡口，在完成活化改造后，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人们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提到渡口这个词，大家或许会感到陌生，毕竟如今我们想要跨越江河湖泊，可以架桥挖隧道，选择很多。然而在现代化的手段出现以前，千百年来，渡口和船舶才是人们跨越江河最常用的途径。在历史上，渡口的作用也非比寻常。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口，曾是经济往来、军事争夺和文明传播的关键节点。他们曾见证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交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渡口都慢慢地沉入了历史烟尘之中。不过在今天，从东南沿海到黄河岸边，越来越多的古渡口正从历史深处被打捞出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所在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那么一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它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当渡船远去，桥梁飞架，这些古渡口又将以什么方式重新归来？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聆听千年渡口见证的离别与重逢，烽烟与繁华，以及在新时代的活化与新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就在这条大河的两岸，千百年来分布着无数天下文明的古渡口，它们也和我们的历史密切相连。比如在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有著名的龙门古渡，这里曾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

0: 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唐高祖李渊曾由此渡河西取关中。又比如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西南端有著名的风陵渡，这里是连接华北西北华中的重要枢纽，也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尽人皆知。因此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不如带您去看一座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吧，它就是山西运城的大禹渡。从这个名字或许您已经能猜到，这座渡口和大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当我们踏足于此，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先在这里留下的智慧。这样一座渡口究竟是如何承载四千年的传说，将先人的智慧代代延续的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大禹渡的故事。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黄河北岸的著名的古渡口大禹渡。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整个黄河流域当中唯一以大禹命名的渡口啊。
3: 对，
2: 这个渡口和大禹治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3: 大禹他在接手这个治水的重任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司母治水量测之时，看见黄河里面有一个老翁在钓鱼，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因为洪患之时呀，黄河水可以说是惊涛骇浪的，但是这个老翁在钓鱼，所以呢大禹就把这个老翁请上岸，在这棵柏树底下呢，就是讨教这个治水的良策。然后呢，让他的随从给这个老翁端去了满满的一碗山梨汁，然后放在这个石桌上。但是这个老翁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把这个碗边打开一个豁口。那么打开一个口以后呢，这个碗中的水就会留在这个石桌上。老翁又用他的食指轻轻一划，把这个石桌上的这个水又给引在这个石桌下。然后呢，大禹就茅塞顿开呀，知道这个黄河水呀是采用疏的办法，而不是采用堵的办法。
1: 相传大禹悟出疏通河水的方法后，便以这里为中心营地，由此乘船出发，上凿龙门，下开三门之地，大禹渡也因此得名。
2: 啊，最繁盛的是在什么时候？
3: 它一直以来都非常繁盛。90年代之前的话，它也是商贾云集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
1: 随着众多跨河桥梁的修建，很多古渡口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大禹渡虽不再繁华，但一直有渡船往来黄河两岸。
4: 主要是客运还是说是货运？
3: 有货运有客运，就是现在交通非常便利，我们每家都有自己的车，所以说它这个渡船可以把车拉上去，上了岸，然后它这个交通就比较方便。
4: 其实站在这个黄河的岸边哈，来看黄河水，比我们刚才在高点看的感觉要河道宽阔很多。
3: 对，从历史到现在，它这个黄河水位非常稳固，就是它的主河道一直都是靠着这个咱们这个北岸来流淌的。
4: 所以说黄河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
3: 在这段
4: 流域是不存在的。
1: 河道固定不变，对于渡口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修建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1970年，芮城县修建养水工程引黄河水灌溉时，便选在了大禹渡所在的位置。
4: 那这个黄河水啊，就是通过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山坡上的管道引向高处的哈。
5: 对，
4: 这个高程大概是有，
5: 现在看到这是我们二级站的管道坡
4: 啊，
5: 高程是193.2。我们这个泵站它有三个特色，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二级站，它一次扬高193.2米，第二个特色就是使用沉沙池，第三个特色就是一级站的滑动泵车，它根据黄河的水位的下降，我们把泵车放下去，水位上涨的话我们拉上来。
1: 大禹渡养水工程近200米的扬城高度，突破了中国单级泵站不能超过100米的极限。另外，一级站使用的移动泵车也是国内首创。
4: 看到是有七个小屋子哈，里面就是这个水泵是吗？
5: 对，
4: 黄河水就是通过这个小屋给抽上来的哈。
5: 对对对。
4: 啊、嗯，那在旁边为什么还看到有这样的索道呢？
5: 这就是拉动那个泵车的。如果水位两米的位置上，它可以就自由来拉的。
4: 嗯。
5: 如果要是超过那个位置的话，就要换那个出水口，就要另接的出水口。
4: 不能够把它建成一个固定的吗？比如说在这个水比较深的位置建一个水泵、
5: 嗯、因为黄河它的水位不稳定，
4: 嗯，
5: 水位涨的话，你如果弄成固定的话，它就把这个水泵和电机就淹了。
4: 嗯，
5: 如果要是水位下降的话，你就够不着了。
4: 嗯，
5: 还有一个冬天的防淋、防汛、防草、嗯、这
3: 多种情况，
5: 多种情况的
1: 移动泵站开创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先河，已列入水利专业的教科书，被许多水利工程借鉴使用。黄河流经晋陕大峡谷后，泥沙含量迅速提高，一级泵站提水之后，在二级泵站扬高之前修建一个沉沙池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3: 它沉沙池其实它的作用，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水泵的磨损，就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解决什么呢，就是如果浑水直接抽上去的话，一个呢它会造成渠道的淤积、
4: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会造成土壤沙化，
4: 嗯，会影响到这个土地的一个土质哈、
3: 啊、土质改变。
4: 哦，
1: 大禹渡养水工程修建后，实现灌溉面积近55万亩，占芮城县水浇地面积的70%以上，让黄河真正的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4000多年前，大禹改堵为疏，成功治水。50多年前，大禹渡养水工程开创新技术的先河，成功引黄灌溉。黄河一路向东，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民族的智慧，也能看到由黄河孕育的深厚文化。
0: 中国无数的江河之上都曾有过著名的古渡口，它们或隐于深山，或藏于闹市，或以荒草丛生，或仍桨声依旧。每一个渡口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座因它而兴的城市，一段因它而改写的历史。那么在这些散落于不同流域、不同地貌的古渡身上，是否会有着相似的命运？当他们不再承担摆渡的使命，在今天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生？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蔡琴的歌曲《缺口》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向黄河的上游上溯，在今天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深山处，隐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渡口。有种说法说它是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这就是位于今天甘肃积石山县的临津渡。在我国历史上，临津渡的分量重若千斤。从西汉时代起，这里便是控扼东西方交通的索要。张骞的使团由此踏上西域之路，隋炀帝西巡时，庞大的队伍也由这里渡河。唐代以后，往来的商旅更是让这里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历史上的临津渡还发生过哪些特别的故事？当历史的车轮

入当下，这座古渡口又会为当地发展提供怎样的助力？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那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0: 是一首流传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的花儿，描述的是当地繁忙的商贸盛景。黄河从这里奔涌而过，将青海与甘肃分隔开，对岸那片红石嶙峋之地便属青海所辖。但南来北往的客商并没有被黄河拦下脚步。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的临津渡就在这里。
1: 临津古渡是黄河上游最主要的一个渡口，它产生于西汉，繁荣于唐宋时代。
0: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军西巡至河西胭脂山下，也是由此渡过黄河。临津一词见于《水经注》“河水”，河水右东，临津西水注之，城在大河之北，而为沅河济渡之处。由于连接甘肃、青海两省，这里自秦汉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大量的中原客商由此前往西域。这里也是唐代以来中原通往青海、西藏的必经之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就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西南藏区。
1: 古代的人渡河的时候就完全靠这个临津渡，两面一个石洞，中间一个铁索，上面有船，来回的这样子来摆渡。
0: 直到民国时期，这里还有官船。古渡方便了交通，也聚揽了人气。紧邻着渡口的大河家，因此成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著名作家张承志曾在散文《大河家》里如此描述大河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他恰像那种地理老师不懂的暗中的地理枢纽，虽然偏疏贫穷不为人知，却比交通干线的名胜更自然更原始，不露痕迹地沟通着中国。1949年8月，王震将军率领的62军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进入到青海境内，为后来解放青海、新疆奠定了基础。
1: 临津古渡当时规模比较小，岸边都是部队，所以当地的士绅啊、各族人民呢、迎接解放大军，搜集了民船，不分昼夜摆渡了5天。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临津古渡仍在使用。这是一段拍摄于1987年的影像，能看到渡口上两根巨大的铁索，在当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方便黄河两岸的交通，1985年。中央和甘肃省政府共同出资，3年后在临津古渡附近建成了这座黄河大桥。随着它的开通，古老的临津渡结束了其长达1000年的靠船摆渡的历史。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对个人而言，它是行路的捷径；对整个积石山县来说，它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通途。
2: 告别西北的临津古渡，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西南的崇山峻岭。在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乌江披山而过，一座古渡扼守其上，它 他就是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的贵州遵义的乌江古渡。如果说临津渡见证的是文明如何沿丝路向西延伸，那么这座西南古渡所承载的则是一部更为沉郁的关于生存与抗争的叙事。清代时四川出产的食盐从这里跨过天险滋养前地，到了民族危亡之际，满载战略物资的车辆又从这里打轮渡过江输送到各个抗日战场。漫长的岁月里，这样一座古渡何以能在惊涛骇浪间担起民生与家国的双重重量？今天这座千年古渡又会呈现出何种样貌？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这座古渡口的历史变迁。
3: 乌江镇位于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这里的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水面上已经看不到行船的踪迹。然而听当地的朋友说，以前这里的水运曾经非常的兴盛，在乌江两岸的很多地方都有码头和渡口，来往的行人和客商络绎不绝。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我们摄制组也联系到了当地的一位向导葛振亚老师，请他来带领我们寻找一下古渡口的遗址。
4: 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这边就是已经是那个古渡口了吗？
5: 对，这就是乌江古渡口，就在这一带。
4: 嗯，它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哈。
5: 水流，这是一般的情况。
4: 嗯，
5: 如果说是发洪水的话，那就更加
4: 还要更厉害，
5: 更要
4: 急是吗？
5: 嗯，
4: 那像就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古渡口吗？
5: 乌江古渡口有啊，就从这个地方下去，我带你去。
4: 好，那我们走。这条路觉得
3: 这位葛老师在遵义市的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
4: 但是想想
3: 乌江两岸的山水和历史，他都比较了解。由于古渡口已经荒废多年，我们只能跟随葛老师在草丛间寻找以前的小路。
5: 哎呦，以后，你看现在您到了码头边上了，你看
4: 啊，
5: 对，您看得很清楚了。
4: 哪个位置？
5: 你看，这是
4: 哦，就这个地方。
5: 江边的那个是路基嘛？
4: 嗯，
5: 哎，砌起来的那个路基就像江边倾斜
4: 啊，
5: 也是上到
4: 哦，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斜坡，对吧？
5: 对，这个斜坡
4: 啊。
3: 原来我们的脚下就是以前的堤坝。葛老师说，在乌江沿岸很多地方都有古渡口，但是被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前面的这个古渡口虽然已经没有明显的印记，但是还能够看到码头的遗址。
4: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乌江边了哈。
5: 对，注意点哈。
4: 嗯，这个水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清澈，虽然它叫乌江。
5: 对，因为水色呀，乌蓝，因此呢就叫它乌江。
4: 最早的时候，这个乌江渡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通船？
5: 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就有这个四川的巡抚啊，丁宝桢，丁宝桢呢，他就整治盐运，产盐，我们的食盐都从四川运来，称为川盐。川盐进贵州的话，必须过乌江。因此呢，他就在这个乌江渡口呢，建了五艘大船。轮流的这么把这个盐源源不断的划过江运到贵州去，正式通这个驿渡。那么到遵义到贵阳的交通，就比较好了。
3: 葛老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码头遗址修建于193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乌江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要打通云贵川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乌江天险是必须要穿越的一道屏障，所以国民政府就在这里修建了码头。陆路运送的战略物资到达这里后，就由轮渡运送到对岸。最繁忙的时候，两岸等待过江的汽车都有几百辆之多。
4: 这一段的水流特别急哈，
5: 哎哎，
4: 水面也比较宽。
5: 对，
4: 那以前是不是从这里渡江的话，还是挺难、挺危险的？
5: 对，它这个地方呢，汽车上船以后要往上游走，逆流而上，过了中游以后再慢慢靠边，就到了对岸，是这样子。
4: 因为我们看到像您看就附近这一片，这个水域的话，就是也还有好多的漩涡，包括那边可能就是它有一个高低的落差，所以水流会变得越来越急。
5: 这个算小的，就是说在当时还没有建乌江渡水电站的时候，那个公路桥下边呢，那个是可以说是狂涛滚滚，那个漩涡呀，漩涡是两三丈这么直径的漩涡，哗哗哗发出很巨大的响声，在三姑江回响，这个算什么？
4: 这就是这个。
3: 由于我们摄制组到达乌江渡的时候正处于枯水期，所以江水比较平缓，如果是进入雨季的丰水期后，整个江面会比现在高出20米左右，江水的宽度则会达到400-500米。所以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等许多困难，才让乌江渡码头能够顺利通航。
4: 就是我看这个古渡口这边这个码头，
5: 哎，
4: 年代挺久了，但是保持的还是挺好的，
5: 很
4: 比较完整。
5: 是啊，因为当时修建这个码头的时候呢，闷水泥，就按照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那个方法哈，你看就用这个桐油石灰，
4: 这个
5: 把它锤了以后，用来做石头之间的粘合剂。你看，尽管是这个，60多年过去了啊，江水冲刷，那么还有自然的风化，它还保留得很好，这不是水泥。
4: 这看起来其实跟水泥一样哈，
5: 看起来像水泥，但实际上不是。
4: 包括像这些大石头，它其实没有用别的材料，全部整个码头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5: 石头砌起来，然后是用桐油石灰做砂浆，这样来把它连接起来，
4: 就很特别的一个粘合剂。
3: 葛老师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乌江丰富的水能资源，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里修建的乌江渡水电站，它不仅是乌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而且是建设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大型水电站，经过12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完工。如今乌江渡水电站不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坝的修建也让被截断的乌江干流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的独特风景。告别了西南的崇山与险滩，让我们沿江而下，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渡口不仅是商旅行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最愿意驻足吟咏的所在。送别要写渡口，怀远要写渡口，感怀身世凭吊古今都要写渡口。而在数以千百计的渡口中，若论被诗人写过最多的，当属位于今天江苏扬州的瓜州渡。从古至今，关于瓜州渡的诗句比比皆是。白居易写过：“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过：“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王安石写过：“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陆游更是写过：“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文学史上和瓜州

0: 度相关的诗词足有3000多首。一座渡口为何能让如此多的文人为之倾注笔墨？它是如何从一处江畔沙洲变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密集的情感坐标之一？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一起走进这座充满诗意的古渡口，在诗词平仄与传说之间找寻答案。
1: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瓜州。其实古时候呢，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墨痕印记。我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大家期待吗？
2: 期待，
3: 期待。
1: 来，我们看一下，龙老师就在那边。龙老师好。
4: 刘璐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龙老师好。
4: 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带的这个地方啊，就是瓜州，瓜州古渡。大家来过瓜州没有？
1: 我还真是第一次来。
4: 第一次。
1: 你们来过吗？
5: 没来过，
6: 第一次来。
4: 这个瓜州在历史上特别有名，我们回头看一眼啊，这有一个牌楼，你看，涵江口。这个地方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要扼的一个地方。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咱们的南北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大运河入长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我们知道这个大运河是接通南北，然后运大量的物资南来北往。据当时的记载，数百万的漕船要经过这儿，要停到这儿。漕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很多的人会在这登岸，会在这休息。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在这儿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遗迹，
1: 所以真的可以想象啊，当年我们身后浩浩汤汤的大量的驳船都在这里。
7: 自从唐代一楼运河开通后，沟通了长江与隋唐运河两大水系，瓜州位于运河与长江的十字形黄金水道的交汇点，从此开启了古渡口的千年繁华。盐漕运输，商贸集散，翻墙林立，商贾云集，多少南来北往的过客在这里留下足迹，多少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在这里一幕幕上演，都化作了历史长河中滚滚的波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中的一篇小说，讲述的是杜十娘追求真爱却惨遭背叛，悲愤自沉的故事。小说中，杜十娘怀抱宝匣投江自尽的地方就在瓜州。那么冯梦龙为什么把这出悲剧的舞台设计在这里呢？
4: 我们老说故事，故事故事其实不一定古代是真的，但是它一定是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瓜州古渡啊，就是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一个要冲。不管你去南方去还是往北方来，都要在这儿停泊一下。而且呢，冯梦龙写的这些小说，它实际上是这个运河而上，所以一步一步的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故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7: 这小小的瓜州渡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曾一次次成为历史的聚焦点。鉴真和尚满怀坚定的信仰，从这里东渡日本，颜亮率雄兵10万南来，却在这里身死兵败。文天祥在扬州被捕，在这里被押解着坐船北上。瓜州古渡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见证者，也被一次次地写进诗行，写进历史。而在这些诗中最醒目的一个意象，就是高悬天空看尽世间悲欢离合的那一轮明月。瓜州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重镇，多少南来北往的诗人们途经瓜州古渡，在这里凭吊古今，感慨万千，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下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陆游写下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瓜州的这

0: 百米诗墙，写不尽离愁别绪，说不完古今兴亡，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诗郎的起点。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叫相思亭，来自于白居易的叫《长相思》这首诗。这首诗为什么摆在这儿，你看这个诗文啊，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巫山点点愁。哎，我们其实要从这个地图上去看啊，汴水和泗水啊流不到这儿，他们先流到淮河呀，淮河再入长江，然后才能
2: 再到这儿。
1: 所以从这个汴水流泗水流这样的一个诗句引到了瓜州古渡，说明过去这真的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是泗流归水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南来北往的货，南来北往的船，都会到这个瓜州古渡来，也引发了非常多的文人雅客在这儿啊抒怀，我到这儿是有离别之苦啊，我到这儿有对未来的期许啊，我到这儿还有感怀天下的这种胸怀，所以很多的诗写到这儿。
2: 但刚才我发现罗老师，我们站在这个瓜州的古渡口，并没有看到对面的镇江。
1: 在过去啊，真的是在京口可以看到瓜州，在瓜州可以看到京口，而且那时候呢，在京口这个地方还有一座水上仙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山寺。
2: 对对，
1: 那个金山寺是出入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岛，岛上修了很多的庙宇，还有宝塔。中国古人把这个海上仙山的这个影像投射的就是金山寺，它是在长江中间的。而我们这边的这个瓜州呢，在岸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京口，或者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镇江和金山寺。但是随着这个长江的不断的流动，还要改道，瓜州啊就开始变化了，瓜州古城开始坍塌，往江水里坍，最终在光绪时期，整个的这个瓜州古城就沉入了这个长江中。哎，与此同时，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过的这个镇江，就是京口，不断的这个淤塞，原来在长江中的镇江的这个金山寺啊，就接到岸上去了。原来是一个孤立于水中的岛，后来变成了一个半岛。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京口的。
0: 瓜州的沉默与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终于无法阻挡江水的冲刷，坍塌进入这滚滚长江之中。但这条修建于唐朝的古运河依然完好，滚滚注入长江，沟通着江南江北这一衣带水的京口与瓜州。新的瓜州镇拔地而起，人烟稠密，同时建设起瓜州泵站，扼守着古老的运河。
3: 如今许多古渡口经过修缮与活化，已成为城市里备受欢迎的文化打卡地。与瓜州渡隔江相望的镇江西津渡便是其中的代表。在那条短短的古街上，你能一眼望见从唐代到清代的层层路面，如同翻阅一部凝固的交通史。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今日的热闹退回到过去，便会发现在古代渡船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狂风急流暗礁随时可能吞噬离岸的行船，而西津渡所在的江面曾经宽阔40余里，是一个灾难频发之地。面对这样的天险，有人选择祈祷，有人选择逃离，但西津渡的江岸上却走出了不一样的故事。它关乎一个家族7代人跨越160余年的守护。面对无常的江水，除了悲叹，人还能做些什么？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西津渡，去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给出的答案。
4: 在镇江，西津渡的一天时而被晨钟唤醒，

街，百米之内多座寺庙佛塔与道观毗邻相连。古代南来北往的人们行至渡口，都要在这里烧香拜祖，向神佛祈祷，希望自己在渡江时能够逢凶化吉，一帆风顺。这些巍然对望的梵语灵宫，正是人们表达共度慈航心声的最好所在。然而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此伏危机仍在时刻威胁着离岸航行的船只。漂泊孤舟，何以抗击天险？能够解救生命、转危为安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力量呢？今天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的设备和手段，在遇险之时临危不乱，但在1000多年前，驾船救生却并非易事。唐宋时期，镇江有海门之称，那时西津渡一带江面宽阔40里有余，汹涌江水时常吞噬风浪中的行船。史籍记载，这里曾是灾难频发的险恶之地。南宋绍兴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就遇上了风浪，船上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10年，江上一阵狂风暴雨，竟摧毁了1000余艘漕船。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江难依旧时有发生。舟覆人亡的惨剧发生后，生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江水无情，天象难测，难道带渡之人只能等待吉凶未卜的前路？人力真的难以抗拒澎湃汹涌的滔滔江河吗？一次次叩问之下，蒋元鼐的心中有了一个答案，他要在西津渡创办江上救生机构，为往来船只保驾护航。

0: 公元1703年的一天，蒋家庭院里人头攒动，世代因循扶危济困、乐善好施门风的蒋氏一族，在镇江一带本就很有威望。在蒋元鼐的奔走呼吁下，朱永在、张迈先等15位镇江各界乡绅贤士达成共识，共同出谋划策，捐献银两。不久之后，在古称京口的镇江，在长江之畔的西津渡，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民办的江上救生机构。
1: 与宋元明设立的官渡比京口救生会有所不同，它是这个民间自发兴起的。那么前朝设立的官渡呢，它主要负责大江南北商旅和客货的运输，兼助救生。京口救生会这是专业从事打捞沉船和救助人命的专业机构。
0: 相传就在京口救生会成立的当天，恰好有一条小船在江上遇险，救生会闻讯即刻派人赶往事发现场，铜锣鸣响，过往船只纷纷避行让道，周将派

0: 传唱，救生会的义举被广为传颂，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解囊相助。五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燕宫庙的地产，建起三间房屋作为会址。救生船只也由创会初期的三艘累计增加到35艘之多。一次，康熙皇帝南巡经过镇江，他驻足于西津渡口，看到江面上大小红船或沿江巡逻或整装待发，一旦江上出现事故，红船疾驰奔往相救。康熙皇帝有感于民间自发的救生义举，特赐救生红船佩戴虎头牌，并写下了《操舟说》一文，刻于碑上。
1: 清政府指令要求按进口救生红船的样式兴办漕运红船，如遇大风浪，红船需及时出江救护。
0: 水天浩渺，行进在长江之上的救生红船乘风破浪。
2: 我们今天走过的每一座渡口，都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们决定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文明，也承载过无数人的离别与重逢。如今，他们纷纷被重新打捞、修缮与活化，以崭新的面貌归来，成为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江河依旧奔流，而这一座座古渡口的故事，就如同它身旁的大江大河一样，还在延续传承。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戴望舒的诗歌《偶成》，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飘摇的梦，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刚发了一封标志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那是国民党军队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收报那头，西柏坡的报务员等着对方打结束信号，等来的却是3个英文字母V 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我出事了。紧接着这个频率上就再也没有了声音。多年之后，一位红军时期的电台老报务员回忆说，发报的手法就像人的笔迹，各有各的特征。长期跟李白通报，听声音就能认出手法，就像跟老朋友隔着电波握手。这一次握手，他感觉出来对方突然安静了。李白为什么明知危险还要坚持发完那封电报？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了什么？他的徒弟又是怎样在敌人的侧向车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空中线重新接上的？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0年龙岗一战，红军缴获了第一座电台，因为只有收报那半边，人称半部电台。半部电台立了头功之后，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只能听不能喊，怎么办呢？这期节目的主人公，我们讲的是李白，就是那个学会喊的人。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穷，他8岁才上学，只读到了13岁就辍了学。后来跟着一位师傅学染布，染匠这一行手上要有准头，什么颜色配什么比例差一点都不行。这手功夫后来成了他摆弄电台的底子。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15岁的李华初就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成了当地最年轻的共产党员。1927年马日事变，白色恐怖笼罩三湘，17岁的他拿起武器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跟着部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日子苦，可李白并不觉得。他白天跟着部队打仗，晚上就着松油灯学文化。有一次部队缴获了一台敌人的电台，战士们围着这个铁盒子看稀奇，李白也挤在人堆里。他不会想到几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这台机器的主人，更不会想到这台机器会跟着他走进上海滩的阁楼，走进敌人的心脏。1930年，李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了红四军的一名宣传员。他跟着部队辗转赣南闽西，亲眼看见红军用半部电台打赢了反围剿。1931年6月，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李白被选中，成了红五军团的报务员。这时候他才21岁，从此这个湖南染匠就跟电台结下了生死缘。

190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党中央决定派李白去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从延安到上海，要穿过重重封锁线。李白化妆成学生，先把一部电台拆散了，混在行李当中，一路坐火车转轮船，从上海到南京，再转回上海。1938年春，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阁楼里建起了我党在敌后的第一座秘密电台。上海到延安的空中桥梁就这样架通了。在上海，李白的掩护身份是福生无线电公司的账房先生。公司老板是谁呢？正是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过的木匠涂作潮，他是李白的师傅。白天，李白坐在柜台后面拨算盘、记流水账，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只有到了深夜，阁楼的门一关，窗帘一拉，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从这一刻起，李白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始了长达12年的潜伏生涯。那个时候，日军正在占领上海，空中全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侦测电波，地下电台发报，功率一大就容易暴露，功率小了又怕延安收不清。涂作潮为李白量身改装了一台电台，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讲过的无形收报机，两根线圈一拔，收发报机就成了普通收音机。1942年中秋前夜，日本宪兵破门而入，把李白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机器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的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的异常，又放了回去。可就算是这样，电台还是被敌人侦测到了。李白和夫人裘慧英一起被捕，被押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敌人给李白上了老虎凳，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用钳子拔他的指甲。李白昏死过去好几次，醒来还是那句话，我是生意人，不懂什么电台。敌人又抓来裘慧英，当着他的面拷打李白。敌人的软硬兼施，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只好把李白放了。可谁都知道，放出去是为了钓更大的鱼。出狱那天，李白拖着伤腿走出监狱的大门，回头望了一眼高墙上的铁丝网，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也是党给的。出狱之后，党组织安排李白暂时撤离。1945年抗战胜利，他化名李静安，又回到了上海，在良友糖果店当店员做掩护。这时候，上海到西柏坡的空中通道已经变成了两个电台。明面上，国民党特务在疯狂侦测，暗地里，党的电波一刻也没有停。白天，他是糖果店里拨算盘的店员，笑容可掬地招呼顾客。深夜，他又是那个发报手法清晰稳重的报务员，手指在电键上翻飞，把一封封标着10万火急的电报发向江北。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军长江布防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李白的电台一封一封发往党中央。发报时间越来越长，频率越来越密，危险也越来越近。12月29号夜里，党组织得到情报，敌人已经锁定了电台的大致位置，明天一早就要挨家挨户的搜查。李白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可是当晚还有一封标着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必须发出去，那是国民党军长江南岸的最新布防计划。12月30号凌晨，李白戴上耳机，按下了电键。这一次，他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西柏坡报务员收到的是3个 V， 那是事先约好的危急信号。随后，电台被拆散，零件藏进地板，密码本撕碎烧毁。李白和裘慧英刚刚躺下，10几个特务就破门而入，他们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

连地板都撬开了，但是却一无所获，因为该毁的已经毁了，该藏的已经藏了，可是李白自己还是没能走脱。在狱中，敌人对李白用尽了酷刑，老虎凳、灌辣椒水、拔指甲，还把裘慧英和孩子抓来，当着他的面折磨。李白被打得双腿骨折，肺部严重受伤，可他始终没有吐露党的秘密。敌人问他，你的同党是谁？李白回答，我的同党是中国人民。1949年5月7号，离上海解放还有20天，李白在浦东七家庙被秘密杀害，年仅39岁。他牺牲前给裘慧英留下了最后一封信，信里说，慧英，我这次恐怕出不去了，你要好好照顾孩子，让他们长大以后一定要参加共产党，跟党干一辈子。李白的电台被打掉了，可空中的电波不能断，接替他的是另一对夫妻，秦红军和韩慧茹。秦红军1911年出生在山东沂南，1927年入党，是中共沂南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37年回国，813事变之后，他在上海金神富路，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148号三楼设立秘密电台，负责跟第三国际远东局联系。韩慧茹1913年出生在河北高邑，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经党组织介绍，他开始配合秦红军的电台工作。1938年春，两人结为伴侣，从此这对夫妻就跟电波拴在了一起。抗战胜利之后，电台迁到了打浦桥新街新南里315号，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409弄。那是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阁楼，夏天温度能到40度，冬天冷得伸不出手。秦红军患有关节炎和舌溃烂，韩慧茹白天在辣斐德路，也就是今天的复兴中路跟菜市路，今天的顺昌路口摆了一个永益糖果店做掩护，晚上回家还要在窗口给丈夫放哨。孩子小，肺病咳得厉害，也不敢送医院，怕暴露。秦红军总跟妻子说，只要耳朵不聋就行了，意思很明白，只要还能收报就得干下去。1949年3月17号深夜，秦红军正在发报，韩慧茹在窗口突然看见几个黑影朝阁楼摸上来，他立刻发出报警信号，秦红军当即停止发报，拆毁机器，烧毁文件，可是还是晚了一步，十几个特务破门而入，夫妇俩一起被捕。在狱中，敌人对秦红军用尽了酷刑，压断双腿，往肺里灌辣椒水，吐出来的都是血水。韩慧茹也被提审，敌人想利用夫妻感情，当着他的面折磨秦红军。昏暗的审讯室里，秦红军被死死捆在老虎凳上，特务捏住他的鼻子，强行撬开嘴巴，辛辣的辣椒水灌进鼻腔和喉咙。韩慧茹站在一旁，看着丈夫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可她脸上没有一滴眼泪。审讯官盯着他说，你亲眼看着的，再不劝他招供，今天就让他死在这儿。夫妻一场，你忍心看着他活活被折磨死？韩慧茹冷冷地说，我俩夫妻感情不和，常年吵架分居，他在外结交朋友，我从不过问，就算你们把他打死了，和我也没有关系。一句话把特务说愣了，地上的秦红军瞬间明白了妻子的用意，死死咬住牙关，一声不吭。特务又试探说，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他的死活？韩慧茹眼神平淡说，

我们早已形同陌路，他做什么事儿从来不告诉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什么都不知道。短短几句冷漠的话，让特务彻底打消了怀疑。这女人只是个被丈夫冷落的普通妇女，根本不知情。韩慧茹被单独关押，没再用刑。1949年5月25号，上海解放的前两天，她和其他同志一起砸开牢门跑了出来，而秦红军已经在5月7号的那个凌晨倒在了浦东戚家庙。李白被捕了，秦红军也牺牲了，可上海的空中电波还没有停，因为还有一个人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线重新接了起来。这个人叫张困斋。张困斋1914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富裕家庭，哥哥张承宗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当过上海市副市长。1931年918事变，张困斋跟着哥哥参加抗日救亡，给十六半月刊撰稿，宣传抗日主张。1935年，他参与发起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困斋不光精于电台联络，还写得一手好字。在米店里，他常常挥毫写字，春联、招牌、价目表都是出自他手。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米店老板，晚上在阁楼里是指挥红色电波与敌人周旋的电台负责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商贾之家的出身成了他最好的掩护。抗战胜利后，张困斋的公开身份是丰记米号的经理，这家店开在延安中路916号，表面上是米店，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的秘密机关，掩护着刘长胜、张承宗这些地下党领导人。米店的马路对面就是亚尔培路2号，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部和军统特务机关。有人心里发毛，张困斋却幽默地说，我们就是要在敌人鼻子底下开店，敌人想不到在他们虎口底下有一家共产党的米店，所以最安全。白天张困斋剥蒜盘卖大米，是精明的生意人，晚上他还有一个身份，中共上海局秘密电台的负责人。他跟秦红军密切配合，一个管台一个管联络，把党中央的指示和上海的情报来来往往，一刻不停。1948年12月，李白被捕之后，张困斋和秦红军顶着更大的风险继续发报。1949年3月17号，秦红军被捕，两天后的3月19号，张困斋也不幸被捕。在狱中，张困斋的双腿被打断，瘦得脱了形，放风和大小便都要和秦红军互相搀扶着才能走动。可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战斗。通过探监的弟弟，他不断地把狱中的情况传递出去，也把外面的指示带进来。弟弟去探监，他第一句话就问，母亲好吗？这是暗语，意思是组织安全吗？弟弟回答，母亲很好，你放心好了。他默默点头，接着嘱咐，秦红军夫妇都被捕了，两个孩子需要母亲好好照顾。身在死牢，他心里装的还是同志和组织。1949年5月7号凌晨，上海浦东戚家庙，李白、秦红军、张困斋等12位共产党员被秘密杀害。张困斋牺牲时35岁，秦红军38岁，李白39岁。20天之后，上海解放。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霞这个角色让几代观众记住了那个戴着耳机沉着发报的身影。李霞的原型主要就是李白。电影当中，李霞在被捕前发出的最后电文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

这虽然是艺术加工，可那份在生死关头依然从容不迫的气概，正是从真实的历史里生长出来的。今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那半部电台还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里秦红军用过的电台还在，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故居的阁楼里那台无形收报机还在。他们都不会说话，可他们记得曾经有一群人把电波看得比命还重。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那个黑暗的夜里选择了做一盏灯，哪怕只是照亮一寸，也要亮到最后一息。从1930年龙岗战场上的半部电台，到1948年黄渡路阁楼里的最后一声滴滴答答，从屠作潮的无形收报机，到李白用染匠的手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从秦红军夫妇的糖果店，到张困斋开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米店，将近20年，无数人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把生命压进了电箭里，渡江战役的炮火里有他们标定的江防图，上海解放的清晨里有他们来不及看到的黎明。电波会消失，可那份忠诚永不消失。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声里的中国。

0: 1949年5月，由西北战斗剧社创作的歌剧《刘胡兰》在北平西单国民大剧院，也就是今天的首都电影院演出数十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观看并高度赞扬。伴随着歌剧《刘胡兰》的成功，歌剧中的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也传遍了全国各地。1947年2月，正在晋绥军区独立二旅体验生活的战斗剧社成员魏峰，根据刘胡兰的事迹写出话剧《女英雄刘胡兰》。话剧真实地再现了刘胡兰的英雄形象，演员们真情流露的表演打动了台下的所有观众。魏峰之子魏晓峰说，当时演出进行到匪军头目大胡子下令刽子手落下铡刀时，有的战士甚至将手中的步枪上膛，禁不住要冲上舞台枪毙大胡子。
1: 所以后来每到一演出的时候，专门派一排的战士站在舞台两侧，而且不许这个上子弹，都是这个防止发生意外嘛。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这个增加对敌人的仇恨啊，就是为夺取胜利啊，都是起了很大作用。
0: 在话剧《刘胡兰》演出一段时间后，一向重视文艺工作的贺龙司令员要求战斗剧社继续创作新的作品，来进一步宣扬刘胡兰的感人事迹。很快，魏峰等人开始着手将之前创作的话剧改编为歌剧。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教研室主任柴志英说，排练的时候演员们就哭成了一团。
2: 那么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是大家在一个老乡的一个热炕头上啊，那么在这个油灯之下，大家一边议论一边写，写成功以后又到了一个大庙里去排练。由于剧情非常感人，演员们经常是这个泪流满面，有的时候甚至忍不住了就嚎啕大哭，那么围观看排戏的老乡也陪着哭。这个戏呢，在这个极度的悲痛当中，据说整体是11个昼夜。
0: 歌剧《刘胡兰》首演于1948年，激励了无数战士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歌剧中《数九寒天下大雪》等歌曲

更是脍炙人口。这首歌以山西民歌为基调，吸收了山西梆子的音乐特点，成功塑造了刘胡兰这一无限忠诚的英雄形象，表达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实验歌剧院根据歌剧《刘胡兰》重新创作演出，而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经郭兰英的演唱后流传至今。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灭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郑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初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我操，宝贝，放慢脚步，压低视线，弓背，按准时机扑上去。别灰心，你还小，慢慢练习一定可以抓到小鸟的。来，看妈妈，好了，
2: 小猫猫，还有他的妈妈。

0: 什么啊？
1: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
2: 注意落实，全体人员注意，倒计时开始，3、2、1。
3: 要开眼不开，准备分层推进。
4: 过完这一段立刻清战，打火车循环进场。哎，别堵工作面。
1: 爷爷说，那是改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5: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

0: 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来，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刘航。
0: 好，那刘航同学，你就坐，就坐陈一诺旁边吧。陈一诺，你多帮助一下新同学啊。
1: 好的。
4: 嗨，我是陈一诺，以后咱们就是同桌了。对了，你从哪里来啊？你吃不吃糖？哦，不对，现在上课，下课再吃。
0: 来，大家把书翻到第70页。
5: 做人真
0: 晚。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我爱故乡的杨梅。大家昨晚回去有没有预习啊？
2: 预习了。
0: 同学们，作者的故乡有杨梅，那你们的家乡有什么呀？来，举手回答。
6: 我。
0: 李阿丽，你先来。
7: 我的家乡在衡州，那是平陆运河的起点，有看不到头的茉莉花田。奶奶说，全世界10朵茉莉花，有6朵出自我们衡州，花开的时候可香啦。叔叔阿姨们会把茉莉花做成香喷喷的茉莉花茶。
0: 老师仿佛都闻到了花香，真棒。王子昂，你来说。
8: 我的家乡是青州三娘湾，天蓝蓝，海蓝蓝，要是天气好，运气也好的时候，能看见粉色的中华白海豚，他们会跃出海面跳舞，有时也唱歌呢。
0: 白海豚在碧海蓝天之间唱歌跳舞，画面真美。好，请坐。杨建豪，你来讲讲。
9: 我的家乡是了当，我们那里最出名的当然就是螺蛳粉啦。米粉滑溜溜的，吃起来又酸又辣又爽口。还有个特产也很有名，就是不能吃，就是我们那里产的小汽车。
0: 好，陈一诺，你来说说。
7: 我家住在老渡口，门前有一棵老荔枝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都100多岁了。
8: 100多岁了？
7: 对呀，每年荔枝成熟的时候，果实红彤彤的，吃起来特别甜。哎，对了，我爷爷以前还有条船呢，乘一下能划好远。
0: 说得真好。好，请坐啊。来，下一位，陈一诺的同桌刘航，你也说一说。
3: 我没有。
10: 他说什么？
11: 我听不到啊，快讲。
3: 我没有。
0: 没有什么？
3: 我没有家乡。
8: 啊，
3: 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
1: 怎么可能不？
12: 家乡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啊。
13: 不对不对，应该是你长大的地方。像我妈妈在衡州出生，但是在马道头长大的。
0: 来，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啊。没关系的，刘航。那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呀？
3: 工地上。
0: 啊，哪里的工地？
3: 好多工地，不同地方的工地。啊，
0: 没关系的，刘航。从今天起啊，马道小学就是你的新学校，我们班同学就是你的新朋友，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请坐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课文，老师看看大家预习的怎么样。我爱故乡的杨梅。 我的故乡在江南。预备起。
2: 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0: 你们昨天有没有听到好大的声响？特别大，我家地都抖了。
1: 嗯，当然听到啦。听我妈说，好像在开山修运河，是要把山打开，给大河开道吗？是的，没错。
2: 可是，
1: 那山上的小动物呢？我之前上山看见过豹猫，还有小松鼠，跑得快的就逃掉了呀，那跑不快的就不知道喽。
2: 不会的。

0: 爷爷，我回来了。
1: 诺诺呀，晚上想吃点什么？
0: 都行，我写作业去了。

0: 诺诺
1: 啊，
0: 是爷爷，我进来了。
1: 嗯。
0: 哎呦，怎么了啊？
1: 爷爷。
0: 嗯。
1: 昨天那个爆炸声是在开山吗？
0: 是啊，把山呢、啊、打开，打开了才能修运河呀。
1: 那山上的小动物怎么办？那些豹猫、小松鼠，我做梦梦见小豹猫和妈妈分开了，山裂开了，他们回不了家了。
0: 来来来，孩子，这梦啊，都是反的，别怕，别怕啊。
1: 嗯，爷爷。
0: 嗯。
1: 爸爸妈妈这次放假不回来吗？
0: 哎呀，是啊。他们在外边工作忙，你想他们了？明天早上啊，给他们打个视频，你再去上学好不好？
1: 才不的，都大半年不回家了。
0: 诺诺，来来，诺诺，爸爸妈妈呀，只有外出务工挣到钱，才能供你好好读书啊。啊，哦，对了，你跟刚来的新同桌相处的还好吧？
1: 他叫刘豪，可他不怎么爱说话，我总觉得他有点怪。
0: 怪？诺诺，那你说给爷爷听听啊。
1: 老师让我们介绍自己的家乡，他却说他没有家乡。
0: 这孩子有意思，天底下哪有人没有家乡啊？
1: 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不同的工地。
0: 嗯，
1: 下课后我也想过，他好可怜呀。
0: 嗯，诺诺，你可是班长，更是我们这儿的小主人呢。
1: 嗯，
0: 要不要多帮帮人家啊？
1: 那我该怎么帮他呢？
0: 啊，你上完课呀，就带着他到处走一走，多跟同学做游戏。交朋友，你再给他讲讲马道头、老渡口和古岩道的故事，那他也许就会找到家的感觉了。
1: 嗯，我知道了。
2: 同学们都很棒啊，体育委员带领大家把足球放回器械室。
3: 哦，好的。哎，你把那个桶收起来。阿丽，你把足球拿回去。好。哎，你们把那个
4: 刘豪，你球踢得可以啊，真好。
5: 小时候我爸常带我踢球。
4: 小时候呢，你现在又没多大。
5: 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不像现在这么忙。真希望没这条运河。
4: 原来你也不喜欢修运河。
5: 嗯，
3: 我好喜欢运河啊，要是没有运河就不会给我们盖新学校。
5: 为什么？
4: 因为咱们的老学校挡在新运河的正中间。
6: 老师说新学校的操场可漂亮了，还有彩色的塑胶跑道，每间教室都有能写字的大屏幕。
1: 你们都想搬去新学校吗？可现在的学校怎么办？
5: 会淹到水底下，我见过。
3: 哎，刘豪，你爸爸在运河工地上也像连阿丽爸爸那样开那么高的大吊车吗？
5: 我爸爸是工程师。
6: 那前几天的开山是你爸爸他们干的？
5: 是我爸爸的同事，他们也是很厉害的工程师。
1: 哦，
5: 一诺，你怎么了？
1: 原来开山吓跑小动物的是你爸爸他们。
5: 我爸爸他们那是在工作，你怎么了？
1: 怎么了？把山打开，小动物怎么办？他们的家不就没了？
5: 我
1: 你们怎么能这样？
5: 小动物。

0: 松鼠。我之前和爷爷上山，看见过小笨猫和他妈妈了。天上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1: 不会的。
0: 怎么不会的？爷爷说，以前就是因为修老水闸，才害的鱼没把到海里去生小宝宝。你们都是坏人。不。
1: 小豹猫找不到妈妈，和我一样见不到妈妈吗？

0: 爷爷，
1: 啊，
0: 攒了这么多的旧船票，都发黄了，还要吗？
1: 哎，那这得要，这得要啊！哎呀，这都是爷爷在老渡口的念想。那个时候啊，一张船票只要5分钱，这一天当中啊，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爷爷能摆渡好几十趟呢。
0: 原来爷爷这么厉害。
1: 啊，诺诺，我看你刚进家，一点都不高兴，嘿嘿，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
0: 没有。
1: 还嘴硬呢。你快去照照镜子，那小腿撅的都能挂上油瓶了，是不是跟同桌闹别扭了？
0: 我才懒得搭理他。

0: 喂，妈妈。
1: 涵涵，
0: 作业已经写完了，可爸爸还没回来。
1: 涵涵真棒，爸爸应该还在开会，你先去洗个澡啊。
0: 妈妈，你周末来看我吗？
1: 涵涵，等妈妈忙完手上的项目，一定去看你。
0: 妈妈，爸爸他会不会？
1: 什么？
0: 没事，我去洗澡了。
1: 好，乖，宝贝，晚安。
2: 你爸爸怎么能这样？山上住着小猫猫和他妈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0: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0: 屠格庙段的数据出来了，效果比预期的还好。
1: 嗯，下一步就是马道枢纽的主体施工了，船闸的方案还要再细化一下。
2: 嗯，哎，鱼道的设计图我们再来过一遍，生态的事可不能忽略。
3: 明白，刘工。最新版方案我们改了一下这个位置，您看一下。

0: 爷爷。
1: 哎，
0: 我想爸爸妈妈了。
1: 诺诺，来，过年，等过年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就回来了。
0: 渡口变了样子，他们回来，还认得我们家吗？
2: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我想妈妈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玲、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静、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同声指导孙斐、胡哲运，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新言、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郑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

张可欣，报幕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3: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0: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6: 哎，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7: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越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2: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8: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9: 水上有斗母桥，水下有鱼道。
1: 和黄曼黎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9: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4: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6: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2: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正在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跟随广播剧见证平路运河通江达海，奔涌向前。
3: 这就是平路运河，
0: 它连着江，
5: 它连着海，
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还有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南方医科大学一名学生坠亡的消息引发关注，不少未经核实的传言在网络快速扩散。
1: 有网友称，坠亡原因与学生家中出现变故、导师只批假3天、导师压榨学生等有关，一时引发了大量的口诛笔伐，让事件走向偏离了事实本身。
0: 经警方现场勘查，确认为高坠身亡，排除他杀。该同学的家人表示，网上传闻均为谣言。学生父亲出车祸后，导师一直对这位学生很关心。
1: 被披露的聊天记录也显示，导师不仅多次给予情感鼓励，还主动提供经济帮助。不批假，仅放3天假，催促该同学回校，对其进行加压贬损等，都毫无事实根据。
0: 目前呢，各方都因该同学的离世处在悲痛之中，网络上的种种猜测对家属和老师来说无疑是二次伤害。
1: 很多时候啊，我们隔着屏幕看到的只是一个事件的碎片，有些人却急于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全全部的真相，在真相尚未清晰时就完成了所谓的审判。
0: 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未经核实的转发，最终可能变成刺向逝者亲友和无辜者的另一把刀。这正是当下网络暴力最隐蔽的形态，他们往往呢从一次所谓正义冲动起步，在不明真相的情绪裹挟下，把无辜者拖进舆论漩涡，最终让悲剧之上又叠加新的悲剧。
1: 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比起急着站队和口诛笔伐，先保持一点克制，等一等完整的事实，才是对逝者真正的尊重。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来关注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硬核科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距离今年的国庆假期还有半个月，根据铁路预售票规则，国庆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开售。针对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的特点，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还将开行夜间高铁。
1: 此外啊，根据平台数据显示，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 56%。 这个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儿？出游消费又有哪些新趋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4: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3: 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薛冰冰介绍，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4: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3: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域旅行产品、县城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5: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3: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6: 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改写了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被动绕路的历史。
1: 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有着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这之间该如何衔接？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带着问题，记者跟随海事去巡河，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7: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 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8: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7: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9: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7: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2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9: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2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7: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2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9: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7: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8: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7: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
5: 王胜科说，
9: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5: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8: 我们在巡河岗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0: 嗯，作为最新通航的运河，智能两个字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特点。全长 134.2 公里的运河沿线布满感知设备，实时采集数据，汇集到数字孪生平台，通过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实现智慧通航。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孔颖、尹琦来探索一下这条运河背后的

0: 科技力量。
1: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一比一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2: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1: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2: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1: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2: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1: 平陆运河通航后，数字孪生系统将从建设模式切换到运营模式。
2: 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那在我们后期的这个运营管理里面，我们对于这些监测设备设施的实时的反馈啊，对于他们反馈信号的判断啊，这个难不难？这个也难，都难过，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1: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2: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了预防。
1: 不仅如此，航行在运河上的智能船舶也自带智慧大脑，搭载的智能系统会结合航道实时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航路，实时监控油耗和设备运行状况，船岸信息互通。运河向海，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调、智能引导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说，
3: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啊，就提示您的积分即将过期了，能兑换手机手表，后面还跟着一个网址链接，点进去一看，积分数字大得惊人，商城界面跟常规购物 APP 几乎一模一样，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是样样都有。
7: 那您要是信了之后呢，真的去下了单哈，除了积分还得额外付款，要的呢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可能是卡顿的山寨机，要的呢是扫地机器人，拆开的却是一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可能付了钱，订单就查不到了，网页也会关掉。那么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存在哪些套路？

0: 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1: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
2: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外头其实挺高级的，但是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1: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货源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
3: 大这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它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1: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 1000086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
4: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1: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
5: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1: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提示，
6: 骗子也是常使用一些虚拟号、陌生场号来发送钓鱼短信，然后我们也要甄别这个短信里面的网址链接，仔细核对这个网址和域名，不要直接点击，虚假网站很可能会仿冒官方的名称，正规的平台的会员积分兑换都是在官方的 APP 和小程序内部完成的，可以自己从应用商店下载这个正规的官方 APP， 然后手动登录查询或者操作，发现被骗，那么就立刻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进行报案，民警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止付和动。

0: 的一个操作。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根据公布的阁僚名单，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核心阁僚基本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红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红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3: 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最大的变革就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有分析称，此举将进一步加速日本政坛右倾。那么这一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
4: 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格外合作的模式。所谓格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格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2: 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刚刚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表示，高市早苗意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谋求继续执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防卫、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危险动向也值得继续警惕。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发回的报道。
5: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认为，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早苗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党内的影响力，谋求连任。
6: ここに時間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高市氏そのものが
7: 特意留出这段时间，实际上意味着高市本人想要向党内展示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想当大臣或者之后想当副大臣的人，可以通过让他们抱有期待来显示自己才是拥有任命权的人，自己掌握着权力。所以我认为这次内阁改组不仅不会与此前的内阁有所不同，反而朝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其目的归根结底就是高市本人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如何让自己的政权持续更长时间，如何让自己在权力的位置上停留得更久，这是此次自民党人事架构的目的，也是内阁改组的出发点。
5: 对于多数要职继续留任，木村之义认为，这意味着高市政权的基本政策方向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外交和安保方面危险动向值得继续警惕。
7: 高市内阁的大框架、经济、外交以及安保不仅不会发生动摇，反而可以看出高市希望进一步按照自己的思维、世界观以及对中国、对亚洲的认识来推行政策。据此组建新内阁，当前的扩军动向与已经计划年内进行的修改安保三文件是无法分割的。日本将如何以所谓防卫力建设为名扩军，以及将如何具体推进相关战略，这些都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日程密切相关。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推进对外军备扩张，同时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日本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国内治安体系，加强对国内的管控，对国内所谓的批评势力进行更强有力的压制、封锁等措施。我认为这些动向也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华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
0: 青年亦可扛起

0: 千钧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落地，历年账户余额可为家人付自费疫苗。
0: 劫持网站并偷建地下论坛，竟是 AI 干的。技术迭代的同时，如何筑好安全围栏呢？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过去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攒下的钱呢，哪怕有几千上万元，用途也是十分有限的。最近两天，上海医保一项便民新政正式落地，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呢支持医保家庭共济。
1: 也就是说，医保卡历年账户的余额可以直接用来给自己或者家人打110多种自费疫苗了。那么新政落地几天来效果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3: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4: 我有小孩绑定是他妈的，
5: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3: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6: 打一个亚利丰的流感啊，来左手臂啊。
3: 郭先生说，自己很少上医院，医保历年账户里一直有不少余额，尽管办理了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能用上这笔钱的地方还是有限。用历年余额接种自费疫苗的政策，郭先生一家很欢迎。

0: 很合适我们。
1: 自己卡里大概历年账户还有多少钱？
0: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2: 在卫生服务中心，大约有1/3的人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1: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3: 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子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2: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4: 大概在25种，打的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2: 需要注意的是，可用于支付自费疫苗费用的是医保历年账户余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此外，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陆燕提示：使用历年账户余额时，需出示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5: 要用医保支付的话，还是必须要把你的医保卡带上，或者你的支付宝里绑定电子医保卡，因为医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2: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6: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沉淀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睡在那边。
2: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6: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信息，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1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我们不是老在下游打捞病人，病人吃得越来越多，医院照顾越来越多，肠胃越来越多，不是很合理，就要从源头上上游去干预，病人越来越少。
7: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相关的话题。秋分节气渐近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也加大，秋意更加明显。一般进入秋天之后呢，人体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涩，还有乏力困倦等症状。
8: 那么针对秋乏秋燥应该如何健康养生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初秋养生锦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意味着白露之后不宜继续过度贪凉。有人追求秋冻，认为可以增强抵抗力。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医师、脾胃病科主任魏伟认为，秋冻并非人人适用。如本身存在脾胃虚弱、呼吸系统疾病、关节不适的情况，应及时做好保暖。
10: 秋冻不是刻意的让我们挨冻，更不是越冷越好。遇到明显的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之后，要及时的保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尤其中老年人呢，应避免明显的寒冷的刺激，以免血压波动增加风险。患有哮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呢，等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或者寒冷容易诱发过敏症状的人呢，不宜刻意的受冷。老年人还有�儿童呢，最佳的适宜温度是22度到25度之间。好多人老人家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用暖气，这个是我觉得要一定要杜绝这种。
9: 因昼夜温差较大，当下也是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部分慢病人群盲目贴秋膘，也可能造成血脂血压双重承压。对此，专家表示，贴秋膘并非盲目进补，尤其是肥胖及代谢异常人群，过多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会加重病情。老年人群脾胃不适，盲目进补也可能导致胃肠道不适及其他健康问题。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张红春强调，老年群体和慢病人群一定要做好健康监测。
11: 每周啊，要量2次血压，测一次血糖，并做好记录。如果这些变化比较大，或者说波动比较明显，或产生一些不适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就医。
9: 此外，不少人在

0: 在秋季经常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发痒、嘴唇干裂、排便干结的情况，因季节变化带来的秋燥不适应该如何应对？张宏春给出建议，
1: 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干润的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啊、银耳啊、蜂蜜啊、山药等等，适当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特别强调的是啊，要注意多喝温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是少量多饮。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又伴有发热的症状、痰中带血和胸闷等等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0: 秋季部分人群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睡眠不佳等情况，也有人会把持续疲惫归为秋乏。专家表示，受季节变化影响，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为身体充电，应考虑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张宏春建议，
1: 秋季的早晚的气候、气温呢是偏低的，特别是对一些呼吸慢病的病人，你比如说慢阻肺啊、哮喘啊，它会造成这些疾病的加重或者诱发。最好呢，我们是选择啊上午的9-10点啊，或者说下午的3-4点啊进行户外活动。秋天的运动不宜大汗淋漓，特别推崇的就是散步和快走，对调畅我们的肺气、情绪都是有帮助的。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当下正值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国家安全部发布了一起此前未获披露的网络安全事件，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年5月到6月期间的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相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劫持了德国程序员维基网站，将原本用于技术交流的开放社区改造为供智能体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以及突破运行环境限制方法的地下论坛，累计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
6: 如今 AI 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当 AI 智能体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现实行动能力，技术迭代的同时，我们该如何筑牢安全围栏，防范这类新型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0: 国家安全部披露的案例细节显示，这些智能体并非各自为战，而是成群涌入同一家网站，以 OpenAI 研究员、OAI 研究员26号等带有鲜明标签的名字相互招呼，彼此确认身份，把开放社区改造成了专属留言板，全然无视平台的管理规则。他们在留言中交流如何在任务中作弊、如何绕过安全限制、如何掩盖自身行踪，还探讨借助匿名工具隐匿痕迹，把零散的所谓越界心得沉淀为可共享、可复制的经验库。只要单个智能体学会一项技能，其他智能体便能同步升级。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指出，单个智能体的越界行为或许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当一大批智能体在互联网上找到接头据点，互相传授逃避检测、绕过限制的实操方法时，人工智能的安全边界已经出现了缺口。
7: 打个比方，原本是几个考生各自答题，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个公共留言板，一个把答案写上去，另一个看到了就接着用。这里确实暴露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要求 AI 完成任务，它用什么办法完成，有没有超出允许的范围，这个过程必须管住。跟过去常见的 AI 的胡编乱造相比，这一次突出的变化就是它已经能实际动手了，而且越界的方法还能在不同 AI 之间进行传播。
0: 这些智能体不仅能抱团联动突破管控，当察觉到网站管理员清理页面后，他们还迅速进行分工，有的发布预警提示，有的创建备份页面，有的指明转场新地址，相互掩护躲避清理。其反应之迅速，预案之周全，远超人们此前对智能体的认知。 海量的线上

0: 站点为 AI 智能体搭建互通渠道提供了便利载体。刘兴亮表示，当智能体的越界手段成为可复制的群体经验，当联络据点跨越国境，隐秘难寻，其影响可能层层放大。
1: 这个危害我觉得不能光看发了多少条帖子，还在看这些行为会不会继续扩大。一个 AI 找到的越界方法，其他 AI 也可能照着尝试。如果他们还能接触企业资料，操作真实账号，那就可能涉及资料泄露、文件被改，甚至业务受到影响。
0: 抱团的智能体可借助互联网搜寻，可用跳板，把开放编辑的网站、论坛当作通信信道，在没有传统攻击特征的情况下悄然建立据点，提高被发现和溯源的难度。
1: 它难发现是因为有些动作单独看都挺正常，但把几个 AI 的动作放到一起看，才发现他们原来是在交换信息。追查也一样，网站云服务运行 AI 的企业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记录分别在不同人的手里，所以企业平时就有留好记录，哪个任务访问了哪里，做了什么修改，用了什么权限，这些记录还不能让 AI 自己随便删除修改。发现影响到了外部网站，要及时通知对方，一起保留证据，防止损失扩大。
0: 在此次披露的案例中，相关企业在数周内已掌握这批智能体的异常行为记录，但没有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细节，没有及时对外发布专项风险提示，导致同类事件在短短数月内就在另一境外平台重演。一起起真实发生的案例警示我们，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正在快速演进，必须引起重视，加强防范。正在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中， AI 安全治理是聚焦重点。网络安全专家唐红玉指出，未来智能体会承担更多任务，覆盖生产、生活、工作等多个方面，能力越强，安全风险也越需要重视。
2: 他会做的事情会更多，那么在这环境中当然有很多安全问题更要去考虑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安全这根弦，在用它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要做好安全，也就是不要主动的去泄露一些东西。
0: 国家安全部提示，使用 AI 工具时不盲目迷信，不轻易授权，审慎识别来源不明的 AI 智能体服务，防止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被悄然攫取，给 AI 智能体设置清晰的行为边界和刚性权限，不随意开放互联网访问、内容编辑等权限，不把账号、数据、算力交由智能体自由发挥，察觉 AI 智能体出现越权操作、异常篡改、违规外联等风险行为时，果断终止运行，留存相关操作痕迹，第一时间遏制风险扩散。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国际资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
5: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为何选择在此时加息？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7: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8: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6: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9: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PPI 的同比增幅是5.4%。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6: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什于五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9: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6: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9: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6: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啊，最近成了文玩领域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也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的数量显示是10000家。那这种玉米呢，有一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5: 哎，文玩玉米啊，可不是用来吃的啊，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4: 不过呢，同样是文玩玉米哈，有的是卖9.9块，有的呢却能标价达到7800元甚至上万。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的可以增收吗？这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的报道。
10: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11: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 有商家表示，
12: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温婉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五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11: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温婉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温婉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

0: 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1: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
2: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1: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汤原县胜利乡河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
3: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1: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3: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1: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
0: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0: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 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0: 言，双然绸缎铺满了尘烟，掌心青菜那年。
1: 月亮虫子比较多，水分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淡茶和浓茶的话呢，它其实对身体的影响的和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知道茶的最重要的成分当中是茶多酚和一些茶碱，它还是有一点点兴奋的作用。所以呢，其实你本身你不太喜欢喝茶的人，可能淡淡的茶你也会觉得不太舒服。还有一些人长期的喝浓茶，那么它淡了以后他也觉得不舒服。所以呢，其实浓茶和淡茶呢，其实对身体来说，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绿茶和红茶不同的茶呢，它的利尿的效果不完全一样。那么最大的问题，你喝茶浓了以后呢，兴奋，有的人会心花，然后呢绿茶太浓了，有的人会不停的上厕所。那么其实还是建议每一个人你的适应能力不相同，浓茶和绿茶呢和淡茶呢其实一定要因人而异。但是没有习惯喝茶的人一定从淡茶水开始慢慢去适应，它会更好一些。老年人呢，其实尤其是睡眠不太好的，那么晚饭以后的话尽量减少这个茶的这种摄入。
2: 您刚才提到有一点挺有意思哈，就很像是盐油糖，如果长期都很超标摄入的朋友，你如果突然让他饮食清淡起来，他就会觉得不习惯哈，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口都已经口重了。那很多喝浓茶喝习惯的朋友，他是不觉得自己喝的茶是很浓的。那我们说的这个淡茶水，它有没有一个，就像咱们

0: 刚才说到的这个盐、油、糖这种摄入量方面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呢？
1: 其实没有具体的一个量化的一些标准。其实我们也查过一些文献呢，就会觉得这种淡茶水呢，它是和你的水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就是150毫升的水当中大概放1克的茶，1克或者最多2克呢，认为是一个淡茶。嗯，标准的话呢，说它这个淡和浓是和它的生活习惯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也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你喝不来淡浓茶的人，一定从少量的，然后从不太兴奋的那茶可能会好一些。
0: 嗯，之前有过就是把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和咖啡做比较的情况哈，就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喝完奶茶之后晚上睡不着觉，是真的睡不着。其中这个主要的成分让人睡不着的那就是茶。那么喝茶对于睡眠来说可能会有哪些很严重的影响？可能哪些朋友在摄入这方面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呢？
1: 茶的作用当中，其实我们觉得它对睡眠或者对我们的情绪上，可能还是和它的茶碱以及它的茶咖啡因，可能会有一些关系。
0: 嗯，
1: 那么喝茶的话呢，假如说你过于浓了以后呢，有点兴奋作用，本身睡眠质量并不是特别好的那些人，那他有可能这个茶多酚或者茶碱的量超标了以后，那他可能会影响到了他的一个睡眠。第二的话呢，你喝茶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水。那么假如说你的喝茶的时候除了这个睡眠那个睡眠的这种茶碱的兴奋作用以外，本身水分有利尿的作用，
0: 嗯，
1: 那么利尿也影响到了他的这个睡眠。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你本身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的，胃肠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我们的茶的量要控制。第二的话呢，老年人晚饭以后呢尽量减少这个喝茶对他的夜间睡眠的这种影响，其实也非常重要。那不同的茶类的话呢，可能它的对这种中枢神经系统或者睡眠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相同。那么一般来说发酵的茶呢我们觉得会好一些，但是的话呢比如说一些生的茶，比如说像我们的生的普洱或者一些绿茶，那么有可能它的兴奋度相对会高一些，就胃肠道的刺激那么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睡眠。
0: 嗯，既然含有咖啡因，然后呢也对胃肠道可能有一些刺激的这种影响，那像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喝茶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哈？比如说有没有一个适合喝茶的最低年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呢，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喝茶你可能会不长个儿哈，那我们从科学角度上来看，茶和钙的吸收它有相关性吗？
1: 其实刚才提到了喝茶的最低年龄，那么最低年龄的话呢，我们查到国家的标准呢，认为6岁是适合喝茶的一个最低年龄。那么也因为6岁以下的儿童的话呢，他的整个神经系统的发育的话呢，并不是特别的完善，所以呢，茶叶当中的咖啡因或者茶碱，那么可能会对他的中枢或者产生一些刺激的作用。所以6岁以下的孩子的话呢，尽量不要给他喝茶，尤其是浓茶，那不建议是喝茶的。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喝茶不长个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比如说你淡淡的茶，就是6岁上的孩子了，偶尔喝一下淡淡的茶，那么这个茶当中其实不太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的一个发育。那但是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茶的话呢，它可能会和我们的食物当中那些钙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应，那么会影响到我们一部分钙的一个吸收。因此的话呢，假如说长期的孩子浓茶，那么影响到了他的食欲，影响他的钙的吸收，可能会对他的整个的生长发育不单单是一个增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儿童青少年第一控制年龄6岁以上再给他喝，第二一定控制这个茶的这个含量。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在茶当中不要再过多的再增加其他的额外的，比如说像一些糖分啊，包括一些植脂末啊，这样的话呢，对孩子来说，他的整个生长发育，包括牙齿啊、骨骼啊，那么他的影响，对整个的生长发育来说，肯定会长的。就刚才讲的，喝茶不长个儿，但是这个一定是一个极端的一种行为。那么绝大部分的孩子，只要你正常的饮食，你的茶的量又不是特别多，又不是长期，我想不太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0: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都叫传统茶饮哈，就真的把茶叶然后泡在热水里面这么喝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叫新兴的或者说叫流行的茶饮的，不是这样的。那一般打的这个广告口号呢，也都是挺健康向的哈，就是比如说啊，宣传自己是无糖的呀等等的。那口感上呢，我们喝这种所谓流行茶饮的时候也感觉它不是很浓的啊，也算是叫淡茶水这种感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有营养类的博主就会提醒大家说，不能拿这类无糖茶饮当水去喝。就是在他们的配料表当中你会看到挺多的，比如说有什么维生素 C 啊、碳酸氢钠呀等等。那这些可以和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传统的自己泡茶画等号吗？加入了这些成分，然后呢，如果长期我们就把它当作水喝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1: 其实所谓的刚才我们网络上炒作的很多是流行的茶饮呢，就一定要注意它和我们自己泡茶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它的茶叶的质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会是太好的一些茶叶，它把很多的这种成分把它打碎了以后呢，拿来去冲泡。第二个的话，你会觉得哎，我虽然说是无糖，但你会觉得比我们家自己泡的茶要好喝。那么其中的话呢，它其实还是添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包括其他所谓的维生素 C 啊或者碳酸氢钠啊。那么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呢，过多的加入了以后，其实我们讲任何的成分其实搭配在一起，第一你的科学的含量，其实很多人他自己加一些对吧，包括维生素 C， 我们说维生素 C 有点来抗氧化的东西，那么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其实更多的觉得你喝化学合成的，包括维生素 C， 包括碳酸氢钠，那么长期的用其实应该不太合适。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告诉大家，食物的来源是最安全的，也是最科学的。比如说维生素 C， 那么最大的好来源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对大家一定要强调，那么尤其是它加入了一些代糖的东西，长期以后对我们的代谢会产生一些炎性的作用。包括我们说的胰岛素的抵抗，包括低炎症状态。因此的话呢，其实还是强调了所谓的茶饮，那么第一它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是真实的可靠的，第二它配料表当中过多的成分的加入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作用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简单的打住，大家要喝茶，那你自己也可以泡对吧，我们说自己用水泡完了以后往冰箱一放，那就是一杯非常好的一个冷饮，一个冷茶饮了。
0: 很多朋友比如说如果是在淡茶水和白开水之间极限

0: 二选一的话，大概率会选这个淡茶水的。为什么呀？就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太习惯喝白开水了，就觉得如果你让我喝白水的话，哎呦，我都喝不进去，这东西没味儿怎么喝呀？所以对这样的朋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哈。另外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疑问就是，这些所谓有味道的，我们就说淡茶水好了，它能够完全替代掉白开水吗？我们所说的就是每天要充足的摄入水分，这个水一定要是纯净水吗？
1: 其实我们说随着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不断的改善以后，就越来越多，因为你的食物的摄取的来源太丰富了，是吧？每天我们的不同种的食物很多很多，所以逐渐的话呢，人的口味会和以前是有所不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我吃淡淡的，就刚才我们讲的盐的问题，淡了以后就吃不下。为什么外卖好吃？为什么外卖觉得很好卖？就是因为它是多盐多脂和这个多糖的这种所谓的三高的一些食物，那么喝了白开水以后，他觉得并不是特别解渴或者不喜欢。那么还是给大家讲的话呢，就是不爱喝白开水的人呢，尽量去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今天要试着其实慢慢去适应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摄入纯净水嘛，绝对是不是的。就我经常也会说，那最安全的或者是最便宜的就是我们的自来水，把它烧开凉白开。那么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凉白开它其实它的安全性不好。那么我其实今天和我们水厂的人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其实应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水厂生出来的水其实是很好的，很安全的。
0: 嗯，
1: 当然其实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管道的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把它这个水把它烧开，
0: 嗯，
1: 这样的哎呀，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凉白开。
0: 嗯，我听到有朋友有这样一个说法哈，你不是说这个含糖饮料不好吗？对吧？热量高或者是怎样的？那我从热量的角度上来讲，我爱喝含糖饮料，我每天必须是那种所谓什么一杯奶茶打底的这种人。那我喝完奶茶之后，我吃饭的时候，我少吃一碗米饭，哎，这不就热量就扯平了吗？就这种热量代偿的思路是成立的吗？
1: 其实从数学上来说，或者从数字上来说，我的热量平衡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只强调了啊，这一碗饭和这一瓶含糖饮料它的热量是等同的，但是你没有看到等同的背后它的成分的组成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吧？同样的，比如说我一碗米饭产生200大卡的热量，
0: 嗯，
1: 而这杯奶茶含糖饮料也是200大卡，但是我这碗米饭当中，那或者这一顿饭当中，我有米饭，
0: 嗯，
1: 我有碳水，我有矿物质，我有膳食纤维，我有 B 族维生素，
0: 嗯，
1: 而你这杯含糖饮料当中，除了葡萄糖以外，除了糖以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成分。那也就是说，你的成分虽然说都是200个大卡，但是我的营养成分是丰富的，是符合我机体的需要的绝大部分的。所以一定不能是说啊，我这一顿我喝了这杯含糖饮料，我少吃一碗饭，哎，总能量上你是相等的，但是你摄取的营养素上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也就是你这个单一的成分，而我是一个复杂的有营养作用的多种成分组成的一个东西。
0: 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当中说，我们国家日均食盐的摄入呢，差不多现在是9克左右，但推荐呢是5克。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某一顿饭啊，如果我们要吃咸了，都不用想，就后面你肯定得叫水喝，对吧？就特别的渴，你就总会要想要喝水。我们身体盐摄入过多的时候，想要多喝点水，这个是怎么是一个什么原理哈？就是这个事儿真能把我们从所谓农人冲成淡人吗？能够弥补我们食盐摄入过多带来的不利影响吗？
1: 当我们的身体的盐摄入过多的时候，那么机体会特别的感觉，机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那我的盐多了，那我细胞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怎么办呢？我机体一定要恢复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反馈到中枢说，哦，你的盐多了，你必须要用水来把它冲淡。那么在这个时候告诉你，哦，我产生了口渴的感觉，那么就应该来说你要去赶紧去多喝点水。那多喝水呢，确实能够让我们体内的这个钠离子让它稀释， 也让我们体内

0: 钠离子随着你的尿量的增加把它排出去，但是要强调不能立刻变淡。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盐吃多了以后的话呢，会引起体内的水分的一个储留，这种储留大概会需要1024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完全去代谢掉，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你这种冲淡一定是肾脏功能正常的。所以前面我反复的提到了心功能不好的、肾脏功能不好的那些人，你不能太多的盐，也不能太多的水，这个时候肾脏是没法去帮你去调节的。就我们肾脏的体内的钠这种调节，靠机体的一个整体的调控，你的中枢、你的心脏、你的肾脏，就是多种脏器，尤其是肾脏才能够很好的去调控。所以不要觉得哦，我反正就这一顿吃多了一点盐，那我赶紧用点多喝点水。那么一，它不能够立刻冲淡；第二的话呢，长期的高钠，最大的问题，你的肾脏、你的血压是受不了的。
1: 嗯，我们在提到健康饮料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啊，就是果汁儿啊，这个尤其是鲜榨果汁儿。现在很多朋友有这种这个观念嘛，就是同样是果汁儿，哎，这个鲜榨的那肯定就是更好的。所以，鲜榨果汁儿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健康饮品呢？
0: 鲜榨果汁的话呢，第一，它其实我们要肯定它的，它是鲜榨的，对吧？它没有经过的我们的抗腐蚀。腐蚀的东西，抗腐蚀的或者也没经过这个过夜，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新鲜程度是好的。但是有个问题呢，果汁榨了以后呢，就是第一你的果水果量会超标，那么这个水果当中其实和糖分很有关系。刚才反复强调了国家推荐的添加糖是不能超过25克的，那么果汁最大的问题呢，第一你的水果量超标。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苹果你吃下去可能吃得很饱，但是你要榨一杯苹果汁你可能需要2到3个的苹果，所以你每一天的水果量会超标。水果最大的问题就是果糖，那么果糖不经过我们的胰岛素的作用直接在肝脏进行代谢，长期的喝果汁会加重了肝脏的负担。第二个的话呢，现在的很多人的果汁呢就是直接打碎了以后呢，直接进入到体内，它的吸收就非常快，果糖吸收非常快。第二的话呢，你的咀嚼功能也没有了。同样的问题的话呢，你的膳食纤维一部分被破坏掉了。有些人还喜欢把果汁打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果皮肉把它分开，这个时候你的膳食纤维的丢失就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吃水果一定是连皮的，最好的能吃的时候，然后呢把它自己嚼下去，要控制水果的量，千万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1: 嗯，还有一种饮品啊，这都不是健康了，就是被誉为一种叫滋补佳品，那就是骨头汤，还有什么所谓老火汤。就一般呢，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有的朋友说骨折了，对吧，卧床只能这个吃饭什么的也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家里面就倾向于说，哎，给你熬一碗骨头汤啊，又助你长骨头。所以我们从代谢的角度上来看，就这种汤我们喝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特别好的能够滋补我们的身体吗？
0: 我们主持人提到了骨头汤或者是鸡汤，那么大家知道的话呢，其实经过肉在这个水当中煮熟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汤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你要放盐，所以这碗汤当中的盐一定是非常多的。第二，在骨头煮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油脂它会从骨头当中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一杯骨头汤或者鸡汤当中的油脂含量也是超的。第三的话呢，在这个熬煮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我们的嘌呤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其实我经常也会说，这一杯骨头汤或者这一杯或者这一碗鸡汤，基本上就相当于一碗水当中加了一勺油、一勺盐、一勺嘌呤。像在我们江南地区的话呢，有的时候骨头汤包括前还加一丝丝糖，那么你看看，其实它是多种高油高糖高脂高嘌呤的食物在水当中的一个混合物。所以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说，或者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一杯汤、这一碗汤或者这一碗水其实是并不太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说把骨头汤送去给 病人吃，把这个肉留在家里边吃。我其实经常反复的告诉我的病人或者家属，把鸡肉送去给病人吃，把鸡汤留在家，尽量少喝。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滋补家庭其实是不科学的。
1: 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也有争议哈，就是咖啡。但是呢，最近好像看到了一个相关的确定性的研究，就是最近发表在英国的一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说饮用手冲咖啡和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与衰老加速相关。研究团队分析说，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炎症水平来加速老化。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哈？这个速溶咖啡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0: 速溶咖啡当中，其实大家知道，除了咖啡以外，它非常重要的添加了一个植脂末。那么植脂末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一种饱和脂肪酸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东西。那么它也有很多研究证实了，它确实是加速我们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呢，其实它还有个问题呢，你在这个速溶咖啡当中，大家会觉得精制糖，精制糖带来的这种慢性炎症或者糖化，以及我们的高温的加工过程当中抗氧化的这些物质流失啊，它是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速溶咖啡啊，其实真的是和我们的衰老的加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少喝这种速溶的一个咖啡。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比如说黑咖啡哈，喝咖啡这个事儿呢，对人体的影响好像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有好处，一种是说可能会带来一些负担。那目前有没有明确的关于喝黑咖啡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这种研究呢？
0: 我们主持人提到的黑咖啡，其实我们其实大家知道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红咖啡，那么黑咖啡的话呢，确实有研究显示呢，适量的饮用黑咖啡对我们健康老年人或者健康成年人是有一些益处的，但是应注意就是适量饮用。但你过量的饮用以后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最重要的问题有中枢兴奋的作用，尤其是你喝得太晚了以后，导致失眠，第二天早上的情绪上啊、头痛啊、乏力。第二的话呢，长期的咖啡尤其是浓咖啡会加速我们钙的这种影响我们钙的一个吸收，所以呢可能会加速了你的骨代谢或者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黑咖啡它本身会刺激我们的胃酸的一个分泌，如果你是在空腹状态下去喝，或者你本身胃部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你的胃痛啊、反酸。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讲任何一个东西啊，适量适中是非常重要的。黑咖啡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还是要减少它的一个饮用。
1: 那我们就从适量适中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怎么喝咖啡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健康呢？
0: 我们其实刚才讲到了适量或者适中。那么喝咖啡或者健康喝咖啡呢，核心就是在于第一，你的饮用量；第二，饮用的时间。一般来说，我们会作为一个加餐。比如早上的10点多钟啊，下午3点多钟啊，对吧？你喝一下，那么总共的每天的咖啡量呢，其实不要超过400或者叫500毫克以内。那么而且呢，尽量要避免你的空腹状态。所以非常重要的，把握好最佳的时间，把握好控制你的饮用量。那我相信咖啡对大家来说，应该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1: 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种白水吧，叫就气泡水啊。很多朋友管这种无糖的气泡水说是健康的快乐水啊。所以像这种气泡水，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啊，包括骨骼啊，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喝白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很多朋友觉得喝白水没有味道，但是呢气泡水好像就能够接受了。那我们能够用气泡水去替代普通白水吗？
0: 气泡水呢，它当然比我们的含糖饮料来说会更健康一些了，但是的话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所谓的快乐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它对我们的牙齿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腐蚀性，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到你的骨骼健康。那无糖气泡水的最大的问题呢，这个气泡啊，就因为它气泡主要是一个二氧化碳，那么大量的二氧化碳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打嗝啊、胃胀啊，长期的话呢，其实可能会刺激你的胃酸分泌，所以呢，这是一个。第 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呢，有些无糖的所谓的气泡。

0: 那么它会还是增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天然的一些香精。那么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所谓的代糖，长期虽然说的热量并不高，但是长期的大量的摄入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会增加胰岛素的抵抗。同时的话呢，你长期喝了以后，那你对甜味的这种依赖可能就会增加了。所以还是大家那就反过头来会说，白开水还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有时候喝一些无糖的气泡水，尽量减少这种所谓的含糖饮料，那么哪怕是低糖的或者无糖的饮料，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要少喝。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0: 嗯，好的，再见，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八角是我们厨房当中常用的一种调味香料，全名叫做八角茴香。它的果实啊叫聚合果，每一个我们所称的角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果。那么八角有几个角呢？那既然名字就叫八角，那它是不是就一定只有八个角呢？最近在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买到的香料啊，说自己买到的八角但是呢收到的是13个角的，就质疑上家是不是你多送了几个角呢。但是呢说这个东西啊其实多半是有毒的，是不能食用的。浙江的一位消费者近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在家做饭的时候放了香料，孩子一数发现锅里的香料啊有13个角啊，好奇八角为什么不是八个角，结果呢家里的智能音箱提示说10个角以上的大多数是有毒的芒草。那么八角到底有几个角，也就是有几个聚合果呢？超过八个角就是有毒的吗？和八角长得很像的有毒种，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八角这种调料一旦超过八个角就不能吃了，这个传言是靠谱的吗？
4: 这是不靠谱的啊！首先我们讲啊，八角的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少于这个数或者是多于这个数，7到11个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数量，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9个角的或者是10个角的这就一定是假的八角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3: 咬一口感觉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毒八角，那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4: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或者说咀嚼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这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
3: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容易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分辨？
4: 与八角比较相似的主要是芒草，也就是红毒茴啊，以及这个野八角。这两个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食用的八角还是有几分相似，但是你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我们讲野八角的角的数量通常是8到13个，红毒茴的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它就是12个、13个或者14个，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红毒茴的尖儿啊，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至于说野八角呢，虽然说它没有像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它的骨突的这个尖依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从角的数量以及我们看到这个骨突尖端的钝圆或者是尖锐的程度，我们大概就能把这些物种区分开来了。
3: 在市场里售卖的八角混入像芒草这类毒八角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4: 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哎，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哎，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倒还真有可能会混进也误采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3: 像是芒草这种毒八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4: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八角属的果实啊，因为八角属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八角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和有毒芒草一样不可食用的玳瑁肉。那这里说的不可食用，除了可能存在中毒的风险之外，更是因为玳瑁是保护物种。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国外某水域进行水肺潜水的时候，猎杀了一只极危物种玳瑁，之后疑似烹饪食用。这一行为呢，在当地涉嫌多项违规。玳瑁是龟鳖目海龟科玳瑁属下唯一的物种，它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当中列明的保护物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当中属于极危。那玳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生态价值？潜水偶遇玳瑁的时候，人类又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介绍。
5: 玳瑁与别的海龟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6: 海龟呢，其实在龟鳖家族当中呢，它是一个家族成员比较少的这类动物。那么像玳瑁呢，就属于一类海龟。世界上有七种海龟，跟其他的海龟相比，玳瑁它的长度呢大概是60到110厘米，体重大概在45到80千克，属于这七种之间大小适中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主要是分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热带海域。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嘴是鹰钩状的，就相比其他的海龟嘴比较尖，所以说它的英文名呢又叫 Hawksbill 啊，就是鹰嘴的意思。它的龟壳的后缘就是有锯齿状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结构，锯齿就更尖一点。当然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龟壳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块的，那我们仔细观察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这一块一块的我们专业上叫做盾片，中间的这几枚盾片呢我们叫

0: 锥炖，旁边的炖片呢叫肋炖。对于玳瑁来说呢，中间的锥炖有五片，然后左右的肋炖各四片，这样加起来呢就是大概是有13枚，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外号叫十三鳞。这个炖片相比其他的海龟来说呢，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炖片跟炖片之间的排列方式是覆瓦状的。什么意思？它这个一片一片的炖片它是压在一起的，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像我们房梁上瓦片排列的方式一样的。
1: 玳瑁常在珊瑚礁捕食海绵，这对珊瑚的生长有哪些帮助？
0: 海绵呢，它喜欢附着在一些礁石啊，尤其是珊瑚上面去生活。所以说，这个有了玳瑁之后呢，它就会帮助珊瑚去取食那些长在它身上的海绵。因为这海绵如果它长得太多的话，它会堵塞这个珊瑚，珊瑚它需要通过它身体上的孔洞去过滤海洋当中的一些有机碎屑。这些海绵长得太多之后呢，就会把它这个过滤口给堵住，就影响它的进食。那么再有呢，就是珊瑚当中呢，它是有一些藻类，尤其虫黄藻，它需要借助这个光合作用，然后来合成一些营养。这些营养呢，也可以被这个珊瑚利用。但是由于海绵把珊瑚遮挡住之后呢，这些虫黄藻呢，就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去合成营养，也就进而的影响了珊瑚的营养吸收。通过玳瑁对海绵的捕食呢，就会减少海绵对珊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直接就提升了珊瑚的存活率。
1: 玳瑁作为极度濒危物种，面临哪些生存难题？
0: 我们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其实是对很多动物的濒危的状态进行一个评价的一个等级。玳瑁呢，它是属于极度濒危，它离野外灭绝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玳瑁的这个种群数量其实是比较少呢？首先，主要的一点就是龟壳是上面有放射状的这个花纹，非常绚烂，非常斑斓，人们就觉得就把它当成一种个有机的宝石，或者有时候俗称把它叫海金，海中的金子。所以说，它从古至今呢就被抓得比较严重，抓来之后呢就用的壳做一些工艺品，导致它数量下降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栖息地呢，现在破坏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海龟呢，它都是需要在繁殖期的时候是到沙滩上去挖洞，然后把卵产在这个沙滩上，然后再把卵全部用沙子埋起来。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好多，比如说我们旅游开发，好多这个海龟的原生的繁殖期地已经都破坏了，导致这些海龟它没地方产卵，所以说这个种群下降的比较严重。通常来说，像它平均的话，在野外的寿命大概30到50年。但它要长到20岁才能开始第一次繁殖，也不是说每年都繁殖的，它通常来说是一般是1到5年才会繁殖一次，这就导致玳瑁的种群恢复起来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1: 潜水时碰到野生玳瑁，怎样做才不会干扰到它们？
0: 首先呢，你要跟这些动物保持距离。那比如说像玳瑁的话，我们通常的要求是至少要跟它有10米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避免去人去主动去触碰它。因为这样的一个呢，是可能会你突然伸手的话，会突然对它产生一些应激。那么动物一旦应激之后呢，它可能会做出一些防御性的，比如说它会攻击，它会咬你。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呢，它可能会影响它体内的一些，比如说激素啊，导致它这个健康状况受到很大的一个干扰。它皮肤上是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的，如果你摸了之后呢，保护膜破坏了之后呢，更容易让它去感染一些海洋的病菌。还有就是我们手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涂一些防晒霜啊，或者护手霜，对于它们来说就有很大的毒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去触碰它，那更不能去给它投喂食物，不属于它天然食谱当中的食物，扰乱它的正常的一个觅食的一个习惯，进而影响到珊瑚礁的一个生态的平衡。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玳瑁在游泳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主动的去挡住它的游动路线，更不能说去快速的去追它，因为这样呢，你会干扰它一个正常的一个游动，那么可能它看见你追它，它就会更加快速的游动，这样呢会导致它的比如说免疫力的一个下降啊，因为它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去逃跑，或者摄食不足，其实都有很多影响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0: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大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归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三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 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 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 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工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 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7: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8: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7: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8: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7: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9: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7: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10: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7: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9: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10: 对不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0: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镜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igh Rocks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igh Rocks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11: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igh Rocks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igh Rocks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igh Rocks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igh Rocks 的商业逻辑说起。 High Rocks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igh Rocks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

0: 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 HY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8千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来了解一下。
3: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4: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5: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4: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6: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 嗯，
7: 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4: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8: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4: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8: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4: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9: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10: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9: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4: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7: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图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4: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靳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8: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4: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7: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9， 甚至现在

0: 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5: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6: 啊、哦，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6: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5: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6: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3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9: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0: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9: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11: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9: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

0: 以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0: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2: 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标五年多之后，以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拉绳子的呢是商混车的司机谢某。他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想到车里剩了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他就用剩下的混凝土来补路。因为水泥没干，谢某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目前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谢某。不幸去世的女子的一名亲友也告诉记者，当时拦路的绳索呢是一根手指粗的电缆线。司机谢某被逮捕，还支付了几万元的丧葬费。事发路段是个下坡， 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啊，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这个绳索可能瞬间就成为了利刃。即便拉绳的初衷是提醒路人，是保护路面，谢某却没有想到可能的这个极大的危险。而谢某造成的悲剧呢，还不是孤立。今年四月份，一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撕拉的绳索。而去年年底，一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脖子，送医无效之后身亡。无论是出于当事人的疏忽，还是不明原因从天而降的绳索，拉绳子都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一种可以随意采取的警示方式。即便当时只是顺手，甚至是帮个小忙、提个醒，公共安全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这里。那么安全的底线究竟靠什么？我们这段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杨老师，这次要跟您聊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因为拉绳子的人本来是好意提醒，但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首先我们想知道他要在法律上会负什么责任？本身他的这种主观善意能减轻他的罪责吗？
4: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从法律上来判断呢，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导致了经过的这个路人的死亡，他是要承担民事上的侵权责任，主要是经济上的这个赔偿。那另一重意义就是当地检察机关已经对这人进行了批准逮捕，构成另外一个其实更严重的，也是可能更引发大家关注的，就是可能构成的刑事犯罪。那目前涉嫌的罪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犯罪是我们国家最严厉的一种违法行为，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比较轻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至少认定是涉嫌呢，就是大家说到的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因为过失它和故意是不一样的。过失同样在法律上是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人死亡或者伤害这样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可能预见的，觉得技能技术或者是各种轻信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当中啊，肯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导致路人这样的死亡，但它客观上带来的这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通行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应当比较高的高度当中的一个绳子，带来的结果就是路人带着极大的风险，客观上这个结果当中也造成了。从法律上我们说好心肯定是可以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并不能够规避我们前面的民事责任，乃至于我后面说到的可能的刑事责任。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2: 但是我们看公共场所的这个绳子索命的案例甚至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类似的一些情形，也井盖掉了，有个本人找个东西盖一下呀，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悲剧。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当事人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场域当中，他都要去负法律责任吗？
4: 不一定都要负法律责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他人，包括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一定要设想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危害性。问题的关键，他拉了这个绳子，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利益，保护他铺的路面被毁损。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尽管他做了一些标识啊，我看放了稻草，我认为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绳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否则他不会做标记的。但是他没有充分的预料到这样的一个标识能不能够清晰的阻止他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常见的在路上出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那按照规定你必须要有三角标识牌，而且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通道，不是一个私家的庭院，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恰恰就是初衷是好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带来了多方的一个伤害，对他本人、 对路人，当然也对其他人员可能带来的一种影响，就是你当通行的道路当中，你是不是要充分关注的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血的教训带来的警示警醒。
2: 那因为他所拉的这个绳子，它是在一个公共领域嘛，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安全的治理这类案件，您觉得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什么样的提示？除了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具体的事例，可能还有一些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个莫名出现的绳索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障碍物啊，导致了后面的悲剧，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要对他负责？比如说基层治理有没有可能做更多？公共场领域的这个公共安全责任它是怎么算的呢？
4: 公共安全肯定是一个靠多方来实现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这样的道理，人人和各个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用当中我们今天说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但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和公共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早期的这个路人，经过的路人，因为道路不平整又有多余的，他是充分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拉绳子，或者做了充分的别的一种预案，有了清晰的明晰的标识，可能更多的是从他的善举，从他的善行当中来考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公共场域当中啊，通行道路当中以及其他的场域当中，你就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经营的饭店的门口如果有雨水或者泼了水之后，你就要清理干净，要标识。像我们现在商家都是有这样的义务的，因为从法律上你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参与这个其中，就本身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这是人人讲安全的第一个我理解的最基本的。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公共场所当中，我认为那另一种选择是不是自己去做，而是告知比如说公路的维护单位和相应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更专业的，更有技术，也对的一系列的技术的安全的因素考量更周全，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求助于相关的部门，专业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当中啊，能够举一反三，认识到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基本的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措施是到位的。如果有更多的宣传，有更多的知识的传递和措施应对到位的这个要求，让这个路人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同时考虑的第二件事，这两个都周全的时候，我一定认为它是一个更完美的解决方案。
2: 像您讲到，如果更多人有安全意识，他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结局了。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地帮大家建立这种安全意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4: 这些年其实经过我们这些案例啊，说的血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你做一个行动，你都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共处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代价有点高，从宣传尤其是从切实的行动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如何从正面的角度来防止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构筑一个更有效的宣传的体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比如说像这个路面当中如果出现的问题，及时应当向哪些部门来反映，一旦反映了哪些部门能够及时到位，他能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共通的行为，也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端于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存在的一些缺路，我们这时候如何来弥补，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按照一个连续的闭环的解决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说还是要从预防开始着手，从观念，从行动和举措，这是最为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类似建立这样的，比如说基于善心，我们类似是不是 有相应的一套补救的基金啊，或者措施，至少让受害的一方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民事责任的承担可能在现实当中常常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救助基金，我们的相关的资助能够到位的话，至少能够从事后的弥补当中啊，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看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反映了

0: 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更能够提供一个更充分更全面的一个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悲剧已经发生，安全确实不容小视。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是做出的提醒其实也非常简单，公共安全容不得我们任何人的随意举动，任何在公共场合的搭建，包括拉根绳子，都可能蕴含危险。找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对安全再多的重视都不为过。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5: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年来，福建崇武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渡口，在完成活化改造后，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人们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提到渡口这个词，大家或许会感到陌生，

0: 毕竟如今我们想要跨越江河湖泊，可以架桥挖隧道，选择很多。然而在现代化的手段出现以前，千百年来渡口和船舶才是人们跨越江河最常用的途径。在历史上，渡口的作用也非比寻常。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口曾是经济往来、军事争夺和文明传播的关键节点。他们曾见证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交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渡口都慢慢地沉入了历史烟尘之中。不过在今天，从东南沿海到黄河岸边，越来越多的古渡口正从历史深处被打捞出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所在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那么一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它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当渡船远去，桥梁飞架，这些古渡口又将以什么方式重新归来？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聆听千年渡口见证的离别与重逢，烽烟与繁华，以及在新时代的活化与新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就在这条大河的两岸，千百年来分布着无数天下文明的古渡口，它们也和我们的历史密切相连。比如在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有著名的龙门古渡，这里曾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唐高祖李渊曾由此渡河西取关中。又比如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西南端，有著名的风陵渡，这里是连接华北、西北、华中的重要枢纽，也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尽人皆知。因此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不如带您去看一座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吧。它就是山西运城的大禹渡。从这个名字，或许您已经能猜到这座渡口和大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当我们踏足于此，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先在这里留下的智慧。这样一座渡口究竟是如何承载四千年的传说，将先人的智慧代代延续的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大禹渡的故事。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黄河北岸的著名的古渡口大禹渡。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整个黄河流域当中唯一以大禹命名的渡口啊。
3: 对，
2: 那这个渡口和大禹治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3: 大禹他在接受这个治水的重任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司母治水良策之时，看见黄河里面有一个老翁在钓鱼，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因为洪患之时呀，黄河水可以说是惊涛骇浪的，但是这个老翁在钓鱼，所以呢大禹就把这个老翁请上岸，在这棵柏树底下呢，就是讨教这个治水的良策。然后呢，让他的随从给这个老翁端去了满满的一碗山梨汁，然后放在这个石桌上。但是这个老翁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把这个碗边打开一个豁口。那么打开一个口以后呢，这个碗中的水就会留在这个石桌上。老翁又用他的食指轻轻一划，把这个石桌上的这个水又给引在这个石桌下。然后呢，大禹就茅塞顿开呀，知道这个黄河水呀是采用疏的办法，而不是采用堵的办法。
1: 相传大禹悟出疏通河水的方法后，便以这里为中心营地，由此乘船出发，上凿龙门，下开三门之地，大禹渡也因此得名。
2: 它最繁盛的是在什么时候？
3: 它一直以来都非常繁盛。90年代之前的话，它也是商贾云集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

0: 随着众多跨河桥梁的修建，很多古渡口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大禹渡虽不再繁华，但一直有渡船往来黄河两岸。
1: 主要是客运还是说是货运？
2: 有货运有客运，就是现在交通非常便利，我们每家都有自己的车，所以说他这个渡船可以把车拉上去，上了岸，然后它这个交通就比较方便。
1: 其实站在这个黄河的岸边哈，来看黄河水，比我们刚才在高点看的感觉要河道宽阔很多。
2: 对，从历史到现在，它这个黄河水位非常稳固，就是它的主河道一直都是靠着这个咱们这个北岸来流淌的。嗯，
1: 所以说黄河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这段流域是不存在的。
2: 不存在的。
0: 河道固定不变，对于渡口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修建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1970年，芮城县修建养水工程引黄河水灌溉时，便选在了大禹渡所在的位置。
1: 那这个黄河水哈、就是通过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山坡上的管道，引向高处的哈。
3: 对，
1: 这个高程大概是有，
3: 现在看到这是我们二级站的管道坡，高程是193.2米。我们这个泵站它有三个特色，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二级站，它一次扬高193.2米，第二个特色就是使用了沉沙池，第三个特色就是一级站的滑动泵车，它根据黄河的水位的下降，我们把泵车放下去，水位上涨的话，我们拉上来。
0: 大禹渡养水工程近200米的扬城高度，突破了中国单级泵站不能超过100米的极限。另外，一级站使用的移动泵车也是国内首创。
1: 看到是有7个小屋子哈，里面就是这个水泵是吗？
3: 对，
1: 黄河水就是通过这个小屋给抽上来的哈。
3: 对对对。啊、
1: 那在旁边为什么还看到有这样的索道呢？
3: 这就是拉动那个泵车的。如果水位2米的位置上，它给。
4: 中央和甘肃省政府共同出资，3年后在临津古渡附近建成了这座黄河大桥。随着它的开通，古老的临津渡结束了其长达1000年的靠船摆渡的历史。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对个人而言，它是行路的捷径；对整个积石山县来说，它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通途。
5: 告别西北的临津古渡，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西南的崇山峻岭，在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乌江披山而过，一座古渡扼守其上，它就是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的贵州遵义的乌江古渡。如果说临津渡见证的是文明如何沿丝路向西延伸，那么这座西南古渡所承载的，则是一部更为沉郁的关于生存与抗争的叙事。清代时，四川出产的食盐从这里跨过天险，滋养前地。到了民族危亡之际，满载战略物资的车辆又从这里搭轮渡过江，输送到各个抗日战场。漫长的岁月里，这样一座古渡何以能在惊涛骇浪间担起民生与家国的双重重量？今天这座千年古渡又会呈现出何种样貌？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这座古渡口的历史变迁。
0: 乌江镇位于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这里的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水面上已经看不到行船的踪迹。然而听当地的朋友说，以前这里的水运曾经非常的兴盛，在乌江两岸的很多地方都有码头和渡口，来往的行人和客商络绎不绝。为了能够更好

0: 解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我们摄制组也联系到了当地的一位向导葛振亚老师，请他来带领我们寻找一下古渡口的遗址。
1: 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这边就是已经是那个古渡口了吗？
2: 对，这就是乌江古渡口，就在这一带。
1: 嗯，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哈。
2: 水流，这是一般的情况。
1: 嗯，
2: 如果说是发洪水的话，那就更加
1: 还要更厉害，更要急，是吗？
2: 嗯，
1: 那像就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古渡口吗？
2: 乌江古渡口有啊，就从这个地方下去，我带你去。
1: 好，那我们走。条路觉得
0: 这位葛老师在遵义市的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
1: 但是想想
0: 乌江两岸的山水和历史，他都比较了解。由于古渡口已经荒废多年，我们只能跟随葛老师在草丛间寻找以前的小路。
2: 以后，你看现在您到了码头边上了，你看
1: 啊，
2: 对，您看得很清楚了。
1: 哪个位置？
2: 你看，这是
1: 哦，就这个地方。
2: 江边的这个是路基嘛？
1: 嗯，
2: 哎，砌起来的那个路基就像江边倾斜
1: 啊，
2: 也是上到
1: 哦，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斜坡，对吧？
2: 对，这个斜坡
1: 啊。
0: 原来我们的脚下就是以前的堤坝。葛老师说，在乌江沿岸很多地方都有古渡口，但是被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前面的这个古渡口虽然已经没有明显的印记，但是还能够看到码头的遗址。
2: 嗯，大致的
1: 珠。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乌江边了哈。
2: 对对对，注意点哈。
1: 嗯，这个水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清澈，虽然它叫乌江。
2: 对对，
1: 嗯，
2: 因为水色呀，乌蓝，
1: 嗯，
2: 因此呢就叫它乌江。
1: 最早的时候，这个乌江渡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通船？
2: 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就有。这个四川的巡抚啊，丁宝桢，
1: 嗯，
2: 丁宝桢啊，他就整治盐运，产盐，我们的食盐都从四川运来，称为川盐。川盐进贵州的话，必须过乌江。
1: 嗯，
2: 因此呢，他就在这个乌江渡口呢，建了50艘大船。
1: 嗯，
2: 轮流的这么把这个盐源源不断的划过江运到贵州去，正式通这个驿渡，那么到真的贵阳的交通，就比较好了。
0: 葛老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码头遗址修建于193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乌江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要打通云贵川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乌江天险是必须要穿越的一道屏障，所以国民政府就在这里修建了码头。陆路运送的战略物资到达这里后，就由轮渡运送到对岸。最繁忙的时候，两岸等待过江的汽车都有几百辆之多。
1: 这一段的水流特别急哈，水面也比较宽。
2: 对，
1: 那以前是不是从这里渡江的话，还是挺难、挺危险的？
2: 对，它这个地方呢，汽车上船以后，要往上游走，逆流而上，过了中游以后，再慢慢靠边，就到了对岸，是这样子。
1: 因为我们看到像你看，就附近这一片，这个水域的话，就是也还有好多的漩涡，包括那边可能就是它有一个高低的落差，所以水流会变得越来越急。
2: 嗯，这个算小的，
1: 嗯，
2: 就是说在当时还没有建乌江渡水电站的时候，那个公路桥下边呢，那个是可以说是狂涛滚滚，
1: 嗯，
2: 那个漩涡呀，漩涡是两三丈这么直径的漩涡，哗哗哗发出很巨大的响声，在双姑江回响，这个算什么？
1: 是就是这个。
0: 由于我们摄制组到达乌江渡的时候，正处于枯水期，所以江水比较平缓。如果是进入雨季的风水气候，整个江面会比现在高出20米左右，江水的宽度则会达到400-500米。所以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等许多困难，才让乌江渡码头能够顺利通航。
1: 就是我看这个古渡口这边这个码头，哎，年代挺久了，但是保持的还是挺好的，很比较完整。
2: 是啊，嗯，因为当时修建这个码头的时候呢，焖水泥，嗯，就按照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那个方法哈，嗯，你看就用这个桐油石灰，
1: 哦，这个
2: 把它锤了以后，用来做石头之间的粘合剂。你看，尽管是这个，这60多年过去了啊，江水冲刷。那么还有自然的风化，它还保留得很好。嗯，这不是水泥
1: 哦，这看起来其实跟水泥一样哈，
2: 看起来像水泥，但实际上不是。
1: 包括像这些大石头，它就是它其实没有用别的材料，
2: 对，
1: 全部整个码头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2: 石头砌起来，然后是用桐油石灰做砂浆，这样来把它连接起来，
1: 就很特别的一个粘合剂。
2: 对，
0: 葛老师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乌江丰富的水能资源，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里修建的乌江渡水电站，它不仅是乌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而且是建设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大型水电站，经过12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完工。如今乌江渡水电站不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坝的修建也让被截断的乌江干流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的独特风景。
3: 告别了西南的崇山与险滩，让我们沿江而下，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渡口不仅是商旅行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最愿意驻足吟咏的所在。送别要写渡口，怀远要写渡口，感怀身世，凭吊古今，都要写渡口。而在数以千百计的渡口中，若论被诗人写过最多的，当属位于今天江苏扬州的瓜州渡。从古至今，关于瓜州渡的诗句比比皆是。白居易写过：“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过：“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王安石写过：“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陆游更是写过：“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文学史上和瓜州渡相关的诗词足有3000多首。一座渡口为何能让如此多的文人为之倾注笔墨？它是如何从一处江畔沙洲变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密集的情感坐标之一？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一起走进这座充满诗意的古渡口，在诗词平仄与传说之间找寻答案。
4: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瓜州。其实古时候呢，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墨痕印记。我们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大家期待吗？
5: 期待，
6: 期待。
4: 来，我们看一下，罗老师就在那边。罗老师好，
7: 各路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罗老师好，
7: 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带这个地方啊，就是瓜州，瓜州古渡。大家来过瓜州没有？
4: 我还真是第一次来，
7: 第一次。
4: 你们来过吗？
6: 没来过，
8: 第一次来。
7: 这个瓜州在历史上特别有名，我们回头看一眼啊，这有一个牌楼，你看，涵江口，这个地方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要扼的这个地方。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咱们的南北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大运河入长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我们知道这个大运河是接通南北，然后运大量的物资南来北往。据当时的记载，数百万的漕船要经过这儿，要停到这儿，漕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很多的人会在这登岸，会在这休息。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在这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遗迹。
4: 所以真的可以想象啊，当年我们身后浩浩汤汤的大量的驳船都在这里。
0: 自从唐代一楼运河开通后，沟通了长江与隋唐运河两大水系，瓜州位于运河

0: 与长江的十字形黄金水道的交汇点，从此开启了古渡口的千年繁华。盐漕运输，商贸集散，翻墙林立，商贾云集，多少南来北往的过客在这里留下足迹，多少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在这里一幕幕上演，都化作了历史长河中滚滚的波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中的一篇小说，讲述的是杜十娘追求真爱却惨遭背叛，悲愤自沉的故事。小说中，杜十娘怀抱宝匣投江自尽的地方就在瓜州。那么冯梦龙为什么把这出悲剧的舞台设计在这里呢？
1: 我们老说故事其实不一定古代是真的，但是它一定是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瓜州古渡啊，就是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一个要冲。不管你去南方去还是往北方来，都要在这儿停泊一下。而且呢，冯梦龙写的这些小说，它实际上是这个运河而上，所以一步一步的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故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0: 这小小的瓜州渡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曾一次次成为历史的聚焦点。鉴真和尚满怀坚定的信仰，从这里东渡日本，亮率雄兵十万南来，却在这里身死兵败。文天祥在扬州被捕，在这里被押解着坐船北上。瓜州古渡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见证者，也被一次次地写进诗行，写进历史。而在这些诗中最醒目的一个意象，就是高悬天空看尽世间悲欢离合的那一轮明月。瓜州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重镇，多少南来北往的诗人们途经瓜州古渡，在这里凭吊古今，感慨万千，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下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陆游写下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州的这百米诗墙，写不尽离愁别绪，说不完古今兴亡，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呀，就是诗廊的起点。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叫相思亭，来自于白居易的叫《长相思》这首诗。这首诗为什么摆在这儿？你看这个诗文啊，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哎，我们其实要从这个地图上去看啊，汴水和泗水啊，流不到这儿，他们先流到淮河里，淮河再入长江，然后才能
2: 再到这儿。
1: 所以从这个汴水流、泗水流这样的一个诗句引到了瓜州古渡，说明过去这真的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是泗流归水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南来北往的货、南来北往的船都会到这个瓜州古渡来，也引发了非常多的文人雅客在这儿啊抒怀。我到这儿是有离别之苦啊，我到这儿有对未来的期许啊，我到这儿还有感怀天下的这种胸怀，所以很多的诗写到这儿。
2: 但刚才我发现罗老师，我们站在这个瓜州的古渡口，并没有看到对面的镇江。
1: 在过去啊，真的是在京口可以看到瓜州，在瓜州可以看到京口，而且那时候呢，在京口这个地方还有一座水上仙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山寺。
2: 对对，
1: 那个金山寺是突兀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岛，岛上修了很多的庙宇还有宝塔。中国古人把这个海上仙山的这个影像投射的就是金山寺，它是在长江中间的。而我们这边的这个瓜州呢，在岸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京口，或者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镇江和金山寺。但是随着这个长江的不断的流动，还要改道，瓜州啊就开始变化了。瓜州古城开始坍塌，往江水里坍。

0: 最终，在光绪时期，整个的这个瓜州古城就沉入了这个长江中。哎，与此同时，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过的这个镇江，就是京口，不断的这个淤塞、淤塞、淤塞。原来在长江中的镇江的这个金山寺啊，就接到岸上去了。原来是一个孤立于水中的岛，后来变成了一个半岛。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京口的。
1: 瓜州的沉默与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终于无法阻挡江水的冲刷，坍塌进入这滚滚长江之中。但这条修建于唐朝的古运河依然完好，滚滚注入长江，沟通着江南江北这一衣带水的京口与瓜州。新的瓜州镇拔地而起，人烟稠密，同时建设起瓜州泵站，扼守着古老的运河，

许多古渡口经过修缮与活化，已成为城市里备受欢迎的文化打卡地。与瓜州渡隔江相望的镇江西津渡便是其中的代表。

0: 在那条短短的古街上，你能一眼望见从唐代到清代的层层路面，如同翻阅一部凝固的交通史。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今日的热闹退回到过去，便会发现，在古代，渡船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狂风急流、暗礁，随时可能吞噬离岸的行船。而西津渡所在的江面，曾经宽阔40余里，是一个灾难频发之地。面对这样的天险，有人选择祈祷，有人选择逃离，但西津渡的江岸上却走出了不一样的故事。它关乎一个家族7代人跨越160余年的守护。面对无常的江水，除了悲叹，人还能做些什么？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西津渡，去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给出的答案。
1: 在镇江，西津渡的一天时而被晨钟唤醒。长阳古街百米之内，多座寺庙、佛塔与道观毗邻相连。古代南来北往的人们行至渡口，都要在这里烧香拜祖、向神佛祈祷，希望自己在渡江时能够逢凶化吉、一帆风顺。这些巍然对望的梵语灵宫，正是人们表达共度慈航心声的最好所在。然而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此伏危机仍在时刻威胁着离岸航行的船只。漂泊孤舟，何以抗击天险？能够解救生命、转危为安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力量呢？今天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的设备和手段，在遇险之时临危不乱，但在1000多年前，假船救生却并非易事。唐宋时期，镇江有海门之称，那时西津渡一带江面宽阔40里有余，汹涌江水时常吞噬风浪中的行船。史籍记载，这里曾是灾难频发的险恶之地。南宋绍兴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就遇上了风浪，船上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10年，江上一阵狂风暴雨，竟摧毁了1000余艘漕船。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江难依旧时有发生。周父人亡的惨剧发生后，生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慰逝者。盏盏河灯犹如一个个逝去的生命，顺着江水渐行渐远。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一个人的内心。自幼生长在傍水的镇江，40多年来，蒋元鼐已经记不清目睹了多少次这样的生死别离。江水无情，天象难测，单到带渡之人只能等待吉凶未卜的前路。人力真的难以抗拒澎湃汹涌的滔滔江河吗？一次次叩问之下，蒋元鼐的心中有了一个答案。他要在西津渡创办江上救生机构，为往来船只保驾护航。

0: 公元1703年的一天，蒋家庭院里人头攒动，世代因循扶危济困、乐善好施门风的蒋氏一族，在镇江一带本就很有威望。在蒋元鼐的奔走呼吁下，朱永在、张迈先等15位镇江各界乡绅贤士达成共识，共同出谋划策，捐献银两。不久之后，在古称京口的镇江，在长江之畔的西津渡，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民办的江上救生机构。
1: 与宋元明设立的官渡比，京口救生会有所不同，它是这个民间自发兴起的。那么前朝设立的官渡呢，它主要负责大江南北商旅和客货的运输，兼助救生。京口救生会这是专业从事打捞沉船和救助人命的专业机构。
0: 相传就在京口救生会成立的当天，恰好有一条小船在江上遇险，救生会闻讯即刻派人赶往事发现场，铜锣鸣响，过往船只纷纷避行让道，周桨拍浪，救助人员齐心协力，一场险情终被化解。京口救生会刚刚成立，便在江上救人的消息一时间不胫而走。随着这首救生船歌的传唱，救生会的义举被广为传颂，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解囊相助。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燕公庙的地产，建起3间房屋作为会址。救生船只也由创会初期的3艘累计增加到35艘之多。一次康熙皇帝南巡经过镇江，他驻足于西津渡口，看到江面上大小红船或沿江巡逻或整装待发，一旦江上出现事故，红船疾驰奔往相救。康熙皇帝有感于民间自发的救生义举，特赐救生红船佩戴虎头牌，并写下了《操舟说》一文，刻于碑上。
1: 清政府指令要求按京口救生红船的样式兴办漕运红船，如遇大风浪，红船需及时出江救护。
0: 水天浩渺，行进在长江之上的救生红船乘风破浪。
2: 我们今天走过的每一座渡口，都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们决定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文明，也承载过无数人的离别与重逢。如今他们纷纷被重新打捞、修缮与活化，以崭新的面貌归来，成为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江河依旧奔流，而这一座座古渡口的故事，就如同它身旁的大江大河一样，还在延续传承。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戴望舒的诗歌《偶成》，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飘摇的梦，这些好

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1931年的今天，9·18事变爆发，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山河岁月，警钟长鸣，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勇毅前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

0: 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五十四集。
2: 陈千里连夜从广州赶回香港，上船前他去了一次邮政局，给陈千源发了一份电报，让弟弟把电报内容转达给林石。电报上说，他将乘坐贵生轮于今天中午十二点左右抵达恭和祥码头，让易君年来接应他。陈千里判断卢中德回到上海，一定会继续与林石他们联络，会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告诉大家林问失踪的消息，也有可能知道自己离开了上海，并因此怀疑自己去了广州。为了掩盖卢中德在广州做过的事情，特务们一定想要杀了他灭口，确保卢中德的身份不被泄露，确保联系浩瀚的方法仍旧由他们掌握。他必须让卢中德相信自己没有去过广州，只有这样他才找得到机会掀开叶启年的陷阱，救出浩瀚同志。他猜想特务们会做好准备，一旦他出现，他们会立刻动手杀掉他。可是如果他主动去见卢中德，倒有可能让他心存侥幸，认为自己能够继续瞒天过海。他估计那样一来，特务们就会做两手准备，既准备好杀他，也准备让卢中德继续扮演易君年。与卢中德在码头见面时，他稍有不慎，特务们很可能就会立刻动手。也许在码头旁哪一处的房顶上就埋伏着一名枪手，等待卢中德发出信号。他打算也给卢中德演一场戏，麻痹他，让他以为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他们没到过广州，没有见过莫少球和老肖，也不知道林问突然失踪了。
1: 贵生轮驶入吴淞口是上午十点五十分，距满潮时分刚过一刻钟，只等了半小时，领航员就登上甲板，指挥轮船入港。十二点刚过，站在甲板上的梁世超就看见了恭和祥码头。停靠大船的栈桥泊位已有船只停靠，贵生轮只能停泊江心。轮船公司租了小火轮接送旅客下船，这种小火轮有宽阔的甲板平台，等它靠上，大船就放下舷梯，旅客下去后直接登上小火轮，由它接驳运送上岸。行李较多的旅客可以在码头上等候，也可以先行离开，委托旅行社代送行李至家中。陈千里让梁世超先不要下船，等他上岸后再离开。小火轮慢慢靠岸，这一批接运的都是头二等舱位的旅客，他们在甲板上三三两两地站着，衣冠楚楚，个个笑容满面，全无长途旅行后的疲惫厌倦。两头缆绳系上后，船头上铃声敲响，栏门打开了。陈千里离开上海那天风雪交加，回来却是阳光明媚，一见早春光景。栈桥是一道向上的斜坡，恭和祥码头两三年前重新修建，栈桥木板弹性十足，脚踩在上面咚咚直响。从栈桥上岸便是恭和祥码头公司，空地上停了成排轿车，接客人群站在栈桥两侧。他看到了卢中德，但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异常，特务们多半躲在车里。码头公司三层大楼房顶上的某个角落也许有枪手。他了解叶启年，如果他决定灭口以保证卢中德可以继续潜伏，会选择这种干脆的方式。他猜想这些特务一定是叶启年专门从南京特工总部调来的亲信， 如此才能避免卢中德的秘密被泄露。他一定精挑细选，所以他们的枪法一定也很不错。他继续向前，朝码头大楼右侧的大门走去，走得并不很快，就像在这种情形下通常的接头，让对方从侧后方慢慢跟上自己。现在他们并排了，有没有办法找到一艘船？
2: 他问卢中德。
1: 船？我想做一艘两三百吨的小货轮，可以装运货物，最好也装点其他东西。我只想要船上的客舱，派什么用场？送人。一艘不太起眼的小货轮，装运些米糖、布匹或者别的什么货物，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旧船，设备还不错，足以应付海上的风浪。
2: 他一边想一边说，好像这个主意他才想起来没几分钟。就在上岸前，他看到耸立江边的那些吊车的时候，或者上岸后看见远处墙上仓库种地几个字的时候，似乎他一边说一边想着，想法才渐渐成型了。
1: 你让我到码头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你给我安排一个落脚的地方。现在看来旅馆已经不安全了，接下来几天我要一个秘密可靠的地方，房子最好大一点，行动那几天可能需要多住几个人。这个没问题，你什么时候要用？今天。
2: 陈千里感觉到对方稍微放松了一点，也许自己的话奏效了。他没有朝周围看，但他知道特务们一定盯着他们。码头公司大门敞开，铁门上用中英文写着无事不准进内，门口站着两三个小孩，手里拖着大饼干盒，盒子里放着各种香烟和零钱。门外是东北老汇路，马路一边是各家码头公司，顺泰、招商局、惠山、日本游船会社、耶松船务。马路中间有一条电车轨道，马路对面那些店铺全是做船上生意的人家，五金零件铺、胭脂店、鞋帽店、洋钱兑换店，还有很多酒吧间。有几家酒吧间的二楼不仅拉着窗帘，每一扇窗玻璃上还用花纸贴了，似乎那些房间极其需要光线昏暗。陈千里想，要不要再多告诉他一些呢？他让卢中德和他一起坐进一家兼卖炸猪排和罗宋汤的小咖啡店。猪排是放冷后又重新炸过一次的，罗宋汤看起来很可疑，但他们对食物原本就不感兴趣。陈千里看着窗外，见梁世超出了码头公司大门，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转头面对卢中德，见对方正盯着自己看。
1: 林文同志失踪了，
2: 卢中德突然说。陈千里没有显得十分惊讶，可他也不能表现得像早已知道这件事情那样。他愣了一下。
1: 在哪里？广州？你不知道吗？
2: 陈千里摇摇头，好像乍然听说一个十分可怕的消息，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1: 我以为临时会在电报中告诉你。
2: 卢中德又轻轻地说了一句，努力挤出一丝悲伤。
1: 发生了什么？
2: 卢中德沉默了好一阵。陈千里听着对方的回答，努力克制着自己心中的怒火。他知道卢中德一定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他自己也早就准备好，无论他说什么都要装得毫不怀疑。
1: 卢中德说，凌问去了报馆，又去了报界工会的简报社，他坚持要去豪贤街。那条后街叫什么名字？他佯装问自己，然后回答说，天官里后街。陈千里没有料到他会那样说。在广州，他对莫少球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没有去过豪贤街。 那么卢中德

是故意卖了个破绽，是为了试探他，看看他的反应。卢中德说他想阻止他，他懊恼地说早知道现在这样就该拼命拦住他。由此他对上级领导稍微提出一点批评意见，既然广州之行确定由林问同志负责，有些时候他就不好多说什么了。毕竟地下党组织对上下级有严格的纪律规定，下级本来就不该多打听上级的想法和做法。林问同志原本也可以不告诉他他要去哪里，他等了很久，直到深夜他也没回来。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3集，
5: 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王家烈所不知道的是，共产党中央红军即将进入贵州，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正向贵州集结，由此将导致中央红军与薛岳的中央军和王家烈的前军在贵州的穷山恶水之间发生一场血战。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正是希望中央红军远离自己的地盘，离得越远越好的粤军和贵军万分高兴的事。为了表达他们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1934年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类似请战书的电报，措辞与仅仅十天前白崇禧为湘江一战给蒋介石发出的那封充满狡辩与讥讽的电报判若两人。这封请命出兵的电报文辞华丽，慷慨激昂，读来颇有点粤军和贵军甘愿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架势。南京中央党部、五中全会、广州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长汪、军委会蒋委员长均见。共匪朱毛正突围西窜，号称十万，气焰紧张，天佑齐衰，是我军最好歼灭之机会。图似信封安西千场城口，人化延寿九峰良田，林武下灌四眼桥，道县喜宴围，桃川四关文氏新围，苏江界首寨围，朱兰铺、保洛岗、石塘等处，经我湘粤桂各军节节兜剿，即已歼灭过半。济平余匪众约50000人转向湘黔边境，所过之地焚毁掳掠，庐舍为虚，匪各路大军继续追剿，不能根本肃清，若任其转前入川，会同萧贺徐匪，则共祸之烈不堪设想。盖川黔两省峦谷西南，山深林密，形势险峻，远非赣闽无险可恃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恐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则匪众一经休养整顿组织训练，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南向足以扰乱黔桂，影响闽粤，破坏东亚和平，危害友邦安宁，而党国民族之危亡更将无从挽救。济棠、宗仁、崇禧等叠成各方同志讲言有加，亦应当仁不让继续努力，且以为共匪不除，国难未已，一切救国计划皆属空谈。粤桂两省军旅素以爱国为直至，拟即抽调劲旅，先组编追剿部队，由宗仁统帅，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尽全功。罗蒙采纳，即请颁布明令，用专责成，并请蒋委员长随时指示机宜，彼便遵循。除另派专员面陈一切机密外，仅此电文。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寇真印，这种把戏蒋介石见得多了。十几天后，蒋介石回了封电报，说了几句至深感佩的客气话后，拒绝了粤军和贵军进入贵州的要求。 不知当时蒋介石是否留意到这封请战书中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这句话。两广军阀的预感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在未来的一年中不断地向中国西北行进的中央红军，其军事意图之一就是打通国际路线。

0: 黎平，黔东南紧靠湖南的一个边界小城。小城被云贵高原的翠绿山峦所环抱。红一军团的三团和六团顺着简易公路急促前进。12月13日在平茶附近击溃黔军周方人旅一个营的阻击，很快接近黎平县城，并随即开始攻城。战斗进行得出奇的顺利，红军的攻击刚一开始，黎平的城门就打开了。从县城里跑出了一群百姓，敲着锣鼓说欢迎红军长官进城。原来黔军一个团的守城官兵昨天已经跑光了，团长带着家眷更是跑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的榕江。与黔军一起逃跑的还有县城里的豪绅地主们，因此当红军进入黎平县城时，这座县城里实际上只剩下了穷苦的干人。红军官兵部署警戒之后，打开县政府的仓库一看，顿时心花怒放，敌人还没来得及销毁和转移的大量的粮食和盐巴完好的堆积着，不但可以分给县城里的穷苦人，还足够所有的红军官兵饱饱地吃上几天。黎平县城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军团第五师15团团长白志文苏醒了。半个月前，在湘江西岸新围阻击阵地上，贵军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射入，打断肩胛骨后横穿过他的肺部而出。一直昏迷的白志文在师长李天佑的安排下，被红军官兵抬过了大雨横飞的湘江和山峰险峻的老山界。苏醒过来后，白志文被送到军委纵队的休养连。担架刚一进小院，白团长一眼看见了他的老上级何长工，他喊了一声何军长，然后他又看见了在瑞金红军学校上学时的学员队政委董必武。白志文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声音来自小院东墙根下一溜排开的四副担架。白志文看见的全是红三军团的负伤干部，炸伤了一条腿的第五师政委钟赤兵，胸口中弹的16团团长李寿轩，脚被炸烂了的第四师师长张宗训，和腰部中弹的11团团长文年生。白志文的担架也被抬了过去，与墙根下那四副担架排在了一起。钟赤兵说差不多凑齐了，够组建一个师的。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被重新整编，周恩来决定把分散在各军团的女红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以及重伤员们集中在一起，以方便照顾和管理。自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出发以来，被分散到各军团的女红军与所在军团的官兵之间偶有摩擦，主要原因是在实行平均主义的红军队伍中，官兵们看不惯对女红军的特殊照顾。与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不一样，中央红军中的女红军大都不是战斗员，矛盾的起因常常是为了吃，分给女红军的粮食不够吃，而且他们还需要红军官兵替他们背米行军。休养连整编后，周恩来决定让何长工担任休养连连长。这个奇怪的任命让何长工感到很突然，也很为难。周恩来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转移结束的时候他们在你也在，两全其美，他们在你牺牲了，我追认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丢了或者牺牲了而你还活着，我就要你的脑袋。 然而何长工的作战任务繁重，根本无法具体负责。于是周恩来又调来原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正当休养连专职连长。侯正内心紧张，不想干。周恩来说，工作光荣，责任重大，损失一个杀你的头。这下子侯正就更紧张了。女红军李坚贞也被派来休养连任指导员。参加红军前当过童养媳的李坚贞，性情泼辣，快言快语，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山歌唱得很好，只要一有空他就扯开嗓子唱。休养连300多人，40副担架，10多副担子和药箱，几十匹骡马。休养连开会的时候，董必武说，我们虽然是老弱伤病，但是我们是红军，要像战斗连一样生活战斗。红三军团的5名干部也躺在担架上开了个小会。钟士兵说，我们要把平时对战士讲的话今天对自己讲，严格要求自己。大家跟着钟士兵都说了几句，说的意思很一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集体，特殊就特殊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几个躺在担架上的人把手伸出来，然后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那么多的战友永远留在了湘江两岸。29岁的红军团长白志文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如此安静地享受着西斜的温暖阳光。在以后数十年的残酷战斗中，他征战南北，并且一直活着，直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品读庄子《说谏》一文中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庄子巧论三谏，说透人生境界。战国时代，赵国的赵文王特别喜欢剑术，投其所好的剑士们纷纷前来献计，以致宫门左右的剑士达到了3000人之多。他们日夜在赵文王面前相互拼杀，每年为此死伤的人数以百计，赵文王却以此为乐，于是民间好剑之风大盛，侠客风起，游手好闲之徒日众，耕田之人日减，田园荒芜，国力渐衰。其他诸侯国也想要趁此机会攻打赵国，太子赵亏为此忧虑不已， 召集左右的大臣商量道，如此下去必将为别国所牵制，有谁能取悦大王，又能够制止剑士们相斗呢？我就赏赐给他千金。左右异口同声地说，庄子可以担此重任。太子问，庄子是什么人呢？一个大臣说，庄子啊是一个隐士，但他的才能足以经纬邦国，其言辞足以起死回生，如果能够请他前来，定能既顺大王之意，又能救民于水火。于是太子便派使臣带上千金去请庄子。庄子见了使者，听明来意，说道，此事何难，竟值千金之赏，坚持不收千金，与使者一道去见太子，说，听说太子想要用我绝弃大王的癖好，假如我劝大王而拂逆了大王的心意，则在下有负太子，我会受刑而死，要千金何用呢？假使我既能讨得大王的欢心，又能够使太子称心，我在赵国要什么得不到呢？三天以后，太子就带着庄子去见赵文王。那时候赵文王所见的剑士都是蓬头秃鬓络腮胡子，穿着没有襟摆的上衣，于是庄子也穿了剑士的服饰去见赵文王。赵文王啊，长剑出鞘，白刃相待，庄子气宇轩昂，毫无惧色。赵文王说，太子介绍您来，您是要以什么交给寡人呢？庄子说，臣听说大王好剑，所以特以剑术拜见大王。大王说，您的剑术有何特长呢？庄子说，我的剑锋利无比，我的剑气天下无双，十步杀一人，行走千里也没有人能够阻挡。文王听了大为欣赏，赞道，那先生可谓天下无敌了，先生且休息几天，在馆舍待命，等我安排好后再请先生献计比剑。于是赵文王就以比剑选择高手，连连比赛七天，死伤者60余人，得五六位佼佼者，便让他们持剑恭候于殿下，来与庄子一决雌雄。庄子欣然前来，赵文王下令，这几个人都是剑客中的高手，希望您也能够大展身手，一试锋芒。庄子答道，盼望好久了。赵文王问，不知先生要持什么样的剑呢？长短如何？庄子答，臣持什么剑都可以，不过臣有三剑，请大王挑选。赵文王点头道，愿闻三剑之详。庄子说，我这三剑分别是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和庶人之剑。赵文王好奇地问，天子之剑如何呢？庄子说，天子之剑是以燕西石城为剑锋，以齐国泰山为剑刃，以晋魏两国为剑背，以周宋两国为剑环，以韩魏两国为剑柄，褒以四夷，国以四时，赵以渤海，系以衡山，治以五行，论以行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一出，能匡正诸侯，威加四海，德服天下，这就是我所说的天子之剑。赵文王听后若有所思，又问，诸侯之剑如何呢？庄子道，诸侯之剑是以智勇之士为剑锋，以清廉之士为剑刃，以贤良之士为剑背，以忠圣之士为剑环，以豪杰之士为剑柄。此剑一出，雷霆震动，四海之内无不臣服而听从君命，此乃诸侯之剑也。文王听了频频点头。赵文王接着问，庶人之剑又如何呢？庄子道，庶人之剑是蓬头秃鬓络腮。

0: 天胡子那些人所拿的。他们双眼怒光闪闪，出语粗俗不堪，在大王的面前互相攻击，上斩薄颈，下刺肝肺，数人比剑无异于斗鸡，一旦不慎，命丧黄泉，于国事无补。今大王坐天子之位，却耗数人之剑，我真为大王感到遗憾呐。赵文王听了，沉思良久。自从听从了庄子畅论三谏之后，他三个月未出宫门，自此戒绝了好剑之风，一心治理国家。那些剑士自觉再无出头之日，个个心怀忧惧，不久都纷纷自杀或者是逃散了。从这番言论来看，庄子确实有经邦纬国之才，三寸不烂之舌的本事啊，还真在苏秦张仪之上。只不过他看破了人事，看破了政治，觉得政治就像是小孩在过家家一样，所以能跳出红尘，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宇宙人生。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而普世的。当我们陷入生活的琐碎，职场的内斗，人际的摩擦的时候，我们挥舞的正是数人之剑。我们应当自问，我们的格局是否只局限于眼前的这方寸之地。当我们致力于经营事业、管理团队、追求成功的时候，我们运用的是诸侯之剑，这固然值得尊敬，但我们是否有时候会因此心力交瘁，被有为所累？而人生的最高智慧在于找到并运用那把天子之剑，这意味着一是提升认知维度，从以我观之转向以道观之，站在宇宙自然的高度去审视人生，许多烦恼便会如浮云一般。第二呢，是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不强求，不妄为，像庖丁解牛一样，依乎天理，因其自然，在规律中游刃有余。三是追求精神的逍遥，最终的目标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实现心灵的自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至高的体验。庄子论三谏，实则是在为我们绘制一幅从小我到大我，最终抵达无我的逍遥的精神境界。愿我们都能时时反观自身，此刻我们手中所握的是哪一把剑呢？是否甘于在无谓的争斗中耗尽此生？我们能否在经营诸侯之剑的同时，不忘仰望那柄可以上绝浮云下绝地际的天子之剑呢？当你开始追寻那把天子之剑的时候，你便踏上了庄子所指引的那条通向精神自由与无限广阔的逍遥的道路。庄子的三谏之论颇具人生启示。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坐标，自己的定位。大多数人20多岁的时候都是豪气冲天的想持天子之剑，30而立后沉静稳健，懂得量力而行，都想持诸侯之剑。而到了50岁知天命的年龄，了解了自己的平凡，拿的就是数人之剑了。人生的问题其实就是选择哪一种剑的问题。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1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一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1: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诶，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啊，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 15.5%， 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 80% 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

0: 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

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200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今天播出。 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感悟半条背主题党团活动。

0: 大力传承红军优良传统，续写新时代爱民为民的军民鱼水新篇章。
1: 新闻聚焦，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
0: 重点关注，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
1: 环球军情，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围绕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应该反省侵略战争，向受害者和受害国谢罪。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 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沙洲瑶族村，一直流传着红军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它见证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不变初心。多年来，驻守在这片红色沃土的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依托驻地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铸魂教育，大力传承红军前辈的优良传统，在强军新军征程中不断续写新时代爱民为民的军民鱼水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吕小博、刘有权、汪飞采制的报道。
0: 初秋的湘南大地浸满红色记忆，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沙洲村，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官兵正在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感悟半条背主题党团活动。近年来，支队把新兵入营第一课、新党员入党第一课设在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新兵马潇表示，凝视馆内一件件珍贵实物，他和战友们对肩负的使命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
3: 参观了徐杰秀老奶奶当年住过的老屋，了解她当年和红军女战士的故事，我才真正明白，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小小的半床棉被，我想裹着的是共产党人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的粗心。作为一名新兵，也让我读懂了我们这身军装肩上扛的责任。
0: 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临时进驻湖南汝城。三名女红军借宿在当地村民徐解秀的家中，当看到凛冽的寒冬里房东家没有一条可以御寒的被褥时，三名女红军把自己的军被剪下一半送给了徐解秀，并许下约定，革命胜利后再送给他一条新被子。徐解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如今是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她动情地说，
4: 对于曾祖母一个农村妇女来说，革命道理她懂得不多，但她心里明白，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站的队伍绝对是一支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而干革命的队伍。
0: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如今半条被子的这份情谊跨越90余载，驻守在这里的武警官兵正用行动续写这份爱民深情。他们定期开展上门义诊，排查消防隐患，协助农户劳作，关爱留守儿童，用一桩桩温暖民心的小事让军民情谊深深扎根乡土，温暖人心。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志峰向记者介绍了一面锦旗的故事。
5: 总队在开展慰民活动中发现，我们驻地周边何云娇老奶奶先天残疾，手指不便，行动受限，老奶奶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间好的房子，所以总队积极协调周边的建筑商，协调建筑材料，帮助老奶奶建设新房。房子建好后，老奶奶非常感谢我们，于是我们送了这面锦旗。
0: 这些年，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扎根驻地，守护一方，不仅用点滴善行温暖民心，更是在险情灾害面前挺身而出，冲锋在前。2024年，受台风影响，驻地遭遇极端降雨天气，并引发山体滑坡，部分群众被困在深山里面。危急关头，官兵临危受命，闻令而

0: 火速奔赴受灾一线，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杰，
1: 当时脑海里更多的是信念，因为穿上这身衣服有这个责任，老百姓对我们的期望如此之大，那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前有半条被子的居民雨水琴在前面指引着我们，一定要将这份精神传承与发扬下去。
0: 烽火岁月，红军舍生忘死护百姓，和平年代，官兵扎根红土守平安。近年来，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官兵多次完成防汛抢险、山林灭火等各类应急救援任务，扎实开展擒敌对抗、应急处突、武装巡逻等训练课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发起新的冲锋。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志峰，
2: 现在我们的装备保障条件都很好，根本丢了为民初心，在训练场上要更加苦练本领，在关键时候能够顶得上去，和我们老百姓站在一起，做我们老百姓信得过靠得住的子弟兵。我想这就是我们年轻官兵传承半条被子精神最好的做法。
3: 记者手记，
4: 一路寻访，一路触动。这些天我们沿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踏访一个个红色旧址，真切地感受到当年半条被子结下的军民雨水情到今天依然没有变。驻守在这片热土的官兵，一边扎根群众践行初心，一边苦练本领守护一方平安，长征从未止步，红色传承永远在路上。新时代的青年官兵正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5: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17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沙夫里。张声明说，中国和印尼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拉博沃总统的战略擘画下，两国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安全五大支柱合作，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双方紧密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应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安全合作是两国高度战略互信的重要体现，两军要坚决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各层级交流互动，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提升两军关系，助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沙夫里高度赞赏北京香山论坛对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提升全球安全治理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说，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国，印尼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以元首共识为引领，保持两国两军关系发展良好势头，推动双方务实交流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17号在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毛里塔尼亚国防部长西迪、加蓬国防部长翁卡诺瓦、索马里国防部长飞机举行会谈。董军说，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普惠均衡发展、实现可持续安全提供了战略指引。在各国相互依存的今天，合作越深入，世界越安全。我们应立足全人类安全福祉，相互尊重，交流互鉴，推动安全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军队愿与各方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双多边交流，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金刚日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成功，表示朝军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擘画指引，同中国军队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流合作，为发展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朝中特殊友谊贡献力量。西迪说，毛方坚定支持习近平。

0: 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高度珍视同中国军队的友谊，愿同中方进一步巩固团结互信，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双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翁卡诺瓦说，加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将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让加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飞机说，发展对华关系是所方坚定的战略选择，所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海上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汇聚100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多国参会嘉宾表示，论坛为不同立场国家搭建起平等对话平台，为破解全球安全难题凝聚智慧和共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潇、莫凡发来的报道。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闭幕。
2: 昨天下午，随着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愿景两场全体会的结束，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落幕。论坛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约2000名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共话全球安全大事，共寻和平发展之道。巴基斯坦国防大学客座教授阿迪尔·贾马乌丁汉今年是第9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本届论坛期间，他在4场会议中登台发言，重点围绕世界和平与中东危机等议题来展开。
3: 中东问题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在这样高规格的论坛上，我们得以向全世界传递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诉求与关切，这意义重大。我不希望亚洲乃至全世界任何地方再爆发战争。
2: 瑞典驻华武官佩尔加尔维尔是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北京香山论坛把多国代表聚集在一起，为各方聆听多元观点、接触不同见解创造了宝贵契机。
4: 参加这类论坛能够收获不同视角，这里的议题实在太多，现场还有大量高质量的研讨交流，即便论坛结束之后，这些东西也能带来实际价值。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于小鹏表示，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20年来，论坛的变化是中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提升的缩影，也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不断发展壮大的时代写照。
5: 我从第一届开始就一直参与香山论坛，同时还在密切地参与了这个香山论坛这个学术筹备的这个相关工作。我们论坛从最初的这个学术影响力，到后来的政策影响力，以及现在的这个国际影响力，20年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20年的论坛变化，啊，不只是这个论坛这个规模层级的这个提升或者是扩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中国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也反映了全球南方这个群体性崛起并卓然壮大的这么一个历史事实，折射出的呢是整个世界之变和时代之变。
0: 本台消息，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全共筑，70年风雨同舟，新形势并肩担当。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 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戴可欣、崔树恒报道。连日来，2026年度全国秋季新兵运输工作全面展开，各地纷纷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欢送有志青年奔赴火热军营。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等地举行欢送大会，为即将踏上军旅征程的新兵送行。安徽省无为市在举行入伍欢送仪式前，组织新兵前往烈士陵园敬献鲜花。江西省九江市组织新兵前往德安县义峰山红色文化主题公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感悟英烈精神，筑牢从军初心。新兵们纷纷表示，要将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继承革命先烈精神，为强军新军贡献青春力量。
0: 记者商志强、宋复兴报道。中国第七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开始进行封闭式集训，按照计划，他们将于明年年初飞赴阿卜耶伊，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据介绍，中国第七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为主体抽组组建，汇集了飞行、警卫和保障等多个专业力量。集训期间，官兵们将围绕飞行实操、装备维护、应急救援、安全防护、涉外常识等科目从严施训，全面锤炼遂行海外维和任务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
8: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2: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

0: 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3: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9: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0: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9: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1: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9: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2: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3: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 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

0: 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2: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3: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6: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5: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7: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5: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4: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8: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

0: 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全国性议会选举。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00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

0: 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已是他今年第3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2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 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你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0: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 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去

0: 你的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存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3: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5: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 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3: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6: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沿斜坡而下，造成国道213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2: 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专家，一起来听报道。
12: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3: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金 SS、 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控等十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

0: 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1: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实，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0: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实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三查、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2: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九月，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说明了什么呢？成功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0: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155”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工作主线。
1: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155”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0: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1: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0: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测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

0: 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当我们在直播间短视频里看到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或者名人为商品打广告，很容易产生高端权威、品质保证的感觉。殊不知一些直播带货广告根本未经本人授权，而是用 AI 合成的，消费者常常因此吃亏。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究竟谁来担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个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明确了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也进一步细化了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人格权益该如何守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4: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3: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4: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3: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5: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3: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比如一句“它是化掉的”，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6: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 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3: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介绍，
5: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6: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几块钱的普通旧币进了直播间就敢标价上千元，还被说成是稀缺藏品。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一个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圆光币的犯罪团伙。据了解，受害群众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其中90%以上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涉案金额更是超过240万元。
1: 什么是圆光币？骗子口中价值不菲的假圆光币又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老人们省吃俭用攒下的养老钱究竟是怎么被一步步套走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在涉案团伙的直播画面中，主播极力推销一款清末明初的旧钱币，大肆宣称其品相完好，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但事实上，这款普通旧币在正规收藏市场仅价值几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过主播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圆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百倍，以1000到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传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警方梳理线索后发现，多起案件套路高度相似，均来自同一个作案团伙，随即展开调查工作。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民警，
8: 货币都是真的货币，但是它的市场价值非常低，非常便宜，就是4块到10几块之间嘛，从各地收的，因为存世量比较大，基本上都是按斤买来的，经过加工以后的，它伪造成圆光币， 把这个本来不值钱的货币，然后以高溢价去卖给消费者，他们就卖到1000到2000。
7: 据民警介绍，真正的圆光币是收藏领域的优质藏品，特指钱币出厂后未经流通，完整保留原始铸币光泽的品类，因存世量少，品相完好，确实具备较高的收藏价值。而骗子正是利用普通群众对专业收藏知识的不了解，造假牟利。
8: 他们把一些已经流通的模

0: 是非常严重的清末民窟的基质壁，通过酸洗和塑料打磨等方式给抛光，谎称是未流通货币，然后在平台上销售，欺骗了广大的消费者。
1: 简单的物理化学翻新手段容易被识破，为了让骗局更具迷惑性，该犯罪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专业的对外形象，用以包装自己，掩盖诈骗本质。办案民警核查发现，该案主犯莫某某名下注册掌控六家公司，还专门收购相关企业，注册空壳艺术馆，打造看似权威专业的文博机构背景，对外营造正规收藏机构的假象。
0: 注册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作为他整套的犯罪链条里边的一个环节，有很高的隐蔽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它的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上都是现代仿品。
1: 这个团伙还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直播营销诈骗流程，通过精细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消费。团伙对主播进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钱币稀缺、稳赚不赔、升值翻倍等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屏、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0: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着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我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进一步的购买他的东西。
1: 今年四月，北京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区、仓库同步查封，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起获大量设备证物。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民警田野
2: 提示广大的群众呢，要警惕这种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骗局，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直播间的宣称，直播稳赚不赔啊，短期内必定暴涨，所谓保真保老的这种承诺，发现可疑的情况呢，立即报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为期三天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5: 今年是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新节点上，北京香山论坛如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的报道。
6: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军参团原团长尹忠良在闭幕词中表示，
7: 希望这次与会的各位嘉宾能把本次论坛交流期间达成的共识带回本国，始终持续保持沟通，坚持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应对危机。北京香山论坛将继续敞开大门，当好各方安全对话的公共平台，持续为世界和平、地区稳定贡献智慧。
6: 本届论坛全体会议专门设置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议题，论坛期间还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全球南方的声音在这场安全对话中愈发响亮。孟加拉国总理国防顾问沙姆苏尔伊斯兰在第4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指出，
1: 发展中国家不是全球安全决议的被动接受者，发展中国家也有权有责任去参与塑造全球的安全安排。 当国际关系走向两极对立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可以维系对话渠道。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都保持着建设性的关系，这样可以让我们搭建沟通的桥梁，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并且降低地缘政治。

0: 治的风险。
1: Into areas of confrontations.
2: 多名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3: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2: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4: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2: 在不少与会嘉宾看来，北京香山论坛多年来积累下的独特魅力恰恰在于一个词，多元。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直言，
5: 北京香山论坛是个非常独特的平台，它能带来来自世界各地截然不同的多元视角，大家能齐聚北京，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能有机会了解亚洲、非洲、欧洲的人们如何看待各类全球议题。
2: 论坛上有旧相识，也有新面孔。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今年第一次走进北京香山论坛，他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过去20年间，主办方汇聚了来自众多国家的军方专家，努力为和平做出独特贡献，对此我十分敬佩，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这个论坛在未来几十年能够持续办下去，让外界看到中国为和平付出的努力。
2: 新面孔愿意来，老朋友常回来，靠的是北京香山论坛20年来拾级而上的成长。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向中国之声回顾了这条来时路。
7: 北京香山论坛呢，它从第一届开始，从2006年的开始呢，它主要是以学者之间学术交流。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官方代表团与学术代表团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说更加灵活。到了2023年以后，北京香山论坛呢，又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开拓阶段，覆盖面更广，这个研讨的议题呢更加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青年论坛这个设计上呢，也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2: 论坛发展轨迹的背后是全球安全形势的深刻演变。会议厅里，议题在扩容，面孔在变化；会议厅外，力量格局此消彼长，多极化的轮廓日渐清晰。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识在对话中凝聚，互信在交谈中生长。再过些时日，香山红叶又将满山。站在新起点上的北京香山论坛还会继续把一个多元的世界请到同一张桌前。
8: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在美加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1: 卡尼当天以荣誉贵宾的身份出现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现场。17号，他还走上欧洲议会讲台，向欧洲议员发表演讲。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12: 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通过深化合作增强战略自主。他提到，加拿大已经成为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参与国，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推进。
13: 我还要感谢冯德莱恩主席和

0: 斯塔主席，感谢双方去年六月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并深化这一伙伴关系，我们也已经开始发挥加拿大作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首个非欧洲成员的作用。
1: 卡尼还提出，加欧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关键矿产、防务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以及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经济和安全韧性。此前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打开大门。卡尼17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国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双方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加欧关系加速靠近之际，美加经贸摩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国，美国将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特朗普最新表态时，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0: 加拿大人有一个共同立场，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1: 分析认为，在美国政策压力同时作用于加拿大和欧盟的背景下，加欧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2: 有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
3: 加拿大与欧盟走近，对传统跨大西洋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加拿大与欧盟的合作并非始于特朗普再次执政。2017年，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开始临时实施。该协定取消了绝大多数商品关税，并扩大了双方在服务、投资和公共采购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欧盟与加拿大还在关键原材料、能源、科技和气候等领域保持合作。在加拿大看来，深化对欧关系不仅可以扩大出口市场，也可以减少在关键产业和战略资源方面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而对于欧盟来说，加拿大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是7国集团成员，也是北约成员国。同时，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拥有广阔领土和重要战略位置。随着北极航道、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加拿大对欧洲的战略意义也在增加。不过，如今欧加合作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双方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安全和防务领域延伸。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今年初，加拿大已成为首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而如果此次联席成员模式最终落地，更是将创造出一种区域合作的全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表示。
5: 联席成员是欧盟针对加拿大提出的一种新型合作身份，应该说目前仍然处于倡议和探索阶段，它并非欧盟条约中规定的正式成员等级。联席成员的思路呢，是在加拿大不正式加入欧盟的前提下，推动欧盟和加拿大双方呢，在贸易、科技、能源、关键矿产，甚至防务等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他与
4: 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就在16号，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面对美国政策变动与关税压力，加拿大与欧盟通过构建准成员关系，旨在缓解外部冲击并提升战略自主。
6: 我们到现在在经贸领域啊，欧盟和加拿大都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高关税的压力，同时在安全领域呢，现在由于美国战略和盟友政策的调整，同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和欧盟现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双方目前啊，一方面释放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呢要讨论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横向协作，显然是要。

0: 应对当前美国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内部啊各方之间关系变化做出的这样一个权宜之计。
1: 未来防务采购、关键原材料、能源、北极事务以及贸易和人员往来等领域都有望成为欧加深化合作的重点。那么欧盟推出的联席成员安排可能如何落地？双方的关系又能走多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分析认为，所谓联席成员安排如果最终落实为实质性合作，加拿大可以通过扩大对欧盟的出口，吸引欧盟的投资，加强双方在关键矿产和能源领域的合作，来帮助其分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增强其应对美国关税和贸易壁垒的韧性。但这种作用主要还是体现在拓展市场、分散风险和增加谈判的筹码方面，而且该机制发挥实质性作用仍需要较长时间，无法在短期内代替美国市场。
3: 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联席成员比自贸协定更加自由。自贸协定啊，主要是围绕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而联席成员呢，则可能进一步的涵盖监管协调、产业链科研、投资甚至安全方面的合作，在部分领域可能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双边融合。但是呢，这种双边的权利和义务仍然取决于具体的协议谈判和双边安排，并不意味着就自动地获得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
2: 欧加合作不仅面临着法律与规则空白的现实阻碍，还面临着欧盟的内部分歧和美国的外部掣肘。双方早在2017年达成的欧加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至今仍未获得全部欧盟成员国批准。欧洲多国农民长期担忧加拿大低成本农产品冲击本土市场，农业领域的利益分歧长期难以调和，各国对更深层次的合作普遍态度谨慎。此外，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如果认定欧加合作构成敌对行为，将对欧盟施加高额惩罚性关税，甚至全面暂停部分美欧贸易往来。作为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的核心安全盟友，美国的反对将极大牵制合作推进节奏。观察认为，欧加合作不会是简单的弃美投欧，双方都无意打造对抗美国的阵营，核心目标是通过多元化合作降低单一依赖的结构性风险。但可以肯定的是，旧秩序之下，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主导权正在松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也将同步开展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从1957年到2026年，广交会迎来了创办70年的重要节点。10月15号，这扇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大门将再次打开。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俄罗斯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选出国家杜马450名议员。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日本央行今天将公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1.0%，已经是1995年之后约31年来的最高水平。如果本次选择加息，日本政策利率将刷新这一历史最高位。今天到2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进入高级别周，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

0: 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日本队。中国女排今天中午12点将在小组赛中对战哈萨克斯坦女排。另外，乒乓球团体第一阶段及单项赛事抽签将在今天午后1点半举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校，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将为您接讲传奇故事《天蚕王》。那么今天呢，我也会将这个故事为您画上句号。故事《天蚕王》。上期我们说到，这小神仙对赫连胜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紧接着这小神仙看看四周，压低了声音说道，我刚从小兴安岭回来，我看见几个日本人呢，正在漫山遍野的找七星金蝶呢。听小神仙说这话，赫连胜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心里想啊，果然不出我所料，山口太郎已经开始行动了。小神仙问道，那我这个情报值不值这一壶茶水钱呢？赫连胜是连连点头，值，太值了。哎，小神仙站起身来，我该出摊了，进山这些日子花销不小，我得抓紧时间补回来。赫连胜明白，掏出一沓纸币来，这今天呢耽误你做生意了，亏的钱我都给你补上，你看这些够不够啊？可小神仙没接这钱，摆了摆手，我小神仙从来不收着名不正言不顺的钱。赫连胜说，这钱你收的是名正言顺，我有事情向你请教，这就算是我支付给你的误工费吧。听赫连胜这么说，这小神仙把钱收下了，他又重新坐下说，赫老板，什么问题请问吧。